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再一次过邀请咱这个
1: 部长哈，
0: 来部长你好哈，
2: 你好。
0: 来，即马要来甲咱这爸母教一个讲吼，咱若普通时啊吼，咱变啦，因为这感染问题有当下是无所不在嘛。
2: 嗯，
0: 咱普通时变咱照顾咱家己的这个爱心，咱的泌尿道这个所在咧。
2: 哦，第一点吼，那就是讲不要让你穿太紧太闷的裤子。
0: 我卖穿，我这边是用类似牛仔裤啦。
2: 对。因为就是因为闷，潮湿的环境才有在困嘛。
0: 嗯，
2: 哦，所以讲卖穿上去呗。
0: 啊，卖上去呗，
2: 对啦。啊，你嘛卖像个公阿妈拢底下一日一日在上台风啊，还蛮闷啦。
0: 哎，阿妈，你看，哦，你看边啊无人嚟啊咧。
2: 内裤要勤换。
1: 啊，对啊，勤换嘿。
2: 咱讲个勤换，唔是妈妈讲，我都说唔知，我逐工都换，我放尿胆嘛换。我讲个意思是讲，内裤不是穿到破了才换。
1: 嗯，
2: 它跟牙刷一样，它有一个周期。
1: 对对对。
2: 其实大概一个半月，甚至最长最长三个月就没有破掉了，它还是要换。
1: 对，
2: 啊，内裤不要跟我们的外面的衣服、裤子，甚至袜子，
0: 尤其是不要。
2: 没在做卫生哦，
1: 没在做卫生。
2: 对，因为会躲在我们的泌尿道的菌哦，是两种全世界最难杀的菌，幽门杆菌跟大肠杆菌。
1: 哦，这两个菌统拍台、啊，
2: 总拍台啊。你像我胃幽门杆菌，那几天聊天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呢、哦，
1: 嗯，那就够哎，
2: 对不对？啊，你想它是如果躲在我们的尿道里面，我们的药只能用塞剂，
0: 用剂耶，
2: 用剂耶剂没搞啊！你塞剂一旦进去，破坏整个尿道的环境，
1: 它那个生态都被改变了啦。
2: 你要用半年的时间才能再把生态养回来，
1: 哇！
2: 所以这真的比我们的胃幽门杆菌不卡派出力。
0: 所以一旦
1: 所以人讲那个尿道炎啊，或者是讲那个诶破坏性常常有感染过的人，就是会一再感染、
2: 欸，他会反复感染啊，
1: 对，他就会反复感染。
2: 你无法多甲困完全改台死啊，
1: 嗯嗯嗯，
2: 啊，过再来呢就是讲多喝水。
1: 哦，多喝水哈、哦。
2: 对，因为你就算我给你一个好的东西，你多喝水，它才能一直把那排困一直给冲掉嘛。
0: 冲
1: 掰掉，掰掉，掰掉。
2: 能够打到溜滑梯，结果你那个溜滑梯习惯乖啊。
1: 哦。
2: 困嘛是也掉了呀、啊。
1: 嗯 嗯。
2: 啊，所以你要多喝水。啊，我妈妈说，啊，我喝水就会尿尿。喝水本来就是为了要尿尿。啊，你都是我们身体的机制都是要借由尿液把脏东西排出体外。
0: 嗯，
2: 啊，你都哦，下午三点四点以前你多喝，晚上你就不会
1: 不要再晚上就不要再喝了啦。
2: 嗯、对，你要补充多一点的水啊、嗯。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泌尿道打成弱酸性的体质。
0: 弱酸性。
2: 弱酸性的环境哦，在困哦，也靠不阿多生存。
0: 嗯，
2: 啊，今嘛让我供掉啊，可以在我们的泌尿道里面种一些好的菌。
0: 困
2: 啦，是新的预防医学啦。
0: 对啦，
2: 哦，较早讲敢那敢那溜滑梯尔，但是你内底脑修维啊，可比恁到大楼敢那啊，你敢那讲五门，你脑在修维啊，他那嘛较袂出来啊。对不对？这就是啊，包括男生也是有泌尿道方面的困难。
0: 嗯，
2: 哦，咱在讲的在十波人诶，尿壶酸真大诶。
0: 对，
2: 也是这方面的问题。通通呀，小朋友他如果从小就有憋尿，甚至血尿，甚至憋到不要变血尿哦。
0: 放着拢硬硬安尼啊！
2: 你都爱家注意，囡仔袂晓，你莫等家发烧啊！ 哦，你莫等伊夹起来啊，迄条拢就歹处理
0: 啊。迄囡仔拢消瘦啊，
2: 对啦，生个拢消瘦啊，上课要老师要放尿，拢叫老师没咯，大概问题拢你。
0: 哎呀，啊，结果造成唔敢去放尿啦。
2: 真的尿道感染啦、
0: 啊。就、欸、这小朋友是安尼哦，感染拢后壁都要变作发烧啊，人当真啊，才赶紧送病院
2: 呢。你爱怎样呢？尿道去你膀胱，讲输尿管、输尿管膀胱、膀胱过去就塞肾脏啊。
1: 肾脏
0: 啊，
2: 恢复啦，拢派去，那这些代志都大条啊呢。
0: 所以咱这把握吼，其实咱的泌尿道这个环境你也给用啊好。
2: 对、哦。
0: 你用啊好，伊就袂定在感染啦。你一旦感染，我讲
1: 你。而且你用啊好了啊，你完全不会有感染的问题。
0: 你这个
1: 完全都不会。
2: 我讲这样。干净了嘛？
0: 你定在为着这恶心的问题啦。
1: 困
0: 了。我讲这样，你要上班嘛，出困难呢。
2: 有的人讲啊，我都有买那个什么副擦啦，清洁剂
0: 啊，
2: 不要用那个洗。
1: 别用那个
2: 化学的，它是化学的。伊讲你吼，伊讲爱用弱酸性的去洗，但是咱讲啊，里面的好的菌呐、啊，
1: 也被它杀光了，
2: 也被它杀光光了啊。那、
1: 哦、
2: 用天然的来打造啊，包括我讲的公调这样的，你本身有糖尿病啦，
1: 糖尿病
2: 你一定很容易尿道感染。
1: 嗯、
0: 哇，
2: 你还比别人较注意，别人来讲过一届，你可能还过两届，因为你的尿都是较低嘛，
0: 嗯，
2: 而且细菌伊都是
1: 太低嘛，
0: 因所以就这样吼、
2: 哦。对，
0: 好啦。所以吼、哦，咱这爸母吼，你普通时啊，莫穿伤翕啦，啊，水加啉一束啊啦，
2: 是，
0: 啊吼，尽量通风一下安尼啦，
2: 较袂冷。内裤常换，
0: 啊，常换，啊，查甫嘛同款啦，爱较卫生，无一日内裤拢穿几啊，刚才咧换嘛，足太
2: 过。穿到破去，我换我，
1: 穿到破去，迄内裤拢足侪细菌啊。
0: 你歹势咧，部长，你讲的内裤穿啊。暖气破气，咱这保护
1: 东西
0: 差不多大个哦。你讲个对对对哩啊！
2: 我跟你讲阿元，我去阿桑引导哦。哎、欸，我讲内裤穿个破气，也无要紧，破气我提来做桌布。人家嫌个不习惯，我讲你摸摸啊，你拿这款阿爷啊，都破脏脸提来做桌布。
0: 这胸腔没晒，
2: 没啦，
0: 因
2: 为这里真的是最难处理的地方，跟肺部是赶快呢。
0: 是的哈、
2: 哦，对。
0: 好啦，好嘞，感谢咱这保定啦哈，咱就在平常的保养一点来做啊，
2: 有啦，总得爱加啦。
0: 好啦，
2: 啊，今麦刮好物件哈，
0: 今麦就是讲主要保定哈，咱都要电器阶段物件拢没有啊啦哈，
2: 没有得啊，
0: 没。无啦，咱个这部爱做，你个没有？
2: 诶、
0: 等下哦，来啦，先听就没有，先听一下歌啦。等下嘛，现在这阶段嘛，现在就敲人一下啦。
2: 没当敲，
0: 爱啦，
1: 爱啦，爱敲啦。
0: 未使讲这阶段无，这顶一阶段，我这阶段无，要叫我要用白，我你讲，我惊未出这大门呢。
2: 安
0: 尼，等出去，我用人家滚啊底下等我。歹仔啊啦吼，好啦，先保证先听一下歌啦哈。好嘞，感谢，谢谢。

来，咱即卖部长个口口拢咧共回答问题吼。能够来一首歌先，我来甲部长小瞧一下吼，伊即卖数量可能小可无啥够啊吼，不紧，我来小瞧一下爸爸妈妈吼，你唔通离开啊吼，一首歌时间，咱家我这个要请部长等啊吼，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咱这阶段才拄家里呗，电话一定要给咱记下好。伊吼，咱每一项一定弄留到。哦，啊哦，一定弄吼，最后弄一定吼有感染的问题。后来伊来广告，你要注意听哦，你要详细听吼。有人讲要大做，都无听到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讲吼，来保证吼。来来，多少人听到讲吼？你讲这蔓越莓对咱的泌尿道系统真好嘛吼？
1: 上盖好，连医生都跟他讲吃这啊。
0: 对，这你也去泌尿道科医生看，医生绝对讲啊，加食一个蔓越莓嘛。
1: 初开始医生嘛是止控性素、止药啊，到尾啊嘞变抗药性啊。
0: 是啊。
1: 叫你吃那个咱讲的 A 型的蔓越莓啊。
0: 起码就是讲有人问你讲吼，有啥物人适合来吃咱这蔓越莓？
1: 哦，啥物人需要来吃吼？我来讲。高尿的，
2: 高尿，
1: 啊，是啊，夜尿做这边的，哦，包括你讲有老尿的、漏尿的情况的，男生有这个射护腺肿大、尿尿有障碍的，小朋友你干嘛容易憋尿的？啊，你要个十六斤啊，伊若起来放尿第一泡特别硬的，
2: 嗯，
1: 你就一定爱回家，因为里面都是细菌，尿里面都是尿毒啦。
2: 哦，
1: 对，你一定爱回家，莫等个发炎，等个发烧啊。迄几个疗程，因为里面的菌就是大肠杆菌跟幽门杆菌，迄个头期只能快困，哎，上无是三个月治疗过程啊。
2: 哇，阿久哦。
1: 对啊，你说爱回没聚集的时阵，赶紧来该排出体外。
0: 所以你
1: 啊，我人来买一只啊。
0: 是，所以你啊，讲女性来讲哦，诶，心较容易有可能分泌物诶，
2: 较重诶，
0: 啊，是讲诶，诶，常常讲诶，上会憋尿诶。
1: 你家己在洗小裤裤诶时阵，
2: 你看一下大概
1: 所在，你都才你知影
2: 啦。
1: 你较容易有分泌物，分泌物是啥物？就是细菌跟你体内的好菌战斗的遗体嘛。
0: 嗯，即有分泌物造出来嘛？
1: 吼。
0: 啊，你分泌物其实你啊，讲肯定你无猜，愈来愈干，愈来愈严重
2: 嘛。愈来愈严重啊。
1: 细菌愈来愈侪啊。
0: 好来，所以来这些。要的每项拢会使来吃，来，咱这保证即马重点来吼，就讲吼，以这個蔓越莓大家吃啊做娱乐的啦，
1: 是
0: 啊，怎么大家讲买一组细组的无够，想要买大组的啦，
2: 姑姑还可以有带一
0: 间，大组看好多有带无？
1: 这做大组你就买两组就做大组啊，系啊，规年分就拢会起来。我还讲我一年一菜鸟，北美红宝石高浓度的，我唔是果汁粉，我甲你讲一回。
0: 保定吼，
1: 哎，
0: 你来咱这部已经来几下届，
2: 你拢知咱的来送
0: 呢？我你讲吼，我
1: 是真笑的呢，我是假讲的，我不是讲我唔知你说，迄外口1280，咱叫较旧的介绍，啊，他多阿管甲我讲什么买三罐送两罐，唔是呢？你买两罐，我送三罐呢。
0: 哦，是啊，对吼。
1: 你招牌酒买两罐，我送三罐，所以你买三罐，你无买三罐呢。
0: 是啦，
1: 我记得大桌的。
0: 来大桌，大桌小优待一个啦。伊既然来哦，你嘛讲哦，这一年才吃菜呢。
2: 对啊。
0: 啊，量无济。
2: 是啊。
0: 但是吼，大家佫离袂开，你说因为这个蔓越莓。
1: 对，
0: 大家
1: 吃个
0: 做娱乐呀，
1: 秋天嘛爱吃。
0: 对啊，每节贵节都来啊。
2: 教练艺术来讲，你全年都要吃。
1: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男女老少连全素都能吃。
0: 啊，果馆没那么搞。
2: 对啊，出来
0: 再多来来来来，
1: 多果馆1880，那十馆3760，那3500啦，好不好？
2: 没晒啦，3500太贵。
0: 3500收的，
1: 我够有带，
0: 收的100几块呀，不够啦。
2: 3750
0: ，来啦，
2: 阿妈
0: 收气
1: 呀！
0: 来啦，你看啦，你看
1: 无你。后边甲你去掉，咩3760，
0: 无啦，
2: 后边
0: 要
2: 去掉是全去掉。
0: 我感觉吼，后边去掉，你咧讲拢去掉，卖3000。
1: 去掉了，
2: 你去掉了啊！
0: 对，保证
2: 你讲一届会去掉了。
0: 保证你讲得着点，后下垃圾拢去掉了。
1: 哈哈哈！我早就是要嘛去了，3760去买数是3800，
0: 无啦，3000。
1: 3000，
0: 哦，
1: 这个是去了啦，差500
0: 啦，妈妈
1: 你
0: 吃
1: 好嘛，无差500啦，
0: 是啊，
1: 是啊，我来讲，我来人嘛无啰嗦，你买就这顺的嘛无啊啦，
0: 是啊，
1: 哦，啊你就这回尔，我来讲3000啦，十罐啦，
0: 我十罐3000哦，
2: 是啊，
1: 来，十组尔，
2: 啊，十组尔，
1: 你多了去啦，那真正无差那尔多啦，哎啦，
0: 好啦，安尼我冇赚到啦，我冇替咱的
2: 爸爸妈妈赚到，
0: 有清楚掉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定了半个问题的人，什么会擦会听会痒会白会叫分泌物的人，有味道的人，其实拢足少这些
2: 蔓越莓啦，
0: 好不好？
1: 大部分人有尿泡酸的问题，你一定爱吃。这最新消息哦，这拄啊出来，
0: 拄出来，
1: 对啦，过期哦，
0: 好啦，所以来爸爸妈妈来细组的吼，咱就是五罐特别优待你1880块，啊那大组的
2: 更加优待，
0: 直接十罐。3000块，
2: 十罐3000哦！
1: 我靠，现在买三罐就3000啊啦，几年分就今仔日尔啦，十个人客啦，
0: 来啦，
2: 十个人客，好，
0: 你来赶紧哦，02-24-26-02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赶紧哦！恁这保护哦，这蔓越莓的食安怎？我相信大家拢知啦。这所有泌尿科的医生拢会建议人来食这个哦，蔓越莓哦。恁今这是天然的，不是化学的哦。啊，你个吃看卖，口感足好诶，小可酸甜啊酸甜，敢那淡暖来的滋味啦哦。好来，来细做一五罐1880，1880块，大做一十罐3000哦。那要爱真正爱赶紧来抗议艺术。02-24-26-0058，控制24-26-0058，02-24-26-0058。

0: 好来，咱这些爸爸妈妈，你有问到一个问题哦，咱赶快叫咱从专业的部长来回答哈。好来，现场无等，咱小记者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讲课来保定吼。
1: 也是。
0: 即摆有个人就问题讲吼，啊，我来知讲，我到底有去感染着无？
1: 对吼。诶，等下发烧才知吼。
0: 是啊，我
2: 袂有
0: 啊。等下，比如讲有症状啊，比如讲我痒啊，
1: 嗯，
0: 啊，就讲我开始吼有一寡垃圾物件分泌物的啊。
1: 你拢已经甲中重症啊。
0: 啊，你都已经算中重症啊。
2: 我痒啊。
1: 开始的尿道感染吼，第一也频尿。
2: 哦，那频尿
1: 机制对，跟你讲，那里有细菌，赶快尿尿把它冲掉。
0: 哦，你也一直半月的时间，伊跟你讲，哦，要垃圾，哎，紧给冲掉
1: 啊！
0: 那样，
1: 那你的腹肚腰啊，也跟你闹过来去讲物件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自然机制啊。搁再来，它中症啊，就是讲一根有很多很多的菌啊，你尿尿就会痛，会刺。
0: 哦，有点
2: 烧了。
1: 对哦，啊，它再往上的话，它就变成下腹部的疼痛，已经遭到膀胱啊。
0: 所以你若有人讲伊半月腹肚会疼，你就是讲已经较算较严重去啊。
1: 细菌往上感染的。
0: 哇，走你来对
1: 啊。你都到肾脏啊。
0: 哇，啊，那到肾脏就麻烦了。
2: 啊，那到肾脏也是半血哟。
1: 就是粉红色的尿液了。
2: 哦，粉红色尿液。
1: 就变成我们说的血尿。
0: 嗯、所以有当时我来去公共病房看人，人咧半月有当下看拢。
2: 地血。
0: 拢敢红红。嗯刚刚那个
1: 是，嘿，免受这样，
0: 嘿，就是
1: 泌尿道感染重症啊，
0: 最严重的就对了。嘿，人赶紧看医生啊啦。
1: 尤其你讲较轻呢，第一刚刚就今仔日透早起来，第一泡尿特别黄的，特别热的，甚至有味的，哦，阿莫尼亚味足重的，嘿，就是咱那个尿已经有毒素，尿里面已经有细菌了。迄、那个时阵都爱来治啊！
0: 其实咱放尿尿味，
2: 你讲这应该全民中奖呢。
1: 我就说啊，因为你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尿尿，那些菌就在里面团圆啊，就披萨啦，就炸鸡啊，然后就哇，你套炸起来，你这个绑出来嘛。
0: 嗯，
1: 所以你每天都要吃啊，尤其哦，工作环境嘛就重要，就是说你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下，厨师
2: 对。
1: 哦，或者是说啊，你就是都在车上，嘿，为司机车掉无人机会车就可怜的呢。
2: 嗯，
1: 哦，还是讲在那些产地耶，哦，在田里面的那个高温的工作啊，包括女性朋友啦，
2: 我讲更年轻的，
1: 对，特别用坐的，长时间坐着，
2: 都是坐着的，
1: 对，手也要夹着，对不对？哦，柜台啦，前台啦，办公室啊，你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
0: 哇
1: 哦，过再来的就是小朋友，他就是在学校尿尿不敢讲，下课红肾哎，你其实你就会打缸打缸来播用，其实他就很简单，你不要想说只是保养你的泌尿道，全身哦，我们新陈代谢都通可以做到。
0: 嗯，所以打缸我加一加一的哦，其实这吼第一靠缸够好啦。
1: 对
2: 啊，那是讲卧床保留足啊，还蛮爱加嘛吼。
1: 你也是会保留足啊呢。
0: 对啊，你
1: 敢有这个清，你敢有这个洗，
2: 无
1: 咧，啊，起码就无简单开刀完啊，底下单复完啊，结果你无改创个一个往上个感染啊，哦、尿道个多送七天，然后是创港澳七日游，一起个再住七天，
0: 还便宜七日游啊啦，
1: 对啊，
0: 所以咱
1: 这反复感染的问题啊，
0: 对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讲话普通人你就爱。普通普通食来个保养啊，
1: 是。
0: 你逐天紧个食食蔓越莓，赶紧把咱这个环境好的环境个打造出来。
1: 对。
0: 细菌只要卖掉来，这其实感染就袂来找咱啦。
1: 对啦。
0: 你就
1: 袂糖尿病啦。
0: 对啦，哦、你就袂讲常常为着这个卫生的问题好，啊，就有阵拍摄过有医生看，愈来愈严重。
1: 你想七八十岁看到少年医生，你还搁啊看疼落，还甲脚开开。
0: 没啊，有阵足拍摄啦。
1: 上惊是你唔去看，到尾啊感染个膀胱，感染个腰子。
0: 哇！对，我在就麻烦啦、
1: 哦。对，所以保养保养啦。
0: 所以来，咱这爸爸来，看见哦，两件好康优待哦。今咱细组的就是五罐1880块，啊，那大组的
2: 更加优待，
0: 10罐3000块。
2: 10罐3000哦。
0: 那你那边来电话赶紧，02-24-26-0-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嘞，恁这爸爸妈妈来哦，现场号码电话要赶紧记住哦，伊数量真正无啊哦。哦，来，现场号码电话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哦。来，咱这保证哦。咱这个你说用话的这蔓越莓哦，大家拢知讲，其实对咱的泌尿道吼、哦，真的帮助足大嘛吼、
1: 哦。对，理想就讲干那纯粹俩。
0: 伊主要就是讲要帮助咱这个泌尿道加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嘛吼、
1: 哦。对。
0: 卖好细菌掉在面顶嘛。
1: 是。
0: 基本就是讲有人听了讲哦啊，这个蔓越莓对咱的泌尿道真好哦，嗯、但是有一挂西药剂的人，
1: 嗯，
2: 也当讲。
0: 伊讲伊放药出来，味蛮足臭的。
1: 啊！你做国家爱食，你看你根本就无尿啊！啊，你这垃圾啊，伫内底根本就冲未掉啊！
0: 伊无尿就无水嘛，
1: 对，
0: 伊无都冲嘛，所以
1: 你就是讲，像咱除了讲有这个蔓越莓的话，咱有在讲的内底泌尿道的益生菌伫内底啊，
0: 够会当帮伊消排，
1: 对，帮伊解下排菌解排毒的啊，
0: 嗯，
1: 诶，解正经的你要有人嘛。
0: 所以你来讲吼，你有本身有洗油器人，你本来水量就少啊。
1: 是。
0: 你水果无够去冲遐细菌的时阵，你都需要来补充这蔓越莓，至少把这个尿滑梯给堵磨起来。
1: 对、哦。
0: 细菌就袂掉在面顶啊。
1: 包括你有更年期的，都慢慢讲啊。你讲的迄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月经拢无来啊。
2: 是啊。
1: 更年期后，女性荷尔蒙下降。列私密处的保护力嘛下降啊，感染率就增加啊。
0: 简单讲啦，那你蔓越莓就是把你的这个泌尿道跟它镀膜起来啦，跟那个帕拉瑞奇，现在困就拢袂掉在面顶啊啦。
1: 只要有在放尿的，你都爱食啦，安尼较紧啦。
0: 来啦，保定哦，保定哦。
1: 哎、
0: 欸，今日咱这个吼、哦，叫你喝的这个吼、哦，咱这蔓越莓六效合一的嘛吼、
1: 哦。
0: 今日咱这个四组的，咱就是特别优待五罐。1880块，
1: 无对，专线上少吧。
0: 大组的，咱就是特别优待十罐
2: 3000块，
1: 是
0: 哦。我记得，
1: 对，讲到优惠的啊。
0: 保证我讲这间吼，咱的爸爸妈妈，你看拢俄罗斯的这蔓越莓俄罗斯干呢吼。
1: 其实阿冠，我若无坚持，我会使三个月就出货给你一届，啊，这都一年真正只有一批，啊，咱无爱用迄果汁粉呢。咱没有正纯的原料，
0: 对啊，就是因为你的就是纯，吃起来人第一口感好，
2: 而且有体感，
0: 够，吃来够感觉，
1: 对，嗯，
0: 我已经给你饿了干安尼啊，
1: 对，
0: 你无够优待一个，
2: 讲未贵
0: 哦，
1: 无啦，细组的我赶快优惠给你啦，啊，但是大组的看买啦，因为一组3760加3000差7-8啦，
0: 买啦，你大组佫讲无，你佫可以开放五组。我咪要求五组的，
1: 你咧讲话嘛算有站在四组的、哦、我就是优待，我有剩嘛剩20组尔。
0: 二十组四组剩20组，
1: 对，啊你大组伊来甲我讲10组，我就无法度啊，因为我嘛无遐尼济啦。
0: 啊大组剩5组，
1: 5组，
0: 好嘞，好嘞，
1: 啊佫无抢着，明年再过来啊，
0: 还佫等一年啊就对啊啦，
1: 一年一菜啊，9月10月才是他的采收期哦。
0: 好啦，所以啦，恁家爸爸妈妈蔓越莓，我上去做这样，才要做鹅肉的，大家嘛等足久的啊。
2: 对，
0: 利用今日部长咱即马佫滴的哦。
1: 你起码
0: 够点，够
1: 屁呀！
0: 对啦，四组5罐1880，
1: 是
0: 大组的10罐3000，
1: 嗯，
0: 但是四组只有20组，
1: 对，
0: 大组只有5组呢，
2: 大组只有5组哦。
0: 来，你来，赶紧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
1: 谢谢。
0: 您即下讲尿量放甲无的人，表示吼、哦，你尿量少，尿量少的话，这个吼、哦、要甲细菌冲来。诶、欸，那个什么，那个机会就较少嘛吼、哦，所以你来讲吼，本身我咧西药剂人，食这都不要影响，拢袂影响，好不好？来，咱只把即马佫甲恁追加20组吼、哦，最后追加20组哦吼、哦，来，四组就是5罐1880块， 大组的是十罐三千哦，又输起来，大组从个优待一届哦。但是明年我当然我真唔敢保证哦。你若买啊，爱赶紧，数量就是这样了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来来来，赶紧哦！现场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功课哦，来保定哦。
1: 对，是。
0: 来，咱这个你做因为这个六孝合一，这个、蔓越莓锭啊，吼。
1: 嗯。
0: 咱这是一点一点嘛。
1: 对，一点一点打锭啊，也是全素食，没有胶囊哦。有时候缓释型，在咱体内也慢慢慢慢
2: 释放，
1: 也好够出来。
2: 啊，咱一罐是几粒嘞？
1: 六十颗。
2: 一罐六十粒
0: 嘛。六十粒。听说你朋友你问讲吼，啊，一罐是要吃几粒？
1: 咱那个咱讲哦，平常保养，只要你有在放尿的尿多来，带一点脏东西耶。平常保养，你就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0: 哦，不用，
2: 保养几天？
0: 几天都够啊。
1: 你老公女性朋友啊，是讲你的久站呐、啊，有在憋尿，尿尿比较不方便呢，有无？那我会建议你一次吃两颗，
0: 一个吃两粒，
1: 就是你是高危险群，水又喝得少啊，
0: 嗯，
1: 一块你都爱吃个两粒，但是有一块的人就是他一进嘛已经感觉哦。下部瘙痒，
0: 这不舒服哎，
1: 小腹部顶头一种分泌物啊，
2: 嗯，
1: 尿尿会痛会烧啊，哦，开始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你就要一天两次，啊，每次都要两颗，
2: 啊，一缸四粒啊，呢，
1: 四粒，
0: 一缸四粒就对啊了，
1: 对啦，其实伊唔啦，讲咱的泌尿道的部分啦，来对咱讲的强烈维他命 C 吼，伊嘛用帮助咱的抗氧化啊，增强你的免疫力，加种有法度给你做一个改善啦。
0: 其实内底这个有内底丰富这维他命 C， 其实像讲对抗能较无好，医生嘛拢给叫咱加一个维他命 C 嘛，但是这个是天然的嘛，
1: 对，
0: 所以咱在保护你吃的咱的蔓越莓第一个哦，你看你。袂脆干，
1: 嗯，
2: 因为那生暖，
0: 阿妈袂苦苦，
1: 这是天然的，
0: 啊，天然的，啊，有酸甜酸甜的口感，
2: 嗯，
0: 完全拢无油啊味，
2: 对，
0: 所以讲你若要保养，一天一粒都 OK 啊，
1: 对啦，
0: 啊，你若讲话啊，我本身哦较无好势，你就食两粒，
1: 嗯，
0: 啊，若真正即卖已经哦，已经拢较严重
2: 啊，
1: 有镜头啊，
0: 有镜头啊，你就该食早晚各两颗，
1: 对，
0: 赶紧可咱的这个泌尿道赶紧要保保。打造一个吼，看看那六花梯和细菌麦吊面顶，而且的环境，伊就袂感染，袂来吹人了嘛。所以啦，爸爸，你别爱关机哦，伊数量真正要无啊。
2: 数量要无啊。
1: 你读册有无？国小啦，国中啦，还是上班族，你一定要每天保养你的泌尿道。
0: 一定爱对哈。好嘞，来，爸爸，别爱关机哦。细灾五罐1880块，大灾呢十罐3000块。你若要爱定位才关键，
1: 这个介绍外口莫过去买人迄浓缩果汁粉在骗身体啊！
0: 有影、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0: 我别好来小蛋你好来，虽然人家把我用数量有限哦，别爱关键哦，以数量有限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后来咱这把握吼，咱即马就是冲着，就是讲咱的这个环境吼。来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小龙阿姨，
1: 你讲
0: 蔓越莓，四组五罐1880块，1880嘿。
1: 好，谢谢你
0: 哈。一罐拢六十粒。蔓越莓来，你稍等你哦，蔓越莓一罐拢六十粒真的啦哈。来，咱这把握吼。咱这天然的内底拢无甲你加化学成分呢，所以足侪人食落，咱的卖员讲哦，这食起吼会生烂，啊，你若食起吼会苦会涩，嘴会干，迄就是啊，迄就是化学在去调的。但是你食落咱的卖员面，你又讲哎呦，这口感真好食。啊，咱这包吼卖员面从主要的作用就是讲，会当伫咱这尿道这吼，敢那家己拍拉同款，好像细菌袂佫爬喺咱这个尿道面顶。一旦细菌啊，卖掉咱的尿道面顶的时阵，伊就拿来，伊就被产生着感染的问题啊。所以咱这把握吼，这个蔓越莓是世界公认的所有泌尿科医生。你若讲啊，我这要拿来做保养，一定讲叫你加食一罐蔓越莓。伊蔓越莓内底有一个吼 A 型的花青素，过来吼，咱内底有加着锌，因为丰富这维他命 C 吼，增强咱吼一寡吼抵抗的能力。所以咱这把握吼，今日这个吼蔓越莓这個大好康豆，但已经出过无优待啊。咱这一年叫做优待一概念，一年只有一次优待哦。啊，咱这都做二年哦，
2: 有都做二年，
0: 7000000的啦。
2: 嘿，
0: 今日这个最早一个款哦。1880大灾10罐3000，
2: 就优待。
0: 我相信
2: 老板，大灾真正3000块10罐，就优待，就优待。
0: 我相信咱这保利啊，买过咱的蔓越莓哦，咱唔捌买过10罐3000的，绝对没有。
2: 而且咱这浓度是高的哦，
0: 对，
2: 吃的是有体感的哦，
0: 口感最好诶，
2: 口感够好。
0: 那年岁大的人吼，其实咱的一寡抵抗力拢较无，较容易有感染问题哦，容易当适合，拢足适合食的啦。
2: 对啦，
0: 包括你叫放了未清气的滴滴答答一种
2: 的啦，尿尿。上上的小小的啊，爱赶紧来吃。就算讲你即摆很准时，无尿尿上上啊，一滴滴滴滴，其实咱拢来吃保养嘛，足好的。
0: 拢足适合袂啦哈。
2: 再给你最爱给你嘛。
0: 对，好来，咱这包吼，最后剩这一组尔哈。
2: 对，
0: 剩了只剩这一两组尔，剩十罐尔，最后剩十罐尔。
2: 最后剩十罐哦。
0: 来，最后剩十罐。
2: 抓紧把握机会。
0: 来，你后尾来赶紧来，控制艺术艺料，控我把。02-2426-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

0: 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华薰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国的第一名。另外，板客米粉更加是薰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薰衡乡的板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板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湿。
1: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你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空中来接应，真侪爸爸妈妈，大家用非常非常良心、真客气，也非常非常好。啊，都收听咱这部拢到宣传到广告的人足侪吼，非常感恩呐。啊，那咱推荐介绍优良咖啡的产品，拢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哦，所以去买，咱这是有底底有信用的。去买的时阵爱记人名。外包装有商标，产品名讲好着，安尼才袂走虾米。当你遐若无指定药局个呢，咱伫电台也不定时甲爸爸妈妈呼吁，敲电话来，敲电话来，咱叫药师药局甲你服务过。产品偌侪钱就偌侪钱，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哦，啊你嘛爱知影，咱即个目前公司活动、优待活动有伫赠送着赠商品。赶快嘛，是爱把握吧。

0: 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你的讲话，爱你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我这边就记录什么人打电话来。咱等一下，咱排时间哦，真紧都会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我从节目一开始都有特别跟好朋友来做叮咛吼，啊做提醒，打电话来，打电话来，我这边有记录，我等下会跟你回电话。咱大家在节目当中关心着爸爸妈妈的健康问题，第一做提醒，也希望家己弄点注意，咱都加些放心，加些健康。同款，咱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帅哥靖宏给咱报道气象。
1: 嗨，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宏，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是连假的第二天，各地区同款是非常高温炎热的天气，尤其是到了透中昼的时阵。上高温都来到36度至38度，造成气象局针对15个县市发布了超高温特报，这个体感温度有可能会飙破到40度至43度左右，所以好朋友尽量卖透中昼出门，出门嘛一定要抹防晒霜。再来，今年第七号风台米克拉已经来形成啊！目前中心距离是伫俄銮片东南东方207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是为琉球刷叮当。因为这个距离非常的远，所以对台湾完全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7度，中部25度至36度，南部26度至38度，东部24度至35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靖宏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靖宏给咱报道气象，天气愈来愈高温呢。巴掌侪有加巴掌吼，啊，各地气温侪有真侪真侪活动，啊，有出门惊大惊大无？哦，这种天气热干呢，当唔当到规身躯冻干？啊，若出门的朋友呢，防晒有防晒霜，爱抹一个夹光的物件，爱夹光一个哦。吼，即卖日光足毒个呀！一透早6点外，有时日光就炎炎，日光就滚滚吼，拍落来日光吼，会讲刺擦目睭啊。所以该保养的、该预防的，咱伫节目当中赶快甲爸爸妈妈提醒。咱若出门要去参与着真济活动诶吼，会去讲水分一定要加补充、加补给。亲像连休假期3天，啊，当然有来自各地方诶活动，在咱诶节目当中，等者娱乐秀拢会交朋友大家来探讨，甚至呢，放假吼，咱嘛非常鼓励朋友出门去行动，但是足热啊，吼，要行动咧，无嘛较凉诶时阵吼。都避开着较炎热的时间，水分一定要加啉，水分加啉对咱人体当中有好无坏。交表来讲着，宜兰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着性贷水泥非常迄个无正常的交易案，向顶管开始伫追查一寡吼原因。结果呢，受发甲宜兰县县长林之妙，以前目前县长吼洪庭这职务啦，当林之妙的 一手提拔迄个爱情，提拔的迄个爱情吼，迄当时也是宜兰县环保局的局长黄振川，牵连利用伊的职务，伊的权力在水泥的水泥的原料、水泥的废弃物处理许可顶管的一挂进脚吼，来煞来放水啊！啊，甚至吼，伊就卡关。阿达洪是帮助着林芝庙伊个后生林佑泽为中恩，在这内底呢无本讲起一个利润，地输着2000多万不法的利润，不法的收着。检察官在本个月17号的时阵，传唤黄振川，阿个有这个信贷水泥当署长杨志雄，告了这个案来做一个说明。认定两个人牵连这条的案件，会当讲是非常非常重大。看起来还佫惊讲倒坑啊，惊讲互相伫吼串一挂证据。即马目前申请着羁押禁见。啊，那这个水泥信贷的董事长黄志雄，伊是互人交保的，批准交保500万来做一个交保。从主要因的资金吼、哦、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一上啊，啊，所以咱们才开始伫了解调查，有真侪人利用着伊个权利，哦，所以好真侪人伫办一挂代志，但是红沙条尾就真歹看上啊，这吼更唔是互别人去吼蹭着这钱，是宜兰县县长林芝庙伊爱将啊。伊牵连到这问题以外呢，含家己的后生，还在牵连在内，啊，这都和外口人看起来，感觉讲咱亲像串联，啊，所以无怪即马目前宜兰县县长林芝庙，伊是让人听到这职务当中，哦，这个一手提拔的爱将吼，全部，到尾向查出来。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当时肉粽节，你有食肉粽无？正峰，你食几条肉粽哈？
1: 哦，我后尾逐天食一斤啊呢。
0: 逐天食一斤是还好，你嘛讲我一天食5斤，还是讲一天食3斤？
1: 无啦，尽量嘛，因为遐煮米个啊。
0: 对吼，我惊那食伤济，肚条会不舒服。
1: 哎、欸，当然是。
0: 哦，当然是分开食啦，吼，佮爱配几条菜加呢。
1: 系啊，爱杂杂啦食。
0: 爱配菜啦，
1: 爱啊，当然嘛爱。
0: 好好好，啊，所以正好有食肉粽，爸爸妈妈有食肉粽无？爸爸妈妈也是恁食鸡粽，也是讲你食丁粽，也是讲啊，唔敢食，啊，卖肉粽侪都拢有伫食肉粽哦，啊，到尾唔敢食。亲像真侪各地区拢有举办着活动啦吼，包括亲像在高雄寿山动物园为动物啦量身制作做真侪肉粽。好，东埔来伫吃的肉粽哦，哦，东埔来毛肉粽好食呢，有啦，即马吼无论东埔来啦，真侪，全部拢真享受。亲像乌鑫，伊是食月桃鸭肉粽；孟加拉虎，伊是食特别制作的迄、那个虎纹的牧草的肉粽，我搁较做大块的咧。黑猩猩，伊是。营养丰富的特色菜粽，做菜粽好吃。啊，那长臂晚上同欢喜的，就是吃着五彩的冰粽。迄、那个冰粽就是用结冰的，结冰吃了冰冰凉凉。啊，所以这吼动物人呢，大家欢喜闷闷啦。看因在吃肉粽的过程当中呢，哦，迄冰箱真满足啊。啊，那咱呢，咱嘛是呀、啊。我讲吼，粮食拢爱食，啊，但是因为肉粽节的节日有特别较特殊，所以呢，家家户户人人拢有肉粽。啊，总讲你无白的，外口冇得买；啊，总讲你无白的，有诶亲戚五十好朋友买上肉粽呢。所以啊，吼，你甲看，这就是讲吼，人安尼有来有去，包括讲在这当中呢，都加些吼人情味呀。啊，当好朋友，啊，各地区有真侪活动吼。亲像你若在这个南投草屯， 我即马我即马多多开始诶，葡萄叫奶汁吼诶活动，在九九峰海气球乐园内底开始伫举办，即马拄开始尔。啊，所以你想要参与诶，你想要去佚佗诶，唔使讲，我就要去对答惊答。欢迎来到南投草屯九九峰。跳海气球龙凤，嘿，今日吼又过又即个草屯顶，哦，即、這个顶顶，过来举办着吼葡萄交奶汁诶一个活动，甚至讲还过有真侪趣味竞赛活动，还过有真侪满水果诶体验，还过食葡萄奶汁诶迄个餐，哦，所以一旦讲是非常澎湃，又过非常丰富，哦，当然。爸爸妈妈，你若按生好势，要去佚佗的所在就去；无按生好势，甚至讲你即马听我的节目，咱的爸爸妈妈都都南投县市、彰化县市、台中县市拢经经啊啊！即马赶紧来参加，也过会好哦。啊，当真劳累啦！啊，去到九九峰这个游乐园内底吼，即马有海气球的当坐呢。啊，同主要。那是草屯地名免费入行，哦，免费入行。啊，你若讲啊，我过关市的呢，啊，今日有一个举办活动吼，你去参与啦。啊，可能在要去九九峰海气球龙凤虾吼，啊，你就甲问者，看有拍者无？哦，应该马上在活动吼，各地区真侪真侪活动，啊嘛拢会当加大加大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再来讲到这个屏东嘉东乡马掌镇吼有举办到全台湾吼独独因安尼做尔传统的姓氏，讲骑西龟啊，骑西龟活动，人人拢知影在马掌镇时阵啊，亲像你那骑银角啊。骑这西瓜骑卵，我透中岛时阵真正骑掉了哦。啊，在屏东县嘉东乡，伊就举办着来骑西瓜，西瓜甲大坑啦哦。啊，结果嘛现场拥有大批的全台湾、全国各地游客，人人走去伫这个屏东县的嘉东乡透中岛，人人伫遐哦骑西瓜。哦，甲西瓜采看卖啊咧，啊看会徛无？哦，你家想讲一条路拢封起，啊拢伫咧采西瓜，啊看起拢西瓜个人，啊当然这种全部看起画面真壮观哦。屏东县县长做出面，大大娱乐，嘉东的西瓜吼、哦、不但产量占全台湾六成，品质更加是非常顶级的大酷某这支的啦，有够赞的赞啦！啊，这场看起来真有意义的传统风俗，成功完在将嘉东推向全国，全国拢有看到嘉东乡这边马上在讲，封路全部规条路采西瓜，人够侪，加吼叉叉叉，哦，这种质量看起来吼，真壮观的一个画面啊，所以在各大地方呢，有真侪真侪活动参与。啊，虽然长跑仗节已经过啊，不过呢，连续连休假期真侪所在，也搁伫比赛、比龙船、吼龙舟赛呀。哦，但是这热天呢，吼，搁伫啊拍起头，嘿咻嘿咻，伫比龙嘿龙船有无？哦，嘿做热啊！哦，大家拍到乌身乌身啊，啊无法度。在比赛过程当中嘛，是一个吼，迄个英雄的心，啊，所以大家真打拼，也真加油，加油加油！吼、哦，白龙船比赛，各地方活动真多啦，吼，啊，所以等下陆陆续续来报道，啊，即马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是陈雷所唱，《雨西雷》。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红丸心灵有叫嘛哈？
1: 哎，
0: 请问头家牛到底？
1: 我就是。
0: 你好，我是艾丽。
1: 哎，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老板娘，今日敲这通电话哈，是要针对着公司产品，唔再讲在药房销售进行。咱今次是，
1: 我药房来销售哈，伊销售量上哈，伊是第一名的啦。因为哈，大家拢用三 C 的产品哈，蓝光的伤害哈足多，伫四五十岁人哈，伫长期咧用电脑的人，真侪人来去买来食。我有个人客就是讲，伊目睭吼拢会接流目油，啊问我讲要安怎，我讲除了人工泪液以外吼，就是爱食叶黄素，介绍这支吼，伊的单位是最高，嘛受到美国国家的迄个 FDA 证安全认证吼，所以吼，伊的效果真好，就要去食，要去食了吼，最主要的是迄个血吼。酸涩哈，改善。我甲讲吼，你有改善了吼，嘛是爱阁继续阁保养。刚好食水果啊哈，鱼类的东西多吃。啊，上好是会当配合咱的迄个清火通。咱的清火通吼，内底有 DHA 矿物质嘛。啊，阁好咱的迄个血循环的较好。所以就是目睭不好的人吼，特别是干眼症的哈，伊迄个血液循环的较歹。所以干眼症的人，医生拢会讲叫伊热敷，热敷就是让咱的目睭循环较好，血液循环较好，所以改善真多。看电脑是耍手机的人，咱即马知影吼，即宝可梦吼，
0: 是，
1: 因为暗时啊，足侪人去公园吼，迄个光线是无够，
0: 嗯，
1: 啊，迄个蓝光的伤害搁较大，啊，更需要吼叶黄素来补充，叶黄素可以帮我们挡掉有害的蓝光。就因咧用电脑的人吼，都需要着迄个叶黄素的补充。那咱金细细的单位是相关是上适合的。
0: 好，
1: 咱有一个人客吼，大家要来买啊，伊足欢乐的吼。我感觉这个妈妈嘛真善良吼，啊真关心吼年轻的一代吼。啊，伊讲的嘛是属心吼，咱就是爱把咱的目睭保护好好势。就是平常时哈，叶黄素爱补充，
0: 嘿，
1: 就是这样。
0: 哦，你拄到的是今毛毛人低调的讲，这把这个重要性啊哈。
1: 哎，对。
0: 哈、
1: 哦，我的小孩子我毛个我毛叫伊食啊，对这把酒的伤害会当降低。
0: 是。
1: 内底含量哈，叶黄素加营养素都够哈，所以哈，伊是真适合来服用。这个目睭诶，特别是蓝光的伤害这个部分，所以咱在营养素哈，叶黄素啦、贝塔胡萝卜素啦哈、三张纸萃取物加小米草，用小米草诶，当好咱的健目睭更加健康哈，啊减少过敏。即卖空气污染严重哈，啊嘛真侪囡仔拢有迄个过敏的问题，食咱的迄个金细细哈，会当搁好咱的目睭更加好，更加有防御力哈。啊，枸杞啦，还是决明子啊？枸杞哈，比咱《本草纲目》来的一个名目中药哈，啊，所以咱整个的营养元素都在里面哈，可以做到最周全的照顾啊呢。
0: 哈，
1: 我有一个客户哈，伊住在迄个南阳五十八巷迄边遐哈，啊，伊的目睭哈，就是一对无看呀。啊，佮剩一对，伊讲我目睭爱好好啊保养吼，因为伊即马伊个迄个左眼吼无看吼，啊右眼吼还看得见，啊右眼即马开始就是会流目油啦吼，啊是讲伊迄个看了较无啦，啊因为伊已经有要食去食，咱个近视是要食去食吼，啊食食感觉讲哎、欸、有改善咯，较袂流目油哦，吼啊就怎？一天一个回来搞买一盖买五盒啦，我说、啊、你哪买那么多啊，他说你就要吃好啊，我对他有信心吗、啊、现在行动比较不方便，他才不怕可以载他出来，所以他就一盖买五盒，相信可以吃的好啊。经过一个月我有打电话给他问，他说有啊，他现在除了目油比较不流以外，就是目睭看得比较清， 啊嘛，感觉讲吼，行动较方便安尼啦，可以感觉讲啊，咱的物件真正是有够好诶，机会多啊吼，搁会当看清楚物件呢。
0: 哈、哦，是是是，
1: 因为伊已经无一类啊，讲起来伊嘛是足辛苦诶啦。
0: 是啊，
1: 啊嘛希望伊目睭会当早一日复原安尼啦。
0: 是啊，是啊。阿杰你非常感谢阿妈给你耽搁段时间，
1: 谢谢我有机会为大家健康自卫心见证咱的产品真正赞。
0: 是，他今日唔在讲咱宏源信林药局伊个地点在。
1: 哦，宏源客运的船对面，就是三民路17号哈。阮多伫宏源客运的总站的船对面遮。
0: 咁有伫做外送的服务？
1: 有啊。我们很多人客因为主要他们行动不方便嘛，
0: 是
1: 有人啊中风哈、哦、不方便出来的时阵，伊就会打电话叫阮甲送，啊，我嘛真乐意为因来服务。
0: 是，
1: 阮送去个后里，伊真是就讲啊，伊真是有甲迄个当时嘛捌去，新时啊嘛捌去。
0: 啊、哦，算讲那咱的人客有需要恁服务的，恁拢有尽量来做服务。
1: 哎，为大家服务是我们的荣幸啊。
0: 是是、
1: 哦，感谢大家。
0: 谢谢你，家里非常感谢你啊！耽误到你的时间，
1: 欢迎大家有空到我们这里来奉茶。
0: 好，啊，有时间来公司见见嘞。
1: 哦，谢谢。
0: 好，感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刚相好不搞家。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建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彭顺娥所唱，台北。也姓洪，
1: 嘿，小哥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打电话入来，有电话占三部分，无要紧，只要有打电话入来到公司的专线内底，咱这边都拢有记录啊，吼。啊，我等一下赶快安排时间呢，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下联系。他都话咱的秋凤大姐在讲，艾丽呀。啊！当然，和公司上做者整商品做派生呢。我讲那诶，公司吼整商品就是要送互恁呢。恁有伫咧支持咱诶节目，啊，对咱诶节目听通，我拢做欢喜诶。啊，整商品就是回馈互恁。哦，物件送虽然算中诶啦，啊，但是咱公司吼确实拢送啊足好诶，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把握着时间，好送啦，和公司送啦，啊，有好多体。有在使用公司的产品，今日有搞的人尽量给恁送去，你就免客气哦吼。哦，无秋凤大姐哦，做客气的，讲我都歹势，甲恁加做资料呢。啊，加甲无够，而且呢，佫叫邮局讲较紧的，佫卡登公司讲。哦，有诶邮局人无进产品哦，伊也卡登甲公司讲无唔对。啊，当然，即卖有空送你，唔好送。连讲你不要送，我阁无一定有物件通送互你呢。啊，当然，同主要就是非常感恩爸爸妈妈伫使用公司的产品哦，正好甲阮宣传，啊来支持着节目，啊恁只好多伫电台遮啊，甲你做些服务。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推荐介绍互你优良好坏的产品，留在邮局哦。啊，你遐无指定邮局，开来公司，也是讲啊，都无方便的，甚至惊讲到邮局管唔到产品诶。头第一届买的人，你开来到公司，咱赶快会当叫邮局给你服务。好、哦，因为伫咧管产品要保养身体啊，绝对唔通含糊去管唔到产品，去占唔到产品，安尼就非常非常冤枉。叫比如来讲新闻。亲像咱拢知影，也就是讲到这个买厝卖厝，最近有小可动荡动荡啦，因为贷款的部分，因为厝起伤过多呀，啊厝伤过多也造成吼，讲厝细，但是厝价也无落价啦，可能大家心态做侪人安尼想。有啦，他讲哦，这个厝有较良相啊，啊，但是奇怪厝价嘛有老啊，但是还阁足侪人无爱买是安怎？有个人有厝空大啊，有个人买厝无空贷款，贷款的条件无好啊，啊，甚至讲即卖囡仔愈生愈少，厝起遐多，有的是讲合作过去哦，买房地会当趁钱啊。啊，有个人就投资房地产呐。啊，即马咧，啊，即马人较少，厝伤济，啊，头可能用较济的厝，那么无爱买厝卖厝啊。哦，即马因为政府拢有打房，啊，佮有一寡吼、哦、合一的税金，吼、哦、综合所得税纳入做一回，所以呢，有个人已经无伫咧买厝卖厝伫趁即块啊。哦，甚至有真济亲像。那讲过去吼，贵也建厝诶，啊，即马有诶拢别减少啊，啊，倒吼，厝诶人口无遐侪啊，啊，厝交过去，哦，迄金额差真侪，铺关遐侪，卖掉搁趁钱啊，啊，即马都在房地即地吼，政府还在上头脑筋呐，你无打房厝价上悬，打房落去了后，厝空间上侪啊。这一定拢爱想出一个办法达到平衡，啊无有真侪房地产现在挡袂掉，房地产真侪起厝伊无提钱出来，提几日啊啦，袂当讲拢无提，伊就去甲银行贷款啊，啊拢是银行放贷，啊那厝无人买， 有诶经常会卡巴袂过呢。好，有诶买起诶，无买起诶，无买起诶，搁较侪。有诶，即个讲经常冻袂掉。曾经几个当前哦，毛人因为这种情形，有诶经常会头家想袂开呢，诶，毛迄个自杀的案件呢。家银行排队吼，排上侪，那立利息啊，厝卖卖处理吼，就是了钱啊，赶快拿。啊，所以亲像各地方拢有利用真侪真侪的方案来促销着这个厝。啊，你着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呐、啊？啊，到底有买你的单无啦？买单的就甲你买厝啦，啊，不买单的就不爱买厝啊。根据桃园这边桃园市市政府最近推出下档户单的徛家政策，包括桃园市长张善政最近更加有用到一个方法，伊即马嘛去到新加坡参加到世界城市高峰会的机会当中，伊伫分享桃园有够。成功的一些经验，在帮地产业界、哦、但是人人都一堆问号。他说、哦、他要分享到他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卖厝这地，但是呢、哦、大家就开始说感恩呢，现在可以负担的徛家，就算说没有这个设定年过的限定使用权大过去真歹被民众人人来接受啊！啊，你若讲要实现成功的经验，哦，可能爱先解决同款的房地，啊，佮有感情介绍，即个困难的难题，真侪强制性吼，自底的关家钱啊！哦，即马有诶讲买厝毛扛拍侪人诶，啊，有诶甚至讲哦换厝诶，哦，包括有真侪迄个买卖。哦，就是豆豆豆豆弄一个问题走出来，交传统使用权所带的厝条件更加更加严格啊！民众呐接受，可能讲合作大大的问号，有疑问呐、啊，有疑问人就较不爱买啊！啊，唔只讲即个房地产的人，感觉讲，桃园有这种情形，啊，你他一个我都去到新加坡分享到即个成功的经验。凡是真侪即个卖厝业者，感觉讲哦，即无算成功啦。但是在即个桃园市的市长张善政，人一定讲，我都安尼经营经营好个呀，啊，过去阁较无好个呀，啊，所以每一个人吼、哦、感受无同款安尼。然后即马桃园市政府伊就创下了讲吼、哦，要用诶当户当的徛家啊帮。诶，业者今日讲安尼吗？哦，可见有真侪不买单的啦吼。今嘛现在社会吼，家己住即个徛家厝，我讲买当采取着讲加租无爱卖出去的模式。啊，今嘛桃园市个头第一个用着会当负担的徛家，强调家己住去商品化。限制买卖的对象，还佫有专买卖中介上限。哦，所以够有人买卖这厝。哦，所以房地人讲基本啊，基本啊。哦，当然，推出的人自然我讲效果袂歹，但是房地人讲，这大家还佫真基本的，哦，一个问号。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中台湾吼如数同句的罗岗庆端阳系统活动正式登场咯，因为热天人真正足热啊！哦，你伫白龙船哦，在中台湾有罗岗的这个白龙船，南部有迄个渔人码头遐嘛有白龙船，啊，这几天拢足热，尤其中南部天气特别好，特别热。六点日头就请爷爷哦，拍到会疼一疼。啊，这白龙船的人，也不是讲刚今日比赛，前一段时间人都拢在训练啊，大家拍到乌噜乌噜，乌身乌身，为着就是大家要拼输赢。但即马因为伤过热， 啊，所以原在鹿港的白龙船都有在暗时来举行，因为热天人这气温较适合热个冻袂掉。啊，暗时来白龙船哦，指数原在破表呢，真侪人来参加呢，去看的人嘛足多呢，暗时较凉。啊，到厝内嘛热，你无吹冷气冻袂掉。今年这173队，我就来参与到这鹿港的。诶，白龙船啊，今日20号开始进场讲复赛，最后国赛在马仔特别来进场啊。连续三天在福禄溪有精彩白龙船赛事，完在乎人人体验到肉粽节哦，即端午节的美好啊。所以除了食物件，后人会当来骑鸡卵、生西瓜、骑鸡卵以外，佫会骑西瓜。啊，佫有在中昼时阵，领到这五溪水，彰化县吼社头乡清水岩溪，拥有200多年历史天然迄个出泉甘露泉。啊，佫有大家铁岩山有名的剑井。哦，迄阵拢去饮，几千人排队去领水呢。将近到中昼的时阵，人阁愈来愈多。因便是一条路路长去提水的，那亲像人蛇共款。台中市市府观光局特别准备着500个买五节纪念品，赠送予到了大家铁岩山排队的民众。希望在五溪水会当消灾解厄，带来予人民百姓平安又够健康。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外国报道。美国交伊朗的主地吼，共和组定在张，要在水苏布尔根斯托克山区。杜加川来举行的会谈，因为以色列交黎巴嫩真主动在黎南地区逼抗了好个地震，啊，到尾被迫来取消。美联社这边啊，都有三名吼官员在透露，伊朗代表团并无依照计划时间来讲吼要来谈，啊，完在坚持必须先停止着黎巴嫩的战斗。但不然较有可能讲会当来进行，啊，所以先开条件。啊，那亲像在中央要甲因超好势的公请呢？哦，这嘟嘟在气功重新安排这会议后啊，主地要出席的美国副总统范斯也取消这行程，但是北京有种所有原因。我到底是安怎？啊，他无来回答。宣布，拢有讲到后勤要来实施，可能真困难。啊无，后届较过来举行好啊。讲到美国交伊朗本来要来签和平的一寡吼，回答的问题，但是美国也佮伊朗签署着14点谅解备忘录，为着战争画下了一个句点。啊，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新闻网那个访问时阵呢，伊也伫讲处理着伊朗战争的方式提出了强的辩护，而且公开伫表示讲，伊已经体认到自身的权利无任何的限制啊，甚至这一届的备忘录，原在是同款伊朗绝对无条件投降。当川普原来是一个真强的人，伊要安尼做就是要安尼做。啊，川普愿意为在全球范围内底运用所有的权力，第四位演变是这个地球顶端哦，有史以来同强大的人。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张龙龙所唱。乱乱那卡西。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哈，亲像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咖啡的产品有新合通、新合用、卡好镜、钙固骨、永辉王、金细细、日本的 Q Ten， 是全是味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推荐听金门一条街软膏赞助提供，爸爸妈妈在讲，爱丽，我吃烤火鸡交钙固骨，吃够足饿了，啊，兼这清火通我拢三粒 QQ 嘞吼，啊，吃饭饱做伙吃，真正做好个呀，啊，但是，我那吼总共个人只能够个无吃，啊，都搁想要来顾呢，我都甲爸爸妈妈讲啊，啊，你吃了好，为什么要人只能够个？爸爸妈妈讲，啊，都想讲都较好啊，好，有诶甚至拢会当规世界拍拍照，想讲啊，较人者。咱年岁是愈来愈增加，啊，食得好，就是要互伊广告速食速食，定着定着，要愈好啊。啊，头可能讲咱会演变变少年家，无可能嘛。啊，无到变少年时阵，咱保养诶物件，就那亲像你伫食三顿同款。你有吃你就会饱，无吃你就会枵，因为不是药啊，好药啊就是在做治疗的。啊，咱这就是你人体当中亏欠着什么，咱来吃保养，咱来甲顾咧。啊，有伫咧补给，咱就顾咧好势。脚好惊，钙固骨，迄个真侪骨质疏松真严重诶，有关顾好势啊，啊，你搁家离脚手。啊，等台的钙质阁流失，逐工逐工钙质买流失。啊，你补无够，你阁甲伊讲好啊好啊，无食，当然你就会阁想要来广告。所以我就甲爸爸妈妈讲啊，你伫咧广告身体钱卖欠，顾身体钱卖欠，咱食着好，咱就照起讲就好啊。啊，咱这保养的产品吼、哦，无副作用。啊，食较好，加交钙固骨，食饭饱食，要互胃肠吸收，也完全拢袂卫生，袂结石，你当放一摆心，又叫关掉，工商好不搞正。

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这个社会现场，随着这首杨宗宪所唱《水中恩》好听歌曲，啊，当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又过过一段路啊。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明仔礼拜休困哦，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捡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捡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

0: 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面，
1: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办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嘉南瑞丰甲八岛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伫50-60年前。大约伫50年前，台北县八岛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惠姑。惠姑一出世无外久，就和贵家抱去做童养媳，也就是新妇啊。准备那后日啊饲大汉，要做新妇的。惠姑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真善恰，是因为较早的人未晓节约，一生就生过来的，甚至生十外岁。惠姑可是查某囡仔。较早的人，佫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好过家，伊伫八岛，我那算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里是开杂货店，生活是真好过。只可惜人丁淡薄，敢若生一个后生尔。伊的后生名叫做清基啊。过家因两个翁仔某听到惠姑的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惠姑分予人做新妇啊。过家两个老的是真欢喜，都甲抱倒来饲。过家敢那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回国一世人的时阵，伫过家是真好命，是予人笑命命。时间过过是真紧，回国也已经20岁啊，佫生着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过家的独生子清基啊，也已经22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伫上班，两个少年呢，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会使讲是青梅竹马，感情阁真好。暗中有那拢有互相意爱。清基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酒，互因结婚。清基的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有那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清基啊，伊有头路，煞变甲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杂货店，因为是战争。

发生，生活大家拢真困难，欠少是有够侪。生理有若真歹做啊，搁爱遭狂食。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像瘟疫、鸟鼠啊症，亲戚的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干那老一个老阿妈，这个老阿妈搁时常在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连夜雨，准敌偏有对头风，就是安尼。清基啊，有一天，佫因为肝胆亏，脚佫起个血跌掉，送到病院的时阵，讲着要治掉，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只脚治掉。即马清基啊，已经变成残废啊。回顾这个姑娘，伊真坚强。在这个时阵，家庭还有一个时常在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长脚的翁婿，好一个回顾。伊对着老阿妈同款有那真友好，对着翁婿阁真体贴，伊唔敢有一丝仔妄言。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阁要走空食，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食的时阵，住起来厝是住无价值，一间老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人都无爱。回顾伊将厝地卖了后，搬去随风的山顶，用几十块钱甲人买一间厝。阁买几分地，伊个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溪池，厝后面阁有一个大山洞。若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阁真空旷。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回顾，伊为着要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搁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搁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来种菜，伊搁做一个用麻布做的丝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溪池抓一挂细尾鱼啊。伊时常打菜出去卖，将卖菜的钱买一束啊油盐米菜。上界难能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搁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妈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尔钱就用完啊，伊无阿多。伊想要回去甲亲生的老爸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尤其是伊的老母，阁再劝伊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的。回顾伊讲，国家伊自细汉就饲我、养我，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就参像江河大海。即阵老阿妈在破病，翁婿阁残废，我哪有改嫁的理由？我低温都要报温。尤其我的翁婿千机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脚才会来回去。贵哥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啊那安尼你回来创啥？就安尼无爱插伊。但是贵哥伊有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当真贵哥的照顾，伊知影贵哥都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回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就偷偷啊压20块的赛车钱给贵哥。搁再带辉哥去家人占卜，上卜予辉哥要做啥？辉哥伊规世人，伊毋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遐尼闹热，伊真好奇，遮看遐看，伊看到有人在卖鸭颈，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规期来买几只鸭颈回去饲，后日啊会当生鸭卵，阿妈就有鸭卵好食。辉哥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伊家己设想，伊真有效。伊想到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阁有20块予伊，所以就用3块钱买6只鸭颈，阁再用5块钱买一个竹仔做的鸭卵啊。伊回去处理了后，就将因阿嫂送予伊的布做衫，予伊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啊！有效的意义是真阔。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辉哥伊看到阿人啊，一个5块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后有真侪天然花的竹啊，拢无人在管过。辉哥伊就错竹啊，用手工来做阿人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也阁会做。两翁仔某就安尼做阿人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袂较无钱。但是做一个久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啊，愈做就愈济项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搁较好啊。上界奇卡的代志，就是辉哥有一天早时啊，伊在扫阿塞，伊发觉有一粒真细粒，参像芝麻同款。伊心中在想，这敢是芝麻？伊甲洗好清气，甲放伫罐那里。迄暝伊就提予伊翁婿清气啊看，清气啊讲。咱的福分遐尼薄，天太有可能落芝麻予咱捡。但是辉哥伊逐日扫阿塞，面啊看到金金的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的时阵，伊摕去芝麻店鉴定，鉴定的结果是真真正正的芝麻，阁卖几啊10块。伊是非常的欢喜，伊转去厝里，就甲伊的翁婿讲，扫阿塞金金的物件是真真正正的芝麻。那安尼，咱饲的迄6只鸭会放金啊？亲戚啊讲鸭要太有可能放金啊？伫过去我在上班的时阵，我有听人讲随风这个所在有真侪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啊，搁再放出来？明仔载你归去观察，咱饲的鸭拢走去什么所在讨食？原来回顾伊所饲的迄6只鸭，有时拢走落去溪底啊，有时四界走。这6只鸭看到回顾来。6只鸭阁会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行入去，好亲像要报辉哥知影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辉哥伊是真欢喜，伊归去
有金矿、锡金啊，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只三年尔。辉哥伊变好滴啊，伊搁伫家人个所在买一间老啊厝啊。即阵伊个子孙啊，也搁住伫家人。参像即款有效个顺心布、三长四德个福建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伊就是有效，想讲阿妈爱食鸭卵，所以伊才会去买六只鸭囝，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来改善生活，有这六只鸭，才会当发现到金矿。所以人讲天公疼孝子，天公惜善人，天公有那惜仁慈过义的人。由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会当证明出来。

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可取我的女人，除非这一挂，要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既然

对了，妈妈用魂用胭脂暗看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性命。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泊的新郎，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难道妈妈不知我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科学文明的社会，第一混乱是交通，汽车、机车是满街路，鸟啊、飞机天顶飞，车祸死伤是无数，飞机失事也未少。出门若要保平安，小心注意爱细字，机车、汽车守规矩，唔通一念要开百字。饮酒开车会误事，超速上高出大事。出门进前检查车，卡动很多路爱修理，遇到塞车爱忍气，这是平凡的代志。遇到红灯爱注意，路口上高出大事。交通真乱无奈何，为着安全停听看，唔通靠势咱技术好。乌白开车命会无，交通规则爱遵守，保人家己保他人，若是小看有摩擦，先事事先才应该。开车忍耐这上要紧，薄受受气惹火灾，心平气和慢慢啊驶，母子厝人在等待，在等待啊，在等待。

俗语讲离家千里，唔通食枸杞。即句话是啥物意思？离家千里，太唔通食枸杞。即嘛，咱就来研究枸杞伊个药性甲药效。枸杞伊个药性是甘平，枸杞有补脆、降阴、清肝、润气个药效。用枸杞烘焦，得过目睭是上解渴。那目睭模糊、视力个减退，会使应用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情形来加药啊。用枸杞、当归、青杞、乌豆、青花桂来浸药酒，也是来做药丸。暗时要困的时阵，加食一撮啦。那是身体虚弱、力不从心，这个方头效果确实袂歹。用枸杞、杜定、无名芋、细辛、五加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腰酸、脚无力，有那真有效果。即嘛，咱所用的枸杞有三种，有甲杞、益杞、甲血杞。枸杞的根药啊名叫做地骨皮，枸杞的叶啊药啊名叫做天净草。地骨皮、天净草，这拢会当做药啊。地骨皮伊的药性是甘寒，地骨皮有解热、止痧、凉血、补气、开心理的功效。那行啊，不是会杂杂，行啊会疼，会使使用地骨皮、万点金、桔梗、枳实、石菖蒲，这几味药啊，转来食，效果是真好。咱医中金柑、妇科心法，佮有一个方头叫做地骨皮饮。这个方头就是专门在治疗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有时会进前，伫下晡时，也是伫暗头啊。会时常发红烧，发红烧。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地骨皮饮。地骨皮饮是用四物汤，搁再加牡丹皮、甲地骨皮这两味药啊，拢总拄啊好六味药啊。用地骨皮、万点金、地麻根、天麻、川芎这几味药合作伙，搁会当治疗骨年的头风。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在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有时拢会引起肩胛头酸痛，医学名词叫做五十肩。肩胛头酸痛，有的人是酸到手袂压关，连要捧碗都无法度。有时手骨会翻麻，麻到困袂去。那是要治疗肩胛头酸痛，这要对症落药。那是人真大苦，腹肚真大，脂肪伤过多，这要食大茶乌汤来加乌骨量，还是用红枫通性散来加乌骨量，代偿来减肥，来消除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症就会当医好去。那是人瘦，身体真虚，面骨真沉，脚尾、手尾不时安冷叽叽，伫这个时阵肩胛头骨会酸痛。这会使使用桂枝加竹附汤来治疗。那是福建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会使使用茶乌桂枝汤，还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那是肩胛头酸痛症，颔骨啊紧酸，颔骨啊紧有那真硬真硬化，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连翘、赤竹这几味药啊。那是人小可大苦，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苓散。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会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也有真侪人会扶弱斗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有哪共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打。那是有一丝仔唔对起，病就个人医未好啊。亲像头壳疼，血压悬的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安尼莫怪病医未好。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来甲医，莫怪愈医就愈大坑。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贴。望闻闻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生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经过，包括伊职业甲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参像五声、角、丁、姜、上物。五音呼啸刮靠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克爱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安尼才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0: 位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胞质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糖酸之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之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之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糖灵之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酸之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斤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阿咪，第一上班，不让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带经理出来攀保险。
3: 啊，表哥，点红就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2: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休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代表行企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来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按你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2: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

男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上界可贵父母心，望子成龙立先锋，一生操劳在打拼，一点一滴欠好囝。红油细囝拄出世，六屎六尿这免讲起。咱得爱困，囝得好，敢是金囝八肚枵。咱得爱困，囝得好，金囝到底是为啥代？金囝一日一日得大汉，所有的艰苦拢吞腹来。囝囝，只要你平安健康无代志，囝囝，你爱保重爱珍惜。囝囝，妈妈疼你惜你，妈妈的期待你敢知影？囝囝，爸爸饲你教你，爸爸的希望你敢会了解？有人饲着不孝囝，五亿半亿乌白来，有的食毒做非类，有的飙车是不上进。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目屎只好做饭吞。期待金囝会反悔，望因成龙成凤时，勇儿太懦再请一边。期待儿女成功时，成功时啊，成功时。

俗语讲，那滴到虾骨，讲到爱斩头问恢复。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虾骨穿扫症是真歹医，买好是真困难。事实上，虾骨穿扫敢真正向你歹医？只嘛，我得来讲虾骨穿扫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虾骨穿扫的病因上介复杂，细菌烂、细菌过敏、细菌扩大、细菌硬化、心脏无力、鼻塞、痰积、元气虚、心败，这拢会引起虾骨穿扫。大部分拢伫秋天、寒天比较较会引起，但是嘛有少部分的人伫春天、夏天来引起。那是寒天所引起的虾骨穿扫，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熬拍卡墙、流鼻水，佮会惊风、惊冷、痰清，有时较个流汗，毛根腔比较较开。有时若食着冰水，食着较冷来的果子啊，甚至食着较冷的青菜，都有来来引起虾骨穿扫。那春天还是热天所引起的虾骨穿扫，都是重感冒，散着中溃。有时气管来过敏，鼻到汽油烟、煤炭烟、油擦味，甚至空气不好，这拢会引起穿扫。滴到虾骨穿扫的人，因为是安尼穿鼻鼻鼻鼻穿，倒不倒未掉，是非常的艰苦。所以拢患着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赶紧爱滴穿，滴穿药也是愈吃愈重，一拖这个病就是几啊年，结果愈拖愈沉重。到尾才想讲来吃中药，看会当医好去无？咱中药的地穿药啊，虽然无西药遐尼急，但是伊未算为未算药剂。只要有耐心，找会晓医虾骨穿扫的医生，应该虾骨穿扫拢有法度医好去。咱中医中药在治疗虾骨穿扫，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并不是有气喘的人拢吃同款的药啊。参像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黄、落药，拢总无同款。上个重要的就是爱顾气管、顾元气、甲顾脾胃，互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安尼虾骨穿扫症就袂再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掉虾骨穿扫症，有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穿的部分，咱会使服用定穿汤、定力大枣汤，还是三柱养亲汤，嘛会使使用万多罗花甲帕果达点火树叶粉，安尼穿有哪会得？嘛会使使用占卜的方法，占四如、大水、微中这三个穴道，有时有哪会使配合药段，效果有哪非常的迅速。第二个阶段，伫地穿了后，咱来温煦气汤，参像小青龙汤，还是金母汤、咖啡二丁汤，温煦化痰丸，这些药啊，拢是温煦气痰的好药方。在第三阶段，就是爱补扎身体，爱来固精气神，参像人参甲拜丸、姜乳叶丸、冬虫斑龙丸，这些药啊，拢是强壮身体的好药材。那是虾骨穿扫症的好朋友。拄只我所讲的验方，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你做参考。那是去治疗虾骨穿扫的人，冰水、梨啊、西瓜、椰子水、麦芽酒，千万都唔通食。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那是较寒冷的物件，也是卖食有较好。其他参像葡萄、荔枝、龙井，这是温性的果子啊，这食都不要紧。要治疗虾骨穿扫。地串这是地漂，参像一条路一坎坎坷坷，咱甲吞土、甲铺石啊。虽然路是会行得啦，但是那是无甲狂干嘛噶？这条路有那是挡未久。咱食补来补精气神，就敢那路铺好啊，搁再甲南干嘛噶同款。这是气喘的根本治疗方法。空中好朋友，气喘唔是医未好，有病就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普通时阁有呛嘴，虾骨穿扫买好是无困难。

俗语讲，藏酒会芳，啊，藏病会重。身体上若是有小可过样，这都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来拖到变成大病，小钱唔开来开大钱。亲像暗骨那紧会酸痛，知影是过劳，还佫无爱食药啊，无爱治疗，到尾啊，煞变成中风症，血更硬化，变成一卡一手，才来得后悔。开大钱医会好，这个是万幸。有的开钱佫医袂好，这才是有冤枉。有的人胃肠都小可溃疡尔，但是拢食一寡简单止酸止痛的便药啊，这拢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天胃出血、胃破空啊，才送到病院，将胃破空的部分抢术诞生，讲外冤枉就外冤枉。所以我一只奉劝各位，爱保守家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取不尽的财富。是夫妻恩爱源泉，是家庭幸福的根本。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有真侪人会重男轻女，较疼后生，较无疼查某囝。讲查某囝是了钱花，后日啊嫁出是别人下。讲查某囝是泼出去的水，无啊多通去收回。所以咱民间就有一句俗语讲：歹歹啊新妇三顿烧，乖乖查某囝半路摇。这句俗语好亲像对查某囝真无公平。但是咱中国的文化重三从四德，查某囝嫁出就是希望伊好好啊相夫教子，嫁出就是别人的，爱以翁婿家庭为主。查某囝嫁出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新的开始，希望因永远幸福美满，袂使因为新夫妻小可摩擦、冤家相拍，查某囝有靠山，就时常走转去后头厝靠锁。所以才讲查某囝嫁出就是别人的，还是泼出去的水。咱台湾嘛有真侪俗语，讲了嘛有真侪真无道理的所在。啥物娶一个新妇了一个后生，应该爱讲娶一个新妇嫁一个有效的查某囝，嫁一个查某囝嫁一个负责任的后生，后生查某囝新妇囝婿应该拢爱徛伫当顶。囝婿就是后生，新妇就是查某囝，千万唔通分内外。后生、囝婿、新妇、查某囝，嘛拢爱友好双方的父母，安尼才会当互相照顾，才袂去分什么一人一家代啊，公妈随人猜，讲什么日头请爷爷啊，随人过性命。至亲一定爱合好，一定爱团结，安尼家族才会有力。

0: 进公狗。
1: 有一位学生在咧讲，翕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只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诶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三字经，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三字经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三字经，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的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三字经内面咧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在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钻呢？只要小花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三字经，和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和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堂三字经。

摩登炎，有急性的摩登炎，甲慢性的摩登炎。急性的摩登炎会引起吐血、发烧、白血球有来上升，起头会予人误会是肠仔来发炎，还是胃痛。摩登炎的特点，就是正边边、腹肚边的扩大下，慢慢啊改刺落，刺落的时阵是较袂痛，但是那是手向上甲放掉的时阵，会感觉丢一个正痛。急性的摩登炎有生命危险，在24小时内，若是无赶紧来治疗，肠啊会来劈开，会引起腹膜炎。若是急性的摩登炎，有时都要开刀，但是若慢性的摩登发炎，唔免开刀。咱中医中药有真侪真好用的炎方，参像《金匮要略》这本书，都有三个炎方在医摩登炎，试验的结果效果拢是真好。咱民间的青草药，参像百丈草、红尾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这些药啊，在打掉慢性的摩登炎，有那真有功效。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按照你的脉象、身体虚实，该当落重量的时阵就落重量，该当抽提的时阵就抽提，安尼叫做对症落药。有对症落药，病一定是医的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除了闪着以外，会去得到腰脊骨酸痛症的人，大部分拢是老人较侪，也是身体虚弱的人。闪着生骨刺、气血虚、风寒湿侵入骨旁，气血的循环歹，血脉过关，气脉过窄，荷尔蒙分泌不足，神元虚，这拢会引起腰脊骨来酸痛。做粗重的工课，也是所做的工课压来压去。无张无地去闪着，那是闪着腰脊骨酸痛。咱医中金刚十病心法有一个严方叫做通气散。通气散内中总共有七味药啊。这个严方专门在打点闪着所引起的腰脊骨酸痛。根据临床的经验，那搁再加杜仲、六堪还是甘杞，这几味药啊效果会加真好。那是闪着已经是真久啊。这个时阵，若要治疗，爱兼顾肾气。那是风寒湿侵入骨旁的腰脊骨酸痛，都爱疏通气血，兼去风寒湿。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五竹散。那是湿气重，会使加风剂、冲竹这两味药啊。那是风性，会使加桂枝甲威灵仙。那是寒气过来入骨，会使加杏叶甲干姜。那是气血虚的腰脊骨酸痛，就独外加生汤上解有功效。那是生骨刺，会使配合拨罐法药端来治疗。那是老人，还是心气虚弱的人，就加味肾气丸、甲加味斑龙丸上解有功效。那治疗腰脊骨酸痛症的好朋友，即个验方，你会使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按照你的面相。寒热虚实，来去酸风，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一个人伊的事业要成功，要有大成就，除了用脑子去计划以外，就是要付出真侪心力甲体力去经营。在困难的中间爱节流，节流的意思就是爱俭，无应当开的钱，咱尽量唔通去开，将俭起来的钱想办法落去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开辟生财的路线，开源甲节流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会晓运用的人就会成功，未晓运用的人，伊只好平平凡凡、马马虎虎过一生。空中的好朋友，咱起头较艰苦嘞，有一天就会享受到成功的滋味。

俗语讲，人生是必人气，马生是必人气。天下间都有一种无修养的人，看人善良好欺负，都一直甲人软土侵骨。到尾啊，迄、那个善良的人，伊忍受袂掉啊，一股怨气甲愤气汹汹发出来。这个怨气有时比原子弹爆发搁较厉害，会毁灭一切。空中好朋友，咱每一个人拢有三寸气在，只是涵养无同款而已。咱千万唔通要去欺负人，也是思想要去占人的便宜。在社会上有真侪无应该发生的悲剧，结果到尾啊煞发生啊，这原因在哪里？就是忍受袂掉啊，怒火冲天。才会产生同归于尽的念头，造成种种的悲剧。空中的好朋友，这款代志，咱爱三思。

0: 进公狗。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阿哥伯，你都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境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乡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是丢了的免付费转刷电话扣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讲到今嘛吼哦、嗯、天气热
0: 天气热、啊、
1: 但是天气热吼阿妈真正我讲这有时阵你像前几天落雨落个会冷对吧
0: 丢啊
1: 啊今嘛像啊热个安尼我吼冷然后冷缩热胀有啊
0: 嘿
1: 嘿哦嘿真正有时阵咱的身体吼真正扛未起呢
0: 咱的血量冻袂掉
1: 对啊你若讲像伫这个寒天我吼这种天气就上烦恼啊
0: 是啊
1: 啊但是在这个热天我尤其今嘛个风台要过来啊
0: 哦丢
1: 诶讲诶这个第七号台风我吼。各行程啊，
0: 今年的风台是有够多了的，
1: 很多啦啊！又给我讲，这个气候变化，我造成个我们人的咱人的身体，我真的不是我都去符合的啦。
0: 无法度啦。
1: 你像讲哦啊，这个啊，恁爸爸的朋友哇，一个才46岁，
0: 嘿，
1: 雄雄有啊哈，就讲哦，伊要去困呢，
0: 嘿，
1: 哇，隔顿刚无开上班啊，
0: 哈，46岁呢
1: 嘞，嘿，在龙尾上班啊，
0: 46岁就少人毕了，无掉过卡。他
1: 少年呐、欸，啊，结果讲哦，都食饭饱食食，讲哦，哟，他刚刚讲哦，人神神，啊，我要醒来困啊，结果一困落去呢，哇，人家刚刚再起，要叫起来起床上班了哦，
0: 一困就一世人啊，
1: 就安尼就去啊，就
0: 是
1: 困困安尼就去啊，啊嘛，真正我讲这嘛，这嘛好好去啦，
0: 为人
1: 是讲好去啦，
0: 小早去啊啦，
1: 46岁，我讲这什么代志拢无交代，结果也因那只几岁，你知不？一个才4岁，
0: 啊，
1: 一个才7岁，
0: 哎呦，
1: 啊，两个阿放两个囡仔，安尼我阿姐太太一生较晚穿嘛，46岁，阿个较晚穿啦，为了留了46岁，囡仔拢一二十岁啊，对不？
0: 对。
1: 但是一只姐才4岁，姐才7岁呢，我阿放两个囡仔，安尼昂昂又又唔知要安怎？
0: 真诶，太太姐，人要。跟起来这个一间厝诶，
1: 哟，
0: 这个责任，
1: 嗯，
0: 啊，佮有两个囡仔爱照顾，
1: 是啊，
0: 你看伊若讲吼，两个囡仔拢遐细汉，
1: 是，
0: 迄拢送去迄读迄幼稚园诶，迄足贵诶咧，
1: 对嘛，是一大笔费用啊，
0: 有啊，
1: 所以讲吼，即马其实如果吼，足侪人。咱一个阿伯阿妈有啊，咱家己本身你嘛知影啦。身体上吼是咱家己的，
0: 是
1: 啊，但是变成北部荷兰呢，新这个辛苦荷兰，
0: 嗯，
1: 咱就是家己爱去疼惜，家己爱去顾。我付乎你生命，
0: 哦，
1: 你就是爱家己爱去照顾着家己的生命。
0: 对，
1: 啊，你无爱你家己的命，你等于你嘛丢不开北部，
0: 哦，是不是？糟蹋家己的身体、
1: 啊。哎、欸，对啊，你像我今嘛做这吃毒的呀、
0: 啊，很多、哦、
1: 很多吃毒啊，你吃。
0: 特别钓，就做这种钓了，就毒驾。
1: 对哦，啊，你食毒食食，啊，再来去开车，
0: 嗯，
1: 啊，弄死别人，
0: 对啊，
1: 啊，我讲真，弄死别人对你来讲，他也不愿意，咱不用心
0: 讲的。就做网友拢有咧讲，
1: 嘿，
0: 伊讲食毒这种代志啦、嗯，其实在所有的国家拢是最肃雄的啦，
1: 是，
0: 因为毒品世界拢流通啦，
1: 欸、对。
0: 但是为什么恁食毒？
1: 嗯，
0: 要出来开车？
1: 嘿呀、啊，
0: 恁就秘伫咧厝诶。啊，是讲每伫咧多位，
1: 对啊，
0: 点点要食你的毒，爽你家己的，
1: 系啊，啊
0: 为
1: 对，为什么要那食毒那开车？
0: 系啊，
1: 是不是？
0: 你就来唬人想
1: 对啊，所以讲吼，今嘛吼，咱国家哦有一条条例，等行政院吼、嗯、啊，这个敲定，你知不？
0: 阿伯敲定，
1: 哎、欸，对，今嘛阿伯敲定是有咧预告啦。
0: 什么法
1: 律？那讲我这个，然后这个毒驾这一物啊，哈、嗯，加这个什么，这个米什么？
0: 一什么一坨什么米子
1: 哎、欸，一坨米子哇哈、欸，这人哈也变成要给他列入一级哇哈，一级毒品
0: 嘿
1: 啊，今晚老公讲一挂，这像海洛因的啦哈啊，这个然后这个烟弹的这哇哈，有毒烟弹的这哇，最高判处死刑。
0: 判处死刑、哦。
1: 结果我讲这条是足好诶，但是足侪咧讲诶，啊判死刑都咧判，但是也无清官啦。结果嘛是咱百姓爱搁甲饲啊。迄更加吼，加重我们人民喎吼，爱给爱拿一挂税金去饲一挂遮无路用诶人，饲、
0: 哦、
1: 起一挂这个罪犯喎，安尼敢掉？
0: 唔掉啊？
1: 是不是？咱纳的税金是要建设到咱这个国家嘛？
0: 对、哦。
1: 结果今嘛，咱所纳的税金、所纳的钱，我拢去爱饲遮遮废人啊！你喎，你啊遮感觉一间开一间比较大，
0: 真诶。
1: 哎，开这個，你像这个开一间，这个啊感觉有啊哈，爱、开过来用呢。
0: 哎呀，
1: 啊这过来用，我讲你若讲来
0: 照顾，而且感觉内底唔是讲哦，关病关遮诶，犯人就好啊呢。
1: 是。
0: 顾家的一挂的这个监狱内底管理员，
1: 哎，
0: 啊，包括爱轮班，
1: 哎呦，
0: 你不可能一个人有法度动二十四点钟。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我真正一挂政策上啦，有时阵咱嘛是听听看看。但是第二，我们就是全力配合。
0: 对了，对了，
1: 啊，唔对，我讲这唔对，人因都决定，咱嘛无法度。
0: 阮老百姓嘛无法度替人决定。
1: 是啊，但是今麦佫流行一项物件。
0: 什么物件？
1: 瘦瘦针。
0: 啊，瘦瘦针。
1: 对，瘦瘦针你不听到吧？
0: 有啊，我有听过。
1: 你知啦吼，你嘛知讲边有一挂这个朋友
0: 吼。我绝对朋友拢有咧做迄瘦瘦针啊。
1: 这我甲你讲，
0: 我听我唔敢做呢。
1: 这我甲你讲我哈，瘦瘦针是要创啥物？你知无？为的是，比如你瘦瘦针做落去了，何你不爱食饭？
0: 对，
1: 不让你吃饭哈。啊，你变成无形当中，你就是变成哦，听到瘦瘦能力就是讲要减肥嘛。
0: 嘿啊！
1: 但是咧，这种它会副作用哦。
0: 有啊。
1: 因为变成讲瘦瘦针剂，今麦咱台湾吼不合法，
0: 无
1: 合法的咧。
0: 是
1: 啊，足侪人拢利用一些这个管道啦，或是
0: 医美诊所啦，或招书里来
1: 的、啊。你做起码无伤咧，
0: 无伤啊。
1: 哎呀、啊，啊你而且变成讲我那个瘦瘦针侵住了去，你也变成讲，你刚开始打的时候哇，你也感觉我瘦一公斤，瘦两公斤，无形当中哇，你也不多汤啊，感觉继续瘦了呀，对不？
0: 迄几礼拜吼，瘦三四公斤拢就简单
1: 了。对，但是咧，你那一旦无药啊汤煮，你煮落去就是爱持续煮啊、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那无煮，你个肥胖回来哇，你起码三七公斤，
0: 嗯，
1: 即肥胖回来搞不好。肥21公斤，
0: 十四公斤，21公斤，拢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
0: 因为两倍、三倍咧反弹
1: 咧。对啊，但是这个瘦瘦针人工煮了嘛，有种副作用。
0: 哎呀、啊，
1: 哎呦，基本是危害残害到咱的身体呀、啊。
0: 这瘦瘦针啊，内底人讲的就是这肠泌素。
1: 肠泌素嘿，
0: 等下泌素
1: 哦，
0: 啊，这个等下泌素就是你煮了了，你会等下会了解讲，哎，我有物件
1: 嘿。
0: 我不用吃东西，因为你里面已经有营养给我，所以我就不会腰啊，我不会蠕动啊。过来你的要求会影响到吗？
1: 哎呀，
0: 那要求是在创什么？
1: 那排糖啊，
0: 对啊，排糖，家己分泌胰岛素出来嘛。
1: 对啊，
0: 但是咱是不是爱吃物件入去咱的身体，才有法度排出咱家己的糖，
1: 对，
0: 才有法度分泌家己的胰岛素。
1: 哎对，
0: 啊，你是不是住宿舍整理后，你什么物件拢无吃，连水嘛免啉吗？
1: 哎有呀。
0: 啊，你是不是胰岛素就无法度家己分泌啊？
1: 是啊，
0: 你无看到物件，
1: 对啊，
0: 要求就会忘记啊，
1: 对，
0: 伊就会想讲啊，这个时间中到顿啊，我该爱分泌，你无吃物件，我是不是免分泌啊？
1: 是，
0: 哦好，我就等个暗暝，等个暗顿的时间，啊，你暗顿佫无吃物件，
1: 嗯，
0: 你佫敢那做生的同款，拢免吃物件，
1: 是，
0: 啊、我佫唔免分泌啊，好，我今日拢免做工课，
1: 嗯，
0: 一工两工。三天阿伯嘛，我无咧开玩笑，真正住宿舍阵，我听过我朋友讲三天吃一顿啊，
1: 哈，三天吃一顿了，
0: 吃的一顿哦，比估计咧幼稚园的囡仔吃佫较少。
1: 哎呦，啊这是要安怎迄落诶？
0: 啊，人幼稚园是我下一顿会用吃一碗、一两碗迄种，
1: 较
0: 老吃，吃个两碗诶。
1: 对啊。
0: 啊，上无嘛有一碗饭啊，
1: 是啊，拢无三更食无一碗饭，
0: 伊就安尼三更的时间三四个公斤
1: 哦。
0: 伊讲好效果偌好诶，我讲你这里真正你会死，
1: 真正诶。
0: 咱人无食物件脱水，
1: 啊脱水啊对啊。
0: 你其实唔免用虾米瘦瘦针，我讲你唔免做瘦瘦针，
1: 嗯，
0: 你。安尼这个时间啦、啊，你安尼三工啦、
1: 啊，
0: 无食一顿啦、
1: 啊，是
0: 啊，你食一顿，佮输一个幼稚园的，你唔免煮，你嘛三工遐做，你天天就脱水的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足侪咱时代有吼，千万唔通去尝试的这种。虽然讲哦，这个减肥是大家拢足需要的，
0: 大家拢嘛想要爱瘦，
1: 大家拢嘛爱
0: 看，
1: 对啊，大家拢嘛是爱这个身材苗条、穿衫好看有啊吼，佮刷落去吼，身体负担嘛较袂遐尔大。
0: 其实物件。叫钓就好啊！
1: 钓啦，你像讲我边啊，这个90公斤我哈，三啊，今嘛剩我十五十几，五十几。
0: 五十八，
1: 五十八，你也看讲三诶减三十二公斤呢，
0: 对，
1: 是不是？但是我讲真嘅，伊要减这三十二公斤喎，是经过长期抗战。
0: 上山嘅时阵，在疫情还未开始嘅时阵，当中有到四十九公斤。
1: 哦，三个四十九过哦，
0: 卖遐大声，遐我讲完。
1: 嘿，
0: 过来疫情开始啊，
1: 有。
0: 无多运动
1: 啊，对，
0: 无多出去甲朋友佚佗，
1: 是，
0: 我、哦啊、就规工伫厝诶，
1: 开始食物件，
0: 食饱困，困饱食嘛，
1: 有，
0: 啊，嘛无出去啊，
1: 嘿，
0: 啊就穿甲邋里邋遢呢，嘛无想要穿甲啪哩啪哩诶，就唔知影家己讲哦，我裤已经穿袂入去啊，大家拢穿迄足宽松诶裤无，睡裤啦，啊有诶无诶，拢足宽松诶，
1: 拢无多出门啊，
0: 无多出门啊，
1: 嘿，
0: 啊就你又愈食愈肥，因为裤甲衫拢穿大领穿。熟悉的
1: 啊对啊，
0: 你不是穿那破款，你就没感觉没意思，自己越来越大块啊、
1: 哦、
0: 我差不多到这个去年的九月份，
1: 去年九月嘿，
0: 发现说
1: 哈
0: 自己
1: 哦，
0: 因为这两三年以来这样
1: 吃
0: 我吃到要过要八十起咯，
1: 哈，
0: 真的，
1: 你搁飙上去哦！
0: 有一天要翕相，
1: 嘿，
0: 要甲朋友翕相，啊，出去佚佗，我就讲，哎，无穿我迄足久无穿的裤，我考出来，夭寿哦！我可能穿拢无多穿，迄人讲的什么牛仔裤，迄个裤头遐有无？
1: 哈，
0: 要甲甲骨缩起来，无多啦，什么裤头，连裤头拢摸未到，这个大腿这边就卡掉啊，卡成头拢我未用掉，大腿卡掉啊，
1: 开始个复胖啊！
0: 啊，我死啊死啊！我衫裤搁要顶买啊，搁要开一条钱啊！
1: 哟，
0: 我讲妈呢啦，几歹赚吼，哈，较俭的啦，
1: 嘿，
0: 就卖吃啦，
1: 哟，
0: 大弟吼，开始运动啦，
1: 嘿，
0: 运动吃饮食吃丢的物件，什么叫做丢的物件？饭是不是丢的？
1: 丢啊！
0: 米嘛是丢的，
1: 对啊。
0: 其实食饭食米，这拢是正常。
1: 是，但是
0: 人拢需要淀粉。
1: 对，
0: 但是安怎食？譬如讲，炒米类的，
1: 嘿，
0: 咱卖食
1: 啊。对，
0: 鸡类的，
1: 嘿，
0: 有勾芡的，咱卖食啊。
1: 含鸡的，嘿，对。
0: 嗯，这种物件咱卖食啊，三顿正常食
1: 是
0: 啊，食一寡蛋白质较丰富的，
1: 哎，蛋白质较济，嘿。
0: 譬如讲红肉，咱就较卖食
1: 啊。啊，对。
0: 猪肉最好就是买，
1: 嘿，
0: 哦，咱吃什么？吃鱼，吃
1: 鱼，吃
0: 虾啊，
1: 吃虾啊，
0: 吃这个鸡肉，
1: 鸡肉，吃胸肉，
0: 鸡肉嘛爱紧哦，
1: 哟，
0: 鸡腿迄个皮咱卖吃，
1: 是，
0: 哦，啊，鸡胸肉最好，咱就是吃这顶管的这个内底肉，
1: 对，皮嘛卖吃，
0: 皮都卖吃，啊，不是讲什么哦，我吃鸡胸肉，安尼我去麦当劳，
1: 嘿，
0: 我去买迄个鸡腿，我去买迄个鸡胸肉，我把皮拢提掉，
1: 哟，
0: 无啦，迄是煎的呢，
1: 煎嘛是高热量啊，
0: 有含油啊，
1: 含油高热量啊，
0: 伊用迄油鼎呢，一鼎内底全部拢油甲你煮落，迄拢嘛袂用诶，
1: 啊，你咪该用晒呢啊。
0: 用晒用蒸呢，
1: 嘿，
0: 马龙好啊，
1: 嘿是，
0: 哦用蒸呢鸡胸肉散一寡盐入去啊，
1: 好、哦，
0: 但是讲真经的，都开始你安尼吃哦，
1: 哎哟，
0: 你的嘴一点给你发出一个这个信号，和你的大脑了解讲，哎哟安尼吃根本吃袂爽啦，
1: 对，看过新闻加汤好吃，
0: 对
1: 哦，嘿，
0: 哦你又开始去嘴馋啊，
1: 哟。
0: 这个时阵、我就去泡一杯啊，咱的秘密武器。
1: 哦，是。
0: 咱这秘密武器吼、
1: 哦，
0: 内底有一项叫做中链脂肪酸。
1: 哎、啊，对，是。
0: 这项中链脂肪有法都把咱身体所吃入去，我头拄我吃正常的物件。
1: 是啊。
0: 啊，我够控制量啊，
1: 吃
0: 无多啊。伊会把这些物件转换做个能量。
1: 是。
0: 这些能量去互我的大脑，互我的胃肠，互我的胃去了解讲。我有吃到物件，我吃饱、
1: oh.
0: 我有精气神啊，
1: hey.
0: 我袂因为讲我吃少，我无力，
1: 是
0: 我会安尼规个人懒懒，拢袂啊，
1: 对哇、啊，
0: 精神百倍。过来内底骨一挂益生菌，
1: 哦、oh, 是，
0: 骨乳清蛋白，
1: 嘿、hey. ，
0: 补充着我家己的蛋白质，
1: 哎、对，
0: 因为你若讲较需要用食物来。 捏出这两百只，咱是爱食足多足多诶。
1: 有影啊，你讲哦，食这个鸡卵啦吼，然后食鸡卵补充蛋白质嘛。
0: 是是是。
1: 曾经哦，就是有一个艺人，
0: 嘿，
1: 一直刚拢食八粒的水煮蛋，
0: 嘿嘿，
1: 水煮蛋食到尾啊，
0: 因为胆固醇过悬啦。
1: 我跟你讲，不是胆固醇过悬，
0: 伊
1: 食到伊身体变歹去。
0: 对啊，
1: 真正身体变歹去，
0: 因
1: 为食啊济咯，给你摄出无哈济喎吼，变成讲囤积在体内，
0: 对，
1: 迄点都嘛无好。
0: 啊，有诶是讲吼，我食水煮蛋，我卖食迄内底两零，我食外口诶两白就好啊。
1: 是，
0: 但是你安尼你嘛无好，你安尼叫偷嘴啊。两零嘛对咱来讲，
1: 蛋黄里面有
0: 卵啊，
1: 嘿啦，卵磷脂啊，
0: 有啊，
1: 哎呀，这嘛是咱人需要食诶啊。
0: 所以讲上简单。泡一杯秘密武器，
1: 是
0: 啊，我内底有乳清蛋白，我佫补充着我的两倍。
1: 对，啊，佮当将你体内一挂多余的糖分佮吃掉。
0: 对，迄个日本专利迄个纳豆菌。
1: 对啊，
0: 哦，这纳豆菌真正对着有糖尿病，加包括惊治着糖尿病的人，
1: 是
0: 福音。
1: 对，
0: 因为咱所食入去的物件，有时阵食伤侪饭，饭哦上好卖少少食嘛。
1: 嘿啦，
0: 哎，你看另一个家是啊。迄、那个糖吼、哦，就会减足多啊！
1: 欸、这熊呀，
0: 啊糖，那讲伫个咱的身躯，你像我即马三十几岁啊，代谢功能嘛无较早少年好啊。
1: 是啊，
0: 迄当阵十八岁的时阵吼、哦，熬夜一天吼、哦，隔天刚小困两三点钟就过落补回来啊。
1: 对啊，
0: 即马熬夜一天爱三工补呢，
1: 辛苦
0: 补补回来。
1: 这熊呀，
0: 所以讲这就是咱的代谢的差。这个纳豆菌真正对着我讲的，有糖尿病。怕治到糖尿病的人最好的
1: 对
0: 吃进去的食物跟多余的糖都帮你吃掉又摆下出去
1: 对甚至说你如果本身想要减肥的人、哦、咱都可以赚这项东西
0: 一杯秘密武器真的
1: 对
0: 我来说好用你看我现在我说啊我去年九月份
1: 是
0: 要80公斤
1: 对
0: 我刚才跟你说我现在几公斤58公斤
1: 五十八，
0: 嘛减偌多呀呢？
1: 嘛、哦、真正差足济呢。
0: 你计算机起起80减58，嘛有22公斤呢。
1: 对啊，
0: 所以
1: 是不是
0: 减肥？你若讲想要好看的人，真正减肥这能力带一世人。
1: 这有影，但是爱长期啦。
0: 有的数空气就肥，
1: 对啊。
0: 但是要安怎减了水？
1: 有影，
0: 减了袂复胖。
1: 对，
0: 而且。简单轻巧的
1: 是
0: 阿伯阿妈阿鲁已经讲了我的系列就是秘密武器
1: 讲到这秘密武器今日拜六时啊
0: 嘿嘿嘿
1: 来我跟你讲归期啦今日又带一天
0: 哈
1: 今日提出来又带一天
0: 你讲这项东西哦
1: 对啊啊我跟你讲
0: 外口现在都很贵的呢
1: 啊贵我说贵不要紧我跟你讲外口贵可以贵啊我现在随卡到来问秋香看他有多少岁、啊如果会当我咱等
0: 我当作你跟秋香啊你没跟秋香说、
1: 啊、我不知道我是临时啊临时你在说
0: 你听我说到这
1: 样我是说你正经啊你看你有我就又开始又大哭起来
0: 了我跟你说你现在随下去卡
1: 好、
0: 哦、你去拿你的手机啊你去卡好秋香
1: 好我卡好秋香
0: 好、哦、啊你卡好秋香我找一个较长的歌曲，
1: 好，
0: 哦啊，咱时代好，比如咱来听歌，听好听的歌曲。啊，今仔日拜了时啊，吼，阿妈无抽上来啦。啊，恁若较需有需要要听什么歌曲的，哦，即摆有咧听咱放上头俱乐部的节目，要阿如阿燕啊替恁做服务的，做恁甲卡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710-7100-3，这个电话接回咱新表老表，恁个多拨多利用。来，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来听这首四分外钟嘛，算长啊，互伊咧卡。而且我佫头前拖白拖久啊，伊咧卡吼，来听这个林山唱的《爱甲才坚持》，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哦，来哦，阿秋兄讲了安怎哦？
1: 来，我有问到啊，但是数量不多。
0: 哦，数量不多。
1: 伊讲，因为恁今日有教我啦，我讲哈，你讲安尼真正实是足个路，伊讲无法度，因为伊甘愿藏伫外口。
0: 哦，因为外口即摆好贵啊。
1: 即摆外口吼市价吼，伊一盒是800块。
0: 嘿，
1: 八百啦，我记得咱煮迄阵啊690哇哈，开始盖价。
0: 680、690。
1: 六百九开始盖销。哦，介绍个金嘛，你也看，一条起价，一条起价，
0: 起价金嘛，800块，
1: 一盒是800块。
0: 对、哦。
1: 但是这项物件，伊伫这个外靠这个啊连锁店有哦，咧卖吼，真正销路拢足好滴。
0: 未歹啊，
1: 真都很不错。
0: 头前嘛，我嘛是一大口我就啉啦。
1: 对哇、啊，但是咧，你像讲哦，你外靠一盒得爱卖800。
0: 嘿，
1: 伫咱家够可能一盒800，
0: 那有可能？
1: 你讲伫恁家卖有哦，连一半介绍都无啦。
0: 啊对，
1: 所以讲来伊家里吼，伊户外数量只有350盒尔。
0: 哈，350盒，
1: 350盒，我们家哈350盒，我
0: 今伊无来，我是不是买用？这个优惠的，这个
1: 咱就叫
0: 咱较早的用的
1: 嘛。对啊，叫咱进前又带介绍好人就好啊，咱敢其实敢起价哟。
0: 啊，来三。150盒，那譬如讲有大岁数无做呢？
1: 无做就是不多啊！啊，我们家讲哦，不要紧，今有听到人，
0: 有福气啦，
1: 福气，
0: 系啦。
1: 啊，你啊本身哦，在这个热天哦，拢食袂落去有啊！有时阵哦，佮想讲哦，要达到吼，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有啊。
0: 您就详细听，注意听。
1: 放心，佮饮一杯啊！我跟你讲，效果真正能让你快出来啦，
0: 而且够天然啦、
1: 啊，是，
0: 免去做迄有诶妖魔鬼怪物
1: 件。哎、欸，这是
0: 什么？哦，身体嘛未怕怕。哎、
1: 欸、对，
0: 哦，啊，咱许多比如啊，啊，恁只详细听，注意听，尤其今嘛吼，那譬如讲哪里有开诶，少年诶有回来，
1: 是，
0: 我跟你讲啦，做会听，少年诶对着减肥这能力嘛，就拢有兴趣诶。
1: 哎、欸、对，
0: 啊，恁来个听看卖，刷卡边啊，古人阿东、阿君、阿吉帮恁做。转数电话0800-7100-7123 0800-7101-12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介绍恁我的秘密武器，就是这支防弹咖啡。咱这支防弹咖啡哦，最主要伊是采用高山那边的哥伦比亚的阿拉比卡豆。
1: 对，
0: 哦，听到阿拉比卡豆，大家拢嘛知影，伊算咖啡豆啊内底上顶级的。
1: 有呀，
0: 过来。咱萃取这个阿拉比卡豆哦，是萃取以咖啡的香气，和你啉起来，哎、欸，有咖啡的香气，但是无咖啡因，
1: 对，
0: 好、哦，无咖啡因，咱就袂去影响到咱的睡眠，包括嘛袂去影响到咱的骨质疏松的部分。啊，咱内底咧，为什么我讲会用和咱减肥，就是因为内底有这项中链脂肪 MCT， 这项中链脂肪 MCT 会用把咱收起来。力气的食物，会用来做转换能量，和咱的大脑，和咱的胃肠，可以了解讲，你已经吃了有罪啊，吃了有饱，免吃个过饱，甚至免去嘴馋。吼，有诶，吃完饭吃无20分钟、半点钟，就开始去想要找一寡细小啊吃，这个嘴控制未调，控制未调，咱就会大口嘛，
1: 对吧？
0: 所以中链脂肪，伊帮咱做这个代志，和咱的大脑卖过一滴。沙沙吃，乌白吃，啊，互你正常吃，吃了骨会饱。好，啊，过来，内底骨这个日本专利会食糖的这个纳豆菌，为什么爱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纳豆菌伊就是要帮助着讲吼，咱所吃的去吃的食物，不管你家里吃什么物件，内底拢总有食物的糖。啊，这个糖你无甲吃掉，无法度甲代谢出去，伊就会累积在咱的体内，造成咱的腰椎，包括咱的腰肌。功能和这个糖分泌不出去，你就血糖欠管啊！
1: 是啊，
0: 所以我讲过，有糖尿病，包括加治疗糖尿病，拢真正就需要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哦。
1: 是，
0: 内底咱嘛有一挂膳食纤维，促进着咱的排便的顺畅，包括益生菌，包括乳清蛋白，补充好菌，补充咱需要的蛋白质。减肥上烦恼的就是把咱的这个肌肉拢减出去，肌肉减出去了后，哇，流血啦，咱就变肌少症啊，手无力，脚无力，行无法度，行无大 宝宝，啊，咱这乳清蛋白两百只补充着咱的这个营养，和咱的肌肉会用流卖流失，会用保留掉，咱就袂安尼看起来无精气神啦，嘛袂安尼造成皮包骨。啊，过来咱的防弹咖啡吼，咱许多好比我爱啉咖啡的人的好饮吗？
1: 对，
0: 你爱啉咖啡，即马外口一个便利商店，咱卖讲有牌子的便利商店就好啊。
1: 对，
0: 一杯嘛爱六七十块，七八十块，
1: 哎，
0: 甚至伊个会问你讲，你今日要升级你的咖啡豆啊无？
1: 要，
0: 佮加十块就有法度升级。
1: 是，
0: 阿伯阿妈，咱今日用上好的咖啡豆，啊内底唔免佮添加奶精啊，
1: 无，
0: 吼、哦，咱无添加奶精，
1: 啊佮袂甜，
0: 袂甜。
1: 对，
0: 而且咱这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使用，
1: 可以。
0: 你啉，你万免烦恼，讲我暗时困无好。咱这防弹咖啡一盒内底有八包，外口一盒的介绍哦，药妆店哦，问路你甲探看卖，一盒即马拢是800块。
1: 对，
0: 在阮这边吃，无迄一盒800块的代志，咱买两盒。是不是1600块？
1: 对，
0: 一盒800，
1: 两盒1600嘛。
0: 我两盒1600块，
1: 两盒1600，
0: 甲您做优待，佮加送三盒，
1: 买二送三，订五盒无？
0: 五盒40包，
1: 五盒优待1600块。
0: 你若无使用过，你要买细组的，在你买。
1: 是，
0: 哦，做你来买，你甲买看卖，食看卖，是不是像阿如讲的？尤其你腹肚痛啊，哦，暗痛痛的肥肉足大块呢。
1: 嗯，
0: 来你甲食看卖。啊，你若买两组的啦，吼，
1: 买大组的人，
0: 两组大组是不是？照你讲爱
1: 十盒三千二，嘿对，
0: 哦，10盒3千2，我3200块，后边这南山的给恁去掉，
1: 200去掉，10盒3千，
0: 10盒3千块，
1: 对。
0: 较早我有故加送恁一盒，
1: 佮加送一盒滴嘞。
0: 今仔日来买嘛，同款佮加送恁一盒，
1: 滴11盒无。
0: 大组加送恁一盒，
1: 是
0: 佮少乎恁。
1: 对，
0: 11盒又带3000块，
1: 是。
0: 啊，这全数是的，会用做使用。
1: 可以。
0: 恁家的小朋友今麦唔是为滴个咧生，
1: 是爱怀。
0: 嘿，愈来愈怀，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臭好诶。来，防弹咖啡小朋友买用做使用。我讲过，内底完全无。咖啡
1: 是、
0: 哦、包括咱足侪有糖尿病许多好比如诶，你咧有咧食控制糖尿诶，包括食保健食品有咧控制糖尿诶，你想要来食咱诶防弹咖啡，互你诶效果骨较好诶，内底会食糖诶纳豆菌，甲你做辅助。防弹咖啡任何人拢会用做使用，你若有需要，今日一天的时间过来350盒内底，
1: 我拢甲恁做优惠，
0: 大组诶就是11盒。最多就是五盒，
1: 是
0: 哦啊，最多1600块，
1: 对，
0: 大多3000块，
1: 是。
0: 你若要爱，今仔日这350盒无，你要爱你家己赶紧的哦。啊，无高铁外口的是挂药妆店啊，包括一挂网络通路之类，你家去找看卖防弹咖啡8包的哦。是啊，800块的，有诶，你搁看搁较贵诶，迄600几块的，内底加几包，加了4包，加了5包，根本无到8包诶。
1: 是，
0: 所以讲你甲算算看卖，阿扁嘛，即卖每两盒搁送3盒，1600块，甲恁做优惠，这是最多的。大组诶，我搁加送恁一盒，10盒优待3000块，尤其最近。这个五月最，吼、哦、五月最时间，恁是不冰箱冷冻的，是不是放足多粒的肉粽诶？
1: 嘿啊，肉粽热量高啊！
0: 肉粽在吃，
1: 是
0: 咱这个防弹咖啡一定爱有，
1: 嗯，
0: 哦，肉粽一粒配你的防弹咖啡，你先啉咱的防弹咖啡，甲冲泡，爱记的，咱内底有这个乳清蛋白，
1: 对，爱用温滚水哦，
0: 哦，你卖用烧烧，用迄袂烫嘴的水，
1: 对，
0: 啊，甲拉一杯啊，马克杯啊，一包倒落，啊，咱这免水免多啦，马克杯的量一半的水量就可以啊，
1: 对，
0: 哦，啉啉的，啉滴咱的腹肚。补充着膳食纤维，补充益生菌、乳清蛋白，佮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中链脂肪，啉起来佮敢那袂输他啉咖啡嘞，迄、那个香气一冲落，哎呦！隔壁厝边隔壁拢知影恁兜咧泡咖啡啊，这真正香气有够，因为咱是用阿拉比卡豆上顶级的，阿免烦恼，我佮再次甲恁强调，袂滴。 无耐心、如同不耐震的人会用做使用。暗时常常咧困袂去，要来啉这项嘛免烦恼，内底无加鼻音，咱加鼻音拢帮恁抽掉啊，所以恁个放心做使用。防弹咖啡要减肥的，许多比如专线电话金甲卡350阿以来，拢总甲恁做优待。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咱若要爱，咱做做时头，比如恁电话恁就紧敲哦。尤其老朋友啊，恁嘛知影，吼、哦，拢听过阿如的这个减肥的事件。
1: 嗯，
0: 一时啊大哭，一时啊变瘦，一时啊佫大哭起来，袂输敢一个气球吼。安、哦、尼一直安尼一直咧扑扑停停，一直咧大哭散大哭散。这就是为啥？因为我是采用一寡较天然的，
1: 是啊，
0: 嘴呐控制袂了，咱讲真个大哭人，易胖体质的啦，
1: 有呀，
0: 嘴控制袂了，你绝对一定会大哭的，
1: 对哇。
0: 啊，但是咱呐，确实用较好的方法，咱复胖就袂胖干那么严重。
1: 哎，这是有呀。
0: 你呐去用外口的一寡有诶无诶，迄复胖是足恐怖的哦。
1: 确实，
0: 啊，用较天然的啦，来你好。
2: 哎、
0: 欸，嘿，你好，阿如。
2: 啊，同样吼、
1: 哦。嘿，对，嘿。
2: 嘿，啊，我顶家有顶水做的啦吼、
0: 哦。啊，来，你稍等下，什么物件顶水做的吼、哦？来，刷卡做服务，来，喂，你好。
3: 喂。
0: 嘿，阿伯，你好。
3: 阿如喂，阿。
0: 泡龟变吼。
3: 嘿。
0: 我跟你讲，若讲较大口的人，一天要啉到三包嘛，袂要紧吼。啊，若讲咱一般的吼，咱要一包两包拢好。
3: 大
0: 考
3: 是
0: 偌大考？大考是偌大？看你的腰啊，咱的腰吼，那譬如讲啦，大波人啦，你那已经三十几腰迄种的啦，差不多34、33以上的腰拢算大考啊，腹肚汤啊有出来啊。嘿，啊那查某的就免讲啊，查某的一定大考的哦，迄一看就知啊，咱查某人家己会知，吼、哦、啦，较感觉家己较大考的要较紧的，就照三顿啉
1: 对。
0: 哦，啊，那一般的无想要讲、哦，我免遐紧啦，不要紧，豆豆减，豆豆减的，哦，咱一天啉一两包啊就好啊。
3: 康白啊是，
0: 哈？
3: 啉他们康白的。
0: 对，啉康白，啉康白。
3: 哦，啊，无你同叫大大做来了。
0: 好，大做的我给你写哈。好，安尼就可以，后礼拜给你做服务。
3: 好，
0: 谢谢，感恩多谢。好、嗯，我阁甲咱徐导比如讲者，好，像安怎讲叫做大考？
1: 嗯，
0: 大考这个字，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有诶大波人诶腹肚肠啊，已经大甲比迄怀胎十个月阁较大。
1: 有、
0: 嗯，好，伊又讲啊，不要紧啊，我着大波人啊，无差。
1: 有、嗯、啊，
0: 但是其实家己伫咧厝诶时阵吼，洗身躯看到迄个腹肚肠啊，嘛会烦恼讲家己这个优质会过侪未？
1: 有、嗯、呀。
0: 哦啊，包括你若较大考诶人嘛无好啊。你个想看吗？油包括油包先安怎来的？就是因为咱大考大考造成的。啊，那查某人有诶，哦，有诶，迄50kg的嘛，咧搞画大考，咱是安怎看？咱爱看家己的身高，身高较矮，50kg，迄就算大考的。你若无超过105公分的50kg，迄大考呢？
1: 嗯。
0: 啊，若有超过105公分的，啊50kg。就算还好，小可有吧有吧呢啊！
1: 是
0: 啊，你若要检查你家己的心目中的标准呢，你家己就收。我要较紧的，我就像阿如同款，我照三顿啉，
1: 对，三顿饭前甲做使用。
0: 饭前咱甲泡一杯来啉，
1: 是
0: 啉完了过半点钟，咱再过来吃物件，
1: 是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对，所以讲你在深头咧做使用的时候，你家己这个的时阵哦、嗯，你会感觉讲啊，你这個买汤加我吼，拢普及烟油啊！
0: 哦，对，
1: 这拢不要紧，这个是
0: 恭喜，
1: 这就是从你体内这二两油哦，拢
0: 排下出来
1: 啊。对啊，排出来你这二两油要走达，拢是嘛是爱随着咱的便便有
0: 啊。对啊，
1: 排出去嘛，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你若清淡你食，家感觉讲，哎，啊你食的时候，这里的马桶拢全卡油哦，这拢免惊。
0: 免烦恼。
1: 伊从你体内一寡无好的油拢甲排掉。
0: 对对对。
1: 哦，这种唔免惊的嘞
0: 哈。所以讲，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啊，把咱的体内做一个环保，做一个。体重的这个改善呢，
1: 是
0: 哦，您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咱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边啊，如果爱人啊，嘛电话边啊帮您做，无听一首台北有什么稀奇？

0: 咱这谢女士阿姨这个子的，一二号的新朋友，嘿，控诉去，咱南投关的啦。好，咱头拄啊谢女士阿姨偌高子讲，哦，我头拄啊哦，听咱这阿鲁甲阿爷娘咧讲话，我都知影就是这项秘密武器呀、啊，赶紧的打电话来要买一组。我佫甲讲哦，阿姨你要爱大组细组，伊讲哦，较戆的嘛要爱大组的，大组的较俗啊，有影、啊。大组的阿伯阿嬷，我不但帮恁去掉200块，我佫加送恁一盒帽，等于加起来这个计小就有1000块。你现赚，你就赚1000块啊！所以啊，咱是大好朋友，那有需要的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咱卖关怀手，感觉家己的腹肚疼啊，较大块的吼，较暗通通的，肥肉较多的，咱来甲做一个使用，饭前来啉，啊，咱来啉的时阵吼，阿伯阿嬷。不是讲啉这，咱就天下无敌，什么物件吃入去，拢有法多做转换能量哦。咱嘛是爱正常吃，卖吃多，吃饭卖超过7分饱，7分饱无好吼，卖超过，好啊，咱就安尼个正常。过来，咱若有法多运动，你配上运动，骨较好。嘿，政府啦、卫生局、医生拢有咧宣导啊，拢有讲啊，咱逐天3、3、3的这个运动。对咱来讲是上好的，每天30分钟的运动量，才有法度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咱人就是要活就要动，啊，要动咧嘛爱补充，内底固乳清蛋白，补充到咱的蛋白质，帮咱做一个补充。哦，所以你若有需要的阿伯阿嬷，我甲恁报告哦，我拢总就是这350盒来。完了就是结束，
1: 对，
0: 我今日无限制你讲大组几组，小组几组，
1: 是，
0: 就是以用这个组数合数来算，
1: 这个合数来算啦，嘿，
0: 大组就11盒，
1: 是，
0: 小组咱就是5盒，
1: 对，
0: 哦，那讲大组的老朋友拢基本上拢是买大组的较多，
1: 是，
0: 哦，大组的若讲提完，歹势我就电话拢禁掉，提早下班，
1: 对，
0: 啊，若要爱，转刷电话，最恁个多拨多利用，0800
1: 7100-3
0: 0800-710-123，稍等呢，我就来播一首歌曲，好、哦、在咱这谢女士阿姨所点播的《屋檐的结局》啊，等等呢，这首歌听完了就和电台刚相插播，啊，咱许多比如唔通甲咱放袂记呢。明仔礼拜日哦，好康诶，
1: 拢总伫遮，
0: 咱放上头俱乐部，吼下晡诶2点到4点诶好康诶节目，麻烦咱时头，比如恁只甲详细听，注意听，唔知影要听多几台，拢总卡咱诶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30800-7100-3那边爱咱的秘密武器防弹咖啡，无咖啡，无奶精，袂低，有糖尿病的人会用做使用。过来，咱若讲食全素食的朋友嘛可以，烦恼啉咖啡会骨质疏松的嘛可以，咱这完全拢袂吼。所以做每两个送啥？5盒优待1600块，大做我阁加送恁一盒。等于11盒，甲恁优待3000块，每一盒拢有8包，每一盒拢总有8包，所以讲小组就40包，大组88包，在恁摕350盒内底，在恁摕，趁即马有优惠，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咱共同来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互电台工商插播，感恩多谢。

0: 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大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大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百万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那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也认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伯甲阿婶啊，阿你哩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哩看到的景象。即个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山谷开放观光。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各位是大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我用的拜祭拜纳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台中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123。
1: 讲到今嘛吼，哦，天气热。
0: 天气热，
1: 但是天气热吼，阿妈真正我讲这有时阵，你像前几天落雨，落个会冷对吧？
0: 对啊。
1: 啊，即摆像安热咖呢，我吼冷，然后冷缩热胀有啊。
0: 嘿。
1: 哦，迄真正有时阵，咱的身体吼真正扛袂起呢。
0: 咱的呼吸动袂掉。
1: 对啊，你若讲像伫这个寒天，我吼这种天气就上烦恼啊。
0: 是啊。啊，
1: 但是在这个热天，我尤其即摆个风台要过来啊。
0: 哦，对。
1: 讲诶，这个第七号台风我吼。各行程啊，
0: 今年风台是有够侪了，
1: 很多啦啊！尤其我讲这些，这个气候变化，我造成个我们人的咱人的身体，我真的不是我都去符合的啦。
0: 无法度。
1: 你像讲哦啊，这个啊，恁爸爸的朋友我，一个才46岁，
0: 嘿，
1: 拥拥我哈，就讲哦，伊要去困呀，
0: 嘿，
1: 我计等刚无开上班呐、啊。
0: 哈，46岁呢？
1: 嘿，别浪费上班呐、啊。
0: 46岁就少人，毕了不掉骨卡。
1: 少年呐、啊，啊，结果讲哦，就食饭饱食食，讲哦，伊哦，他刚刚讲哦，人神神，啊，我要醒来困啊，结果一困落去呢，哇，人家等等早起，要叫起起床上班哦，
0: 一困就一世人啊，
1: 就安尼就去呀，就困困安尼就去呀，啊嘛，真正我讲这嘛，真嘛好去啦，
0: 是好去啦，
1: 好去啦，
0: 收早去呀啦，
1: 46岁，我讲这什么代志拢无交代，
0: 结
1: 果伊个囡仔才几岁，你知无？一个才4岁，
0: 啊，
1: 一个才7岁，
0: 哎呦，
1: 啊，两个阿放两个囡仔，安尼我阿姐太太一生较晚娶嘛，46岁，阿个较晚娶啦，为了聊聊46岁囡仔拢一二十岁啊，对不？
0: 对，
1: 但是伊只接只4岁，接只7岁尔，我阿放两个囡仔，安尼昂昂又又唔知道要安怎？
0: 真个太太姐，人要扛起来这个一间厝诶，
1: 哟，
0: 这个责任，
1: 嗯，
0: 阿顾两个囡仔爱照顾，
1: 是啊，
0: 你看伊那讲哦，两个囡仔拢。最狠
1: 是，
0: 迄拢上去迄读迄幼稚园诶，迄足贵诶咧。
1: 对，嘛是一大笔费用啊。
0: 哇！
1: 所以讲吼，即马其实如果吼，足侪人，咱一寡阿伯阿妈哇，咱家己本身你嘛知影啦。身体上吼是咱家己诶，
0: 是
1: 啊，但是变成北边荷兰，北部荷兰诶，新即个新古荷兰，咱就是家己爱去疼惜，家己爱去顾，我护好你生命。
0: 哦，
1: 你就是爱家己，爱去照顾着家己的生命。
0: 对，
1: 啊，你无爱你家己的命，你等于你嘛就不可以父母。
0: 哦，是不是？糟蹋家己的身体、
1: 啊。对啊，你像我今嘛做这吃毒的呀、啊，
0: 是不是？
1: 很多吃毒啊，你吃毒
0: 的掉，就做这种有了我的毒驾。
1: 对啊，你吃毒吃，啊，这里去开车，啊，弄死别人。
0: 对啊，
1: 我讲真，弄死别人对你来讲。他也不愿意咱变心
0: 口的。就对网友拢有咧讲，
1: 伊
0: 讲食毒这种代志啦，其实在所有的国家拢是最肃雄的
1: 是，
0: 因为毒品世界拢流通啦。
1: 欸、对。
0: 但是为什么恁食毒？要出来开车？
1: 嘿啊，
0: 恁就秘伫咧厝诶。啊，是讲每日咧多位，
1: 对啊，
0: 点点咧食你的毒，爽你家己的。
1: 系啊，啊
0: 为
1: 对啊，为什么就要那食毒那开车
0: 啊？对啊，
1: 是不是？
0: 这就是好人想
1: 的。对啊，所以讲哦，今嘛吼，咱国家哦有一条条例，当行政院吼、啊，这里敲定，你知不？
0: 阿未敲定，
1: 对，今嘛阿未敲定是有咧预告啦。
0: 什么话咧？
1: 那讲我这里、个，然后这里独家这一话哈，食这里什么，这里米什么？
0: 一什么托什么米子
1: 诶，一托米子我哈，这人哈一变什么给他列入一级我哈，一级毒品
0: 嘿、hey.
1: 啊，今晚老公讲一寡在像海洛因的啦哈啊，这里然后这里烟弹的这我哈、
0: hey.
1: 有毒烟弹的这我，最高判处死刑，
0: 判处死刑、哦。
1: 结果我讲这条是最好诶，但是就这里讲。啊，判死刑都咧判，但是也无清官啦，结果嘛是咱林丹百姓爱个甲吃啊！迄金刚哦，加重我们人民哇哈！爱给爱拿一寡税金去饲一寡只无路用的人，饲、起一寡这个罪犯哇！啊，你敢掉？
0: 唔掉啊！
1: 是不是？ 咱纳的税金是要建设到咱这个国家嘛？
0: 对、哦。
1: 结果今嘛，咱所纳的税金、所纳的钱，我拢去爱去抓债费林啊，你话，你也抓感觉一间开一间比较大。
0: 真的。
1: 哎，开这個，你像这个开一间，这个啊感觉有啊哈，爱、开过来用呢。
0: 哎呀，
1: 啊这过来用，我讲你哪讲来来
0: 照顾，感觉内底不是讲哦，关病关这爱患人就好啊呢。
1: 是。
0: 顾家的一挂的这个感觉内底管理员。
1: 嘿。
0: 啊，包括爱轮班，
1: 哎呦，
0: 你不可能一个人我都动你的四点钟。
1: 对哇、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我真正一寡政策上啦，有时阵咱嘛是听听看看，但是对，我们就是全力配合。
0: 对啦，对啦。
1: 啊，唔对，我讲只唔对人，因都决定，咱嘛无法度。
0: 阮老百姓嘛无法度替人决定。
1: 是啊，但是今嘛佫流行一项物件。
0: 什么物件？
1: 少少针。
0: 啊，瘦瘦针，
1: 瘦瘦针你不听到吧？
0: 有啊，我有听
1: 到啦哈。你嘛在讲边有一挂这个啊朋友
0: 哈，朋友拢有咧做迄瘦瘦针啊。
1: 这我跟你讲，
0: 我唔敢做呢。
1: 这我跟你讲我哈，瘦瘦针是要创啥物，你知无？为的是比如你瘦瘦针做落去了，何你不爱食饭？
0: 对，
1: 不让你吃饭哈。啊，你变成无形当中，你就是变成我听到瘦瘦能力就是个要减肥嘛。
0: 嘿啊，
1: 但是咧，这种它会副作用哦。
0: 有啊。
1: 因为变形用瘦瘦针剂，今麦咱台湾吼不合法，无合法的咧。啊，就这人拢利用一些这个管道啦，为是偷
0: 医美诊所啦，或招书里来。
1: 你做起码无伤咧，
0: 无伤啊。
1: 哎呀、啊，啊你而且变形工我难讲。瘦瘦针清楚了，去你也变形工，你刚开始打的时候哇，你也感觉我三几公斤，三两公斤，无形当中哇，你也不多汤啊，感觉给出散了呀，对不？
0: 迄几礼拜吼，三三四公斤拢就简单
1: 了。对，但是咧，你那一旦无药啊汤煮，你煮落去就是爱持续煮啊、
0: 哦。对啊。
1: 啊，你若无煮，你个回胖回来哇，你即马三七公斤，即回胖回来搞不好。对，21公斤，
0: 14公斤，21公斤，拢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
0: 两倍、三倍咧，
1: 对哇、啊。对啊，但是这个瘦瘦针人工煮了嘛，有种副作用。
0: 会啊。
1: 哎呦，基本是危害残害到咱的身体呀、
0: 啊。这瘦瘦针啊，内底人讲的就是这肠泌素。
1: 肠泌素嘿，
0: 等下泌素。
1: 哦，
0: 啊，这个等下泌素就是你煮了了，你会等下会了解讲，我有物件。
1: 嘿。
0: 我不用吃东西啊，因为你里面已经有营养了啊，所以我就不会腰啊，我不会蠕动啊。过来你的要求会影响到未？
1: 哎呀，
0: 那要求是在创什么？
1: 那排糖啊，
0: 对，排糖，家己分泌胰岛素出来嘛。
1: 对啊，
0: 但是咱是不是爱吃物件入去咱的身体，才有法度排出咱家己的糖，
1: 对，
0: 才有法度分泌家己的胰岛素。
1: 哎，对，
0: 啊，你是不是住瘦瘦针了？你什么物件拢无吃，连水嘛免啉吗？
1: 哎有呀。
0: 啊，你是不是胰岛素就无法度家己分泌啊？
1: 是啊，
0: 你不看到物件，
1: 对啊，
0: 要求就忘记啊，
1: 对。
0: 伊就想讲啊，这个时间中到顿啊，我该爱分泌，你无吃物件，我是不是免分泌啊？
1: 是。
0: 哦好，我就等个暗暝，等个暗顿的时间，啊，你暗顿佫无吃物件，你佫敢那做生的同款，拢免吃物件，
1: 是。
0: 啊、我佫唔免分泌啊，好，我今日拢免做工课，一天两天。打工阿伯嘛，我无咧开玩笑，真正住宿受征，我听过我朋友讲三工食一顿啊，
1: 哈，三工食一顿了，
0: 食的一顿哦，比估计咧幼稚园的囡仔食骨卡少，
1: 哎呦，啊这是要安怎迄落
0: 诶？人幼稚园是我下一顿，用食一碗、一两碗迄种，
1: 对啊，
0: 老食食个两碗诶，
1: 对啊。
0: 啊，上无嘛有一碗饭啊，
1: 是啊，拢无三更食无一碗饭，
0: 伊就安尼三更的时间三四个公斤
1: 哦。
0: 伊讲好效果偌好诶，我讲你这里真正你会死，
1: 真正诶。
0: 咱人无食物件脱水，
1: 脱水啊对哇、啊。
0: 你就是唔免用虾米瘦瘦针，我讲你唔免做瘦瘦针，你。安尼这个时间呐、啊，你安尼三工呐、啊，无食一顿呐、啊，
1: 是
0: 啊，你食一顿佫输一个幼稚园的，你唔免注意嘛，三工遐做，你天天就脱水的啊。
1: 对啊，所以讲吼，就是咱时代话吼，千万唔通去尝试的这种。虽然讲吼，这个减肥是大家拢足需要的，
0: 大家拢嘛想要爱瘦，
1: 大家拢嘛对啊，大家拢嘛是爱这个身材苗条、穿衫好看有啊吼，佫刷落去吼，身体负担嘛较袂遐尔大。
0: 其实物件食。 条钓就好啊。
1: 钓啦，你像讲我边啊，这个九十公斤有哦吼，剩下即马剩偌十五十几。五十几？
0: 五十八，
1: 五十八，你也看讲三三诶，减三十二公斤呢？
0: 对，
1: 是不是？但是我讲真诶，伊咧减这三十二公斤哦，是经过长期抗战。
0: 上山的时阵，在疫情还未开始的时阵，当中有到四十九公斤。
1: 哦，这个四十九过哦，
0: 卖遐大声，听我讲完。
1: 嘿，
0: 过来疫情开始啊。无多运动
1: 啊，对，
0: 无多出去甲朋友佚佗，
1: 是，
0: 我、就规工叠出诶，
1: 开始食物件，
0: 食饱困，困饱食嘛，
1: 哟，
0: 啊，嘛无出去啊，
1: 嘿，
0: 啊就穿甲邋里邋遢呢，嘛无想要穿甲啪里啪里，就唔知影家己讲哦，我裤已经穿袂入去啊，大家拢穿迄足宽松诶裤无，
1: 嘿，
0: 睡裤啦，啊有诶无诶，拢足宽松诶，
1: 拢无多出门啊，
0: 无多出门啊，
1: 嘿，
0: 啊就你又愈食愈肥，裤甲衫拢穿大领穿束。不是耶、
1: 啊，对哇、啊！
0: 你不是穿起好看，你就无感觉、无意识，家己愈来愈大颗啊！
1: 哦，
0: 我差不多到这个去年的九月份，
1: 去年九月，嘿，
0: 化验工
1: 哈，
0: 家己哦，
1: 嘿，
0: 因为这两三年来安尼吃哦，
1: 嘿，
0: 我吃到要八十 kilo
1: 啊！哈，
0: 真的，
1: 你搁飙上去哦！
0: 有一天要翕相，
1: 嘿，
0: 要甲朋友相，啊，出去佚佗，我說，哎，无穿我迄足久无穿的裤仔出来，夭寿哦！我可能穿拢无都穿，迄人讲的什么牛仔裤，迄个裤头遐有无？
1: 哈，
0: 要甲骨缩起来，无多啦，什么裤头，连裤头拢摸未掉，这个大腿这边就卡掉啊！卡床头拢我未用着，大腿卡掉
1: 啊！还是个复胖啊！
0: 我死啊死啊！我衫裤搁要订买啊，搁要开一条钱啊！
1: 哟，
0: 哎呦，妈的啦，几歹赚吼！
1: 哈，
0: 较欠的啦，
1: 嘿，
0: 就卖吃啦！
1: 哟，
0: 大弟吼，开始运动啦！
1: 嘿，
0: 运动吃饮食吃对的物件，什么叫做对的物件？饭是不是对的？
1: 对啊，
0: 米嘛是对的。
1: 对啊。
0: 其实吃饭吃米这都是正常，
1: 是，但是
0: 人都需要淀粉，
1: 对，
0: 但是安怎吃，譬如说炒米类的咱卖吃
1: 啊，对，
0: 鸡类的有勾芡的咱卖吃，
1: 看鸡的，对，
0: 嗯，这种东西咱卖吃啊，三顿正常吃，
1: 是
0: 啊，吃一些蛋白质较丰富的，
1: 蛋白质较多，
0: 譬如说红肉咱就较卖吃
1: 啊，对，
0: 猪肉上好就是买，
1: 嘿，
0: 哦，咱吃什么？吃鱼，
1: 吃鱼，
0: 吃虾啊，
1: 吃虾啊，
0: 吃这个鸡肉，
1: 鸡肉，吃胸肉，
0: 鸡肉嘛爱紧哦，
1: 哟，
0: 鸡腿迄硬皮咱爱吃，
1: 是，
0: 哦，啊，鸡胸肉上好，咱就是吃这顶管的这个内底肉，
1: 对，皮嘛卖吃，
0: 皮拢卖吃，啊，不是讲什么哦，我吃鸡胸肉，安尼我去麦当劳，
1: 嘿，
0: 我去买迄个鸡腿，我去买迄个鸡胸肉，啊，甲皮。皮拢提掉，
1: 哟，
0: 无啦，迄是煎的呢，
1: 煎嘛是高热量啊，
0: 有含油啊，
1: 含油高热量啊，
0: 伊用迄油鼎咧一鼎内底全部拢用甲你煎落，迄种嘛袂用的，
1: 啊，你咪该用晒尔。
0: 用晒用蒸呢，马龙好啊，
1: 是
0: 哦，用蒸的鸡胸肉上一挂盐入去啊，
1: 好、
0: 哦，但是公斤斤的都开始你安尼吃哦，
1: 哎呦，
0: 你的嘴一点给你发出一个这个信号，和你的大脑了解讲，哎呦，安尼吃根本吃袂爽啦、啊，
1: 对哦，看过先物件汤好吃，
0: 对哦，哦，你又开始去嘴馋啊，
1: 哎呦。
0: 这个时阵、嗯，我就去泡一杯啊，咱的秘密武器。
1: 哦，是。
0: 咱这秘密武器吼、
1: 哦，
0: 内底有一项叫做中链脂肪酸。
1: 哎、啊，对，是。
0: 这项中链脂肪有法都把咱身体所吃进去，我头拄啊吃正常的物件。
1: 是啊。
0: 啊，我佮有控制量啊，
1: 食
0: 无多啊。
1: 嗯。
0: 伊会把这个物件转换做个能量。
1: 是。
0: 这个能量去互我的大脑，互我的胃肠，互我的胃。去了解讲，我有吃到物件，我吃饱。
1: 哦。
0: 我有精气神啊。
1: 嘿。
0: 我袂因为讲我吃少，我无力。
1: 是。
0: 我会安尼，规个人懒懒，拢袂啊。
1: 对哇。
0: 精神百倍。过来，内底佫有一挂益生菌，
1: 哦是，
0: 佮乳清蛋白，补充着我家己的蛋白质，
1: 对。
0: 因为你若讲，确实要用食物来 捏出这些两百只，咱是爱吃足多足多诶。
1: 有影、啊，你讲哦，吃这个鸡卵啦吼，然后我吃鸡卵补充蛋白质嘛。
0: 是是是。
1: 曾经哦，就是有一个艺人，
0: 嘿，
1: 一天吃八粒的水煮蛋，
0: 嘿嘿，
1: 水煮蛋吃到尾啊，
0: 因为胆固醇过悬啊。
1: 我跟你讲，不是胆固醇过悬，
0: 嘿，
1: 他吃到伊身体变歹去。
0: 对啊，
1: 真正身体变歹去，
0: 根本袂安尼。
1: 因为你食较济咯，给你摄出无较济喎吼，变成讲囤积在体内，
0: 对，
1: 一点都嘛无好。
0: 啊，有诶是讲吼，我食水煮蛋，我卖食迄内底卵磷，
1: 嘿，
0: 我食外口诶卵白就好啊。
1: 是，
0: 但是你安尼你嘛无好，你安尼叫偷嘴啊。卵磷嘛对咱来讲，
1: 蛋黄里面有
0: 用啊，
1: 嘿啦，有卵磷脂啊。
0: 有啊，
1: 哎呀，这嘛是咱人需要食诶啊。
0: 所以讲上简单。泡一杯秘密武器，
1: 是
0: 啊，我内底有乳清蛋白，我补充着我两
1: 杯。对，啊，可以当将你摕来一挂多余的糖分，吃掉。
0: 对，
1: 诶、
0: 日本专利迄个纳豆菌，
1: 对啊，
0: 哦，这纳豆菌真正对着有糖尿病，加包括惊得着糖尿病的人，
1: 是
0: 福音。
1: 对，
0: 因为咱所吃入去的物件，有时阵吃伤侪饭，饭哦上好卖少少吃嘛，
1: 嘿呐，
0: 哎，你看另一个家
1: 是啊。
0: 迄、那个糖吼、哦，就会减足多啊！
1: 在想呀，
0: 啊糖，那讲伫咧咱的身躯，你像我即马三十几岁啊，代谢功能嘛无较早少年好啊。
1: 是啊，
0: 迄当阵十八岁的时阵吼，熬夜一工吼，隔天刚小困两三点钟就过落补回来啊，
1: 对吧？
0: 即马熬夜一工爱三工补呢，
1: 身体骨
0: 补会回来，
1: 在想呀。
0: 所以讲，这就是咱的代谢的差。即个纳豆菌真正对着我讲的，有糖尿病。怕滴到糖尿病的人最好的
1: 对
0: 吃进去的食物和多余的糖都帮你吃掉又摆下出去
1: 对甚至说你若本身想要减肥的人哦，咱都可以赚这项东西
0: 一杯秘密武器真的
1: 对
0: 我来说好用你看我现在我说啊我去年九月份
1: 是
0: 得80公斤
1: 对
0: 我头段跟你说我现在几公斤58公斤
1: 58
0: 减多少啊呢
1: 哇真的差很多
0: 你计算机起起的80.5倍也有22公斤呢
1: 对啊
0: 所以
1: 是不是
0: 减肥你如果想要好看的人真的减肥这能力带一世人
1: 这有什么但是爱长期啦
0: 有的数空气就肥
1: 对啊
0: 但是要怎么减了水减了不会复胖
1: 对
0: 而且简单轻巧的
1: 是
0: 阿伯啊，阿瑞跟讲啊，我的系列就是秘密武器。
1: 讲到这秘密武器，今日拜六时啊，
0: 嘿嘿嘿，
1: 来，我跟你讲规矩啦，今日有代志讲，
0: 哈，
1: 今日甲提出来有代志讲。
0: 你讲这项物件
1: 啊？系啊，啊，我跟你讲，
0: 外口即马拢足贵的呢。
1: 啊，贵我讲贵不要紧，我跟你讲外口贵可以贵，啊，我即马是卡着来问厂商，
0: 嘿，
1: 看伊遐有偌济货，
0: 哈，
1: 啊，那卡说会当我吼，咱等。
0: 我当作你甲厂商，啊，你无甲厂商讲哦。
1: 我唔知道我是临时啊，临时你咧讲。
0: 你听我讲啊咧。
1: 我是讲哦，你进前啊，你看你我吼，都佫开始佫大哭起来啊。
0: 我跟你讲，
1: 嘿，
0: 你即马随落去卡，
1: 好，
0: 好，你去摕你的手机啊，你去卡号厂商。
1: 好，我卡号厂商。
0: 好，啊，你卡号厂商，我找一个。比较长的歌曲，
1: 好，
0: 哦啊，咱时代好，比如咱来听歌，听好听的歌曲。啊，今仔日拜六时啊，吼，啊嘛无抽上来啦。啊，恁若较有需要要听什么歌曲的，哦，即摆有咧听咱放上头俱乐部的节目，要阿如阿燕啊替恁做服务的，所以恁甲卡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930800710113这个电话再欢迎咱新表老表您个多播多利用来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来听这首四分外钟嘛算长啊好你卡我而且我骨头前拖白拖久啊伊个卡吼、哦、来听这个林山唱的爱甲只坚持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哦，来哦，阿秋兄讲了安怎哦？
1: 来，我有问到啊，但是数量不济。
0: 哦，数量不济。
1: 伊讲，因为恁家里有够啊啦，我讲哈，你讲安尼真正实是足迄落，伊讲无法度，因为伊甘愿藏伫外口。
0: 哦，因为外口即马好贵啊。
1: 即马外口吼市价吼，伊一盒是800块。
0: 嘿，
1: 800啦，我记得咱煮迄阵啊690哇吼，开始盖价。
0: 680、690。
1: 690开始盖销。好、哦，介绍个金嘛，你也看一条起价，一条起价，
0: 起价起嘛，800块，
1: 一盒是800块。
0: 对、哦。
1: 但是这行物件，伊伫这个外靠这个啊连锁店有哈，你卖吼真正销路拢足好滴。
0: 没赖啊，
1: 真都很不错。
0: 我今麦我嘛是一大口我就啉啦。
1: 对啊，但是咧，你像讲吼，你外靠一盒得爱卖800。
0: 嘿，
1: 别人家够可能一盒800。
0: 那有可能？
1: 你讲别人家卖有哦，连一半介绍都无啦。
0: 啊对。
1: 所以讲。来，伊今日吼，伊给我的数量只有350盒尔。
0: 哈，350盒，
1: 350盒，我们讲哈，350盒，我
0: 今。阿姨无来，我是不是买用？这个优惠的，这个
1: 叫
0: 咱较早的用的
1: 啦。对啊，叫咱进前又带介绍给人就好啊，咱敢其实敢起价哟。
0: 啊，那350盒呐，譬如讲有大，所以做无多呢。
1: 无多就是不多啊。啊，我们家讲哦，不要紧，今日有听到人，
0: 有福气啊，
1: 福气。
0: 系啦，
1: 啊，你啊本身吼在。这个热天哇，拢食袂落去哇、有时阵哦，佮想讲我们要达到吼，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哇。
0: 您就详细听，注意听。
1: 分钟甲饮一杯啊，我甲你讲，效果真正能互你快出来啦。
0: 而且佫天然呐、
1: 是。
0: 恁去做诶，有诶妖魔鬼怪
1: 的。这是怎样？
0: 哦，身体嘛袂怕歹。
1: 对。
0: 哦，啊，咱许多比如啊，啊，恁只详细听，注意听，尤其即卖吼，那譬如讲哪里有开诶，少年诶有回来诶，
1: 是。
0: 我甲你讲。讲啦，做会听，少年的对着减肥这两年嘛，就拢有兴趣的。
1: 对，
0: 啊，恁来个听看卖，刷卡边啊，古兰阿东、阿君、阿吉帮恁做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今晚阿如甲您进一段广告，介绍您我的秘密武器，就是这支防弹咖啡。咱这支防弹咖啡哦，最主要伊是采用高山那边的哥伦比亚的阿拉比卡豆。哦，听到阿拉比卡豆，大家拢嘛知影，伊算咖啡豆啊内底上顶级的。
1: 有呀，
0: 过来，咱退出这个阿拉比卡豆哦，是。萃取伊咖啡的香气，互你啉起来，有咖啡的香气，但是无咖啡因，
1: 对，
0: 好无咖啡因，咱就袂去影响到咱的睡眠，包括嘛袂去影响到咱的骨质疏松的部分。啊，咱内底咧，为什么我讲会用互咱减肥，就是因为内底有一项中链脂肪 MCT， 这项中链脂肪 MCT 会用甲咱所吃入去的食物，会用甲做转换能量，互咱的大脑，互咱的胃肠，互伊了解讲，你已经吃了。有罪啊！吃了有饱，免吃个过饱，甚至免去嘴馋。吼、哦，有诶，吃完饭吃无20分钟、半点钟，就开始去想要找一寡细食物吃。这个嘴控制袂调，控制袂调，咱就会大口嘛，
1: 对吧、啊？
0: 所以中链脂肪伊帮咱做这个代志，好咱诶大脑卖去一直沙沙吃、乌白吃，啊，好你正常吃，吃了佫会饱。好、哦、啊，过来。内底固有这个日本专利会食糖的这个纳豆菌，为什么爱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纳豆菌伊就是要帮助着讲吼，咱所食入去的这些食物，不管你家里食什么物件，内底拢总有食物的糖。啊，这个糖你无甲吃掉，无法度甲代谢出去，伊就会累积在咱的体内来，造成咱的腰酸，包括咱的腰肌功能，和这个糖分泌不出去，你就血糖升高
1: 啊。是啊，
0: 所以我讲过。有糖尿病，包括加低调糖尿病，拢真正就需要这个爱食糖的纳豆菌哦。
1: 是，
0: 内底咱嘛有一挂膳食纤维，促进着咱的排便的顺畅，包括益生菌，包括乳清蛋白，补充好菌，补充咱需要的蛋白质。减肥上烦恼的就是把咱的这个肌肉拢减出去，肌肉减出去了，哇，流失啦，咱就变肌少症啊。 手无力，脚无力，行无法度，行无大步。啊，咱这乳清蛋白两百只补充着咱的这个营养，和咱的肌肉会用卖流失，会用保留掉，咱就袂安尼看起来无清气神啊，嘛袂安尼造成皮包骨。啊，过来咱的防弹咖啡吼，咱许多比如爱啉咖啡的人的好饮吗？你爱啉咖啡，即马外口一个便利商店，咱卖讲有牌子的便利商店就好啊。一杯嘛爱六七十块，七八十块。
1: 哎，
0: 甚至伊句会问你讲，你今日要升级你的咖啡豆啊无？
1: 骨
0: 加十块就我都升级。阿伯阿妈，咱今日用上好的咖啡豆，啊内底唔免骨添加奶精啊。
1: 无，
0: 吼、哦，咱无添加奶精，
1: 啊个袂甜，
0: 袂甜。而且咱这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使用，
1: 可以。
0: 你啉，你万免烦恼，讲我暗时困无好。咱这防弹咖啡一盒内底有八包，外口一盒的计小哦，药妆店哦，问路你个探看卖，一盒即马拢是800块。在阮这边吃，无迄一盒800块的代志，咱买两盒是不是1600块？一盒800，两盒1600嘛。我两盒1600块，
1: 两盒1600，
0: 甲恁做优待，佮加送三盒，
1: 买二送三，订五盒无？
0: 5盒40包，
1: 5盒优待1600块。
0: 你若无使用过，你要买细组的，在你买。
1: 是。
0: 哦，做你来买，你甲买看卖，食看卖，是毋是像阿如讲的？尤其你腹肚重啊，哦，暗通通的肥肉足大块呢。
1: 嗯。
0: 来，你甲食看卖。啊，你若买两组的啦，吼。
1: 买大组的人，
0: 两组大组是不是叫你讲爱炸
1: 炸炸炸青鲤？
0: 嘿对哦，炸炸青鲤，我3200块后边在南山的给恁去掉，
1: 200去掉，炸阿炸青，
0: 炸阿炸青块。
1: 对，
0: 较早我有顾加送恁一盒，
1: 顾加送一盒的
0: 今仔日来买嘛，赶快顾加送恁一盒，
1: 第11盒哦，
0: 大组加送恁一盒，
1: 是
0: 顾小号恁。
1: 对，
0: 11盒又带3000块，
1: 是
0: 啊，这转手续的会用做数
1: 可以。
0: 领导的小朋友今麦唔是为滴个咧生，
1: 是爱怀，
0: 嘿，愈来愈怀，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臭好诶！来防弹咖啡，小朋友买用做使用。我讲过，内底完全无咖啡，
1: 是、哦、
0: 包括咱足侪有糖尿病、许多皮肤诶，你咧有咧食控制糖尿诶，包括食保健食品有咧控制糖尿诶，你想要来食咱诶防弹咖啡，互你诶效果更加好诶，内底会食糖诶纳豆菌，甲你做辅助。防弹咖啡任何人都会用做使用，你若有需要今日一天的时间过来350盒内底
1: 我都给你做优惠，
0: 大组的就是11盒，小组的就是5盒，
1: 是、
0: 哦啊、小组的1600块，大组的3000块，
1: 是
0: 你若要爱今天你这350盒无，你要爱你家己赶紧的哦。啊，无高铁外口的是挂药妆店啊，包括一挂网络通路之类，你家去找看卖防弹咖啡8包的哦，是啊800块的。有诶，你去看骨较贵诶，迄600几块诶，内底加几包，加啦4包，加啦5包，基本无到8包诶。
1: 是，
0: 所以讲你甲算算看卖，阿扁嘛，起码每两盒佫送3盒。1200块，甲恁做优惠，这是小组的。大组的我不加送恁一盒，11盒优待3000块。尤其最近这个5月多，哦，5月多的时间，恁是要冰箱冷冻的，是不是放足多粒的肉粽的？
1: 是啊，肉粽热量高啊。
0: 肉粽在吃，
1: 是
0: 咱这个防弹咖啡一定要有、
1: 嗯
0: 哦、肉粽一粒配你的防弹咖啡，你先喝咱的防弹咖啡给冲泡，要记得咱里面有这个乳清蛋白，
1: 对，要用温滚水、哦
0: 哦、你不要用烧烧，用那未烫嘴的水，
1: 对，
0: 还拉一杯马克杯、啊、一包倒下来、啊、咱这边水不用多啦，马克杯的量一半的水量就可以
1: 了，
0: 对、哦、喝咱的肚子补充着膳食纤维，补充益生菌、乳清蛋白，佮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中链脂肪，啉起来佮敢若袂输脱咧啉咖啡咧，迄、那个汤开一冲落，哎呦！隔壁厝边隔壁拢知影恁兜咧泡咖啡啊，这真正香气有够，因为咱是用阿拉比卡豆上顶级的，阿免烦恼，我佫再次甲恁强调，袂滴无奶精， 如同不耐阵的人会用做使用，暗时常常咧困袂去的，要来啉这项嘛免烦恼，内底无加鼻音，咱加鼻音拢帮恁抽掉啊，所以恁个放心做使用。防弹咖啡要减肥的，许多阿比如专刷电话金个卡，350阿以来拢总甲恁做优待。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来一雄集团正公狗在这。哦，阿拉要爱咱做做时代，比如你电话恁就紧敲，尤其老朋友啊，你嘛知影。哦，拢听过阿如的这个减肥的事件，
1: 嗯，
0: 一时啊大哭，一时啊变瘦，一时啊佫大哭起来，袂输加一个气球吼，安尼一直安尼一直咧扑扑停停，一直咧大哭散大哭散，这就是为啥？因为我是采用一寡较天然的，
1: 是啊，
0: 嘴啦控制袂了，咱讲真正大哭人易胖体质的啦，
1: 有呀，
0: 嘴控制袂了，你绝对一定会大哭的，
1: 对啊。
0: 但是咱若较输用较好的方法，咱复胖就袂胖干那么严重。
1: 哎、欸，这重要。
0: 你若去用外口的一寡有诶无诶，迄复胖是足恐怖诶哦。
1: 确实。
0: 啊，用较天然的啦，来你好。
2: 哎、
0: 欸，你好，阿如。
2: 阿东呀，吼。
0: 嘿，对嘿。
2: 嘿，啊，我顶家有顶水做诶啦吼。
0: 啊，来，你稍等下，什么物件顶水做诶吼？来，刷卡做服务，来，喂，你好。
3: 喂，
0: 嘿，阿伯，你好。
3: 阿如喂，阿你
4: 泡龟，
3: 泡龟，
0: 泡龟变哟。我跟你讲，若讲较大口的人，一天要啉到三包嘛，袂要紧吼。啊，若讲咱一般哦，咱要一包两包拢好。
3: 大口是偌大口？
0: 大口是偌大？看你的腰啊，不然那腰吼，那譬如讲啦，大波人啦，你那已经30几腰迄种的啦。欸、差不多34、33以上的腰拢算大块啊，腹肚汤啊有出来啊。嘿，啊啦，查某的就免讲啊，查某的一定大块的吼，一看就知啊，咱查某人家己会知。吼、哦，若较感觉家己较大块的要较紧的，就照三顿啉
1: 着。
0: 吼、哦，啊啦，一般的无想要讲、哦，我免遐紧啊，不要紧，豆豆减豆豆减的，吼、哦，咱一天啉一两包啊就好啊。
3: 咁贵啊是？
0: 哈？
3: 林康伯的。
0: 对，林康伯，林康伯。
3: 哦。啊，无你同叫大大做来了。
0: 好，大做的我甲你写哈。
3: 哎。
0: 好，安尼就可以，安尼拜甲你做好无？
3: 好好
0: 好。好，谢谢，感恩多谢。好，嗯、我甲咱徐导不要讲者。好，像安怎讲叫做大考？
1: 嗯，
0: 大考这个字，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有诶，大波人诶，腹肚疼啊，已经大甲比迄怀胎10个月佫较大。
1: 是哦。
0: 好，伊又讲啊，不要紧啊，我着大波人啊，无差。
1: 是啊。
0: 但是其实家己伫咧厝诶时阵吼，洗身躯看到迄个腹肚疼啊，嘛会烦恼讲家己这个优质会过侪未？
1: 有呀。
0: 哦啊，包括你若较大考诶人嘛无好啊，你个想看嘛，又包括又包心安怎？来就是因为咱大口大口造成的，啊啦，查某人有诶，哦，有诶，迄50kg诶嘛，咧搞画大口，咱是安怎看？咱爱看家己诶身高较矮，50kg，迄就算大口诶。你若无超过105公分诶，50kg，迄大口呢？
1: 嗯，
0: 啊啦，有超过105公分诶，啊50kg就算还好，小可有肉尔。
1: 是。
0: 啊，你若要检查你的家己的心目中的标准呢？你家己就想，我要较紧的，我就像阿如同款，我照三顿啉，
1: 对，三顿饭前甲做使用。
0: 饭前咱也泡一杯来啉，
1: 是。
0: 啉完了过半点钟，咱再过来吃物件，
1: 是。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对，所以讲你在清头咧做使用的时候，你家己这个的时阵哦，你应该感觉讲，啊，你这個买汤加我吼，肯定拢铺一盐油啊。
0: 哦，对，
1: 这拢袂要紧，这个。
0: 容易，
1: 这就是从你体内这的乳糖油哦，拢排下
0: 出来啊。
1: 对，排出来你这乳糖油要走大，拢是嘛是爱随着咱的便有
0: 啊。对啊，
1: 排出去嘛，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你若清淡你食，该感觉讲，哎，啊你食的时候哦，这里的尾汤拢全卡油哦，这拢免惊，
0: 免烦恼。
1: 伊从你体内一寡无好的油拢甲排掉。
0: 对，
1: 这种唔免惊的嘞
0: 哈。所以讲，若有需要的时，大家比如啊，把咱的体内做一个环保，做一个体 体重的这个改善呢，
1: 是
0: 哦，您若有需要的，转转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边啊，如果爱人啊，那电话边啊帮您做，我听一首台北有什么稀奇。

0: 但这谢女士阿姨就够多，一二二你新朋友诶，控诉句诶，咱难道关的啦？啊，咱头拄啊谢女士阿姨偌够多讲，哦，我头拄啊哦，听咱这阿鲁甲阿爷娘咧讲话，我就知影就是这项秘密武器呀、啊，赶紧诶打电话来要买一组。我甲讲哦，阿姨你要爱大组细组，伊讲哦，较讲诶嘛要爱大组诶，大组诶较俗啊，有影。大组的阿伯阿嬷，我不但帮恁去掉200块，我阁加送恁一盒帽，等于加起来这个计数就有1000块。你现赚，你就赚1000块啊！所以啊，咱是大好朋友，那有需要的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咱卖关怀手，感觉家己的腹肚疼啊，较大块的吼，较暗通通的，肥肉较多的，咱来甲做一个使用。饭前来啉，啊，咱来啉的时阵吼，阿伯阿嬷，唔是讲啉这個，咱就天下无敌，什么物件吃入去，拢我都做转换能量哦。咱嘛是爱正常吃，卖吃多，吃饭卖超过7分饱，7分饱无好吼，不超过，好、啊，咱就安尼个正常。过来，咱呐有法多运动，你配上运动，骨较好。嘿，政府啦、卫生局、医生拢有咧宣导啊，拢有讲啊，咱逐工3:3:3的这个运动，对咱来讲是上好的。每天30分钟的运动量，才有法度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咱人就是要活就要动，啊，要动呢，嘛爱补充，内底固乳清蛋白，补充到咱的蛋白质，帮咱做一个补充。好、哦，所以你若有需要的阿伯阿妈，我甲你报告、哦，我拢总就是这350盒来，完咱就是结束。对，我今日无限制你讲大组几组。税收归租
1: 是，
0: 就是以用这个租数压数来算，
1: 压数来算啦。嘿，
0: 大租就11盒，
1: 是
0: 税租咱就是5盒。
1: 对，
0: 好、哦、啦，讲大租的老朋友拢基本上拢是买大租的较多。
1: 是，
0: 好、哦、大租的啦，讲提完，歹势我就电话拢禁掉，提早下班。
1: 对，
0: 啊那要爱转刷电话，最恁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30800-7100-3，稍等呢，我就来播这首歌曲。好、哦，在咱这谢女士阿姨所点播的《无言的结局》。啊，等等呢，这首歌听完了就和电台刚相插播。啊，咱许多比如唔通甲咱放袂记呢，明仔礼拜日哦，好康诶，
1: 隆重伫遮，
0: 咱放上头俱乐部。好、哦，下播的2点到4点的好康的节目。麻烦咱许多，比如恁只个详细听、注意听，唔知要听多几台，拢总卡咱的专线电话，拢总免入电话机，0800-7100-3，0800-7100-3。那边爱咱的秘密武器，防弹咖啡，无咖啡，无奶精，袂低，有糖尿病的人会用做使用，过来。咱若讲食全素食的朋友嘛可以，烦恼啉咖啡会骨质疏松的嘛可以，咱这完全拢袂好，所以做买两个送十盒，5盒优待1600块，大做我阁加送恁一盒，等于11盒，11盒甲恁优待3000块。每一盒拢有8包，每一盒拢总有8包，所以讲小组就40包，大组88包，在恁体350盒内底，在恁体趁即马有优惠，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咱共同来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互电台共享插播，感恩多谢。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

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热播夜地理故事。热播夜地理故事，每一段拢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热播夜因三个人离开金龙穴了后，阁继续坐船，顺着天水的流逝，因要去广东。沿途相平的山景是非常的水，人讲山清水秀，会予人心旷神怡，都是安尼。因不知不觉也已经过经过三冬啊，因三个人已经来到英德镇啊。英德镇这个所在是一个大镇，是一个大风景区，风景是真水，有碧绿洞、观音岩。这个所在是天水甲九江交接的所在。人讲山高水合，风景是特别水。苏道德伊就问罗波伊讲：，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是为气，水为财。眼前的英德镇，山高水合，一定有大地理局。罗波伊听听来讲，那只是山高水合，山明水秀，山条水珠，有那都爱有结合的所在，有结合的所在，才叫做是真合。那是无结核的所在，就变成结核；那是结核，就无地理的灵气，只是一块游览地区而已。不过英德镇，那总共有地理学来讲，有可能是会结在南山迄个所在。明仔载咱较早起床，来去南山家行行看看咧，安尼就会知影。因三个人就入城，因大先找一间客栈较大咧。罗宝伊因入迄间客栈的时阵，伊看到客栈的头家，两蕊目睭的顶含目睭皮有小花翻乌，灰暗之色无光彩。那按照命格面相来讲，目睭的顶含的目睭皮，这是属残体宫。顶含那是翻乌，表示家庭有人无平安，时常在开钱，甚至连残垣厝地都那保未掉，所以残体宫都会翻乌。那是小花灰暗来讲，是表示厝里有人无平安，思想都要破财。罗宝伊是一个真有慈悲心的地理师甲命相师，伊不但地理学练甲炉火纯青，命理学有来研究甲登峰造极的地步。罗宝伊心中有打算啊，伊想要改点化、改改位，但是伊想要试探迄个头家做人的品行如何。是毋是值得伊点化，值得伊改为？罗宝伊因三个人食饱了后，伫算数的时阵，将一包的银两改放伫柜台里，然后三个人抓咧，就入去房间啊。经过差不多十分钟久，客栈的头家将银两摕来啊。罗宝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头家是一个信用可靠、未贪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时阵，罗宝伊讲点头家。恁厝里是毋是有人未平安，时常在开大钱，开家你想要卖田园厝地？店头家伊掠老伯去看一下，店头家伊心中在想，这个人一定真有来历。昨伊心内才想讲要卖田园尔，对面这个人就会知影，莫非伊是半仙？老伯伊知影店头家心内在想啥货？老伯伊佫讲有福啊，都有解，看你的人心存忠厚。应该是有法度通好改为接着。店头家伊看到罗宝伊一面的自信上，知影伊是正人君子，所以老老实实讲出伊的苦情啊。原来伊有一个大孙，今年十二岁。伊的大孙自出世以来，都思想未平安，思想在破病，只久啊，搁忽然间软脚未行，聘请真侪名医在治疗，有钱是开甲用要无钱啊。可是大孙的病还阁医未好，为着要医好大孙的病，伊才打算要卖田园甲厝地。罗宝伊讲：“你会使将恁大孙的生死日月甲我讲无？”店头家听听来讲，是辛酉年六月十三日寅时出世的。寅时是早时三点到五点。罗宝伊讲：“你这间店是毋是开十二年以上啊？恁大孙出世就开这间店啊？”店头家伊点头讲是啊，罗宝伊阁讲啊，恁店内鸡啊、甲鸭是毋是拢伫早时？

点到五点的时阵，家己来抬。店头家伊讲，大约拢伫四点外就起来抬鸡啊、抬鸭，一日爱抬十外只，有时爱抬二三十只。大伯伊讲，恁大孙是寅时出世的，啊，你伫寅时抬鸡，搁兼抬鸭，气冲完着刀光甲血光，莫怪恁的家庭会袂平安。十二年来，恁杀害无数的生灵，冲了搁再冲。莫怪大孙脚会软，脚袂行。对今仔日开始，唔通搁伫饮食、太鸡、太鸭，上好是卖太。相信你的大孙病就会当渐渐来好起。那好起了后，善事爱加做一撮啦，来补充过去所犯的罪过。安尼有可能会当逢凶化吉。店头家伊觉醒啊，伊真正无过来杀害生灵。三天过去啊。伊个大孙忽然间煞会徛，店头家伊感谢大伯伊，感谢甲五体投地。大伯伊讲，这是你本身所受的福气，我只是甲你点化而已。那是你本身要作恶多端，我那是想要甲你改为，我那改袂过。人讲一念之善，零破万恶，都、就是安尼。今麦过来讲大伯伊，因三个人来到南山这个所在。大伯伊伊看到南山的地理局，云峰宽峭，水瀑其中，外面是九江来包掉的，山为气，水为财，水势温柔无休，是一块财气旺盛的富贵地。这块地理那是各有结合的所在，唔知道要外年好。大伯伊因足足伫南山走找五天，因找过观音岩、碧落洞。可是拢找无结合的所在。伫第六天的时阵，大伯伊来到一个大潭边，这个潭水是真清。大伯伊忽然间看到一尾大鲤鱼，这尾大鲤鱼是大伯伊一生唔捌看到的，规身躯像咧红光光，长大约有长外，嘴底吸水，嘴一个擘开，参像碗公遮尼大，两蕊目睭是。好像像夜明珠同款，是安尼光细细，大约有拳头母遐尼大粒。即尾金鲤鱼看到有人，伊真敏捷，尾啊一撇就想入去石壁洞的内面消失去啊。石壁的洞内唔知有偌尼深，探偌远。大伯伊看真久，伊看无迄尾鲤鱼，搁再想出来。大伯伊仰头看对石壁的山顶，慢慢啊甲看详细。大伯伊欢喜甲发出声，原来这块地理局是金鲤鱼的活穴，原来山顶的所在有一块平房的所在，另外阁铺一块小山丘，好参像鱼啊身。伫溪头的所在阁有两粒大石头，真圆真大粒，好参像鲤鱼的目睭同款。自古以来，鲤鱼都跳龙门，这块地理局那是得会到。不但是会当大富大贵，上起码子孙啊会当出进士、出状元。鲤鱼阁真够顾囝，这块地理那是去予孝子，也是孝利得去，子孙啊一定代代富贵，人丁旺盛。大伯伊路径退出来啊，主五线就甲排落，伊伫结合的所在甲做一个记号。大伯伊因三个人等来到客栈的时阵，已经是真暗啊。店头家特别为因加菜，伫这个时阵，店中也已经拢无人客啊。伫在食饭的时阵，店门口来一位小乞丐，大约十二三岁。迄、那个小乞丐行来到大伯爷面头前，讲：“咱这位阿伯，恁做好心，阮阿叔咧破病，无钱通好医病，恁借酒甲我斗三工好无？”大伯伊看到迄个小乞丐面带忧愁，搁带停舌锁口。大伯伊赶紧摕两两银给伊，迄、那个小乞丐接到两两银了后，赶紧跪咧碎多谢。迄、那个小乞丐好亲像真欢喜，迄、那个小乞丐讲多谢阿伯，阮阿叔有救啊。大伯伊听听咧讲，你赶紧起来，恁阿叔是安怎样？恁阿爹甲阿娘呢？原来迄个囡仔伊个名叫做彭玉，真可怜，出世都无老母，八岁过来死老爸。好家在伊个阿叔在甲伊照顾，伊个阿叔真疼伊。可是伊个阿婶是真刻薄。即阵阿叔来破病，阿婶好亲像未关心同款。伊个阿婶干那会晓跋筊尔。
讲要医病是无钱，啊，跋筊都有钱。崩玉伊是真着急，所以出来甲人分。赖宝义伊听了后，伊交代李二牛对崩玉转去厝里看一下究竟。崩玉伊带李二牛要赶紧转去看因阿叔，可是崩玉伊到厝的时阵，伊的阿叔已经来死去啊。崩玉伊是哭甲真伤心，这是世间上唯一疼伊的人。即阵我若来离开伊啊，崩玉的命确实是有够凄惨的。李二牛伊将详细情形讲予赖宝义听，赖宝义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崩玉这个囡仔，若按照相家来论，天庭晦暗，搁带听蛇锁口，三更搁长，下裤搁无收，耳仔门布搁细对，这款命不但囡仔真歹命，就是中年。有那无多通个出运，那按照命理来讲，听蛇所靠是一事无成，注定爱夭死。不过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除非崩玉伊是一个孝子，也是伊做真济善事来补充。那是无这款命，只好听候后出世才会变好。不过崩玉这个囡仔，伊有一粒善良纯洁的心。我只好留在这个所在观察伊一段时间，若是会当帮助伊，我就帮助伊。经过三天了后，崩玉这个囡仔来客栈啊，伊手提一两银，要来行赖宝义。崩玉伊讲阿伯，你顶一日啊还助我两两银，啊我买物件拜阮爸爸妈妈，佮拜阮阿叔，我开掉五尖钱。拄只我要来找你的时阵，看到一个老人，伊真可怜。我阁予伊五尖钱，即阵只剩一两银，我已经唔免用着啊，我只好摕来行李。赖宝义听听你讲，你唔免行我，你留咧做收费。可是崩玉这个囡仔讲阿伯，真多谢你，我真正唔免用着钱啊，我已经唔免甲阮阿叔医病啊。崩玉伊将一两银甲放伫桌顶，真有礼貌，行三个大礼，然后离开去。赖宝义一看到崩玉的表现，伊知影这个囡仔有可能转运的一天。有一天，赖宝义伊去找崩玉，伊看到崩玉伊用爬过因阿婶的脚旁过，爬过了后，伊阿婶才灌一罐酒给伊。崩玉伊摕到酒了后，向野外是一直走，赖宝义就解对，原来崩玉伊灌迄罐酒是要来因老爸老母的墓前拜拜。好一个孝子，为着要爱一罐酒来给伊老爸老母拜拜，伊甘愿受着阿婶的侮辱，爬过脚旁过来得这罐酒。赖宝义伊赶紧进前甲崩玉讲：“你是一个孝子，你拄只爬过恁阿婶的脚旁，表示你已经搁在定出世啊！你以后会出运，我即阵帮助你得好地利。”赖宝义伊就甲崩玉安怎给伊老爸老母叩骨。然后将骨骸甲葬伫迄个李溪迄个所在，一个庄内娘忽然间煞风云变色，倾盆的大雨，梦内的内中有听到李溪啊在跳的声音。赖宝义伊知影李溪迄已经得着啊，赖宝义伊阁交代店头家收崩玉做义子，予伊读书，将来崩玉一定真有成就。崩玉伊二十二岁时阵，真实都考中状元啊。崩玉伊到尾啊，伊食甲一百空两岁，囝孙啊是好亲像肉粽同款一大罐，个个拢真有成就。这是李希切的底蕴，有那是崩玉伊天生有效所得来的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若要改变歹命运，唔是无可能。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何况额头三笑是有心明。人讲孝子善人，人人是亲养。天有哪有在看？就是无得到好地理来讲，命运有哪会改变？只要咱心静、心足、心善，何况是必先孝为先的孝子甲孝利咧？人讲行善的人未孤单无伴，因为行善的人会得任何得真济，感恩的人时时在给伊祝福，啊，有孝的人是人人尊敬。就是去遇到困难来讲，人绝对袂袖手旁观来看伊艰苦。何况咱即阵的社会是丰衣足食、温暖的社会，善男信女是一大堆。
大家拢知影做人为快乐之本的道理，大家嘛知影死比受搁较快乐。好朋友，我只希望大家拢是孝子，拢是大善人。我只祝大家事业顺利，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吃百二。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咱中医叫做四时。咱中医在开药啊，有哪会下四时？落叉路药啊，还是落阴经药啊？这味药啊是真重要的药啊。一贴药啊，有效还是无效？介在这味药啊变化。过去有真侪盐方，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都食无效。这原因在哪里？都、就是伫体质甲素食诶变化。那按照素食诶用药，春天都爱加落一味清凉药，啊那热天都爱加落一味带寒诶药啊，啊那秋天爱落一味温气药啊，啊那是寒天都爱落一味带热诶药啊。咱以上张仲景所传落来盐方，参像桂枝汤。伊就特别有交代啊！伊交代，那是春天甲热天的时阵，都爱加黄芩这味药啊；那是秋天，还是寒天的时阵，都爱加落干姜这味药啊。这都是顺节气，爱顺四时的演变，这叫做生化之源。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看到一张某某医师所开的药单，伊发表高论啊。伊讲药单药味是开了真对，拢是下火药啊。但是药单内中干姜这味药啊是带热的药啊，这会烧慢药力，这会变成煞无功效。我听了后，我煞笑伫心肝内。人讲未破假破啊，破甲地抓落都是安尼。事实上，开迄张药单的人是正当的高手。迄味干姜是寒天的阴经药，那是无落迄味干姜。其他遐个良药啊，都无法度达到完全的药效。人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意思就是安尼。搁再讲，寒阴是热用，啊热阴是寒用，顺治甲反治，这款医理是真深的理论。都好参像咱要处理代志同款，咱若是要让对方来和好，一定是要讲和。啊！要讲好，一定要找一个甲对方有熟悉、有影响力的人，安尼才有法度通个讲好，才会当好好无代志。咱落药啊，有那同款，落阴经药、落顺节气的药啊，才有法度将遐尼济药啊，带入去目标地，然后发生治疗的效果。那是无法度带到目标地，就变成白食呀。所以同一张药单，同一项病症，有时加一味。有时减一味，就变成有效甲无效，千万唔通就死决。过去阮老师时常强调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彻，望闻问切是不可天。干那这四句话，都有够咱研究真久啊！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爱温故知新，爱求真。求新求实，安尼才有法度造福万民。

0: 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这样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东西。咱人若每天可以吃一些以上所说的东西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这样，阮就用以上所说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 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下去，这样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 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 30cc，一罐 600cc 都可以泡20天，男女通用，婴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说迷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这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有真侪人伊家己嘅工课无爱去做，伊专门爱去管别人嘅代志。所以较早嘅人，若是看到人伫管别人嘅闲啊代志，就讲啊，你光叫唔光叫，啊，伫管新娘放尿。较早农业社会无轿车，所以若嫁娶嘅时阵，拢是坐轿。新娘有若真避暑，规工唔敢食物件，嘛唔敢去放尿。莫怪人讲做新娘的时阵有新娘神在保护，有真侪膀胱无力、熬放尿的人就感觉真奇怪。新娘伊无放尿，膀胱敢袂憋开，伊敢袂艰苦。事实上，那是无食无啉，就较袂放尿。何况新娘伊穿新娘衫，较早大红的新娘衫，高骨重。新娘那是老干，就较无尿。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膀胱甲肾有一种再回流、再吸收的作用，但是这款的作用所吸收倒转去的，是要排出的尿，是五脏六腑无碍的物件，所以咱尽量唔通浸尿，浸尿对身体是无好。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汉药的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药效，有病治病，无病用来顾身体。你甲想看咧，汉药甲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民族就无法度生存啊！要透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若食青草，就有千斤之力；马啊敢若食牧草，就有法度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伫饲羊的人，因饲一百只羊母，只饲一只羊羔尔。这只羊羔敢若食一味三枝高朽草，也就是仙灵皮，就会当活下羊啊。愈生愈济，愈团愈大丁。可见这味三枝高朽草，伊的药力、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甲养分，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诶，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不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台海风大，伫我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蒜西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贩啊到家，更加有对家真内行的人。
6: 山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

紧张，这个张妈妈嘛好亲像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因为伊的病房逐日都拢有十几个人。虽然张妈妈伊治着每期的肝病，但是张妈妈伊的人生观并无来降低，伊坚强有勇气，逐日都安尼笑眯眯，连病院的医生都真好奇，这个张妈妈实在是真高兴。你甲看，伊有一大群的查某囝甲后生，可是医生愈看是愈怪奇，就是弟母嘛无可能生囝生甲满满是。但问一个真，这个查某囝甲后生，原来过去拢是孤儿院的孤儿。事实上，张爸爸甲张妈妈根本都拢无生，因本来无囝也无儿。伊嘛无查某囝来陪伴伫身躯边，原来张妈妈伊时常去孤儿院，伊用祖母的爱心伫照顾无爸无母的孤儿，伊将孤儿甲小甲亲像家己的查某囝甲后生。医生伊听一个孤儿伫讲起，这个孤儿伊讲伊读高中的时阵是一个歹学生，伊唔读书，佫真顽皮。结果，伊去予学校退学兼开除。张妈妈，伊就去学校跪校长甲跪先生，要求校长网开一面，让这个孤儿有机会改头兼换面，明日啊，输人唔输阵。校长甲先生看到张妈妈，伊将孤儿甲当作是亲生，这款伟大的精神，真正是无输光明神。校长一过不二三章，只好重新开会再参详。有一个老师讲，这个学生本性是真巧，伊唔是傲茶不可雕，但是唔知道要安怎雕，伊是导师真正有那想未晓。张妈妈一听听咧，伊讲这个囡仔是孤儿，伊自细汉就缺乏父爱、母爱的教示。那是该开除，甲放互溜溜去，伊的前途真正是真可悲。对今仔日起，我会甲留伫身躯边，希望老师原谅，赐予这个可怜的孤儿有一个自身的权利。开会结果是老校查看一学期，那是恶疾不改，只好开除，返去吃家己。自从迄个时阵来开始。张妈妈的爱心，有拿来打动迄个真高怪的孤儿，伊180度的大转变，伊变甲斯文有礼貌，伊的成绩煞赢别人，伊嘛半工半读读大学。张妈妈的爱心救伊一世人。即阵张妈妈伊来得肝癌，来照顾张妈妈的孤儿，上至少有拿有50人。张妈妈。伊看到一大群孤儿饮水思源来伫照顾伊，伊敢若想到都笑眯眯。相讲伊无查某囝，无后生。伫张妈妈伊要过去的迄一天，来助念的孤儿将近100人，每一个拢安尼含悲忍泪来送这个付出大爱的温情人。张妈妈伊的遗体，伊早就写遗嘱。来关乎主者，伊生要救人，伊死嘛要做人。张爸爸，伊是山东省的外省人，伊嘛下愿要做主者的志工，伊的心要甲老牵手的结相连。空中的好朋友，这对老翁母，因是菩萨，因真正唔是一般的普通人。

0: 广告。
1: 咱人的身体好亲像是一台自用车，用一个讲，身体一定是会老化。机车、汽车是要靠修理，啊，咱人的身体都要靠保养，才袂出代志。你看有人动听臭耳人，人在讲啥话，伊听无，拢唔知半项。四大人那是耳孔重，你讲要煮苦瓜，伊听做要带孙仔去放风吹。有时你讲我不懂，讲一个电话好亲像在走马拉松。有人目睭雾雾，人在眼阴神，伊却是在眼好神。有人是脚酸徛袂久，腰酸背痛，痛到真艰苦。有人是脚手麻皮皮喘，这六七十岁尔都袂惊。有人是白身心海西游记，有人糖尿病来讲，眼底出血，目睭煞无看到。这就是咱平常时失注意，嘛无医药常识去方便。你看较早火车上盖用，伊嘛爱食水配土炭，汽车嘛是爱添油精，油一个吹落，才有法度走进前。咱人的身体是血甲肉，未堪得辛苦病痛长期来折磨。早暗咱啉松子精，包恁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痛。早暗咱啉松子精，咱不但目睭会加正明，连耳孔听话有来加正清。松子精，予咱身体用劲，身体用。一大罐600cc， 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你要我吃秘书的药品，我非常的感谢你。我相信你服用了后，也一定会真满意。那是有什么所在爱改进，不管是你都会使拍电话来通知，0991232899。

在人生的路途上，十个人有九个人怨叹你真歹命，无论好命也歹命，人生这条路总是都爱行。咱若是少年的时阵都唔怕拼，这只老免惊会好命。咱若是唔用心去教囝，只老恐惊会去出掉两公囝。人讲上那不接正下歪，囡仔伊会有样看样，无样伊只家己想。有人伊出掉不孝囝，心情郁卒心正硬；有人出掉了尾啊囝，失眠烦恼心未定；出掉不孝囝了尾啊囝，讲是见笑呆。只有人心有人唔敢讲，互人知。自古以来，寒门才有大孝子，平凡的家庭也才有烈女甲姐夫。囡仔伊未嫌父母真善吃，所以咱唔免去追求真好业。饲囝教囝重亲情，啊，亲子关系伫家庭上爱拜大先。人讲金厝玉厝，唔达到咱兜的破草厝。山珍海味食久有那无意思。咸姜菜脯虽然是真粗鲁，但是有饭当食，配菜脯嘛未嫌艰苦。人讲粗菜便饭，食久就会生金鸡卵。咱一天那是甲剩五角，食老讲会温达达；一天那是甲剩一百，食老一定是真有肉。咱人少年好命是靠爸母，啊，食老好命是爱靠家己。咱人都爱老好命，唔通食老得拖磨。咱人的一生好命甲歹命爱家己行。天公伯啊，是看咱的行为得甲咱请。你甲看，咱人有人好过的时阵得逆天，为非乱做，参详是精神。啊，艰苦的时阵，则怨天兼怨地，讲天公伯啊无公平。事实上，天下艰苦人。但敢若咱一人，人讲做家都爱请，啊做人一定是爱拼。所以咱人若是遇到歹环境，更加要提出勇气去吃薄饼，唔通无骨气、无志气。讲是天公伯啊，得小创治。你看，有人照顾的花蕊是加真水，有认真做的头路，一定是有前途。咱的一生唔通让命运来打败。咱一定要有志气去创造美好的将来，咱唔免去求大富甲大贵，咱只希望咱的一生卖老亏。咱尊敬父母孝母囝，咱只求家庭幸福，身体真勇健，安尼咱的一生就算是幸福美好的人生。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就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阿贵即嘛，因个厝后面有两丛大樟树，有真济鸟只拢伫树尾顶伫做巢。明仔个暗时，白灵师甲房价是笑满树。讲起来，我那真奇怪，一丛是笑白灵师，啊，另外一丛是笑房价树。有一处有一尾真大尾臭青母伫食鸟仔卵，伊食甲规腹肚煞袂熟。忽然间，规阵鸟只是安尼嘿嘿叫，好亲像联合起来向迄尾大尾蛇在挑战。鸟啊，真有规律，两只两只飞过来，冲过去，冲甲好一只臭青母真受气。鸟蛇大战真稀奇，这款的镜头那是用摄影机搭摄起来，相信价值真侪钱。可惜阿贵子嘛。伊无摄影机，但是阿贵子嘛，伊看到这款情景，伊是看甲目睭拢无呢。听候阿贵子嘛的后生倒转来，这场的鸟蛇大战有哪来战煞？鸟啊，重伤的有五只，啊，迄尾臭青母目睭受伤有哪用要收袂起？天下间的父母爱实在是真伟大，连鸟啊为着顾囝，伊连性命都无爱。房价甲白灵师，因本来本性是真温柔，但是为着鸟仔囝，伊煞变甲真歹的模样。伊甘愿甲大蛇拼，有若无爱互伊的囝来无性命，规阵鸟仔轮流在战大蛇。大蛇看你外歹，有若无影，战一个久，大蛇有若拼袂赢，合作合群的力量实在是真大。所以咱人唔通靠势咱正用，你看明火上盖用，但是明火有那难动高群。你看高虾上细只，但是高虾因有法度将一只死去的大象，打好又又又搬地行。所以人讲众志会成城，大家那是合作同调心，连粪扫都来变黄金。大家那团结共打拼。咱无论做啥物代志，也一定赢。咱兄弟姊妹爱合伙，共同扶持，卖啰嗦。兄弟姊妹那是未合伙，咱伫社会上有时都会互人看真无。千万唔通为着财产大，感情拍歹，这是上界害。那是为着财产得小过，父母的财产是不如无。兄弟姊妹是二手脚。姊妹兄弟是同胞，同爸同母是血统，同爸过母嘛同血脉，同母过爸嘛是同胞胎。有啥物亲情比兄弟姊妹较伟大？财产较济用会尽，亲情是可比海洋深。兄弟姊妹是同一家，来世敢有可能过做伙？兄弟姊妹一定爱相照顾。安尼活在世间，也只有光明路。

有一种人真正是真笨手，伊原性唔改，一次又一次在犯错。父母是互伊日家无性命，亲戚朋友看到伊也拢会闪避。伊向人借钱的理由有够多，伊一生拢在借钱排负债，啥物顾家庭、顾母囝，这拢甲伊无关系，真奇怪。伊借钱是嫖赌瘾，天天醉。伊唔惊人骂，嘛唔惊人咧。人那是苛刻伊，伊是牙啊结硬硬，阿头结起起。有时人那是加讨钱，伊是面相结变变。到尾啊，伊讲人话咸咸，看一斤价值偌济钱。那是去遇到善良诶，伊硬去赔；但是那遇到硬角诶，伊就无遐尼好过。人若放掉要甲抬，伊才知影事态严重，这会害。这个时阵，伊才会求父母、求母囝、求亲戚来替伊道白解。但是代志解决了后，伊的原性同款是无改。伊犯错一摆又一摆，逐摆伊拢就抓讲伊要改，可是伊的死人性敢有改？伊改无偌久，旧出头同款是搁再来，到尾啊，伊逆死父母，本情不孝囝。父母死，伊好亲像真有孝，伊有来放声来大哭。事实上，天灾地灾，伊的内心敢真正有悲哀。父母伊那是有财产，即声伊又搁有钱通好开，即款人伊根本都未感恩。伊认为这是应当爱得的福分，可是咱人福分若开尽，悲惨的日子愈来也愈近。到尾啊，伊无亲情，无朋友，甚至无母囝。这个时阵，啥物是报应，伊才会知影。伊会怨叹兄弟姊妹无情义。伊讲伊过去的艰苦，无人要帮助伊。伊更加会欠人的钱得怨债主，伊讲人家讨钱无度量，这会吃无久。伊一人两种人，事实上是伊家己根本是臭人。你甲看，有人伊一生浪流连，啊吃老啊伊无钱通吃饭，伊只下钱下家头壳会呛烟。伊好过的时阵，伊唔知影趁钱是好苦。到尾啊，伊真正都会真艰苦。咱人真正是爱拼才会赢，有计划去打拼，吃老都会留好命。咱的一生真正是爱受福、爱感恩。咱所作所为，千万唔通去逆天。

咱时常听人讲，做人爱俭才有底。若唔俭，有一天风云变色，就会叫娘咧。你甲看时机一日来变歹，厝里若是无存钱的人，真正是真害歹。有时要甲人借一撮仔钱，都借未来。人讲顶天难，做人难，救人同款是真困难。莫怪人讲好天就接好来娘，有钱都爱想着无钱时。咱若是一时来无头路，生理咱会使加减做。虽然那过去毋是生理囝，但是为着生活，同款是爱去拼。人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咱只要肯做，咱就袂变废人。即阵伫路边做生理，上惊互人开罚单，希望警察大人爱看时段。那是无妨碍交通的大路，请守护因一条生活的生路。处温处静，结错含宽，物气是难忘。实在讲，那不是为着生活不得已，阮若真无爱伫路边在做生理，阮若是真正都有大本钱，阮就免逐工来苦地交我钱，阮嘛免逐工受日晒受雨压。何况性格皮肤是安尼拢翘壳，人生啊，人生，人生真正是真歹讲。有人伊的人生是两家餐上在食饼，嘛有人干那要顾百度，逐日都拼甲真艰苦。不过人生总是都爱拼，有拼到尾啊一定赢。你甲看，桂花二月开，啊桃花九月红。平平是金在土，各自单时来。听候有一天，阮的节气那时来，阮开花结籽。这个时阵，阮的人生就会笑嗨嗨。

0: 进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富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货，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货。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货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费经度洗条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卫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书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偏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书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偏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寒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寒，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个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管。
2: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先生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甲
5: 小桃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汇丰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个清楚。咱下晡时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收归咱民情总乐园。民警牌用心等，民警牌用捧工，民警牌接风索，民警牌官直播，民警牌霸顶员，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警牌成好果，为咱所郑州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警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现在来讲这个张道陵以及明清官两个人杂住雷鸣单量一场的凶杀。哎呀，单量啊，我看咱闹跑了，有够忝的啦，每次拄到这两个啦，实在真忝呢。哎呀，伊敢那秘书，敢那咱吹麻烦了，那袂使死的。
1: 当然啦，咱若死都无戏。

0: 哎呀，咱后边应该加油。
1: 前辈，你东风菜馆的徒弟贵孙？
0: 没错，刘都领兵请问，您两个老都不好好修行呢，还敢加入朱昏馆，坐丢威仪，实是不跪在我贵孙的面头前求饶啊！也不见兄弟要我兵为难喽。
1: 你这个臭小子多多领位啊！
0: 小可能贵孙准备使用着一背后新剑喽，哇剑！哎呀，爹妈！能够老都遭的病，遭的快。哎呀，兄弟呀！哦，阿仔的你够威了。哦，那公家的病情管个张道陵啊，真的好讨厌啊。
1: 那多你唔杀，有够讨厌。那都知影，我两个唔是伊的对手啊，不是怎么敢诈杀？哦，刘亮都动力慢车，听到足些呢。
0: 兄弟，临行时匆匆，究竟要冲什么人？贵大哥，安尼大爷你都唔知影还困？咱的济公师傅不行。来中了地，切发灵官小华峰，这个什么挖古丁呢？也结果被砍在了这个朱魂馆，经过经营不是阿内了？什么？阿那呢？我贵孙准备多等个三文，聘请我师傅东风太原，一当本心人各位兄弟，兵分两路，我即刻回转掉三文，也恁两人准备直接去八卦山。一当邀请砍你真是罗秀金，
2: 哼，安尼有通哦，嘿嘿，好佳哉，你这个半路我来拄着你了，安尼比较速度较紧好啦，要无贵大哥，你直接等于请恁先呢啦。呀，我两人啊对八卦山来请砍你真真，
0: 嗯，我贵孙离开，请。三娘，
2: 咱两个继续一当启程赶路了，准备来去请前辈驾。砍你真人，鲁秀金，
1: 这段你唔杀惊啦，卖啰嗦了。

0: 清官，想要告公平的两个人，竟然也来惊怕这位萧昆仑的贵孙。
1: 这也不可奈何，究竟这个萧昆仑贵孙受过东皇太岳的培养，听讲伊身躯所攀一口离奇的剑，一口是伊本命剑。听讲东皇太岳是按照伊本命生所来练的，也所以讲啊，迄、那个剑通灵性，不愿惊人去。
0: 哼，讲伊剑不胜剑，刀不胜刀的，安怎有光芒这么厉害的？以后我能感觉讲摸过锁链，迄、那个剑气松松去。罢了，等下朱魂官。

观叹呐。咱醒来讲，这方面的书嘛就利用。那想起就一家门不幸，父亲临终交代近亲之事，内心不很郁卒。

0: 马叫李勇。
1: 哦，
0: 原来是杨大哥，怎样呢？叫李勇兄弟，目前咱兄弟一班的人伫这个所在，伫咧期待着一挂前辈前来会当助阵。当然，我杨明也当体会着你的心情，你的家门遭受变卦，但如今。你人在出奇，心不在出奇，对不对呢？啊，真抱歉，杨大哥，素不相瞒，确实，因为我在咧想讲，这段期间，我来暂时离开，会当达到立德部地界，遵照阿爹临终的遗言，会当去见过着我的岳父大人。来碎定这层的亲事，来认了这本的亲，也算讲会当来了解着阿爹的心愿，以安慰在天之灵。所以我叫龙啊，在这所在，在这犹豫不决去。嗯，叫龙兄弟，我杨明体会会当着你的心情。目前这段期间，尚未对朱魂关开战。要我在等候期待当中，你可以暂时离开，去立德部听老前辈的所在认亲。也细定是治疗后，等候朱魂馆，这个代志闹一个段落，你也当啊，轰轰轰轰来举行着这个婚礼去。啊，也那呢，杨大哥，无限感谢你。我暂时离开常州。我来去立德部认亲咯。嗯，现在你一路小心保重，大哥，谢了。嗯，我在出去等候众人的消息。我呢，这个苏马玉玲也得要前往立德部来认亲了。感谢上爷遐尼顺时有在来认了这房的亲属吗？咱即马来讲，朱魂馆的七千多人也来到立德部的所在。

祝条酒瓶苍天苏尊。徒弟为师今天专程之来了。师有何交代？你听酒瓶在这个立德部威震四方，在这个时的武林道上人人敬重你听酒瓶。你当地林道上的人物也素有高辈，这一处伟大姓王也发出命令，正式来对上西湖林文士的祭奠经。目前已经将主祭奠砍在阴兵顶，但是祭奠的妖异甚多了，为了会当百分之百斩草除根，所以伟大姓王交代即刻采取行动。凭你在这个武林道上的地位，你应该知影什么人是玉山关36一位混主。那是知影讲什么人是36一位混主，便是绝杀不论了。第二点，会当加强招收教导。自从你的加入主分官甲自动金一年，你的表现了真好。为师在了圣王的面头前，也时常来提起着你立德部部主听九平的名了。圣王对你印象真好，你好好继续表现，利用着你武林道上的力量，会当帮助本教来招灭掉这公这门徒36友，明白不？地主尊命。我离开了，奉上书。36友，有三关36友。我才来想到讲，自细汉我的查某囝就来依当着司马姓狄的后生司马玉龙来定亲了。进前前几年，我也听司马姓狄来提起，以这个后生司马玉龙来加入玉山关36幼儿的金兰，伊还搁在咧洋洋得意。迄时阵我要被加入朱文馆，一年前老夫来加入朱文馆。才来了解到伟大圣王英明领导之下，不救天下都属于一贯主魂教所有。那呢，看起来我如今听闻下，伊当着司马玉龙这层的亲事要作废了。

听众朋友，中游客来这边有四大名医啊，花泽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是李时珍啊。简单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7月7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即、這个大夫医生啊，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姻缘。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搁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要么因为伊个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佮认定，则招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啊，专门来个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瑞仙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大。丸，明正宗的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提炼，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大家有枪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作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吃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了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让朋友知影。明正宗的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宗的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宗的丸，七宝。微严丹，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小姐，你怎么面心心中中呢？春阳，当然我心思是中中呢。已经讲过年，月亮又给我病人多一张皮心来，而且皮人也来提起，顺道今年出嫁了后就要进来提亲，正是本丁。为安怎样自己拖对自己，至今已经将近半年，安怎样并不进来稳定呢？啊，小姐思春哦，不准你学别讲，春阳。这几天我阿爹不知道你不用心弄中不来后房。哦，小姐，听说老爷最近有看不用淡薄，也当然老爷一向也听说小姐参照江上明珠，虽然老夫人已经贵心去了，但是老爷呢依然同样坚持不娶后言，因为他怕说呢不再熟言也呢就对小姐你不好，所以说老爷也是用心良苦，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当然老爷也比你较着急，也是希望小姐吼会当安尼早早吼也安尼来出阁，理想的郎君参像苏满桥两姑爷迄款的郎伴，世上就真难得找，斯文秀气，英俊飘飘，小姐你真是真幸福哦。春阳，但你真奇怪，已经超过日期，一直是无来正式认亲呢。哎，唔知发生什么事么？小姐，你莫乌白想啦，要不我春阳吼、哦，来去今天所在探听看卖啊呢。看最近是不是有人对过着因苏马山庄那边的所在来，说不定吼、哦，咱伫后院都唔知讲人前面有啥物事情啊。有理，春阳，倒不如你去前面行行呢，说不定会当探听着看什么消息。另外一方面呢，也当看我阿爹究竟是伫咧无用啥物呢。好啦，小姐。我马上来去嘿，请了。玉良，你为什么至今也未回来？你可明白，老人时常午夜梦回，你的形影就会出现在我梦中。玉良兄。

0: 剑甲虎带人。
1: 嗯，当时是你苏茂玉流，
0: 是甲虎带人。我家门遭受变化，
1: 朱文官
0: 这教导太过残忍，连我家门经过情形都是安尼。
1: 嗯，我那里讲起来，朱文高确实有影较残忍。你阿爹已经死了，
0: 死。
1: 临终之时交代小
0: 婿都要前来迎亲，
1: 希望家父大人会当做主个。阿哪里好？苏茂就利用你今日赶到暂时去书房的所在休息，呀，等候明天，我再来叫人敬一个好日子，甲你筹备一切。我甲你阿爹过去交情一场了，也你暂时今日赶去大书房，明天我再安排好你甲我查某囝佫见一下面。也双方才来预定留这个日期，一切才来进行去。
0: 感谢大姑大人，
1: 你去休困吧。
0: 恰了。
1: 听到，
0: 在，
1: 马上去甲联络杀人小组。这个人是36有其中一名的，千万不可失格，风声未使走路，出来搞联络。
2: 是。
1: 不是我无情，不是我残忍，是你苏茂玉龙，目睭皮背无金，敢来违抗就朱昏高，恁这凡夫俗子。您都没体会过伟大的圣王是如何的伟大的，你天堂无路不去，地狱无门你窜进来，是你的命运注定。我的查某囝哪有可能来嫁你这个臭小子？哼，你做错死路。

成兄，兄叔，外国的人是成叔叔的，哎呀，小姐，想未到我老爷，自从家己做婚搞了后，为个个性，做人处事拢总改变，心目中唯一敢那尊重着因个教主，小姐，这是一种邪教，如今高爷乃至所在人亲。老爷暗中计划都是安尼呢，苏仙，是林小姐，方才我比你病，我听个比比错，我惊起老爷发现，我家在老爷唔知影，我已经转达给小姐的明白，紧想办法啦，兄弟，兄弟个乖阿弟呀你，春香。你一向头壳未歹，你赶紧该想一个办法，春香拜托你见面，这嘛，小姐，事到如今干那存一步呢？你当款是细嫩的物件，偷偷到书房的所在，来通知着高爷，司马玉龙，然后。你一旦高爷一旦想想都离开，弯走高飞，要那无，恐惊今夜跟高爷都无性命了。这，要不哥，小姐你要来考虑什么？既然小姐你老认定讲司马玉龙是你的红生，烈烈不计两夫家，那么小姐你只有得了。如今的通知伊带你紧走，你若无老爷心胸巨变，兄弟不离。小姐，时间有限，紧做决定。春香，你是这个走哪里前去呢？小姐，只要你一旦高爷一旦弯走高飞，双双出门，你再去参详，看要走伊倒位啊。一春香你呢，小姐。当然你跟走我也是要走，我若不走一定会被老爷打死，原来你春香你也太委屈了。小姐，自细汉就给你照顾到现在，也依当你情同家妹，你也把当作参像你的小妹同款，你也不把当作外人，我春香为着你的幸福唯一就是跟你设想了。小姐，你行动就要紧，要是不叫老爷通知着和平动杀人小组到位，西高要造就为难，人讲明河南的高军者，虽然高爷听讲有练武功，但究竟也难以对付。宋小姐，行动爱紧跟，春香，那就照办嘛。

0: 怪。我玉娘总是感觉今仔日甲胡大人好亲像怪怪。查当前我奶奶，伊总是十二万分的欢迎，而且即刻安排我甲伊的女儿来见面。啊，已经真久无看到未婚妻婚下。会记得去年年底，我有托人带一张书信到位，对伊言明出征了后就要前来认亲。如今一拖半年，家内又阁发生一款的变卦。最奇怪就是讲，今日为什么家父无即刻和我一当着婚下姑娘的见面，而且过去我来，从来也没叫我住在这个书房的所在。今天却是叫我住在这个书房。啊，想不出你老人家是什么款的想法。昏霞，你昏霞，你才知道我来伫遮呢？
1: 九娘，你生命危险，你要被兵兵吗？
0: 这昏霞，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我的阿爹是最上的一年前来家己的做婚官，受过妖毒，关进外下受伤，今天的情形都是阿那个。
0: 啊！原来你昏下救我，昏下救我！
1: 我军老人做生意已当你定亲，就算讲咱无得了正式提及婚礼，咱也已经有一个冥婚，日历不计两分，一马抓两挂两网，我永远都是你的。所以我下定决心，虽然阿爹对我真正疼惜，我依然赶快来反背阿爹。玉娘，我甲你远走高飞，赶紧离开此地，以后才去怕算。
0: 啊，昏霞，多谢你。
1: 紧，趁我阿爹所安排的杀手也未到位。能赶紧都离开吗？
0: 昏霞，咱走。

这个你怒刚还不依我。来人了，无人机由中华这个你怒刚亚东等岸不由堆山。

0: 毛子的用来抓了的这个天昏塌轰隆都没有。俺有病算了，使劲修作不由板板的别过来喽。
1: 不好，金龙在先天那边观光，
2: 滚塌没有你当在走
1: 比赛，
3: 好看恶都无听见叫吧。我阿爹虽然也心性变叛，但是也不可能将我这个亲生查某囝左右，你就无共款。但是你放心，虽然我比阿爹你也都等，我永远也是属于你的。用你用你不了，
2: 命里混哪能当在走比来？哎呀！
0: 来人啊，将我这个给路咖喱阿登里队友追杀，我将那名十万的灵队击散了。你不搞法海经，一时就数万九零对路作改路。
4: 好有品，到小步进广告。
5: 咱在这个节目中啊，时常嘛在咧讲起孝德啊，孝德就是安怎爱孝顺啦，吼。除了友好，啊个顺从，唔叫做孝顺。讲一个例给朋友听吼，有一位。先生呢卡电话和平静的，他说我老爸、哦、听你的节目、啊、想着要买你的永鹏宫、啊、我要跟你问说要到底买、啊、要怎么吃，他就是、哦、就要替他老爸去买、哦、因为他回家里都听他老爸在说我们的药品、啊、还有就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等一下呢、啊、这主人就跟老爸做位听我们的节目，啊，等我感觉讲趣味趣味啊啦，吼！啊，这摆伊就是要替因爸爸吼去买咱的永鹏宫，特别卡来甲咱问我清楚吼。我甲朋友讲，只要做孝个顺，这个陈先生，你看做人事事，知影讲啊，因爸爸对咱的药品有信心，所以来甲伊增强信心啦，吼！这因为伊嘛感觉讲面前无恶别讲啦，吼，咱嘛无啥物回招，伊就感觉讲咱咧讲正实在啦，吼。我拢不是甲朋友讲，咱食产品药品是咧顾身体，唔是讲你买好坐坐等下伫咧看水吼。上、哦、重要就是提等下食好有效果，有效果了后你才继续食。我、啊、当然咱拢强调讲爱有信心、耐心、甲用心啦吼、哦。三十几年来明证的吼，都、哦就是一直保持着咱介绍的产品，咱无乌白换，嘛无咧乌白做活动吼。哦因为咱无回交，就是甲朋友讲，咱的药品咧食安怎？像用膀胱，你这都较高腰的，膀胱较无力的，吼、哦，这你都会记哩吼、哦。来补给着咱膀胱这部分的，这个腺体吼，增强伊的受耐度啦吼、哦。啊，当然，这呢人体需要各种的这个营养分。啊，咱一直在讲，这是美国的处方吼，咱的用膀胱是美国的处方。这专门在管控咱的水库吼、哦，啊，如果你若讲经济能力会使哩，你配合壮力丸佮加哩食吼，用中药来甲你调炸你这两粒油脂吼，安、哦、尼来下半步都无问题啦吼。甲、哦、朋友报告的都是安尼吼，啊，如果你若有信心、耐心、用心在哩食，一定会食出这个效果。咱的永鹏宫目前是无大罐装的啦吼、哦，所以讲有的朋友卡来问，真歹势，咱无出大罐的吼。哦永鹏宫是九十粒针，你那早时三粒，暗时三粒，安尼食了半个月份啦，吼、哦。呀，那壮力丸呢是40粒针四罐的，吼、哦。呀，你都早时一丸，暗时一丸，差不多20公分，这是四罐的。不过，咱为着要登记性会当使用的朋友有一个犹太，所以呢，咱早都有这大罐针的，吼、哦。这个大罐针的已经足够的啊，吼、哦，这有120粒，120粒。等于吃了60公分，这都有较俗，俗了1000块，一罐才5000啦，吼、哦。小罐的吃了有效果，换大罐的等于吃。 下半部数是水库无问题啦，嘿，拢从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商标记号的永鹏宫壮力丸，咱阿伯挂顶冠有黄色的标签，明正的三字签底下吼，和朋友记认哦，唔通买唔对位吼，未了解未清楚，电话你再下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罗大力，感谢。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6: 前面保住，这个小将已经对到十二枪保住顶住。嗯，第一点伊受重伤，第二点佮练落去这个十二要活命嘛是困难，可以断定伊死，因为这个十二真深了。然后呢，保住是不是有需要派人落去全国之下，也来找出尸体？天色已经暗，也暗时时山无好，也雾吹。明天早起，才派人出来吹，说不定今晚已经死在这个绝崖之下，人马回转了。是。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做那点？
1: 问得好！你和阿爹太失望。阿爹之所以加入到这个朱魂教，完全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幸福将来，为着恁听教。你可明白？英明的圣王在无多久的将来，将会拥有着坚固的江山。圣王在人民大宋气数改进，应该也是由过圣王所来统管之事。是够，咱听够，弟弟子孙都会当来脱离了着这个历任，来摇身一变，变成国家的重要，可以拥有荣华富贵，你明白吗？为何暗算这个用招惊赛方式？但是所招人才比数码玉龙更加飘撇的要真济了。人才出众者不计其数，为何会偷偷跟你挑选？数码玉龙，因不应该来依当着朱魂馆的组队，依当本教组队者亡，只要问不得他人。你死了这条心，今天那是别人反背我，我早都给怕死。你是我的女儿，咱互利爱共心。我跟你讲，数码玉龙100%已经死，洪财寿重伤之下，又果对到绝界，确定已经亡绝。所以分下，这阵婚事已经结束，放开着你的心情。阿爹还给你找一帮真好的亲属，唔通我再违规数码玉龙之处的事情。已经死了，你好好休息吧。
0: 玉龙哥已经死了。

0: 阿爹的应变，变个不是渣东间的阿爹吗？所讲的话，完全的一片的弯下道理。这个朱云高太过邪气的高明，安怎有阿爹也来比洗脑洗心如此？六哥，你在红砖路休等我，婚下再生与你定亲，就是永远恁叔妈家中一只份子。虽然咱无正式同房，但老人芳心已经属你。至今你又搁参死在阿爹的手头，怎能叫我自己生存呢？两个红砖路你未熟不？我来陪你了。
1: 小姐为爱专一，为情助善。

0: 马桥梁对路十个亿，记住手机，行得生命生存，慢慢精神。
1: 我不能死在这，我若死在初期，不明白。

0: 有有，烧掉祖山好。努力啊！哦哦，混啊！
1: 公仔在哪里？为什么想不开你来自杀？你竟然为了这个司马牛娘，你甘愿自杀？太可恶！司马牛娘，你这个小娇，你就算讲死我，都要跟你吹骨分尸，如何分啊？阿爹一向认为讲你的个性真正开朗，真快开的一个姑娘，你今日的竟然这个内心的结拍到这么深。一来一去都是司马牛娘，你这个小姐，你别来就没这个事情。如今就算说你死，我也要找到你的尸体。真来啊，赶紧到绝崖之下去给找，给找司马牛娘的尸体啊。努力，阿爹所有希望都藏在你的心上，你如今敢自杀，哪里阿爹打拼的希望，一切是要从什么？

的抗议，苏茂就留底下脱名了。就机器不足。

现在现在三人今早起对这个所在来采取要回三文炼丹，就是来看见这个年轻人修当兄暗暗一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台山人将他带回转。

0: 保住，一家人在这个各地的所在，也找个真相时，只见火也斑斑，不见着司马桥梁的尸体。啊，那你莫非这个小卒无死吗？保住，这个秘密可定了。也在迄个荒郊野外之处，有当时一挂山禽野兽出现，说不定迄个小囝死，也山禽野兽到位将尸体夹走，夹去享受嘛不一定。所以讲，阮吹遍规个山谷都无看到尸体。嗯，准做老虎夹去，无嘛要一挂骨头啊、肉油啊，连破碎的衣服都无。真有可能这个小囝无死就秘在着这个山窟里。不管哪样，听得你每天给他带一艘的人嘛，详详细细在这个山窟附近认真搜查，认真查找，明白吗？是。司马桥梁，你这个小囝，
1: 你害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来自杀，
0: 懦夫心理。

0: 怀着满腹悲情，四处名山洞府，都要求师学艺了。管他！我想为何绝对不能如何全力求师，万力学艺，我也都要练得成功。我都要解决掉你苏茂玉玲，我要解决你丁北风幽冥，我要怕死你雷鸣丹梁。
1: 阿爹，你在天之灵为什么不要保庇家己来找到明叔？
0: 听人在你讲，这个天台山一带，出自古去无王的所在，有一间庙观名叫风魂观，内地这个修道人过住风魂渡人，如果那愿意收留我，那你两边该学习机就必然有这个成功。我准备来拜这个风魂渡人为师，希望伊会当收留我。

0: 真正感谢道爷解救之恩，请教道爷怎样称呼呢？
1: 哈哈哈！年轻人，你不用紧张呢。在这个所在真安全，这间叫做黄昏观，我是黄昏观的主持，江湖人称黄昏道人。
0: 什么？
1: 你这个所在黄昏道人遐拄啊好来解救了，就伊司马叫梁咧。也即像这个香妃好来家，这边拜黄昏道人为师咧，会发生什么款的演变？
2: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香飘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用心丹、叶红素、用捧功，朋友在给你去指定有办个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开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信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薰恒也。
9: 位于南投关西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随我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志的。咱的病情重难缓，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百病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个人这颗心，个人功夫会如何清气上的？咱的明镜白用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的明镜牌永鹏公，以及伫咧个人智能类，咱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咧，就是咱的明镜牌叶丰硕，啊，佮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牌糖好果，即系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个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得拨得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11: 这段剧情故事已经来进展了，司马桥梁前往立德堡来认亲了，声张讲伊的丈人竟然依然也是加入了这个朱魂观的一份子，而且是七星道人这个妖道的徒弟了。 当然啊，规个思想啊，违规做分官的尽量咧，甚至都来牺牲积攒的粉丝咧。在这个情形之下咧，伊个丈人听友平设计那个陷害，呀，这个听小姐真情，原本计划讲两个人远走高飞咧，现在计划失败，呀，这个听小姐被掠到等于了后，怎来给你自杀？哦，当然啊，这个司马桥利用对路杂界来受过一个修道人红魂降落的解救。另外这种面这个熊飞虎一碗同款呢，准备这么去找红魂殿落拜他为师了。这下这一段这个故事发生，如何演变，咱对这站连续刷了去。
4: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魂道长，
11: 哈哈，不敢当不敢当，年轻人怎样称呼？
4: 道长，我学生司马名玉龙。
11: 哦哦，司马玉龙，嗯，学生这个姓都我真少，但你也免加感谢呢。一般的受人解救总是千言万谢，哇，什么再生之力有诶无诶，这套客套都唔免。贫道一两真随缘呢，今日有在了救你，就是算讲你甲我有缘，才救你会丢。拄强啊，我办断办断，真久

0: 啊，你也免甲感谢，我嘛无希望你甲碎谢咧。哦，也我三人先告退，你当吼赶紧甲你的伤痕养啊好，上届计会使住三天，哦，三天都要离开哦。咱讲诚实的，吼、哦、吼，我的人介孤单吼，我嘛唔惊你生气咧。啊，你也免甲当作啥物救命恩情人，是好运叫他甲你救哦。告退咯。
1: 那有这孤老的，今日我有千言万语在要感谢，想不到我未讲话，伊一切拢讲了了。这个人的个性一定真孤僻，也罢了。既然佮无欢喜人住伫遮，那我也是赶紧会当离开较丢咧。一方面，我爱偷偷躲到绿洲堡的所在，小可探听看卖，看究竟我未婚妻婚下被掠倒转去了后，情形是怎样啊？天！朱云高的势力无孔不入，连同我丈人听友平这款的老英雄，伊原共款也被洗脑，竟然都要毁掉这段的亲事，太惨甲苦也太残忍了。

0: 老前辈，我离开。
1: 好好，那你伤痕都好也未完全呢。我跟你讲，有三天的时间给你带，你会当带三天。这三天我未跟你管。老前辈，唔免啦。我苏马玉良冒一个脾气，人若无欢喜的代志，我嘛未去惹人无欢喜。你既然到这个孤僻，那我只有就是跟你说一声，多谢心领就是。我一天嘛未跟你带。你叫我卖给你碎下，那我照你的意思，一句多谢我嘛不爱讲，但是会有期，有缘才阁见面，请。哎呀，啊，这个少年的脾气，跟我少年时代，他还要讲要讲啊？这个知影我孤单未见人，到这个所在，跟我大那呢，一刻也不停留了。啊、知影我不爱人假说多谢，佮连一句多谢都不爱讲。嘿，这款个性我介意。遐少年的讲啊讲好酷，嗯，未歹。

0: 小妹，要回屋。好，大破天也不比出地来专门会干乎的，想不搞的这所在竟然的都丢你数万条龙，花这板谁的丢香了，要话明你为难我。哎呦，我嘛叫侬细娘的脾气个，一条狼样刮到围路。你这小毒狼，你是谁？毒骨人叔，
1: 朋友，少年人血气旺盛。入地堡太郎这个所在是我的地头的，三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风云道顶没听过。
0: 风云道顶就是你，原本叫做熊飞虎，我是慕名而来，特地这么登山拜访道顶，目的也是这么报仇。想不到道顶你也下山来，道顶，那个是我的元首人。希望道长你别阻碍我报仇，你成全晚辈吗？
1: 你叫我三人见死不救，我跟你讲啊，少年的，不管你是什么好，也不管你是什么良，你两个之间的冤冤相许，有病毒无想都干涉不离过，我先跟你声明。

这我地头我有一个规矩，入山不杀人呢。啊，我无要搁啰嗦，关系你要拜我做师傅，我看是可能无机会了。日从西山起，依照你的五官气象频道，小可安尼甲你讲解一个你生性残忍，我情不义，棍骨提高，天然力出人啊，容易反背，也而且不守信义，生性不很残暴。这若让你功夫成功，将后啊对过社会上是一大浩劫啊！啊，冰都啊，是给你断出人，所以你是不可能拜我做师傅的。要我而且跟你讲，我这个地头你唔通过来，你若过来，我地头第二处冰都，我再看到你了，可能性啊，我手下都不留情，离开去吧，这个人不准你个伤害。洪文都将。你无要收我为徒也罢咯，何必甲批评个这番听？杜掉，你无收我为徒，我嘛无甲你勉强。我只是希望你们干涉着阮两家温温温暖之处咧。今日个遐拄啊好，一路相逢。我把足金银看伊亲手杀我父亲，我出手要报。杜掉，我拜托你，你们干涉。我冰都脾气是有忍耐性，你那个狗话就休怪我出手无情咯。算个三闪，早离开我的地头。一、两、三。少年的少年，不骂就聊。来来来来。看你安尼伤痕吼，带只重一个的冰都于心不忍嘞。来来，我带你倒转个三门吼，会当好我调治伤痕好，才离开了。无必要，你的所在甲家人去甲你打交，无必要。外人袂讲麻烦。阿公伊那啥物袂讲麻烦，讲了才好呢。哈哈，啊，这未经意就掉伤一半，是要跟人拍狗啊？哎，奇怪咧，安怎看到安怎有我的缘呢？啊好，你们赶紧莫等下，我赶紧医咧。

朝里一哄，文斗兵。哎，给你，我想为我今天受这个体育，将熬我的成功。你哄文斗兵，将的是我第二条的元首人。万腾，今日失去这个好机会，眼看就当解决元首人司马桥梁，来叫你这个红文斗兵的迫害，出手必报。赵翠天啊，干的兵书嘛。

0: 讲话故事。
1: 哎，小人嘞，慢下慢下慢下。哎呀，你真无礼貌嘞！什么起来精神？一都跟他讲你什么故事？一三日那么辛辛苦苦在山脚，跟你按起来个这顶，跟你救精神，安尼一句话就要走啊，连睡相都无。你的人嘛咧奇怪，你敢是无介意人跟你睡相？也嘛无欢喜人住伫遮，我何必有压力的土呀？切！少年呢？嘿嘿，这个好了，好得你好，好得你好，哪讲哪点头嘞？啊，这可能个性我三年介介意。嘿嘿嘿，这哦，我若无跟你收起来做师啊，哦，我就唔甘愿。我轻轻啊，就是要收你做徒弟了。好好好。你这么身受重伤，我都不相信你会差一个飞天了。

我应该对过聂德宝的方向来去看卖呢？会当打探到婚下究竟情形是怎样呢？

想不到你的两人是一别千古，问下你今天的主神，你一定以为说我玉龙已经死，所以刹那之间你也想不开，一世人我永远亏对你，你是为着救我来想我脱路。咱两人是空有夫妻之名啊，想不到命运捉弄你阿爹的家境就下岗。混蛋，今生无缘做夫妻，但望来世结连理。爱情。

铁臂老杨，我妈叫你用那个修剑，在这修剑喷蒙头前给你扣千刀元。来光临，飞过来去终于停住。

0: 改进。
1: 爹们，你这个臭小子，你有什么秘令？你有什么所在，值得我的哥查某囝来为你主持？看到你，恨不得咬你一把铁链棍，娃娃将你打死在这门前。
0: 慢些，我好带劲。
1: 不管阿兰样，我甲婚下也是正经定亲的。尽管甲古林肯来承认这阵的婚书，但如今
0: 婚下已经注册，
1: 就亲像甲古林所说，伊是为着我来死。那我甘愿死在这个梦前，我只是困求甲古。一旦将住我埋葬在婚下的旁边，不管两人在世不能一处，死了后
0: 也当埋葬同一个地点，那这是算讲我最后的要求。
1: 主教，你说马有良什么条件跟我讲？
0: 想着女儿为着你痴呆而死，
1: 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我要亲手杀你。
0: 阿父，那你动手吧。
1: 小主，凭我女儿的性命来。
2: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吼拢互相做伴，明前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只一个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正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官两种的读音，官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要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官。譬如讲指数足官。哦，无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了。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要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互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的吼、哦。咱一直在甲朋友推荐介绍。吃我们贵营区的公路让它较清气上，血路会通顺，不然这样走走踏踏。现代无形的杀手，人都在说心肌梗塞，还是说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都一直在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规营区，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咱规营区的血路是靠心中一个肾，心主心血，上行脑顶下达肌脉。心中细节的关窟要走一点，所以无通太塞。好好人就要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可以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了。养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元，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等于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元。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所以有达到迄个效果。保养照顾咱规营区的公路，可以一通一顺，以及食明正白养心丹就对啊。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白。用心丹，感谢节目各个刷雷
1: 主教，你说马有良什么条件跟我讲？
0: 想着女儿为着你痴呆而死，
1: 我 恨不得给你千刀万剐，我要亲手杀你。
0: 岳父，那你动手吧。
1: 小主，凭我女儿的性命来。

0: 主，唔知什么人，这道江风这么强劲有力，规个土坎的沙土做一个飞起，众人目睭拢闭袂紧了。宝主，你唔知有看到对方是什么人无？
1: 好强劲的力量！刹那之间，我规个人也挡不住，一直倒退。对方已经将住那个小脚救走，看不清楚对方是什么人。可恨，究竟什么人夺冠英雄回转吧。

0: 嘿，你这个苏马桥的洋实在有影多灾多难呢。冰岛都感觉讲甲你有缘，后壁面猛甲你对对看咧。啊，这声我若无对起，你就一个死的。这一栋楼，我准新工，轻轻一阵沙尘扬起，甲你倒倒转来。人又个唬你，哈哈，这体质真歹，武功平常咧，啊，一看来出咧江湖无妨欺负嘛，真少咧。哈哈，这俩讲个，当然拜我做师傅吼，你们好好甲调教起来。后摆啊，有一个烟斗师啊吼，嘛感觉讲真满意咧。有啊，啊师啊，那穿师傅嘛会欢喜咧。对，哈哈，准备吼，甲叫起来。下来呢，背起来。
1: 又果是你，
0: 当然是我啊！那么我求你，你才死了呀！哎哎哎哎！下来，咱讲详细的，你今麦搁出来，你咪都批评啊！我不跟你骗咯，三万两处跟你求连碎声都无，起来搁当作没事，我欠你回啊钱呢，我来准备走啊！啊！你这下我真无面讲了你啊！你敢是讲无必要人跟你碎声？你这个所在嘛，无必要人直接跟你打搅，所以我顺你的意思，我离开了，走你。即马你若敢离开掉我这个德官三门了，你们脚骨就跟你讲断，我无跟你骗。嘿，我是感觉讲你有我的缘呢，你呀、倒不如直接拜我为师呢，要我做你的师傅，你做我的师啊。我是看讲你是科举之才啦，啊，后摆你若学起来吼。吼吼，我干那呢吼，食你的名，江湖都扬名咧。那别个我都不介意，啊是你的人扮我看下哈，啊所以我呢想要收你做徒弟咧。啊你想啥款？
1: 这，
0: 我看卖啦，因为究竟你个性孤僻，惊人直接给你杀住。我这边那拜你为师在家呢，你加一个西下鸡麻丸，你会后悔。我看唔通咧。心里就是哎哎少年呢你欠害呢你啊哼我心花开要收你做徒弟哎啊世间无人有拄头一回你要做师傅你甲你高兴呢无啊你是要做我师啊唔
1: 这
0: 哎个考虑啊我甲你讲呢你若拜我为师呢唔是这边咧碰风检草单啦一年来底面呢包括你的雷公甲你连起来也给你洗吹换金啊！你这款的金鸡个弟弟要想露出的江湖，还不是受过欺负的？上届无你拜我红魂道长啊！啊，咱讲详细的武林道上足济人，你要拜我做师傅，你们拢个热闹，佮兼吃本道嘞！啊，那是你嘞，我才有介呢！吼吼，真衰嘞，你们都佮佮你高声嘞！你倒是袂暗哦，是你要求我，叫我互你做徒弟。你功夫一定要教我，事到你唔通后悔暗度，得要甲我赶出。好，和你讲讲咧，秘书讲我这个老岁仔人真孤单咧，我跟你讲，我孤单是看惯孤单，有下我的缘，我的人就未孤单啦，哈、啊。啊，你做西仔人哦，功夫啊是食目性，哈，溜溜悄悄食迄两粒目睭咧。呀，你哦本来有一撮武功基础，但是底底怕无在啦，啊，这可能啊。你的心事吼、哦，家庭我未歹过啊，所以讲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我老伙也佮你调教一下，哎，后摆啊会当代表我红魂道长啊，出去江湖扬名立万。人来问讲，什么人的师啊？哦，我笑着你了，咱嘛会当安尼教一只好啊，呢真歹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也拿来面前。就是文书受我四拜，唔免啦，改人。安尼好，安尼好，啊，即马正是你入书文啦，即破例啦，我一向无收徒弟啦，收你头一个，啊，所以讲啊，你书马桥梁未使让我失望你啦，只要你教我，我认真有，啊，有咯，安尼就欢喜啊，哥，来。药来底面，首先呢，先创几项啊，药丹，互你速速的补身体。 了后你会当甲你的经过一切拢总对我来说明呢，包括你甲迄个向飞虎又果是啥物款冤仇啊，拢总讲我清楚，互我了解过。啊，龙吟书，这是当然。就我那苏马桥龙暂时在了着这个黄昏关内底来拜黄昏道长为师了。这朋友家一个人就可以，咱今麦在来讲这个向飞虎，感到满腹的温馨在来赶路。来到这个所在，看这个清楚面头前，天剑山中。使我想起着天剑山中内地面这个宗主天剑剑黄国良，过去伊当着我阿爹向霸天爷所有交情，只不过老前辈替阮在了到这个天剑山中之处，今日路过这个所在，倒不如入来个拜访个请安，要求伊也当传授我伊的天剑之法。如今已经是替阮江湖，过去听我阿爹在咧讲，这个人因为练就天剑之法，伊的剑术在了对这个武林道上堪称第一，如果愿意收我为徒，那咧冤仇必然有报。说不定伊还带念过去，伊当我阿爹向霸天一段交情，愿意将足这套剑术来教好我。哪里我得要解决玉三关三十六又都有希望。注意机关，准备就到天剑山中，一旦求见前辈黄国良。

0: 冰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佮有力，即都爱食冰镇排种力丸。伊若要过好膀胱较有力哩，卖交腰的冰镇的养膀胱。过这两日就食冰镇叶黄素。过贵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上诶，就食咱冰镇的养心丹。伊若要过肝诶，即都会叫你食咱肝特补。啊，若是得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丰原地区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伦药局。那伫这个三民路的杏林药房毛咧卖，咱丰原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朋友你来丰四路人生药局，大雅地区的朋友你则来咱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杜拉卡福美药房，后里安民药局，咱的指定药房是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空空空的电话，明杰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嘿，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各个刷嘞。
1: 早安了，你这个所在，甲朋友补充介绍一下。这个人天剑接黄国良，乃是武林成名的剑客。伊啊，娶了一帮的鸡，后名叫烈士。单身一路名叫黄水果，年纪长成，今年17，亭亭玉立。两翁某疼惜之比掌上明珠了。也这个黄国良已经过着退婚的生活了。

0: 啊，老爷啊，你都唔知咧，咱女儿水果啊，你阿安尼哦，一直要求哦，讲伊特别练武。啊，我想讲哦，查囡仔人练武啊，比较较会带雅气。哎，所以安尼哦，叫伊唔通学，伊嘛敢那天天啊特别学，佮有个真认真咯。
1: 哦，呵呵，夫人，如果女儿水果，那真是有影对过武功有兴趣，那你也莫佮阻挡。反正我甲想讲，咱七下也无男儿，要我少年时代一直到个现在来退问，武林道上传动一个天剑剑法，也伫咧想讲，也无门人可传。如果女儿水果，那真是有影有兴趣练，那老汉都是有迄个意思，传咧教好伊个。
0: 哎呦，老爷。女儿当代成人，终归都是爱嫁人。准做无嫁人，咱嘛爱共招啊。也总是这个情形之下，这个查囡仔人练武啊，比较比较雅性。
1: 哦，夫人，阿那咧讲起来，你嘛雅性带真重啊。
0: 哎，老爷，讲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夫人，你唔通袂记哩，你六四，江湖人称铁牛仔呢？嘛唔是西游丁。呀，你嘛是练武的，你我满身的武学啊！那不是讲你是练武的姑娘，当初时老汉嘛未介意你啊！
0: 哦，啊那你讲起来你唔足委屈的，你娶我六分娘唔足委屈的咯。
1: 我是无安尼讲。
0: 呵呵，这个话你若早咧二三十年前讲啊，哼，老身都无帮你干休啦，讲啥事呢？如今人老珠黄，你嫌我啊？你有看无？查某囝迄个型，迄个样，哎呦，那看那像老身少年时代了，你知无？
1: 老王老母讲这笑话，他好要紧。这边老爷，我后面的所在有一个人自称向飞虎，也前来这边求见老爷去。向飞虎，请一拜，是。前辈在上，晚辈向飞虎拜见。你敢不是向霸天的子吗？啊，前辈好记忆力，晚辈才是向霸天之子。我对你印象真深的。过去你的阿爹伊若来我家，总是会带你来的。时常伫我面头前嘛，伫咧娱乐你。安怎样看起来拢袂模样？眼神真正悲伤。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你阿爹安怎样无来，干那你来了？啊，前辈好眼力，晚辈家门遭受不幸，我父亲来伊当有伊一个结拜兄弟。驸马圣地反目成仇，率来诸神互相斩杀。如今阿爹被杀，我冤仇无得了报，我把个冤族该有仇。爹爹这么恳求前辈，当是我为徒，就让前辈你所关联天剑之法，望前辈当传授我剑法，帮助我报仇。前辈。答应我。讲起来，你的阿爹来依当着司马姓，就是为着什么原因来还击？前辈，因为我阿爹来依当司马姓，就两人来谈论江湖事，来讨论着这朱分教的代志。谁知啊，两人各持一方的理由。向后面发生口角的冲突，这原本是小可代志，讨论代志意见不合，就安尼两人一场的相杀。现在这个司马姓的来点可这边见司马玉龙是玉三关三十六又结拜再来，竟然来串通玉三关三十六又，小人的手腕利用我阿爹外出担任主力。路端主席， 以多为性为善我父亲，更加来对上我，惨无人性。希望前辈当只用做剑术传授于我，让我报仇。
2: 苦恼，听你讲完，素人不愿分开。如果你所讲是事实，那阿内司马圣帝、司马玉龙、玉三官三十六友，这件人也太过分了。好，你暂时待落来，待懦夫苦路归天了后，才决定看是不是要传授你剑法。
1: 多谢前辈。
2: 唔免叫我前辈，我甲你阿弟是好朋友。你参像我第二同款，你就带落来嘛。多谢前辈，唔免客套。来人哦，准备会当带熊少爷到后边面上房去吧。
1: 是，熊少爷这边请。
2: 多谢。
1: 哦，小姐。
0: 表亲。刚才跟我修心心就是你。
2: 哦，呵呵，如你水哥啊，这个叫做熊飞虎。早当前，伊个老爸你也捌看过，你较细汉的时阵可能有印象。伊个阿爹叫做熊霸天。
0: 阿爹，伊来起来呢？你要从什么呢？
2: 哦，呵呵，你要跟随阿爹有剑术。
0: 爹、你有够偏心呢、外人要跟你学，你就得要改。如今你要学习剑法，你就叫我唔通练。
2: 吼吼吼吼！我一个乖查某囝，你敢有意思得要练剑？阿爹一定会教你啊！
0: 哎呀你，爹亲，你有够好诶！阿娘，阿爹得要教我呢。
3: 哈，你这个杂音啊！啊，好啦，你敢若要学剑法哦，娘，卖甲你阻止啦。但吼。明仔开始哦，你就在后巷的所在啊，会当将住为娘所传授你的基本步开始训练。
0: 多谢爹，多谢娘。
2: 如今亭亭玉立了，哈哈哈哈！也确实，咱两个人合作了真成功。
3: 老爷，这个这几回我讲这风凉话，老爷。言归正传，不是老身在爱生话。方才那个熊飞虎，老身看起来就不顺眼。伊眼落凶光，眼神不正，冠个提高，一款人心胸手乱，而且感情不义，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我伫咧惊讲，万不得老爷你还传授伊武功，以后那么遵守重道，时教敢会不利？怕拍了就咱的名声
2: 啊！夫人你错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起来这个囡仔机骨未歹，呀，尤其是听到伊老爸受人之处奇妙之事，果然的是好主之心呢。我嘛不是一时一刻在要传授伊这套剑法，究竟在要继承我这套剑法，也都系相当乎我欣赏着。亲像安尼，我爱该观察伊的行为，伊也嘛爱调查讲伊所讲是不是事实了后，才阁做决定。总是过去甲伊阿爹交情一段，伊咧刀口难，咱无甲收留，也难免被人议论纷纷了。所以夫人，你不用太担忧了。我伫要传授伊剑法进程，我会考虑甲真清楚。女人度量唔通遐细。
3: 老爷，唔是我无度量呢。我善观五官气性，什么款是好人，什么款是歹人，小可对这个面上五官可以看得出。这个人长期性若处在着迄款凶恶的环境之下，伊面上显露出来，往往有江湖的杀气。参像这个人，伊都让人感觉天生一股好杀之性。我还是劝老爷小心为妙。我也无要依当你多辩论，切。
1: 梁一伯，我会好好个考验看卖，那是可做之才，那不是好杀之心，是单纯的要为报仇者，我才有可能传授伊剑法。

0: 咱今晚来进一个公投。
1: 讲这在你讲吼，明前诶对过甲朋友介绍咱诶永鹏公真正有信心啦。讲实在，你甲看吼，即马市面上啊，即种在咧高鹏公在咧波及着咱鹏公零售啊，即种诶即个产品啊是满满是就对啦，太多个真正诶吼。那么咱在咧讲吼，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咱一再在咧讲，咱的永鹏公啊是美国进口入来吼，伫美国的这款生物科技的技术啦，伊的抽取制炼啊，绝对啊是相当有一套吼。所以因抽取的这个蓝桂枝内底面的这个芯呢、啊，真真正正抽会着。啊，不但安尼吼，还佫一人独生子这有加入去，内底面有真济这款啦、啊，有关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尤其是。直接给你补充个人膀胱这些这个元素，所以真高单位啦吼。那么我讲这一盒，咱的2000块，啊2000块是90粒针，啊你一天吃6粒，都吃了半个月，吼、哦。咱有讲过一天要吃到6粒的量啦，啊你该分开早暗吃，早是3粒，暗是3粒，一天都反正要吃到6粒，这一点啊，啊拜托使用的朋友一定。啊，一天要吃到6粒的量就对了，吼、哦。那么，面前在你讲讲，有的苹果加这个种来丸在你吃，哦，效果相同。哦，因为安怎，大家嘛知啊，油脂甲膀胱是收敛的啦，吼、哦。咱种来丸就是咧给你过油脂，用膀胱就是咧给你补充过咱的膀胱啊。啊，如果你那是种来丸，搁不来配合掉这个用膀胱，哎、欸，真正效果就相同啊哩，吼、哦。哦，啊，这各类朋友吼、哦，讲配合中老员咧食，是因为佮兼个咧过油脂，啊，那无呢，佮他单单食永鹏公，迄效果嘛是有啊。为个讲到转来，平常伫咧做节目，真认真做，啊，唯一就是讲爱介绍好的产品，互朋友顾身体，会持续，会固定，伫咧保养照顾，望大家食好，到时候补功德，大家做啦。啊，咱本铺呢？登记性的提供这个高保地吼，教好朋友使用，这过去经过未经，这浪费人情的高保地真好吼。饮料的朋友通常都娱乐，这就是咱今日朋友买唔到的，所以你买平常电台介绍的药品，你一定爱给你提这两项吼。有高保地，冇点管，有这两项，这是平常给你介绍的，唔通买唔到伊嘿。感谢，谢谢哈。节目过来个听落，
2: 千金我破了黄水哥，来了阿威用的所在，单人一个幻想。

没了没了没了，青笋的冰库左右挥舞又挥蓝天，独笑一记不个如今青筋。大不足将军洪水锅拐骗进球呢，那强占着也辛苦了啊！我都是五国梁的将帅，阿来来，五国梁无论如何一定会剑法教我，你就不能看这个本事。我来这个所在这几天，你的时间，五国梁一文同款不肯教我，伊的教冷言冷语，若是夫人对我冷眼的看待，打不中。我对你也找不见黑手，我的中间五水哥辛苦了后，你要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究竟你也找不见那失心的怪球头，你不得不找不见爱给我，我都是你的家世，你一定会帮助我不行。嗯，这个办法最为响彻。

0: 欢迎。
1: 啊，送兄弟吼，这几天你来阮厝内面，带了一罐水无？
0: 苏妹，每早起伊同你共同练武，也看苏妹你我进步神速。虽然是来你的家门短短几天了，但是我发觉讲苏妹，你确实是有影练武的人才呀。
1: 苏兄，你不敢骗？
0: 哎，我要哪里也骗你呢？是讲奇怪，你阿爹跟你阿娘为什么一直唔肯啊，也来传授恁祖传的剑法呢？
1: 苏兄，这我都未了解，我嘛唔知影讲阿爹阿娘为什么早当前一直反对我练武。但是真奇怪哦，自从你刚到位了后，阿爹阿娘就同意讲，我会当同齐跟你练剑。只是，爹阿娘唔知什么时阵得要教你阮祖传的剑法去。
0: 实际上啊，有一挂功夫也是基本步啦。不过，我来这个所在是诚恳，得要向你的阿爹阿娘来学习着这个剑法。只有万公伊会当早日传授我的。也另外，苏妹，过去我在厝内面，我阿爹在世之前也传授我一套军法。一这套军法真奥妙。苏妹，到这个后花园的所在，我若拍这套军法来教你，恐惊讲若去予你的阿爹阿娘看到，也会甲责备。倒不如苏妹，咱去要唱哪一边？也来遐个所在啊！我将住这套军法拍一摆，互苏妹你看，真精彩。这个我认为讲适合小苏妹你来练这套军法，真奥妙的功夫啊！
1: 有影呢，阿奶奶苏兄，你一教我哦。
0: 当然啦，来来来，苏妹，你对我去要唱哪嘛？
1: 行，慢来。

0: 今天我吃豆腐呢，你看够咸的。
1: 苏麦豆吃豆腐哦。
0: 是呀。
1: 来来，苏麦你手揪出来。
0: 娘娘，你这么是在拍棍法？你这么教我棍头呢？
1: 是，豆吃拍。你阿爹跟你阿娘这边发觉。
0: 是啊，要不吼，我那后背有烟味呢。苏娘，今仔日紧尴尬。
1: 苏麦，你手揪出来啊！
0: 嗯，哎，苏瑶做什么？
1: 苏麦，我教你听闻教母。
2: 剧情故事一站接一站，愈来愈精彩哈！听咱的戏曲节目，就是爱特工听啦，唔通去人杂面哈！咱节目固定性的播送，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工这个时段，这个频道的播送，全部是由咱明情商票记号。肝那特别顾啊好，都爱食咱的肝特补，明正白肝特补，啊，搁有咱明正白壮力丸，明正的百丁丸，明正白养心丹，明正白叶黄素，啊，搁有咱过下半波，可以舒适无问题，就是咱的明正养膀胱，甲咱所提供的节目。明仔是礼拜假日，所以咱的节目休困。有机结果如何？咱星期一再会。祝福大家假期快乐，谢谢，多谢，再见。

0: 一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老境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乡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Q。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卤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翻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在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你无问因较爱听啥个？
1: 有，因讲，哎，都拢爱听啊，
0: 拢爱听哦，拢袂歹吼。
1: 系啊，不过因阿公哦，迄度一个啊，阿婶的啊，
0: 吼，浅浅头发，哎，大家拢知，
1: 系啊，迄拢大家介意啊，而伊这间袂衰吼，迄个路边啊，大家看了讲，哎，这小朋友人真高嘴啊。
0: 各位给他点解
1: 跟蒙者
0: 好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
1: 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我耳机是无声
1: 啦，你无声？
2: 耳机是无声啊！我唔知麦克风有声无？
1: 啊，有开啊！
2: 啊，
1: 是不是？
2: 麦克风有？
1: 哦哦哦，有
2: 啊！你有听？
1: 有，
2: 我耳机是无的。
1: 有啦，有。你头拄啊，迄有叮当着？
2: 系啊，
1: 系啊，嗯，安尼着啦。
2: 耳机当唔着差别个咧？
1: 正常啊，有啦。
2: 系啊，安尼我听着，
1: 安尼有哦。
2: 听精灵的对，
1: 哎，
2: 你这耳机无
1: 声，
2: 听精灵的对，
1: 哎，那哈奇怪，啊，这安姑诶，安姑诶，安尼你都真未熟悉啊咧啊，迄唔是哦，迄唔是，
2: 耳机应该是差的，差个准的，迄条是耳机，
1: 系啊，丢啦，安尼丢啦，正常，咱来米沙都三个，咱一人。一人一台啦，
2: 不要紧，
1: 不要紧啦，
2: 系啊，不要紧。那声音发出来出去，更要紧。
1: 系啊，有听到就好啊，有听到声。哎呀，咱有听到阿婶的声无？有紧举手哦。
2: 有，还有得举手啦。
1: 系啊，
2: 我吼，我个算讲有当时啊，记个国语的节目吼。
1: 系。
2: 啊，算讲咱台语的都做久吼。
1: 嗯。
2: 啊，有当时啊，都做有一挂朋友啦，同事啦吼。
1: 嗯。
2: 啊，有当啊开车也听到国语。
1: 系。
2: 跟咱讲的呢，也听国语的。哎，啊，听国语的了吼，听听讲哦，哇，你国语嘛会使呢？哦，你国语，
0: 算过了嘛，算认得。
2: 我讲，我就是吼，我前刚啊去落做去写国语的迄吼，迄个作家姓吴的有无？
1: 吼，
2: 你知你把买的车来读无？
0: 哦，细汉是做有啦，
2: 有啦吼，也做名作家，你今麦嘛拢在做这部啊？姓吴啊，
0: 嘿，
2: 啊，白立全呐，
0: 嘿，对对对，挂目镜，
2: 哎，对对对，啊，迄名作家，
0: 哎，
2: 就加访问啊，
0: 嘿，
2: 啊，加访问，我就该开讲啊，
0: 嘿，
2: 啊，刚刚啊，你又讲我，啊，你安尼看起那，看起无像是，你着做，有专家嘞，拍摄讲看起无像，无像太过啦，
0: 无遐专业啦，
2: 拍摄在讲啦，拍摄在讲，叫访问了，你要讲我，你
0: 哦。
2: 哦，你不真多咧，我讲阿婆，那可能来你做我的访问，开什么玩笑哈？啊，所以讲哦，这当然就是讲一直以来，红印象就是安尼啦。啊，不开玩笑，我最爱开玩笑。
0: 人不可貌相，
2: 不啦，我讲话都未正经啦。啊，但系讲专业我就正经啦。
0: 嘿，
2: 所以讲这最近哦，讲到这专业哦，我最近哦，第一，一直咧深深咧探讨一个问题啦。我最近在读一本册啦。这本册叫做《立宪体》的，这是一个医生写出来册。这本册叫做《立宪体》啦。啊，《立宪体》大家一定听不会啦。简单讲就是讲，咱细胞内底，咱细胞
0: 发电厂，
2: 咱细胞内底一个器官啦。哎，下文加深啦。卖讲阿些，哎，下文伤心嘛，讲话大家拢爱困。
0: 倒多好困啊！
2: 但是哦，我讲实在吼，我常常在讲哦，
0: 嗯，
2: 今嘛吼，咁大家拢特工行有一万步。
1: 唔免，人即卖人医生有讲，唔免去对人去讲哦，人个行一万步就对人哦，我那边来去，要来行一万步，哎，看个人的身体呀，
0: 对
1: 哦，
2: 啊，你有诶，
1: 啊，你手啊卡侪嘛，
2: 是，哎呀，
1: 手啊
2: 卡方便啊，
1: 哎呀，
2: 啊，你有特工去拍地头无？
0: 嗯，
2: 你有特工去行路无？你有特工个心跳？
1: 嗯，
2: 啊，何伊讲安尼，有当时个百外个何伊强起安尼无？啊，爱何伊
0: 刺激起来，
2: 爱刺激者，刚刚都是爱磨练骨啦。
1: 哎，
2: 你也无定摩令骨，
1: 安尼我就专门后边向侬给你拍者，你就错者。
2: 而且像那今嘛，这个我讲者迄种吼，我讲者今嘛，咱讲到这个做，咱讲立腺体哦，其实这文明病跟这立腺体就有关系啦，或者糖尿病啊，
1: 哇，今嘛出头就这样。
2: 你像今嘛糖尿病吼，统计开吼，六十岁以上哦。50%呢，
0: 哦，
2: 两个一个丢呢，
0: 嗯，
2: 两个都结。

0: 你有糖尿病，你莫讲到家己讲啊，我有糖尿病，不要紧，嗯，
1: 哦，起码大家拢有啊，
0: 因为两个都一个有
2: 啊，对，
0: 两个都一个有啊，啊，其啊，你啊两个拢无代表啥呢？啥？代表你也未发现，你也再去观察看，
2: 哎，对，
0: 你或者你要带糖分啊，
2: 哎，无就是
1: 还有，真济真济，
2: 有迄。伫咧咱血糖吼无正常诶时阵吼，迄有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
0: 代谢症候群。
2: 对，迄是讲吼，无啥严重，但是吼，搁较贵吼。
0: 其实，咱就是高血糖分。其实吼，啊，有当时啊，咱咧讲诶，你比如讲糖化血色素伫咧6.1啊吼，6.1，伊就做有个人会冻咧差不多5年，嗯，伊再进行变糖尿病哦。啊，有人冻咧10年哦。嘿，这是真歹讲哦。
2: 是。
0: 啊，啥呢？我要讲的重点是讲，啥呢？即马吼，带糖分人遐惯着，
2: 系啊。
0: 6.1个是足侪人也唔知咧，
2: 系。
0: 好、哦，啊，我甲大家教一个吼，
2: 系。
0: 要哪知影你有啊无吼？
1: 嗯。
0: 真好判断。
1: 嗯。
0: 你比如讲，
1: 放尿有高下来咧数啊无？
0: 迄拢吃过啦，
2: 拢吃过，
0: 迄拢吃药啊啦，迄阵时也吃药啊。嗯。有一个足大问题讲吼，
2: 系。
0: 你若定定撑腰的时阵，
2: 系。
0: 哦，青腰你讲，青腰就是讲，比如讲我了接顿食
2: 饱，
0: 哦，哎，保时啊，过4点钟，咱也无啥咧动啊，咱活动量无解啊，过4点钟了，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青腰咧，啊，无食物件开始鼻鼻抓，基本上啦，你就已经是糖尿病边缘啦，
2: 哦、就差不多啊，
0: 就蛮蛮差不多啦。但是咧，
1: 咱你唔受糖尿病的人改安尼？
0: 无，
1: 不是哦、喔，
2: 就是
0: 糖尿病边缘的安尼啊，还跟胰岛素阻抗。
1: 我听伊话人讲有糖尿病哦、喔，
0: 哎，
1: 这样进来，安尼今麦可蛮有什么糖好食无吼？无一个糖啊蛮好啦吼，无一个什么也糖好。我是感觉讲你是腰塞呢。
0: 无，迄种诶就是已经较严重。我跟你讲诶就讲，你譬如讲。你因为咱家己无咧尿啦吼，啊，要怎判断？譬如讲，我食饭饱啊，了后过3点钟，过4点钟，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枵诶，
1: 嗯，
0: 啊，感觉腰间会迄落做会皮皮喘，
1: 嗯，
0: 若无食物件，我感觉无爽快，
1: 啊，
0: 这种诶基本上去验也无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已经边缘啦，已经临界点啦。
1: 有呢，刚才纯咧不时拢听到人话讲，啊，我今晚无食吼，啊，就安尼皮皮喘，
0: 啊，食饭饱，就爱起爱困。基本上就边界啊。
1: 你安尼讲到我食饭饱就起爱困。
0: 啊，就边界，你唔是带动阮的边界，这是一定的啦。啊，我咧讲是安那今卖人吼，带动阮的记录遐关掉。其实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哦，就是安那，迄落做。咱拢伫冷气房内底啦，
1: 嗯，
2: 哈，
0: 咱拢伫冷气房，又是热天啦，
1: 我用
0: 热天吼，糖分伫你牙个比寒天个紧，
1: 安尼，
2: 哦，
1: 哎呀，弄关伫冷气房内面无运动啊，无流汗，
0: 你个想哦，寒天你冷气是关诶，啊你人是咪个吹外口，
1: 哎，
0: 佮讲诶吹外口散步下，日头佮无咩，你热天吼，就要透早，啊无就买暗嘛，你再行出去。
2: 哎对，
0: 啊那你是哦，你一定关起来，冷气一定甲关，
2: 哎对，
1: 一直吹冷气，所以我讲即卖电钱哦，那起价哦，再讲要收哦，啊那即卖那电钱那价很侪啊
0: 呢，其实哦，我真建议讲哦，咱的士大人啊，暗时啊你困啊哈，
1: 拢
0: 没有好困不要紧，没有好困不要紧，就是讲你落做冷气啊哈，你吹一点钟就。冷气你吹一点钟，你卖敢吹几枚？
1: 啊，你安尼就热到要死啊！吹一点钟，咩冻会掉啊？
0: 最主要爱靠主人的温度和你的立线体和你的细胞会当叮当。
1: 哎，
0: 啊，你甲看吼，你若一直拢习惯吹冷气，
1: 嗯，
0: 你甲冷气该做吹一点钟，
1: 嗯，
0: 该休困，你的身体机能、你的代谢会变无同哦。
1: 啊，
0: 以你的细胞以免仰赖讲迄个做去。靠冷气去降温，你知道？
1: 嗯，
0: 你的细胞会主动去调，
2: 也调节，
0: 也调整哦。
1: 嗯，
0: 你的温度会主动调整哦。
1: 嗯，
0: 啊，你温度主动调整了，你细胞的定力有你叮当了。
1: 嗯，
0: 你不是第二天呢？
2: 哎，我在做工课啊。
0: 嘿，伊家己也做工课，就代表有你做过。有你做过，立腺体就会调整哦。
2: 是
0: 啊，立腺体就会干啥？跟咱呢，做各种的身体机能，包括糖分，包括啥，拢有真大关系。
1: 嗯，
0: 所以你讲少年的在爱吹冷气，啊，就算了，还讲未叮当。
1: 嗯，
0: 老的要顾身体，要顾身体，我真建议吼，尤其是今麦热天，对不对？ 暗时咧困，恁去找一点钟就好。
1: 嘿，啊那诶，恁若叫老安尼哦，诶，迄老话偌欠诶，伊阿要开冷气都唔甘诶，
0: 欠啦。哎呀，但是有诶嘛冻未掉，所以讲哦，暗时咧困，你冷气甲找一点钟就好。但是哦，哪来哪热，啊你有诶吹电风扇。吹电风不要紧，吹电风都先避掉，卖直接顺风，我卖直接顺风，
2: 卖直接吹，
1: 安尼就会较凉
0: 啊。当然你来讲啊，我安尼个就热吼，当然即马真侪迄种诶，什么会当较凉诶啊，被啊啦，哦啊什么伊落都垫子啊，哦什么在即马就做即种物件。
1: 啊，
0: 我真建议讲哦，你去较减吹咧，哦啊吹电风不要紧，啊卖直接顺你诶身躯。
1: 电脑嘛，卖直接充咱的
0: 身躯啦。你个小喷者可以循环就好。
1: 哎，为人讲哦，电脑一直充的，安尼跟那个用液对个卡位啊充来对哇吼。
0: 不啦，因为
1: 旧卡筋呢。
0: 那那年纪较大吼，卖点肾风啦。肾风毕竟较无好啦。
2: 是，
0: 我卖点肾风啦。
1: 卖讲年纪较大啦，少年的嘛赶快啦，对哇。那是恁见我看哦，我那会徛伫迄个，那吹电脑伊绝对会徛伫头前啦。那恁见我来想个。
0: 公司挂水啊，对不对？看在那拍球的矮了嘛，
2: 龟仙姑
0: 嘛，龟仙姑那个后底等红卡，看在阮大无灵气啊，当然，看在阮只做几个厝也无灵气。
1: 哎，弄安尼哦。
0: 我说我当唔知，大概几月份到时整灵气？我想说，改成大家，大家各中来看。
1: 哎，个选择安尼哦。
0: 改成大家各中，到时整第一只灵气，啊，整几只呢？哦，啊，整几只？
1: 大家拢
2: 第一。客里去讲，
0: 我拢无意进去。
1: 啊，就我咧讲，迄潮啊，就提一出咧，拢都咪一困。
0: 哇，所以讲哦，你会当去用个这卖吹冷气，系啊，但是你若卖吹冷气，当然会惊讲伤热。啊，今日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我一个朋友啊，都安怎咧？今年都发明出来，伊发明一领吼，就是你冷气甲开落，一点钟了，啊，你冷气甲关掉，你甲倒咧，伊安怎？伊当冻规暝拢凉咧，伊当蓄冷，就是冷气吹出来，冷
2: 保冷，
0: 伊会甲你收底下，啊，你唔免阁吹，对主人咧，
1: 哦，安尼舒适哦，
0: 对，
1: 哇，赞哦，哎，我咧讲哦，这呢哦，冷气哦，一钱个升起，啊，无只嘛，
2: 健康冇过掉，
1: 哎，对啊，
0: 啊，你若靠在钓诶吼，咱讲实在，伊伫个这等我个来讲，伊这伊是新发明诶，啊，新发明诶吼，真无简单哦，啊，就是讲，就是讲迄个做迄个。也伫甲我这朋友嘛熟悉啦，啊，就伫你讲讲吼，这较好的物件吼，啊，就迄个好朋友吼，啊，伊迄个算那读册人，你知道？刚要发病，不要讲话啦，刚要发病不要，
1: 你讲，
0: 你写教啦，你写教，唔知边个讲啦，伊来讲来个地，
2: 不要介绍啦，
0: 伊来讲来个地，伊来讲迄个做，伊来讲结构啦，
2: 哎呀，
0: 伊来讲迄个
2: 化学，
0: 哎，化学结构啦，哎啦，
1: 哎，讲迄个龟村哦，啊，咱就听，
0: 那就听啊无啦，
1: 哎呀，
0: 啊，就直直讲啦，讲伊算讲顶盖就是我迄个做有客钱了，你。上时了你
1: 有啊，啊上叫我寒天就可以困啊。
0: 啊上时了你，啊结果困了个地，困了未歹，啊真正冷气都甲开一点钟过来，规暝拢免吹冷气。
1: 系啊系啊，
0: 所以讲在地里讲哦，啊无热天哦，那热天热的时阵哦，今天爱来介绍大家。
1: 真的，我这个人就是安尼哦，用到好的物件哦，我都安尼感觉讲爱我咱的听众朋友，哦真正好用。
0: 啊，
1: 所以等下，
0: 我等下给大家解释哦。是啊，也当恁可以开一点钟内，甚至开半点钟冇够，也当安尼甲收掉的，来领导收掉的，伊也是新材质发明，咱讲是伊新材质发明，
1: 厉害，安尼就对了吼。好，来，安尼听一个歌嘞，听一个歌。

0: 你安尼哦，听这吼、哦，你会感觉讲安尼未习惯。我咧讲，这吼、哦，我那爱穿安尼哦，少年啊穿的啦，啊穿迄个垮裤安尼啦，穿迄个垮裤安尼哦，啊就安尼害啦害啦害啦安尼啊。我咧讲哦，我咧讲，我这米衫哦，搁用过啊，所以搁用过啊，就弄安尼。
1: 你就是耳机无插的。
0: 有咧。
1: 你耳机插的。
0: 阿仔。唔知呢。
1: 我
0: 咧
1: 选
0: 个机器条数。哦，我迄台。
1: 要跟你拉讲我。
0: 伊讲哦，迄啊要搁寄德国修理吼，要修哦，看啊来回哦。啊，米莎迄台米莎，无差遐侪钱啊，阿仔唔知呢。
2: 对
0: 啊，但
2: 是
0: 当时讲伊
2: 测试的拢正常。
0: 系啊，那安尼你也知啊。
2: 讲无的。因为测试荧幕无关，咱有出问题，拢是关个开起来。
0: 吼、
2: 哦，有时阵有安尼个问题。
0: 嗯，
2: 无就是启动来以后，咱卖关，
0: 拢卖关，
2: 拢卖关，
0: 日时休息拢卖关，
2: 卖关，
0: 系哦。
2: 卖过安尼看
0: 卖，哦，像文具档的拢必须休息。
2: 这我的，就算无要用嘛，卖关安尼，安尼试看卖啊，看会较稳定无？
0: 啊，这安尼无啥正常啦，无啥正常。嗯，来，又来。
1: 哎，
0: 即马我你来讲个。
1: 好啦，我伫你讲哦，我伫你讲哦，迄、就是讲哦，我一个朋友医生谈。读迄个读化工的啊，
0: 嗯，
1: 啊伊伫个伊算读个博士，啊伫个迄个南亚，
3: 南亚，
1: 南亚做个科长啦，
0: 嗯，
1: 啊伊尾下就是讲，伊南亚拢伫个做迄、那个
0: 塑胶，
1: 做化纤的嘛，
0: 啊、
1: 做化纤的，
0: 嗯、
1: 啊因为哦，因为其实咱唔知你知道，因为其实做化纤伊学问就深的啊，
0: 嗯，
1: 伊尾下伊就是伊去研究啊，因、就几个团队伫研究，因本来是伫研究纺织，
0: 嗯，
1: 啊，后来研究就讲，因研究讲人个抽蛇啊，
0: 哎，
1: 要哪甲蛇啊抽下伊安尼吼，你着做，因为咱譬如讲，咱若要保温对无？
0: 嗯，
1: 咱譬如讲，咱要保温，
3: 嘿，
1: 咱来保温一个问题，
3: 嘿，
1: 譬如讲你个保温瓶，
3: 嘿，
1: 要保冰要保烧，安怎做？外口也是要中空，
3: 嘿，
1: 对，对不？伊爱两个人啦，爱两个人嘛，
3: 嘿，
1: 爱两个人，爱着一直咧想讲吼，要他续温，
0: 嗯，
1: 啊，因较早是咧做迄个做机能的运动机能衣，你知道？
0: 嗯嗯，
1: 啊，因在外面个，因在想看谁啊？
0: 嗯，
1: 啊，你个衫你若要加用做两个人，要来用，要穿保温瓶，两个人你要来用？
0: 嗯，安尼哦，
1: 另外边
3: 无法度吧？
0: 啊，对啊。但那安尼，我都一样去发明的呀。
3: 对啊，
1: 我懂。那想都想未到，对不对？
3: 对啊，对啊，对啊。
1: 结果伊尾啊，你知影无？伊尾啊，外天，伊尾啊，算讲迄是，伊尾啊，算讲足天才，你知？
3: 嗯。
1: 伊就想讲爱真空对吧？
3: 对啊。
1: 嘿，伊安怎变？你知？
3: 嘿。
1: 迄蛇啊，吼。
3: 嘿。
1: 抽出来了，内底是真空的。
3: 啊？
0: 哦。
1: 蛇啊，抽出来。
0: 嘿。
1: 那蛇啊，是咪？比如讲，咱蛇啊，
0: 那么十八个，
1: 十八个对吧？
0: 哎呀，
1: 伊蛇啊抽出来了，内底变真空的。
0: 哎，
3: 好啊，我家里
1: 开。蛇啊，过程中伊内底有变真空的。
3: 嘿，
1: 啊，伊变真空了后，就是讲伊内底是空的嘛。
0: 哎，
1: 啊，咱规个蛇啊布一块了，是毋是变内底变有隔空，内底会走空气入去。
0: 哎，
1: 蛇啊内底走潜空气入去。
0: 哎，
1: 啊，走潜空气入去，你只要啦。伊有做减温，伊有做伊既要真空对当隔绝嘛，
0: 嗯、
1: 续冰、
0: 嗯、
1: 续冷、续热嘛，
0: 嗯、
1: 真空的原理就是跟保温杯一模一样嘛。
0: 嗯、
1: 结果伊就用实验真空，伊用高分子真空，你知道？哎、
0: 嗯，
1: 分子哎高分子，伊照着做干呢、
0: 嗯。
1: 啊，高分子真空伊实验做干就有挺多料，伊就会当去测试也续冷续热。
0: 嗯，
1: 结果尾啊上日本，伊就发明这实验出来了。
0: 哎，
1: 上日本去试验，伊这个物件伊唔是干他做。做今日我咧讲的这個，一个包括做纱衣毛做，做纱衣毛做，啊伊就是发明这物件，伊专用过做真空嘛吼，啊真空过了，结果专上日本去验，日本了一个纺织单位，啊伊就全世界有名，啊专上去验，结果验落了吼，譬如讲咱即马外，譬如讲咱即马室内温度27度好啊，哦，啊咱伊就做伊今年伊今年吼，伊本来伊就两杆纱，伊表面是一个两杆纱，啊两杆纱内底个一个咱讲的真空的迄落对吧？啊伊本来两杆纱就比空气中温度较低啊对吧？
0: 是，
1: 啊伊怎啊去倒掉伊个内底蛇啊？啊倒掉内底伊个蛇啊，伊个蛇啊是为了蓄冷功能，所以咱不三时甲摕出来切，拢比咱的室温搁较低，
3: 搁较低，
1: 搁较低。 啊，你那搁要较明显的，就简单了、哦。你拎起个开落，哦，你啊，这块这块，哦，这块我跟你讲的，这块是那你讲的桥啊，你是一块桥两桥的概念，
3: 是，
1: 较早两桥拢叠皮啊嘛，
0: 嗯，
1: 叠皮啊就是讲迄个，
0: 啊，无得什么一块一块像马出力啊，嘿，
1: 那种较早拢用迄条两桥，啊，即马较新的是讲我除了安尼之外，
0: 嗯，
1: 我要哪何伊会当会当个哪嘞，会当续人，
0: 嗯，
1: 就拎起开落半点钟，
0: 个盈利，
1: 而且领导收起来对，
0: 嗯，
1: 哦，挨着迄个实验来对真空的问题，
0: 嗯，
1: 啊，这实验真空高分子真空料，一上日本检查，结果也当比一般甲正常室内温度低差不多3度至5度，
0: 嗯，
1: 你啊，但是你啊拎起吹落了续人，会阁比一般室内诶温度阁低无大劲哦。可以当续人哦，
0: 嗯、
1: 哦，高达差不多在6点钟哦，就是把这个温度缩掉的，缩到6点钟哦，啊，所以讲你一领凉席，一领凉席如果来，但讲迄个做可以把这个零度缩6点钟，你敢着去吹冷气？
0: 唔免啦，
1: 你免吹冷气，
0: 哎呀、
3: 啊，
0: 嗯，
1: 啊，再来个一点，
0: 嗯，
1: 咱热天。暗时啊，是咪有当时啊，迄个做流汗的，
0: 会
1: 流汗。啊，有人啊，较老的，啊，譬如讲来尿无线，还是讲膀胱较歹，是咪当时
0: 会
1: 失尿？啊，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迄个做啊，你只要呐湿，
3: 伊
1: 就安怎？尤其是热天，咱个皮肤就摇，
0: 对
1: 吧？
0: 湿
1: 伊就摇，
3: 对
1: 啊。啊，伊即个伊就除了真空高分子的这真空之外。续人之外，过来伊就是用抗菌，
3: 嘿，
1: 哦，啊，所以呢，当然就是会当做加嘛，比如讲你咱讲的，咱捌伫咧讲的保洁电路，
3: 嘿，
1: 伊这是保洁电，就是讲，比如讲啊，较早囡仔来拖尿，
3: 伊还
1: 佫出一袋，
3: 对，
1: 啊那，
3: 你较袂去用着咱的名称，
1: 啊，乞丐税嘛，
3: 嘿，对，哦、
1: 啊，所以伊这袋，伊这内底纤维啊，真空续人之外，
3: 嘿，
1: 佫会当做保洁电。
3: 功能安尼，
1: 保洁的功能，所以你只要拿垃圾，规领甲揭开，下去洗衫机柜底甲落来，安尼就是。
3: 哦，
1: 柜底落来放，
3: 而且直接洗，
1: 就柜底落来放。哦，啊，所以讲伊这就是讲，你讲来讲，伊发明这，伊有三，伊总共有四层咯，伊总共有4层，四层第一层就是咱个凉感纱，哦，咱个降温度的凉感纱，啊，降温度的凉感纱只不过是表面对不对？伊第二层，第二层，第二层就是啥？顶头这层，咱接触皮肤这层，伊是凉感纱。第二层就是我讲的迄个蛇啊，迄个蓄能的蛇啊，真空蓄能高分子蓄能的蛇啊。第三层透气的房啊，啊、哦，第三层透气的房啊，啊、哦，啊，所以伊这一两三啊，佮中个钱，中个钱就是佮中个钱就是该接触面，伊有诶吼困得稀稀沙沙，所以伊中个钱那会困得稀稀沙沙，伊那个倒得稀稀沙沙吼，有当下歹困，
3: 啊，有诶较敏感诶
1: 吼，所以中个钱降噪诶，那会稀稀沙沙，因为这个水啊，你若无佮降噪，会稀稀沙沙，安尼也不舒服，
3: 哎，对 对，
1: 所以佮只降噪，总共四样来降噪，所以。包括温度，包括降噪，规个拢夹夹伫即地内底。
3: 哇，
1: 哎、欸，
3: 即特别
1: 着，就特别，就特别。啊，所以这是因为讲，这进前是讲起来是上我外文朋友啦，还是我都我出来都会暗，
3: 哎，
1: 啊会暗拢会偷抓啉，
3: 哎，
1: 啊还有上门表，
3: 你是无保留出来？
1: 我还有当时漏尿啊，
3: 哎啊，
1: 还有当时包无的啦，漏尿啊，有当包无的啦，
3: 哎，量较多
1: 啊，唔需要抓尿啦，唔需要抓尿，唔需要抓尿，啊都我困了未歹，啊结果都因为这朋友也伫网熟悉，啊怎讲伊就做，也伫我来甲讲我困了未歹，啊无一囡仔，我囡仔伊就是那困了在真啊歹吼，较会搞掉，啊，较会搞掉，啊，即马还爱用即块，都用即块都买，啊，结果我就甲阿弟讲，我就讲，迄个做，爱就上一块哩咪，啊，上落，你咧困，
3: 嗯，
1: 啊，就真正我讲的，你冷气啊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开了，迄面变吹冷气啊，
4: 哎。
1: 他在
4: 厝
3: 诶涂
4: 骹，
3: 你那都买豆，嗯，底下算，底下算，
4: 方便咧。因为我讲点凹来凹去的
1: 咧，
4: 就是你若出去露营哦，出去露营有无？
1: 对，
4: 出去外口公
1: 园咧
4: 有
1: 无？你那早
4: 夜，
1: 啊，你垃圾嘛不要紧咯，
4: 对啊，
1: 你垃圾就是直接落洗衫机放掉啊，
4: 哎，
1: 你垃圾直接落洗衫机放掉啊，哎，
4: 正经
1: 家伙，而且科技沙啦， 啊，这科技砂啊，真空高分子的科技砂，爱当安怎，爱当给你凉，爱当给你蓄冷，哎，重要蓄冷呐，一蓄冷爱滚来点精嘞，
4: 佮袂互你臭啦。
1: 系啦，袂有你吵啦。
4: 系啦，
1: 系啦，系啦。
4: 啊，佮陈年伟人，伊那都冇
1: 吞哦。啊，佮会起
4: 草嘅哦，啊，
1: 就系
4: 啊。哎，起草啊，就做下哩。
1: 所以讲，这是一个较新嘅科技啦。
4: 嘿，
1: 啊，伊即马吼，咱讲实，伊即马都，伊算发明这嘛，发明足久嘅啊。
4: 嗯。
1: 嘛，开发足久，伊
4: 弄咧研究这
1: 啦。研究这，研究足久嘅啊，因即马就是多。多种运用啦，
4: 嗯，
1: 冇运用伫个做运动衫啦，
4: 嗯，
1: 啊冇运用伫个做皮啊啦，
4: 嗯，
1: 啊冇运用伫个做那个做凉鞋啦。
4: 啊，咱弄个取一个较重要的，较好用的安尼啦，先安尼啦，哎呀，咱弄安尼啦。
1: 啊，伊说外教外教吼，外教等下甲大家讲，外教怎么你卖？
4: 安尼哟，有哦，外教。
1: 有人咧卖啊，开始咧卖咯，
4: 有哦，
1: 哎呀，开始咧卖咯。
4: 安尼哦，后来俺们听一个多来，这个多等啊。

0: 早这真流行的、哦、对不、嗯欸、你敢知道这较早在卖咖啡的你有哪有印象吗？
1: 有啦，一切根都无啊，
2: 你做啊别，
1: 无看到啊，
2: 因为你做啊吧，
1: 系啊，无看到啊，
0: 哎呀，伊阿玲都无甲唱啊，唔得做啊，
2: 干嘛呢？是做伊阿玲都无唱吧？
0: 啊、来来，我想啊哈，好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3: 五四三二一。
0: 来哦，
2: 啊，今日哦，今日这是我们朋友拜托我来的哈、嗯，啊，拜托我来哈，嗯，哎、欸，就是讲这个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哈，嗯，甲看看卖啊，嘿，啊，看看卖然后甲宣传者啦，嗯，啊，所以我就讲这个啊，今日哦，这個、我甲大家报告哈。嗯，今日今天两球吼，咱恭喜的吼，啊，咱恭喜，有买无买拢不要紧，嗯，啊，最主要吼，嗯，就是讲咱冷气咱减吹，咱就减吹，嗯，啊，你若冷气要减吹，那今日讲安尼较歹动，嗯，哦，啊，你要甲出一领这个是较透气的，嗯，啊，较只听较袂，啊，啊，是你厝内底都有人较无方便呢，拢爱用一领球啊。爱换洗，对不对？嗯、啊，换洗，你就是卖而已，讲伊就做未透气，啊，现在透气，伊就特别有褥疮嘛，啊，对不？这个大家拢知。哎、嗯
0: 欸，尤其有一个老大人拢多一边层，
2: 拢多一边层，
0: 住进来，
2: 啊，你住进来就真正最透动的，伊、嗯、这就透就完全透气的，哎、嗯、呀，伊、啊、这真空蓄寒佮兼透气、嗯，这是最歹做甲就做了挺多的，嗯、啊、嗯，所以讲今年呢，今麦外口伫咧卖啦，哈，今麦外口今年是卖这个做5000倍啦。
0: 5000倍哦，
2: 哎，
0: 我讲这好多东西哦，这样的是不贵的。来，公司
2: 以前我讲的讲，这是一个做啊，一个五手六手啦，
0: 两人份的啦，
2: 五手六手啦，
0: 两人份，
2: 五手六手啦，五手六手，
0: 多好的面层啊，
2: 用五手六手，
0: 多一个边个应该包咧包起来，
2: 完全都五手六手，安尼讲就知啦。一般标准的是6手6手啦，啊，五手六手，因为你袂当包个中边啦，啊，较旧一寡，所以五手六手啦。啊，五手六手，咱就是讲，就讲伊这个。是了，咱今麦外口钱那是5000倍。嗯，啊，今日伫个现场啊，吼，我有提供，我先讲哦，吼、嗯，恁总共有，比如讲那一点钟的节目，嗯，我就是提供着10个。
0: 一点钟十个，
4: 无够。
0: 一点钟，啊，两点钟才20个。
2: 20个，吼，嗯，20个。啊，咱先讲，
0: 算你等下迄落去。
2: 你等下，我未讲了诶，我讲十个一定是真惊死人诶，无可能迄落啦。
0: 好安尼哦。
2: 原来一定是真惊人诶。
0: 哦，你要讲出惊啊？
2: 我真惊人诶。哦。今日要优待一个介绍。哎。本来外口你卖5000倍，嘿。哦，啊，你当去查，啊，就是我恁当收着了查。嘿。今麦咱伫个现场啊，哈。嘿。咱伫个即个做你家哈。嗯。咱尽量要优待3900倍。
0: 尽量3900倍。
2: 尽量3900倍。哦。
0: 经营安尼，
2: 优待要尽量3900。
0: 优待。
2: 啊，但是哈。嗯。正讲为着要推广对不对？我想要讲10个。嘿。因为这10个啊，哈。嘿。本来是交阮朋友伫咧参详，阮朋友是咧讲，甲安尼甲讲啊。嘿。伊讲哦。我送你一块同款厝的，啊，伫你厝这做厝椅啊，椅啊，嘿，椅啊，伊嘛做椅啊，是安尼，做椅啊。你讲我无到3980，伊外口卖5000倍，啊，伫你的节目就是安那3980送一块厝椅啊。好，我讲吼，那那个是真闹鬼的，那你叫我出来打给你倒讲，那是真闹鬼啦，无人这种的啦，送迄块啊囝，对不对？哎，
0: 哎呀。
2: 我来归去，我来讲你着半买半烧散，啊对不对？嘿嘿人来你说，若要退换是大人，若多出来都有人倒伫眠床诶，你是不是常常爱退换？
0: 对啊。
2: 啊，若洗了了是卖拍，对不？
0: 系啊。
2: 拍要阴干嘛？
0: 系啊。
2: 啊，上起码买一两缸再打，
4: 是。
2: 啊，一两缸就叫伊卖倒，对不对？哦。啊，你一届要叫人买两领，嗯，啊也开到真上当呢，对不对？嗯。伊讲唔好啦，即个都已经上过你3980啊，我归去你安尼卡沙利，慢慢给你。对啦，一点钟就十组啦，啊，一点钟就十组啦，买一领啦，啊，买一领， 3980给你收到两领啦，这当给你退换啦，
0: 这
2: 当给你退换啦，哦，你说的当给你退换，啊，你不说真简单，你落洗衫机啦，你只要落洗衫机，但是一点钟就是十组，咱先讲好势，一点钟十组，哦，一点钟十组，啊，即马开始算，
0: 开始算，
2: 一点钟要收十组，
0: 一点钟十组了，
2: 啊，你今日有两点钟直播，所以收20组，
0: 卖啦，
2: 哦，迄个你，因为你讲，
0: 慢个头，
4: 先打电话啦，
0: 先买。
2: 啊，你上新诶，你都咱个厝里面床诶，哦，迄透气真正诶，
0: 诶，甲厝落去困了，你就知啦。因只冷气、电风你拢省诶足济，
2: 你困碰
0: 真舒服。
2: 即卖人讲困碰床对不
0: 对？
2: 你甲厝一地起哩，你免惊讲碰床未透气。伊中午一个起碰气，伊真空沙，伊中午一个起碰气。你倒落，安尼倒落变过个变过，伊空气就走入去。也直接把空气吸入去，门到底滴哦，也透过一切真空塞的力量，哦，爱加带来了一路压力嘛，爱就把空气吸入去。啊，咱想要叫你讲，你来讲暗时要困，你顶起个吹半点钟，耳虚人，伊空气吸入去，啊，你倒来变个个变个，也安尼自动交换气体，而且透气的，而且透气的。
0: 哦，这个好，每几年上几年啊？
2: 对，
0: 几年3980，啊，咱每几年上几年啊？电话金卡0800000，我数3211，我咧讲哦，今年赔吼，
2: 没几年赔，
0: 今年笑啊，
4: 两笑
0: 吼，
2: 科技两笑，科技的两笑
0: ，我咧讲。伊即用蛋落去洗衫机洗，
2: 一定要听了洗衫机洗。
0: 哎，对。哦，阿哥说了吼，伊今年你若倒卖厝诶，我买迄个甲厝诶哩，为人诶倒卖房间遐，伊嘛涂骹去厝一个，哦，啊是客厅要厝一个，哦，拢足舒适诶。哦，或者是讲你要出去外口露营，哦，要去出去外口泡茶，吼。
2: 啊，我甲你讲
0: 哦，今年炸出去，
2: 今年真好搞风诶哦。
0: 嗯。
2: 伊内底唔是用这个高分子的真空砂啊，
0: 有
2: 哦，有放的哦，伊较薄哦，哎，伊也较薄哦，
0: 但是
2: 高分子真空砂这也较高哦，啊，较高你门完都讲未透气哦，
0: 啊，哥你嘛免惊讲这洗衫机都可以洗了安装
2: 的嘛，对，
0: 啊，所以伊那放的黑吼，讲洗无几盖就起啊，安尼啦，都安尼啦，
2: 也帮你，
0: 所以讲物件爱洗的，物件爱洗的吼，
2: 啊，所以咱就伊啦讲迄个做哦，尤其是咱呐，比如讲。今嘛热天热来，真正吼，我曾建议讲吼，你有这个做有糖分的，有今日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曾建议有糖分的，啊有这个做有慢性问题的人吼，啊你安怎呢？你就做，咱顶起卖吹鬼眉，吹破两就也对啦。啊你去啊困一领，啊困一领会透气。电风加的安尼对啦，
4: 再好啦，那身体自然调节
2: 啊。你身体再用主人去调理温度啦，哎啦，嘛较袂有风险啦。
0: 对，后来0800543321。0800000531，所以定了这个利用哦，好容易机会好不着你吼，啊你困着真啊，真哩真哩凉。
2: 怎么样？买一领上一领是十领，
0: 你卖袂成买着讲安尼，一直讲迄十领。
2: 诶，不是，无讲迄个，这有，我讲无迄朋友你嘛熟悉，我嘛介绍你熟悉，吼，迄你嘛熟悉，啊，你来讲袂超准吼，你家己介绍。
0: 哇，
2: 对不？
0: 诶，来0800000，我数3211，0800000543221。喂，嗨，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要来一组，
0: 一组，
5: 你迄凉凉的嘛？
0: 凉凉的，凉凉的吼，我讲你真正睏的真舒服，哦，你会感觉，哦，睏的马上凉啦，像个盖被有哦吼，你若盖着，盖着冷机机着哦吼，啊，你若盖着水烧，哎，蛮足舒服的对吧？哎，今天这就完了，倒了一个水凉啊，个颜色哦，偌厉害的哦，哎呀、啊！
5: 哦，好，
0: 安尼
5: 好，
0: 袂
5: 歹，
0: 袂歹。哎，
5: 对。
0: 啊，你安尼买几领？
5: 你
0: 即
5: 摆是买几领上几领？
0: 哎，对。
5: 安尼我先买几领。
0: 先买几领就对了吼。
5: 对
0: 好 ，OK， 好 ，OK， 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嗨。
5: 你好，我要买迄个凉席，一组
0: 吼，好，
5: 无用过啊，
0: 嘿，买一领送一领，好，
5: 我就一组，
0: 好，订一组吼， 好，就这样子哈。好，阿弟这都有迄落啊。
5: 有
0: 啦。嘿嘿，有哈。好 ，OK， 拜拜。
5: 拜拜。
0: Hello， Will， Will， 吴天，嘿。哎，
6: 他固定在吃的粮食呀。
0: 就。
6: 他都没睡去了。
0: 哎呦，会说，等到洗衫机会说。哎、欸，你唔知哦，偌厉害的吼，唔只狗诶。
6: 你能要上能量嘛吼？
0: 哎，对对。哇，
6: 你讲你讲传能量，加能量人
0: 嘿。然后你买能量上能量呢吼？哦，传嘞，我咧讲吼，倒来都真爽快啊喏诶，吼，个颜色有偌厉害的吼。
6: 哦。
0: 好好好，无你看迄热天啊，臭瓜生啊，对啊吼，啊连困咧都。当了洗衫机，洗洗，素食噶袂苦，吼、哦。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Hello。
7: 我
0: 嘛
7: 是
0: 多。一组吼。
7: 好。哎，是两
0: 球
7: 嘛？
0: 嘿，两球。我咧讲去颜色呢。
7: 好。
0: 颜色呢？哎。你若含恁孙出来买公园哦，还是吼含恁阿那搭买遐泡茶，迄领炸鸡出咧，素食皆袂过，对不？
7: 安尼你甲我送一组。
0: 送一组吼、哦，好好 ，OK 哦嘿，
7: 好，
0: 哦、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圣公一点钟哦，才十秒尔。

能量啦，好 ，OK， 好 ，OK 哦，能量就上能量，还丢丢丢，吼，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能量的上能量不唔丢啦吼，啊，所以提几量就上几量，啊，你都为了想讲无个困看卖咧，哎，困看卖咧对无吼，啊，你无。欸，我也想哈，但外面潮啊，遐尼济咧，对不？啊，你这种个这啊，对不？啊，但是你困了这就无同款。头拄啊，咱个好朋友讲，欸，你个看最近这介绍这物件吼，拢深受了咱个朋友大家欢迎、介意呢哦。当然介绍物件，介绍恁下用个、介意用个，吼、哦、啊，点个这个卡。电话这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今天这是这个两球赢势，会使势哦吼啊，所以讲这个真稀罕啦，会使势，等到洗衫机就赢势啊，足方便的。伊个囝有时阵哦，哎囡仔喘尿啊，对不吼？啊，你这样那个洗势，等到去洗衫机洗势，足方便的，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这样要出去露营啦吼，啊，出去这个烤肉啦吼，去公园啦吼，真啊，扎出去拢足方便的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这个利用，我那机会服务到你哦。

0: 然地板是门面了哈，门面是门面，对了对了。哎，好来来，谢谢哦，来来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这真重要，对咱安尼作信啦。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莲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前地方是能念了哈，能念能念丢了对了。哎，好来来，谢谢哦，来来来，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哎，这真重要，对咱安尼足信赖安尼吼，真正。咱的好朋友来者来者来量者的安尼啦。
1: 其实你若讲算找恁去的钱啊，
0: 嘿，
1: 你若安尼加一个热天吼，
0: 嘿，
1: 我看恁去钱要赚到顿来。
0: 对。
1: 哦，你刚才
0: 恁
1: 去
0: 钱
1: 赚
0: 到的，嗯，真的，真正，所以咱头多咱的朋友嘛讲，哎，你最近拢介绍这吼，哎，拢超好用的物件嘞，安尼嘞，
1: 啊，这实在是科技啦，
0: 哎，
1: 你较早无这个科技啦，
0: 哎哎，
1: 较早咱拢传统的粮草啊，
0: 哎，
1: 啊，过来就是讲你的厝内底老人倒嘞吼，
0: 嘿，
1: 咱讲实在，你无定个换吼，就褥疮啦，
0: 嘿，
1: 哎呀，
0: 嗯，
1: 啊，你咱讲实在就是你爱好你的家己，我定咧我讲哦。哎呦，你家己的细胞去叮当啊！
0: 哎呀，
1: 靠恁去，你有你的细胞降温啦。
0: 嗯，
1: 你爱靠你的细胞家己的降温。
0: 嗯，
1: 你的细胞家己的降温时间过来哈，对你的镜头拢，对你的身体
0: 机能代谢家己都要
1: 温重。
0: 嘿呀呀，看民工刚出来拢爱靠人过来的、那個。
1: 我跟你讲，你那一直催恁去，敢无你催恁去，你干啥？你
0: 该
1: 扎一个月对吧？
0: 嗯。
1: 你会发现，你若本身有糖分的吼，有你找恁遐买找恁，你若扎一个月，你会发现你的糖分会变无同。
0: 迄、那个无咧找恁去的，迄、那个会较好，
1: 会较好。
0: 嗯，
1: 控制糖分会较稳。
0: 嗯，
1: 咱讲实在，这是咱有研究数字出来。
0: 嘿
1: 啊，因为就是讲，即卖人都拢变加讲较无迄啰，所以变加较有这问题啦。
0: 系啊，吼、啊，阿来，要几年啊？Hello， 有听到啊？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那个
0: 粮食。
2: 两件
0: 哈、哦，二买能量的上能量哈、哦。OK。
2: 我委托五月二十八号他在家可以吗？
0: 五月二十八号到底处后，你给记录开。五月二十八。
3: 那个能做七九六零
0: 哈。嘿嘿嘿，好，后来后来哈。好，
2: 感
0: 谢。好，拜拜拜拜。好来，0800005431，0800005431。
1: 这是大人吼，拢退休啊，啊，就是对爱去多欠啦。
0: 就真正你要叫伊讲，当初讲冷气个开咧一直有胖吼，唔敢嘛。
1: 有诶吼，
0: 嗯，
1: 有诶啦，到月底吼，拢会讲啊，无六月车则来啦。
0: 系，
1: 啊，你挺有意思哦。那个月底吼，我常常都电台我嘛上追啦，啊，常常拢有听到迄种吼，啊，都即马迄落即马都五月二，比如讲即马来五月吼，五月二十过，啊，是讲都只要每个月二十号过，有诶就讲吼，迄落六月初五啊是六月初十则来，你在想了不？
0: 啊，
1: 你在想了？
0: 你老人年纪
1: 不是？
0: 无咧，
1: 迄阿哥咧，有人阿哥咧食头路，
0: 哎，
1: 哦，
0: 啊，你是谁？
1: 切糕，切糕，
3: 这样子啊，
0: 好，你是谁
1: 啊？哎，你是谁呀？
0: 啊，
1: 所以吼，那有当时啊，咱电台嘛真高水吼，拢来讲吼，不要紧啦，你会记得得啦，我到到时会车再给你寄。
0: 哎，不是，迄上惊迄吼。所以他一夹起讲，无我无买哦，我真的足麻烦。
1: 所以要夹进去，拢要去定位确定者，我要给你夹哦。
0: 哎，
1: 你也给你六点，
3: 六点哦。
0: 咱即摆还有真济老的哦。
1: 哎，
0: 敢不然呢？伊一早卡来电讲，啊，你也会给你哦，人会给你提起哦，啊，你唔通阁讲你无买哦，买啦。我感觉是遐天头啊，我讲唔是天头，你也袂给你。想都想，真正上去讲。伊无买，你讲伊无买。

0: 较薄吼。
1: 啊，过来啊！
0: 哎，这边那细了，
1: 过来我来讲，是无透气哦。
0: 嗯，
1: 还是无透气哦。你知影吼？有透气无透气，什么人你用上感受上深？你知道？
0: 哎，拢不是多里面层，
1: 不是多里面层，迄落人感受上深。
0: 迄若未透气会烧呢？
1: 不是烧问题。
0: 对，
1: 我跟你讲。起一路起青木，
0: 哦，
1: 啊，会烂，
0: 哦，
1: 会烂，
0: 哎，未爽快啦。
1: 啊，你若讲本身有糖分，
0: 嗯，
1: 若个起青木会烂，
0: 嗯，
1: 你知影若起青木会烂，
0: 嗯，
1: 咱若这空水边啊处理怎？我电来当着讲，你着做糖分的人，空水处理袂好势，你知？好，啊，因为我有医生朋友啊，吼，伊伫个病院内底，好，伊专门哩，哦，先甲接者，先。
0: 嗨，
2: 哎
0: ，Happy，Hello。
2: 一组啦，嘿，
0: 一组啦，吼，好，好，好，一组都，一组一领都送一领，安尼啦，吼，
2: 哎，OK，啊，即马当时还搁摕来，
3: 应该下礼拜啊，嘿，下礼拜，
0: 即马无阿多啊，
3: 嘿，下礼拜啦，
0: 今日无阿多吗？
3: 对啊，等下，嘛是啊，下礼拜，
0: 下礼拜拜一嘛，
3: 嘿，
0: 拜一回收啦，
3: 嘿，
0: 吼，
2: 啊，好啦，
0: 好，好，好 ，OK，OK， 吼，因为人诶为人会问，伊会多么淡。
1: 嗯，安尼啦，我拄仔对你讲咧，即、這个人哦、喔，你若糖分有空嘴啊，我一个第一个中华地道到病一个朋友，
0: 系
1: 医生啦，吼，伊尾啊退休啊，啊退休人伊去增加开诊诊所，专门咧服务即个糖分空嘴的，
0: 嗯，
1: 你知道糖分若空嘴啊，吼，你譬如讲糖分，你譬如讲老糖分倒咧吼，你譬如讲去皮肤出问题对无，啊，即个本来是空个镜。还足好好的对不对？
0: 哎，
1: 愈来愈大坑哦。
0: 哎，
1: 啊，愈来愈大坑，上惊啥？上惊感染啦。
0: 哎，
1: 啊，你知伊个那处理空嘴啊吼？
0: 哎，
1: 处理一空啊吼？
0: 哎，
1: 你头到尾还开偌济？
0: 我一真麻烦哦。
1: 不是麻烦，
0: 迄是伫咱台湾，那是伫外国都
1: 系。不是麻烦呢？你知胃头到尾空嘴袂好，愈来愈大坑。
0: 哎，
1: 啊，要处理一个空嘴，你知胃头到尾开偌济？
0: 开偌济？
1: 迄无进步哦。
0: 哎。
1: 伊要给你做一支啊，真正伊最厉害。
0: 嘿，
1: 伊要给你做一支做西巴。
0: 嘿，
1: 哦，伊酒类嘛，啊酒类上加酒类个巴来滴。
0: 嘿，
1: 啊给你做一支西巴。
0: 嘿，
1: 过来啊，过用啊，用高压氧，
0: 我
1: 你的循环速度较紧诶。
0: 我高压氧都足贵啊，你。
1: 汤水消化啦。
0: 嗯。
1: 啊，你知贵个胃头甲尾安尼，干那一个汤水啊吼，
0: 去
1: 挂较好诶敷料。
0: 哎。
1: 一个疗程安尼啦，啊开好者，啊开超。开超四五万，
0: 哇！
1: 一个空水要开四五万诶，
3: 所以空水
0: 真麻烦。正经诶，你若是有糖分诶，抓
1: 低哦，
0: 爱比人较注
1: 意。都无结果哦，诶！
0: 啊，来，你稍等咧，嘿，稍等咧。
1: 哦，啊，所以讲哦，你个，比如讲哪，你哪讲迄个做你本身就糖分，
0: 嗯，
1: 哦，啊，你哪讲伫你无透气诶，你哪倒伫无透气诶状况之下吼，咱上惊一下。上惊去搞掉，啊搞掉了上惊咬个空水，啊空水了变大坑，哎，啊大坑哦，伊当初呐，你妈妈甲讲要过来困这个吐气，迄袂有啊，你直接你来去用搞，你卖家己啥了我袂搞，哎，因为你有糖分，哎，我咧讲迄风险伫倒，你知道？你有糖分的人，空水风险伫倒啊？风险伫一下，风险伫感染啦，你只要来感染了
0: 哦。
1: 伊安怎？伊积水啊！
0: 哦，
1: 哎，伊个细胞积水啊！啊，积水了后，迄度能讲起来啦，紧急爱插管，
0: 嗯，
1: 无插管没有啊！
0: 哦，哎呀，啊，那个足麻烦啦！
3: 嗯，
0: 哦，真紧，哎，所以讲有时阵哦，咱呢开淡薄钱，一旦去安尼较舒缓者咧，安尼哦，哦，这，
1: 你多拿出来对吼，你较早你困凉球，
0: 哎，
1: 也是讲你咧困蹦床，
0: 哎，为凉球会给你入头门咧，会给你入眼咧，
1: 你困蹦床也翕啊！
0: 哎，
1: 因为咱即摆咧困咧碰，绝对是，
0: 哎，
1: 伊碰成伊顶头，咱中是顶啊嘛，
0: 嗯，
1: 不管是你是困独立桶还好，还是困啥，
0: 嗯，
1: 我跟你讲啦，你讲碰成要会透气，无啥可能啦，
0: 嗯，
1: 有啥无啥可能，
0: 嗯，
1: 你顶啊一定要用棉啊个包嘛，包起来够高嘛，
0: 嗯，
1: 一定要包的嘛，
0: 嗯，
1: 啊你棉啊包啊高，你注意哦，有啦，有透气也碰成啦，
0: 嗯，
1: 你若透气碰成一层偌济哦，
0: 嗯，
1: 透气也碰成啦，
0: 嗯。
1: 哎，做些碰成了。
0: 哎，这我吃米唔知啊米。
1: 你唔知哦？一层十几万啦。
0: 哦，十几万啦。
1: 一层十几万啦。哎，透气的啦。哎，透气的。
0: 哎，
1: 啊，但是伊落做，我讲实在吼，我捌买过。
0: 嗯。
1: 但是我困未下。
0: 闲啦，未下。
1: 啊，我困未下，我规定车扛住个皮皮啊。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也独立桶诶。
0: 啊。
1: 也够。 前后独立同步讲，
3: 哎，
1: 阿姨嘛透气，
3: 四压无讲，
1: 哎，四压无讲，哎嘛透。

0: 所以不是像那个碰着咱即马坐落去对哇吼，袂从那边啊就耐落去，安尼就对了。
1: 无，伊就是有设计，伊的设计前端、中端、后端，迄个压力拢
2: 无同款嘞，
1: 拢无同款嘞。
0: 哦，
1: 啊，伊嘛透气的，伊透气的，迄个差不多十公分，啊，十公斤啊倒来透气，真正。
0: 哦，
1: 哎，我困袂啊，独立头，啊，想要困袂来怎？因为伤嫩，
0: 伤嫩，
1: 我爱困足定的。
0: 哦、
1: 我要困跟这裤卡白。
0: 啊，你归去了去。
2: 你你都唔能碰床啊！
1: 我真正爱困定的。
0: 你习惯性。
1: 我习惯性啊。
0: 嗯。
1: 因为啥啦？我爱困定，你知道？伊较早温刀哦，较早温刀就讲无冷气啊。
0: 嗯。
1: 啊，热天哦，温个温度加吹电风困那个睡觉啊。哎。困那睡觉啊。
2: 哎。足凉的。
1: 啊，你无较早
0: 做囡仔。足凉的。哎、欸，安尼你即摆咧拢未酸痛
1: 啊？啊，较早做囡仔困咧困习惯啦，你知影？啊，你即摆变只困软也未习惯啦，
0: 吓
1: 啦！啊，你常我去饭店哦，迄边成软，我就做错晒啊！我外口人咧，困定诶困习惯哦，啊，困定困习惯，即摆去了做啥？去了做饭店，啊，饭店就做边成拢够
2: 硬的，很
1: 软的了，
0: 哼，
1: 皮也起咧困脱开。
0: 啊你啊你吼，迄个时阵尽量凉球爱炸去，
1: 哎呀、
0: 啊，对、欸、
1: 啊，所以你常我拢困定的哦，我拢定的碰绳啊，基本上拢无咧做透气，而且定的碰绳足俗的，哦，迄一层哦，五千八千都有啊，
0: 哦，对了，迄较俗，迄较俗，
1: 顶多我爱困这种的，
0: 哦，
1: 能算讲无迄落好命的，
0: 没啊，其实我讲你碰绳你困伤软嘛未使，
1: 无、欸，如年纪啦都爱困定的。
0: 对，卖真定啦，真定嘛是歹困。
1: 很宰人啦，很宰人啦。啊，年纪大，我是阿未年纪大，但是我都困定的困习惯。啊，叫我困两个我未
0: 啊。
1: 啊，你来碰成定的吼，基本上伊较无了做透气层。
0: 嗯
2: 啊，
1: 这个基本上较无了做透气层。啊，伊无透气层，伊个传统的筋啊，伊个透气层的预防，所以你注意看，伊碰成是弄两边，啊，一边球啊，啊，一边这一边棉啊，啊，咱讲实在。两面拢未透气啦，
0: 哦，
1: 两面拢未透气啦，
0: 嗯，
1: 啊，你嘛无遐美国时间哦，去个冰一定碰成啦，
0: 哦，
1: 啊，佫来佫一点，你若讲到这哦，咱碰成是毋是一段时间拢讲安话，对吧？
2: 对，
1: 今有尘螨啦，今有做困啦，对不对？我跟你讲，那唔敢摸的人哦，你别笑啊，对吧？直接你别笑啊，对，你换笑啊，对，你笑啊，佮过来说对啊，你就是一顶碰绳，佮出笑啊去哩，啊笑啊，你要紧，拢袂要紧啊，今日让我介绍这個，当然你要紧这個，啊你就用迄领笑啊来替换，来替换对啊，哦，你笑啊佮上换就是，啊用迄领碰绳讲到白天，你碰绳爱开落爱七八千，啊来开二万几块啦，啊来佮开二两万几块啦，哦，啊有当时咱开一顶。啊，过来，迄个做人，啊，过人送啦，送钢箱有诶无？啊，你若住五楼诶吼，有诶
2: 传讲，加起哩都三五千安尼。
1: 一站，我记个，加一站是加偌济，我未记，百五诶款啦。都甲你加去，一站我记百五啦。系啦，我一站我记百五啦。啊，你住五站，啊，佫加千几块啦，
2: 对
1: 吧？诶，佫加千几块，加工啦。
0: 人家还蛮辛苦啦。
1: 系啦，啊，你若讲你出来都会碰绳啊吼，你就。换嘛废气，啊你嘛唔敢换，直接你换潮啊对，你就出潮啊对啦，啊潮爱给你爱透气哦，爱我都替换洗啊，啊咱今日介绍这就是安怎，和你会当替换洗啊，啊替换洗无大件，佮透气啦，啊过来安怎蓄能呐，你都那今卖人出来对基本上弄整冷气啊，啊你无整冷气，你会当生气安怎，生气讲卖吹冷气。你开电风，
0: 先个困看嘛，
1: 困一下潮啊，闹够凉，安尼好啊。啊，若无够凉，你冷气个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啊，可以蓄冷，你再多来困，安尼好啦。也蓄冷，
0: 对。
1: 而且内底水啊是特殊的，你着真空的，啊，要中空的，高分子中空的，这是较特殊的，较特殊的就做水啊。
0: 所以今天这是真特殊的啦，真特殊的。哎，我是感觉讲，伊这已经用洗衫机炉洗得真厉害，真劲。
1: 啊你啊
0: 一般凉球无法度啦，你讲像古早迄种草球啊，伊是用卷卷的，有法度卷卷的起来，一条长长安尼。哎，这唔是哦，伊这凹凹的
1: 刺刺。一收啊，
0: 就一那摊啊安尼。
1: 所以
0: 哎，这真真厉害。
1: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过来一点就是讲，伊就做咱传统的都无法度安尼洗啦。啊，咱处理了，伊这有做蓄冷功能。还是讲迄个做你那会凉。 但讲实在对你的帮助真大啦。
0: 系啊，系啊，对啊。所以讲你要看讲，有今天球安出了去，哇，舒适感袂变的啦、
1: 啊。所以这是真难得讲、啊啊，有这种的新科技的发明啦。
0: 系啊，系啊，系 啊,
1: 啊。啊，无这。这个较早无这个技术的、
0: 啊啊啊啊，
1: 你讲要做个巨人，那有可能？
0: 哎，无法度啊！所以伊今天这個、哇，真个真方便嘞、嗯！我跟你讲哦，你都甲厝内甲困哦，你都感觉迄温度都加降偌济啊！你卖吹冷气，卖吹电风，冷气都降落呀！
1: 你这拢无开冷气哦？
0: 嘿，
1: 咱现在廿八度，你今天潮啊，
0: 嘿，
1: 廿二度。
0: 哎，对啊，都主动降温降啊济啊！
1: 啊，你啊，冷气开了降温，咕噜济。
0: 哎，对对对，哎，所以讲今天这是真适合用的。起码来讲，啊，一出热，免惊啦，有今天吼就舒适个，所以就好困。所以为人就这样，啊，热天咧困哦，哎，开冷气咧困，伊嘛足压榨嘞，伊安来一困咧皮，困咧诶碰成诶一烧嘛。
1: 啊就歹困，
0: 歹落眠，啊所以你就会感觉压榨啊。啊你脑准了凉凉安尼吼，哦热舒适嘞。
1: 啊你厝内电脑下啊吼，你有困一地，因为这布面吼是亲肤的，布面是亲肤的，啊所以你甲困你就袂，较袂亲肤个透气，啊过来蓄冷，
0: 所以今天会穿开会潮啊啦，啊过用洗啦，对不？
1: 有当时吹冷气时，你就算用迄、那个。咱冷气，譬如讲设定二啊六度啦，吼、哦，啊伊个冷气本来就变平的吼，伊点咪压缩机也胖，点咪袂胖啦，也去控制个温度啦，啊有等下困到半暝热，你知道？啊有等下佫会寒，你个唔是怪冷气，你点咪怪冷气，点咪佫开冷气，点咪佫怪冷气，点咪佫开冷气呀？啊你都倒嘞，啊都有闹有今天潮的时候，都免得安尼。对吧？
0: 系啊，
1: 啊，上热，别开开冷气。
0: 系
1: 啊，对啊，冷气开，哦，上冷。
0: 系
1: 啊，过来关冷气。
0: 系啊，都免安尼啊啦。
1: 系啦。
0: 对啊，吼，好啦，咱系0800054321，0800005432咯，电话这个利用哦，所以哦，今天这我咧讲，你话安尼时喏，咱的好朋友，真正有影咧，咱这种老朋友来订的拢是老朋友咧吼，所以相信啦，相信啦，哎、啊、呀，相信你买你就赚到安尼啦，嘿，所以今天嘛是安那爱多好呢，有些西仔讲有这遮尼好的物件，
1: 啊，你今天个出来吼，咱讲实，无一定爱出白单。
0: 系啊系啊，唔免啦！你做咧，
1: 你若要厝内当买啥？啊，你若买，
0: 我就是做咧厝内困。
1: 系啊，啊，你做厝内就好
0: 啊。系啊系
1: 啊，厝内垃圾哦，你就几领起个单。
0: 起洗，
1: 今日都买一领送一领。
0: 系，
1: 啊，你就是垃圾，你就起洗，就等我退换
0: 的，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加食退换的，
0: 系啊系啊，无你看头多来拢提两领，提两领送两领，
1: 个
0: 安尼拢总哦，厝内面的人大家拢用到啊。
1: 对啊，你若加食退换的吼，咱讲的就较袂安尼尘螨啦、过敏啦，
0: 无你个看吼、哦，咱今日有时阵哦，你讲个尘螨，咱有时叫人工来给咱变扫有无？迄伊原来给你吸个尘螨呢？
1: 无你还有通叫人来变扫？
0: 我讲啊，吸个尘螨呢？迄度原来真贵呢。
1: 啊，无真正我是
0: 拢，真侪钱。
1: 我是变，我是最近够叫人来倒茶。我拢给变了。
0: 哦，你哦。
1: 我都我带我带温饱吼。哎，我这平常时啊，生开。看起来算个大辣辣的，就是粗鲁的，这样。我也要我呢，那你洗被单、洗床单啦吼。那你装个床单啦吼，还咧叠被单吼。我无看个手势吼。嚯，那卡手阿咩？
0: 讲你只牛安尼哦。
1: 只牛安尼，阿姨他妈乌龟爸爸，我讲哎，皮多得个拢落个直直个就好啊！你是咧，二番我个叫龟爸爸。
0: 哎呦，真个叠被我嘛不要呢。
1: 哎，就夹对夹。
0: 哦，人诶话哦，人诶话，迄种诶达人哦，我著感觉因足牛诶，什么安尼用诶，啊个用诶，啊都起落啊，真好啊。
1: 也有几种啦，
0: 系啊，
1: 那种是甲皮啊破病，啊，迄落做
2: 皮单，
1: 皮单甲用诶血甲用诶，啊，宾馆安尼啦，啊，我毋是啦，我是拢做这样子习惯安尼啦，都一个夹钱诶。
2: 嘿，我嘛是习惯先擦，
1: 都隔离咧，隔离咧，切切的，啊，另外外口两个隔这个裂出来，佫切切的，安尼就好。
0: 听报讲哇，我那翁那真搞笑。
1: 哎，做戏做戏，搞的是做戏。
2: 你还看哦、喔，是不是假讲哦？我系假讲哦，
3: 规矩我来做，安尼。
1: 我也是真讲，不是假讲。哎呀，搞有做戏啊，搞有做戏啦。
0: 啊，真有样哦、喔。这做家事哦、喔，实在是嘛不是一路咧。
1: 搞有做戏、啊，想做搞嘛算搞嘛哦，搞的啊，别做你做戏啊。
0: 安尼哦，好啦，0800005432，
1: 即马第二点钟啊吼，
0: 哎、欸，对，
1: 啊第二点钟，
0: 你免算，你免算，
1: 你就爱那十个，
0: 哎、欸，0800005431，0800005431，嗨，你好 ，Hello， 喂哦 ，Hello， 安内无听到，
1: 信号歹款咯，
0: 哎、欸，奇怪嘞！
2: 冇见个电卡。
0: Hello， 有听到无？
2: 我可能以后。
0: Hello。
2: 小心去。
1: 有啊！哎，
0: 有啊！啊，来，哎，你个听者，你个听者，好来，0800005432。
1: 今嘛第二点钟哦，
0: 第二点钟哦，系啦。
1: 我讲啦，
0: 哎，安怎啦？
1: 该动啦，无吼。
0: 系。
1: 上起码吼，买一领送一领啦，无啊。无，那会当从我们朋友讲的，买一领这个上节，
0: 不会啦，我不会啦，
1: 还是得，
0: 我不会啦，我们这上一领，
1: 卡撑个两年嘛，未歹嘞，卡未着底撑嘞，
0: 不会，我那爱些上一领较好啦，
1: 卡撑个两年嘛，未歹嘞，
0: 有影啦，哎，那生底撑的哦，哎，其实不是小生底撑的嘞，还是发炎的，
1: 无啦，还是静脉曲，静脉。不循环不好在安尼啦，
0: 系、哦、
1: 啦，还有内地甲外地啦，
0: 内地甲
1: 外地较听，内地较袂听啦。
0: 哦，安尼哦，
1: 你有说过哦？
0: 我唔捌，
1: 系啊，
0: 我是捌听人讲，生底层有无？嘿，椅也无阿多坐啊，
1: 阿要
0: 坐椅啊
1: 吼，外地啦，
0: 要坐椅啊，讲阿个要坐什么来坐都有。
1: 还等于去看你啦？
0: 哎，对，
1: 还外地啦，
0: 好，还是外地啦。
1: 外地较
0: 听，外地内地拢嘛是同款，拢嘛底层。
1: 内地较袂听，外地较听。
0: 外地会吐出来啊！
1: 外地就伫个空，就伫个，哎，迄度，简单讲，外地开听就对啦，哦，哎呀，外地开听啦。
0: 啊不，你是安尼描写，你是有生过哦？
1: 不是，哎，都读过你是？
0: 好安尼哦，
1: 哎啦，有读过啦，哎啦。
0: 哦，好啦，0800005431吼，虽然多还是真的变变切的。
1: 那买几辆送几辆买无着？
0: 哎，
1: 哦，咱就迄个。
0: 无啦，无。咱的电话，咱金卡，咱金卡吼，0800005431。Hello。
4: 哎，我们电话是问梁琦呀。
0: 梁琦吼，嘿，今麦这热到要害吼，真正温度足高呢。哎，出去外口走路，日头照落去吼，哦，敢那三日安尼吼，所以等下那有今天皮，今天手安倒摇凉凉，热舒适的。好。啊，你要个提一组啊，两组。
4: 我要提两组啊。
0: 啊，提两组吼，哦好，安尼厝内面的人大家倒落拢凉舒舒啊，吼。哈？
4: 啊，
0: 囡仔没有呢。囡仔哦，细命哦，即卖目前是，要不咱即卖拢卖这拢是两人份的啦。
4: 没有。
0: 嘿哦，有囡仔，我看要一人份的，才过来拍算啊咧，
4: 吼。
0: 好，谢谢。这样呢，买都买，想买个买迄个细领嘿。
1: 我跟你讲啦，啊、你那个当作去保洁店哦，都够啊，都够本啊啦。
0: 哎、欸，保洁店嘛贵呢。
1: 保洁店哦，
0: 系啊，
1: 一领偌济？
0: 我那几多千呢？
1: 保洁店一领三千贵啊。
0: 系啊，我那几多千呢？
1: 啊，今是买一领送一领，这不是，这是。你也当个动作保洁店呐、啊，啊、你也当作保洁店行无菜、啊，
0: 哎、
1: 欸，也当续人呐、啊，
0: 哎、
1: 欸、呀，也当一个，我们在公司两球挂保洁店，
0: 不
1: 一定要落来下去说，
0: 嗯，
1: 哎、
0: 欸、呀，后来0800005431，说咱今天颜色哦，真稀罕的，会冲开一辆两球哦吼，所以你要炸出门去啊，足方便的，凹凹挤挤的，哇，足舒适的啦，
1: 哦，你若去外口，
0: 嗯，
1: 比如讲去外口迄落野餐呐、啊，
0: 嗯，
1: 野餐。今天是会当洗，所以垃圾不要紧啦。
0: 对啦，所以真方便啦，洗衫机弹落去就好啊啦。吼，0800005431，0800005431。

0: 来来来，安尼袂使，嘿，互因听，互因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哎，今日报纸歌拢无同款啦，冰冰冰冰啊嘞！
1: 我哩，伊落做，几位人啊，听着冰冰冰冰。
0: 哎，阿叔，可是几位人都袂使听这？
1: 对啦，我讲几位人袂当听这。
0: 几位人嘛是安那爱呢？现在对不？
1: 哎，我吼，即马那龙岩，长官弄滴龙岩，你知？
2: 哎，
1: 好。啊，那龙岩，
0: 来来来，稍等嘞，稍等嘞，吼，这拢互恁听。
1: 龙岩一般是，龙岩一般是，迄落做春天甲秋天上适合。
0: 嗯，系。哦，这都要问你较知影啦。
2: 特别烧啊嘛，特别寒。
1: 哎，即久，我即久无去啊。
0: 你龙岩教授哩？
1: 无啦，无遐含啦，是假死买袂少啦。
0: 啊，都教授咩？
1: 我落家迄落买一只车来改呢。
0: 哦，
2: 哎，
0: 真正，嘿、欸，爱龙岩的人，安尼呢？
1: 我只要
0: 真的，
1: 嘿，家内底有灵气呢。
0: 哎呀，我安落素食的吼，
1: 内底有灵气啊，哎，我拢带囡仔去啊，带一顶囡仔去啊，
0: 系啊，
1: 啊，无就带一顶，即个做，无就是带一顶，即个做五十几岁的姊啊，哦，啊去，啊去，即个姊啊，嘛，食来点，无啥要煮食呢。咱这服务干那好呢？咱你主家服务大个呢？阿哥，阿大应该不要大哥，咱你大，
2: 哎，
1: 对吧？
2: 哦，
1: 哎呀，
2: 安尼我咪爱跟你去，
1: 是啊，你讲话那跟你去就妥当啊，你拢最爱跟我去啊，跟你去就上妥当
2: 的。哎呀，当然咯，
1: 哎呀，
2: 那是我咪跟你去，帮我打一下。
1: 啊，龙岩哦，上镜，你那上来车底啊装冷气，知道？
0: 哎，
1: 你真正你透早吼，
0: 哎，
1: 然后六点外就无了去困啦。
0: 六点冇上啦，无啊，
1: 然后七点。
0: 哎，
1: 一都热，你逃出来就热，你逃出来
2: 热，
1: 你逃出来热，啊热都无落去困啦。啊，你即马，所以你得爱车底整整齐，啊即马，迄只车吼，
0: 迄
1: 小阿车，规个窗仔门吼，拢爱用迄个
0: 乌玻璃，
1: 乌玻璃佫无够，啊佮乌玻佮盖起，啊盖起再暗嘛，啊无你透早吼，你日头烧咧，你就无落困啦。
0: 哦，
1: 哎，
0: 去露营佫想要佫困个热晚。
1: 那暗时啊，来笑看我，还是困看我，拜托的，警校嘛，暗时啊，你啊，
0: 哎呀，那讲嘛是有理的哦。
1: 暗时啊，哦，笑个，哎，笑个饭店嘛，
0: 啊，哎呀，
1: 安尼哦，那得啉两杯啊，吼，
2: 哎，猛开杠吼，
1: 猛开杠，
2: 连宵的吼，
1: 哎呀，啊，开下囡仔连宵的，
0: 哎，安尼嘛趣味啦。真正袂歹啦，
1: 无啦，我定咧讲哦。
0: 啊，恁去山顶拜，你捡迄个，捡迄个青啊虾。青啊，有虾，六块有无？我较早山顶有虾哦，啊，我囡仔拢会安尼，即马坐咧，像有时阵哦，我坐有时。
1: 你叫来轮烧还是了？
0: 无咧，坐遐啊，就扭咧安尼行。
1: 系啦，迄时了啦，你叫迄时青啊，无够大配啦。
0: 嘿，
1: 迄一般是大王 A 指数较大配啦。
0: 哦。
1: 大王 A 指数较大配。
0: 哦。
1: 啊，较大配，唔知人坐咧。
0: 啊。
1: 迄青啊，则。一堆啊，见你
0: 啊！这囡仔都通啊，咧坐得真欢喜
1: 啊！
0: 这
1: 五六岁啊，够我大啦！你若较大咧，趁即马大长着，
0: 哎，无啊你啊，
1: 对不？
0: 幼儿就等伊啊！
1: 不是，幼儿等伊，尻川拢伫外口，干那拖尻川就拖个破皮啊！啊，
0: 实在，我你讲哦，你讲较早有较早迄个梁丘为人，就是用一种的落去做。
1: 哎啦，用虾啦，用迄落青。青迄落青海虾，
0: 嘿，阿个会用迄个竹米啊，
1: 竹米也有啦，竹米也有啦，
0: 阿个用草球，
2: 嗯，
1: 伊竹米也不要拢改做塑胶的啦，
0: 嘿，嘿，无会困啊，就烧起嘛，
1: 长根就要碰成迄个路无，
0: 嘿，嘿，为人买用诶，
1: 哎，高炸是只竹米啊，
0: 嗯，
1: 阿不要碰成迄个那竹米啊，迄个路，
0: 嘿，
1: 迄就用塑胶的啦，
0: 哦，
1: 塑胶个路高啊嘛，个路高。对比下就搞生菌啦，塑胶是较未生菌，但是翕，
2: 对
1: 吧？塑胶翕，
2: 困无五分钟、十分钟，你
1: 就翕吧，就只翕吧，
2: 你
1: 就翕吧。所以人你讲我讲去碰尘，系无？系，起码你讲就较未透气啦。啊，较未透气了，就搞尘螨细菌嘛。啊，咱一般拢会讲外久都爱换一个碰尘嘛。你上台中啊，即阵啊无？新闻没得报。
0: 哈，规抓坑咧。
1: 讲三千几米，三公里外规拢吃碰城啊！讲即卖人讲碰城，你换速度够紧诶！
0: 哦，
1: 流量换掉，流量换。
0: 我一用起来，佮敢那一个围墙。
1: 流量换掉咧，流量换掉咧，你 我就讲哦，其实换球啊就会使啊。你就只要碰绳买来，你用一个球啊就好，慢慢换碰绳啦。
0: 嗯。
1: 诶、欸，碰绳。
0: 没有、啊，诶、欸，碰绳慢慢买伤贵啊。嗯。唔免啦。
2: 嗯。
0: 像伊较早伊就买迄伤贵，诶，干嘛伤贵？
1: 我跟你讲，弄一个梦想啊。
0: 哎。
1: 拢听人讲偌好都偌好啦。
2: 哎、哦、
1: 呀。我讲真
2: 个。偌好困都偌好。
1: 我迄当年嘛是因为安尼听人讲，我就买落啦。
0: 嗯。
1: 啊，买落了后夜啊喷下是困咧传统诶七七八千迄靠困哦。困起来哈，
0: 我那你过来拢用顶做诶，
2: 嗯，
0: 孟特胶诶，
1: 系啊，
0: 用诶顶做诶，
1: 系哦，
0: 嗯，
1: 孟特胶我拢顶迄落素兰胶，
0: 你讲诶，我哪听有，啊，自己呐吼，
1: 我讲摆住了，你是
0: 真爱，
1: 摆住了，摆住，摆住了，
2: 你就摆个摆嘴哦，
1: 摆住了，摆住无讲。
0: 实在哦，啊，生意那实在，
1: 摆住不敢，
0: 你不乖啦，
2: 拢小红加派，
0: 嘿，拢加派，
1: 没啦。
0: 哎、欸，你即马免惊讲话啊，拢安尼，我讲恁迄个啊，日日啊，我无骗你哦。
1: 日日日日来，
0: 嗯，我话后摆拢定起哦。
1: 有啦，一定嘅，一定嘅，一定嘅咧。
0: 我话你，
1: 台后主任哦，哎，迄个文博嘅老师们讲，哎，伫学校呐。没啦，都我乖乖翘翘啊啦。
0: 哎，哎翘啊咯，哎翘翘啊咯。
1: 阿公哦，阿公阿都有当时爱捉弄同学咧。
0: 哦，这是很多哎哟。
2: 天哪，得知啊，老伯啊。
1: 我这算是给小周
0: 哎。哦，阿是安那冲敌啊。
1: 听讲会甲同学哇，甲惊掉。
0: 啊，这口音啊，哪样的呀？
1: 你才记得我哩。
2: 哦，以后以外就加细汉的。
0: 啊，那阮算钱哟，惊死人哦！
1: 我各种小弟我嘛拢来加惊，红小弟啊就无带来的，爱红小弟我拢叫爱考的呀。
2: 拢是互你惊，
1: 惊就考出来，惊就考出来啊！我讲那遐叫一个变狗。
0: 可能就是安尼啦，你也讲
1: 没有。进掉啊，那个变狗变来考出来。
0: 所以无聊
1: 啊！靠你去倒啊！啊倒，你就用讲啊！
0: 哎呀！啊啊！你两个就叫做我，你话过去倒。
1: 啊，我老母哪去上班啊？
0: 嗯，
1: 你来倒。
0: 啊，你的。
2: 啊，你好，对，
1: 你来
2: 倒，
1: 你
2: 去倒。
0: 哎，这就这延续。哦，哎，我就是安尼啊。
1: 啊，倒倒的，倒倒的，就爱我母去上班呢。
0: 啊，好。但你今麦个生这里吼，我一讲过来就恁那个队安尼啊
1: 啦。今麦金细细的，啊今麦等等的底下咧考，啊考考考的，啊得起来个阿母，我准备下班啦，你下班啦，那个考了闹晒啊，
2: 当然收起来
1: 啊。啊，今日今日今阿妈咧，然后然
2: 后。拿玩具哦，你啦。
1: 无啦，刚才无玩具，刚才无
2: 玩具。哎，
1: 那个迄落。迄落，做明仔买饭馆吼，明仔买饭馆，你买大了，我不识。
2: 我还老能分你啦。
0: 啊，得安安那里也讲咩？
1: 啊，干红啊，干啊，干
0: 啊。啊，安尼就好啊。
1: 啊，
0: 安都未考啊。
1: 安都不考啊。
0: 哦，安尼个
2: 好怪，
0: 安尼个好怪哦。哎，你甲今麦来，你小弟较乖，较算较单纯。
1: 比较单纯，我那下讲小弟拢较，就是个传统的石头路安尼啦，
0: 哎，
1: 袂安尼变东变西啦，哎，那个
0: 啊理解安尼啦，变东变西，
1: 变西我较搞啦，
0: 嗯，阿妈，我那在厝，我那有出一个安尼啦，
1: 我来讲啦，你那生一个一定有一个出一种，一定结交弄出一个这种的，
0: 一定
1: 有，无伊都无啦，啊，那出两个你就食来个啦。
0: 我等你老母生三个，三个拢安尼，哦，
1: 啊，出两个你就讲出来个。
0: 我那恁迄个起码还未生出来，我想迄个，别，迄个我看起来应该是较单纯。
2: 不一定，
1: 我刚刚嘛高贵高贵。那我系正应该拢高贵高贵，我查嘅嘛高贵高贵。
0: 我呀，安尼无阿懂，因为安尼较巧啊，囡仔安尼较巧，
1: 较活骨啦，
0: 嗯，
1: 较活骨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你学啥创啥，较白色巧，
2: 对，
1: 唔系较白色卡，较白色卡，你从莫英顺啊喺度，你白色都顿顿啲，
0: 嗯，哎呀，无人，较无人咧教，
1: 较无人教，
0: 系啊，
1: 好莫白色话顿顿啦，
0: 唔是。嘿，囡啊，你听我甲看，有爱的家庭长大囡啊，
1: 较袂招精啦，
0: 嘿，较袂招精啦，迄差真侪，
1: 较袂招精啦，
0: 经验差真侪，
1: 较袂招精啦。
0: 所以讲，
1: 你像我教囡啊，嗯，我较早啦，囡我都常经，包括今嘛这个事，就细微嘛，
0: 嗯，
1: 啊今嘛哪去便利商店啊，
0: 嗯，
1: 我改一件，
0: 嗯。
1: 哎，怎啊？哎，怎啊？啊，
0: 你会经个习惯咯？
1: 无，我讲你家己经，
0: 嗯，
1: 家己看，家己经。
0: 哎，啊，你无叫家己去付钱？
1: 啊，嗯、有啊，我也给钱叫拿吧。
0: 嗯，
1: 四月我就开始搞婚礼了。
0: 哦，
1: 啊，较早我查
0: 囝，啊，你有没有关系啦？
1: 啊，较早我查囝五六岁哈，
0: 嗯，
1: 我若开车去哈，
0: 嗯，
1: 啊，都顺路也要表达，
0: 嗯，
1: 哦，啊，讲要便利商店买物件，
0: 嗯，
1: 我就车动的，
0: 嗯，
1: 家己对，
0: 嗯，
1: 行得去。我钱有你，我悠悠卡而已。
0: 哎，
1: 家己你去，
0: 家
1: 己买。
0: 嗯，
1: 他就说啊，我会怕，我会怕就不要买，我就随走。会怕你就买买，你即马随走。
0: 哎哎哎，
1: 来去餐厅，即马食饭啊，食饭阿伯放尿对吧？啊，爸爸我要上厕所。
0: 嗯，
1: 啊，即马我老公，嗯，上厕所。上厕所跟你去，我不是平手啊！你问我怎么？
0: 那我这里阿爸呢啦？
1: 哎，公哎公，我会怕，我会怕。啊，那你不是阿姨？去问啊！
2: 嗯，
1: 哎，去问阿姨啊！我问阿姨厕所在哪，自己去。哎，
0: 哦，阿姨那阵去平手拉神经啊，没有。
1: 哎，公爸爸陪我去。我公啊啊你啊，不然你就尿下去，不要。要不然你就坐着尿下去。
0: 哎哎，阿姨那唔丢啦。
1: 哎，
0: 今晚我你讲哦。今日就是迄个、迄个陈琼迄 FB 内面拢有看到迄讲，干阿囡啊去放尿都无去啊，都去用掠去。
1: 无啦，伫餐厅内底，你讲伫，
0: 你
1: 讲伫公，我唔敢啦。
0: 哎，
1: 伫餐厅内底我会使啦，啊，伫餐公我唔敢啦。
0: 嘿，嘛真歹讲咧。
1: 伫餐厅是要都掠伊啦。
0: 啊，就
1: 你掠，所有窗门跳出去。
0: 伊就你本身赶快用只行李箱里个炸出来，
2: 个炸行李箱。
0: 哎呀，
1: 无迄个
0: 啊，你来
1: 有当下伤惊吼，囡仔吼，爆料过头
2: 啊。
1: 迄真正囡仔有当下爆料过头的吼，迄大汉拢无竞争。你讲美国啦，
0: 嗯，
1: 谁那发明在西洋骨头拢美国人，拢欧美的，
0: 嗯，
1: 啊，咱拢敢还要 copy，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咱就是东方人开要 copy，
2: 嗯，
1: 哦，啊在发明家迄度拢一寡在迄度，
0: 嗯，
1: 应该是祖先人哦，
0: 嗯，
1: 都拢用独立地的思考，啊，独立地的教呢，
0: 嗯，
1: 啊，从迄度做几岁拢家己困啊，
0: 嗯，
1: 三岁都拢家己困啊呢，
2: 嗯，
1: 哎呀，
0: 啊，
1: 因为就家己困啊，啊，过来加差不多五六岁哈，
0: 嗯，
1: 五六岁因就家己也要因从咱。台湾拢甲大学吼，拢甲高甲大学之后咧打工哦，足侪拢大学之后咧打工。
0: 嗯、
1: 高中打工咧，地位是讲出来对环境开落，会叫去打工。
0: 嗯，
1: 因为美国后面足侪人咧是安怎诶，高中都拢开始咧找工作咧做啊咧。
2: 甚至有诶高中就开始家己想要创业
1: 啊。高中有做生意啊咧，哎呀、嗯。哎，都咱今麦咱台湾今麦都对这囡仔保护了上好，
0: 教育个，
1: 系啦，
2: 环境拢有差，
1: 系啦，环境有差啦，
2: 嗯，
1: 啊，所以讲这都今麦环境都拢保护啦，
2: 嗯，
0: 你也不听，
1: 系啦，无听呀，
0: 有听起，
1: 那讲唔啦，唔系你记得，
0: 嗯。
1: 无啦，人都交代讲，迄个做一点钟十组，两点钟二十组。
0: 伊未晓咱咧做一点钟偌济啦，伊未晓啦。
1: 会议你出来都唔是咱咧出来，是迄个拜托，你当作空的哦、喔，真的。
0: 阿咪啦，啊当然是就叫伊讲，啊就是安尼哦，今麦就是安尼，啊一年送一年，安尼啦都好惯习。
1: 咱讲实在就是讲哦、喔，咱就拿用凉球哦、喔，凉球阿麦讲安尼。硬吹冷气哦，啊吐气哦，咱讲实在啊，你若讲哦，甲热天来哦，拢较够起气毛的哦，较够上的啦，
0: 较够过敏的啦，
1: 较够过敏的，真正你得爱困这个吐气的，
0: 哎，胃失禁呐，
1: 哎，
0: 阿伟安尼白上料啊！
1: 啊，你都、哦、我来讲你呐，你呐靠白上料。
0: 嗯，啊，你搁看到？
1: 一般人拢叫你碰成换掉。
0: 嘿，
1: 一般一定叫你碰成换掉。
0: 有尘螨呐，
1: 没有尘螨我困。
0: 嗯嗯。
1: 所以一般叫你碰成换掉。
0: 嘿。
1: 啊啊，咱讲实在哈，满面啊无，满面啊无菜。
2: 嘿。
1: 你得安怎嘞？球啊，甲出去哩对啊。
0: 嗯。
1: 啊，球啊，出去哩。啊，今日买几领，送几领，你就出去哩。
0: 嗯，
1: 啊，用了了，他就退换洗对吧？
0: 对啊，对啊。
1: 啊，这咱落洗衫机，
0: 一礼拜洗一届。
1: 啊，你别别当烘哦，你莫烘哦。
0: 哎呀，
1: 莫烘哦。
0: 免啦免烘啦，掉了阴干就好啊。
1: 掉掉了拍掉，掉了拍掉啊。
0: 都安尼，都安尼，哎，用洗就足稀罕啊，你诶，对不？
1: 啊，你拍哦，你拍卖伫正日头壳拍，
0: 嗯，
1: 哦，伫落架拍不要紧，
0: 嗯，
1: 卖正日头壳拍，
0: 嗯，
1: 我爱记吼，
0: 嗯，爱记。哎呀，正日头壳拍。可能念得到打、啊，
1: 不是啦，
0: 嗯、
1: 你家里头那白
0: 上
1: 上烧啦，
0: 哎，伊来
1: 你，你还知哦、喔？
0: 嗯，
1: 伊有蓄热，你知道？
0: 嗯、
1: 有蓄冷蓄热，你知道？
0: 嗯，
1: 伊来对真空的，你家里头卡白哦，
0: 拢
1: 用上强哦，
0: 嗯，
1: 未卡咩啦，
0: 未卡咩
1: 啦，
0: 我那也冻未掉啊，
1: 所以热噶。露架拍，哦，阳台露架拍拢不要紧，你卖家里头家里拍。
0: 哎，啊，就反正伊迄个阴凹的哦，你有时你那个洗洗的时候，你就个凹凹凹啊，个掉落阴干啊，
1: 就好啦。掉阴干的买晒
0: 了，安对晒你啊。
1: 哦，
0: 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今天阴水两球。颜色哦，
2: 嗯、
0: 哦，所以你安尼去个多就个炸个多一样嘞哦，足方便嘞、
2: 嗯。
0: 哦，啊，你伫厝内面啊，你伫客厅啦，迄伟人伫房间有哦，迄伟人咧吹冷气哦，伊是迄厝的人，伟人就跟他讲，阿、啊、麦开啊最大冷气，咱就规个拢静静一间咧困。
2: 迄
0: 我那伟安尼你知哦，静静一间哦，啊，你我那迄领都个粗咧，棉床啊，粗咧涂卡啊，粗咧吼，
2: 舒适个，
0: 袂高哩吼。啊，佮带出去，吼、哦，要去露营啦，要公园啦，吼，
2: 迄领
0: 扎去。咱亲像拢带囡仔出去外口撞啊，
2: 对。
0: 啊，迄领迄领扎你去个出来对。啊，咱等下咱难免惊到啥，哎，佮个赢赢赢赢就好啊嘞。
2: 无得提色。
0: 哎呀，足简单嘞、嗯。哦，所以你也看，咱也亲像有时想要带囡仔要公园嘞吼，你也来感觉讲啊，啊去。啊，无所在通好坐，对不？你只那提起，
2: 抱落去，
0: 吼、哦，热舒适
2: 嘞，
0: 嗯，够凉，脚掌够袂烧烧，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哎呦，
3: 我要买两组啊，两球嘞啦，
0: 两球嘞哦。
3: 最近
0: 买
3: 这
0: 物件
3: 拢
0: 用的，嘿也使讲，嘿一定的嘿也使讲，对不？嗯，你去看这一般人的什么粮食有法都卤蛋都洗衫机洗，
3: 那对啊，这
0: 个
3: 是新
0: 鲜
3: 啊。
0: 对啊，啊你个尤其热天哦吼，足够流汗的对不？啊，你来洗洗啊，厝内面来用个清洁吼，安尼唔那带落较清爽，对不？哎呀，这种。对啊，这设计拢爱设计着安尼啦。系啊系啊，啊你要爱
3: 两组啊？
0: 两组吼、哦，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
3: 哦。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吼、哦。好谢谢谢谢，这呢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爱八无爱八无嘿，3980，摕一领送一领，这颜色两秋哦。

0: 咱两组啦，哎呀哎呀，好好好好 ，OK 哦，哎 ，OK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李大喜，
0: 嘿，我你讲，我你讲，
1: 李大喜，你阿接阿拢无咧算，
0: 我你讲，
1: 统计出来未？
0: 阿先我讲，是超贵啊。
1: 超贵呀，拢无讲。
0: 唔呀，啊超贵都超贵，啊无变那啦。
1: 无迄落代志，超贵。
0: 我讲，即马即来提，
1: 拢赶快。超贵上个，即伊啊迄啦。
0: 无啦，无无，即赶快。我讲吼，即马来吼，拢赶快，即马登记拢有啦。即马登记拢。
1: 冇什么登记。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梁秋能鸟。
0: 梁秋能鸟。哦，我你讲哦，伊这你唔知迄个洗衫机个电路用洗呢，有厉害无？
2: 厉害啊！
0: 厉害！哎、欸，我讲你个厝喺眠床也是，啊，你若中午时阵，那么厝喺客厅买晒，哇，真舒适。
2: 哎呀，
0: 吼、哦，啊，能量能量都上能量吼、哦，好 ，OK 哦，嘿，好，谢谢谢谢。嗨，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人两笑能量。
0: 两笑吼。哦，这拢买着拢赚着了，真正。这哦，因为咱这些朋友讲，哎，洗衫机用洗，实在有够方便的呀、
3: 啊。对啊，无迄拢歹洗啊呢。
0: 对对。
3: 方便
0: 嘿，但洗衫机，啊，你搁有时呢，除了涂骹买晒，哦，真好洗。
3: 哦，嘿啊，即卖热天都爱当用。
0: 丢咩？都、就是这个时阵咩？哦，
3: 嘿啊，
0: 好好，能量就上能量吼、哦。好，好，谢谢哦，谢谢你这拢有足迹，拢有足迹。哦 ，OK， 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赢水啦，一穿柜啦，真正吼、哦，真正厉害啦。
1: 这是蓄冷床垫啦，再来看一下这是蓄冷床垫。
0: 嗯嗯嗯，
1: 啊，这都你今嘛？
0: 超贵。
1: 超
0: 贵、欸，超贵！啊你，你我你讲哦，咱今我你讲啊，阿胜，你今麦就是今仔日的时间来开，拢准算啦。
1: 不不不，我你讲哦，超贵，我就都只拢无算无对哦。今麦剩十分钟尔吼，反正我就十分钟，我够你五组，啊够你五组，你若五组无够，不要紧，啊五组老够就抓准你。反正紧绷我就接五组。
0: 买啦！
1: 真帮这合作，因为咱讲实在，
0: 你唔知道我那是一节目啊，都要结束的时阵哦，电话拢骨碌济呢。
1: 真正爱接合作，因为我哋讲人外口咧卖，迄真正只五千八。
0: 我知啦，外口咧卖，啊，咱这无讲啦。
1: 因为你真正你来讲，即个高分子的鞋啊，吼、嗯，巨人呢，这外口买无、
0: 啊？
1: 啊，人这伊的专利甲伊的科技，
0: 啊，当然嘛是爱好。
1: 啊，所以今日这是即较特殊，因为伫咱电台吼，咱讲实在，电台就是即个是大人吼、啊，即个退休的伊较无即个资讯，啊，所以甲即个资讯讲互恁知，啊，甲即个资讯讲互恁知，伊嘛无经过什么咧网络，什么经销商拢
0: 无，
1: 所以只好听他讲吼，买一领送一领，啊。这较特殊啊，所以讲今日就唔再讲即个助手哩，所以纯粹要找人精，咱就
0: 是。你看，甲你讲啊，这部要刷拢会足济。
1: 好，接下来穿西装。
0: 哎，你好。
1: 西装啊，我
0: 穿。Well，
1: 穿西
0: 装。Hello。好，来来来，你也看卖吼，这呢吼，这部这边结束的时候，
1: 啊，都在卡里边，你即摆卡未通，即摆等卡。
0: 对对。
1: 都在卡里边哦。啊，你个卡里边，你那无你那伊，我多少是跟你算，因为多等了多两礼拜。哦，安尼你两礼拜，啊，即摆是等我五组，伊那个卡里边。啊，来。
0: 阿姨你好。
1: 啊，你存四多。
0: 嘿。
4: 加
0: 点
4: 两
0: 两
4: 好吧？
0: 两两，
4: 买
0: 两两。加
4: 你
0: 做
4: 衫机
0: 做袂
4: 歹
0: 啊！哎，真正我来讲吼，啊，提两两，我讲咱是买一领就送一领哦。啊，你若提两领，就是送两领安尼。
4: 啊好，
0: 吼，安尼哦，赞哦赞哦吼，好好，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OK， 谢谢。嗨，你好。Hello。嘿。啊。
5: 你
0: 也使讲，嘿也使讲，我讲咧洗衫机，个用这个电脑洗衫机洗。啊，你要甲厝诶眠床诶，还是甲厝诶涂骹诶画人哦？哦，都安尼客厅看看，啊，厝诶涂骹咧偌舒适咧安尼。
5: 啊你
0: 哦，啊你
5: 我
0: 配两组啊，
5: 好
0: 不啦？两组哦，咱是买一领都。哟，咱是买一领都送一领，啊，你怎啊提两组都是两领都送两领哦？赞哦，安尼吼，好好好 ，OK 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呢，哦，好，啊哎，丢，真的，嗯，哦，
5: 啊，这 两
0: 拖，
5: 啊，
0: 寄
5: 我
0: 迄
5: 个管理室啊。
0: 好啦，好，你寄管理室啦，吼 ，OK 啦。好啦，好好丢啦丢啦，钱卡也丢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啊你这有主机啊，你得啦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1: 我你这人客拢赶尾班的
0: 咧。我来跟你讲哦，即马即部即边要差不多时间啦，啊拢会人拢会一直卡电话你。
1: 即马咧剩两组嘛，我咧剩。
0: 你讲嘛，我来讲到安尼。哎，你好 ，Hello。
6: 喂。
0: 嘿。
6: 啊，
0: 就三千九啊百，摕一领送一领哩。
6: 一领三千九
0: 啊百哦。嘿啊，啊摕一领送一领，啊你稍等稍等，来这吼，即马这，安尼吼，这节目即位多啊吼。
1: 哎，要挂尾班嘞。
0: 哎，对对，你来换，咱这
1: 电话即马。
0: 好来嘿，你好，喂哦。Hello， 好来吼，所以拢挂尾班诶，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这时间爱把握，爱把握吧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天这是会穿开诶，
1: 个颜色，个系人诶，个当色，诶，你都你
0: 啊，哎啦，个颜色，
1: 做一半两千你莫买啊，
0: 个颜色，吼。啊，个算
1: 巨人过来跟亲诶，
0: 炸咧只是给啪啪机啊，那拢会使。
1: 巨人过来，巨人的意思就是讲，你拎起甲吹咧，伊会改拎起收咧，收过来跟亲啦，所以你免阁吹拎起。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落去。啊来，啊咱今日这部进个这样，感谢咱朋友在收听，啊嘛感谢的阿胜那咧啦吼，啊咱好朋友电话员继续个利用，你个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啊！今麦卡拢有准时。
1: 无啦，准时做啦，今麦卡准时。你今麦卡入来，即组若丢不丢的，就你个啊！无啦，无啦，无啦。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来，感谢你的收听啊！感谢阿顺奶奶吼，电话应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哦，嘿，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台湾广播点 com，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彦宁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万名的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邱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高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很定的定规空白空空空过过空白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定规赶紧拍讲这么久了没跟你吃就是我吃有在听电话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泡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运动在电台边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版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支订阅版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的出来收嘉豪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豪上阶段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变嘉豪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张听电话人讲就好啊，不然才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台中市一个姓蔡十步人经营跨国博客网站以及用自己经营的店店来暗号洗钱同时利用在这台湾的越南人来做对外代票越南盾的地下汇兑同时将博客网站所赚的钱洗到来台湾洗钱金额高达2.5亿元警察出动抓人的时候拍开

当店的保险箱，门一开，柜子柜台现金直接拿出来，保险箱全部拢是现金，用电钞机算钱，算半点钟，才算出总共2448万块。检察官就讲，50岁姓蔡查甫人是西屯区一间精品灯店的负责人。为去年开始，安瓜国跋筊集团合作进行网站来跋筊，赢家5-6成，提供百家乐、冰果、运动比赛、甲彩券等等的项目，好多客来入赌，再个透过买点数的方式吸收资金。检警调查，姓蔡查甫人唔呐担任集团首脑，佮取代当店主管姓朱男主担任校长，吸收姓陈男主等人来负责处理跋筊金流。按地下会对的脚步，大家分工合作，后来又熟悉到越南人，将跋筊网站开到越南去，修改系统，和越南那边的人买单连续来到度，依照越南盾对外点数方式进行跨国的跋筊。为了要暗砍不法所得贷款，姓蔡查甫人利用家己经营的灯店来洗钱，用着比银行更加好的汇率来吸引伫咧贷款做工课越南技工来换钱，再个又着地下汇兑车手收取新台票，等来到当店。技巧整理了后，透过外国地下汇兑管道，将越南盾汇入指定的口座。另外一方面，跋筊网站伫咧越南所赚的钱，嘛用同款的方式，将钱洗得来贷款，形成一个地下金融网络。刑事局原本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件，以外来发现到大量的现金，伊伫召回大中这间当店来，而且检察官指挥侦办，分别伫去年3月份、今年4月份两遍出动来抓人，伫个当店、金楼、顶顶高的所在。查到大笔的现金、18支手机啊、甲电钞机等等的证物，传闻涉串男主定达的人被收押禁见，另外两个交保候传。检察官侦结用组织犯罪、银行法、洗钱防止法起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

一张诶遗产分割官司，前前后后拍八档，最后才确定分配比例甲处分的方式。遗产内底边有一批黄金，总重量880两，马贵八年前总计4000多万，一直到即马今年年初完成处分的时，来到1亿6000多万。虽然遗产争夺战开时间，嘛因为黄金的起价和继承人颠倒摕到料相比较收入。生第阿伯在生含生弟负责人加生干负责人，各生下三个囡仔。生弟负责人后来含抱结婚的大汉查某囝大做伙。无惊两个人，今后伫咧2019年、2016年来过往。生弟负责人的中途做保管人，伊伫咧银行有一个保险箱，内底有880两的金条。有继承权的各个生弟兄弟姊妹，就安尼为2018年开始拍遗产分割的官司。生弟负责人第二查某囝主张讲，这黄金是阿母的遗产。三个和生弟负责人无血缘关系，爹家兄妹啊，主张讲，生弟负责人的大汉查某囝，则是实际上这批黄金的所有权人。法院最后判定，黄金是生弟负责人遗产，还要求生弟负责人亲生的三个儿子平均分配。其中已经过往的中途应该分到1/3的黄金，这部分由着同一个妈妈的两位小弟、三妹和三妹同被各部的小弟小妹平均分配，每人各个分之一。另外房地产也按照比例分配，但众人为着被处分这批黄金和不动产意见不同款，去年年底申请法拍，因为黄金价钱起起落落，而且总当中来到880两。屏东地法院完成不动产拍卖以后，发现真济贵金属业者对着这批黄金告别意愿无关。经过协调，地价继承人大家同意取消黄金的拍卖，碳关价分配了后各自处分。今年1月份，黄金每台量19万，按8档前的46000块，起超过4倍。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日本歌曲《旅途夜风》。

西塞齐亚买单真凉爽好，会当吹冷气，这敢是真正。台中市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编列2500万的预算，要伫咧台中市大甲第二公有零售市场一头的卖场来斗冷气，预计今年年底要来完工，是台中市40个公有市场内底第一间有冷气通吹公有市场。大甲第二市场主持会指出，过去菜车内底环境湿热，热天常常出现30多度的气温，唔那大家摊商卖食物件，将去臭酸派去，伤过热，嘛互民众无想要去买菜市啊。希望争取到冷气以后，会当行出传统市场新的一条路。食菜市啊，有冷气凉凉啊，相信冷气到好了后，会当吸引更加侪少年人来菜市啊买物件。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市场科就讲，主体设备伫咧地下室一楼有2台主机，二楼设备水塔，市场内边总共8台空调负责送冰封，过滤净化空气。预计7月初要来动工，工期4个月，年底进程就会当完工。安尼以后要设菜市啊，就免惊伤热。有冷气通吹。

0: 进广告。国会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平，花桥冰雹地方管，国将目睭病挂金要来吃。
1: 啊，你目睭药啊？
0: 好，你
1: 点目睭药啊？哈、哦，好是好安怎呢？你目睭你若算讲会流目油哈，啊，涩涩吼，得吃足紧呢。
0: 目流目油涩涩啊？呢？
1: 嘿嘿，得吃你若讲目睭涩涩涩吼，啊，搁会流目油。
0: 嗯，
1: 安尼哦，得吃足紧呢，你。差不多，我是拢照三顿食，啊，一届吼食十三粒安尼啦。
0: 对啊，都开始拢照三顿食。
1: 嘿，对，照三顿食，啊，你食吼感觉味道吧又无啥，安尼来食两顿。
0: 对啊，食好才搞两顿加补一下过来。哦，大姐恭喜呢。
1: 对吧？咱来生病，我食足久个啊啦。
0: 食足久啊，食几年啊？
1: 伊就就这龙较紧啦。
0: 谢谢啦，
1: 哎呀，好啦，
0: 好，
1: 那好，祝你身体健康，
0: 祝你健康，谢谢，
1: 再见，拜拜。
0: 目睭生涩，出高头目油，食花桥冰雹地方丸，广东改善好起啊！食了真好多。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生涩，目睭大甲全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国将目睭病金马大只，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咱高雄指定药房，凤山5+2道一心同药局，公馆路中华药局、和平药局，桥头桥南路一安同药局，盐田区建国4道南佳药局。高山区高山三路红兴桥局，南麻溪南昌路江安桥局，翠屏国小对面叶桥局，高雄阿莲中山路和德桥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平桥局，工山区工山路中平桥局，每次停药房爱情兵邱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弱势家庭内边的女性，过去拢有这种月事来、月经散食的状况。什么是月经散食？就是无卫生面头好用。反而讲，唔知什么时阵会来，怎捞出来，裤底红红。中华家护中心六月十二号收到民众送来爱心，总共255箱的卫生棉，为一用到夜用，每一项寸尺真齐全，和受助家庭2200位女性月事来都会当真安心、真放心，唔免详细伫了一直算，算讲也个有几遍通用。家护中心主任就讲，台湾已经晋级开发国家，全部女性不应该拄到这种卫书贫困的状况。真感谢报道电安主神公德会和国际社会第四遍和高联公司合作捐赠255箱的卫生棉。家护中心的社工和职员超级大心的将收到的爱心卫生棉按照着工龄得做一个大礼包，让每一位收到的男孩子或是妇女朋友都会当用家族欢喜，用到真满意。上最重要的是不用再烦恼无够用，以前无够用都要先用卫生纸处理，但办起但是捞出来超级歹势。真济辅助家庭的妈妈也讲，热天使用量大，因为天气热，但是想过久不换，拢有一个怪病，人吧不爽快。即马收到这么大心的礼物，予人感觉卫书报道不再是对着女性的天罚，而是会向接受这项本来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南白记录下孤鸾花。

为了要来减少自杀症，常常听人讲蛋白质补充爱有够，要补充蛋白质到底爱食什么物件呢？营养师杨思涵就讲，优格、牛奶、豆奶、起司拢是好的蛋白质来源，但是这几项内边营养比多，甲成分拢无啥共款。建议按照着血糖的控制，增加肌肉，补充钙质，还是减少热量，看是啥物款的目标来去做调整。要补充蛋白质，爱安怎来选择？参照市面上有滴白四大优格，这加一项脱乳清去除水分的过程，所以内底蛋白质高度浓缩，会当讲是一般优格加牛奶的三倍多，而且碳水化合物相对较少，另外吃起来较会饱。对着有几多数阻抗需要严格减少糖，也是长期腹肚枵的人来讲，是非常推荐的点心选择，同时会当达到增加肌肉、控制血糖的效果。另外，这个起司看起来蛋白质真多，但实际上伊的优质脂肪嘛真高。起司就是浓缩的牛奶制品，大约两片的切片的起司40公克，等于就是一份的全脂的牛奶，热量含脂肪拢相当的惊人。每100公克虽然含有高达24公克的蛋白质，但卖去吃掉26公克的脂肪，甲超过300大卡的热量。经常去伫咧不知不觉当中，热量食一个超过，吃掉伤过侪饱和脂肪。所以其实唔是袂当食，是分量一定爱真注意。牛奶加无糖的豆奶，这两种蛋白质含量是差不多的，但无糖豆奶的热量是全脂牛奶的一半，碳水化合物差不多是无。对着食饭饱，血糖的影响真少。但若是想要补充钙质，牛奶的吸收率加钙质的含量绝对拢超过豆奶。营养师就讲，无一个绝对好的食物，只有上介适合家己身体目前状况的选择。要来补充蛋白质，那是目标是要控制血糖、减少热量、吃素食的人，第一项选择就是无糖的豆奶。啊，那是你的目标是要补充钙质，全脂的鲜奶加起司拢是好助手，但起司要吃都要控制分量。另外，加以食这种优格的口感，但无需要遐尼高的蛋白质。一般无糖的优格嘛是真好的选择。蛋白质补充好有够，定定运动训练肌肉，都会当减少脚手不力、肌少症的状况哦。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99-0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被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被来广告。南白张龙龙小直播。

0: 进广告。
1: 叫伊搁加加两罐八零丸吼。
0: 嘿。
1: 啊，罐目睭药啊啦。
0: 加一罐目睭药啊啦吼。
1: 嘿。
0: 啊，食了好不？
1: 好啦。
0: 安怎好？
1: 啊，无阮说比较。伊阿嘛无啊，阿公叫我食煮个阿食哩，阮说底下洗身呢。
0: 伊滴洗药剂阿食咱的花椒斑龙丸啦吼。
1: 系啊。
0: 阿食了。
1: 阿食则袂甲我讲，阿这我食一罐斑龙丸哦，真好呢。我讲我食安怎好，讲伊放尿拢放无啦。啊，即马讲食一罐落，讲即马讲袂要紧啦。
0: 无要紧哦，伊讲本来放尿安怎？
1: 放尿讲放袂出来啦。
0: 哦，放尿放袂出來，啊即马。放着较顺啦吼，
1: 即卖讲拢盖大布啊啦，
0: 盖大布啊啦吼。
1: 嘿嘿，伊食一罐
0: 瓜吓，食一罐瓜头，即个效果咧算作好呢，无怪伊个叫你帮伊叫。
1: 伊脚吼，讲两双脚拢袂使行啦，
0: 两双脚拢无啥会行。系
1: 啊，讲伊两双脚讲，安尼要行路拢足艰苦个啦。
0: 行啊！
1: 啊，即卖嘛讲个脚嘛好起啦。
0: 行路感觉较有力，较舒服啊啦吼。
1: 嘿嘿嘿，讲迄落，一去洗油剂等来讲，叫做快活的。
0: 洗油剂等来叫做人，叫做快活的啦吼。
1: 嗯嗯。
0: 有只花甲
1: 斑龙丸。本来讲我讲你，我讲啊，我顶回啊，我独个阿姐，我顶回我年一阵啊，独个阿姐寄一罐叫伊啊，食到顶讲无啊啦。
0: 哦，恁小弟几岁
1: 啊？
0: 哎呀，
1: 无啊，我讲啊，无啊，有个叫啊，无啊，下晡拢个叫呢，我无啦，过来叫一罐。好啦，
0: 恁小弟几岁啊？
1: 我小弟六十八啊。
0: 六十八，阿弟嘞？
1: 我七十三嘞。
0: 七十三，阿弟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
1: 我产品哈，我产品去年开始食
0: 呢。哦，去年才开始食啦吼。
1: 嗯，啊、我就是买这斑龙丸，阮头家讲伊个这个厉害哦，啊，拢这个娃娃这个拍卡球啦。
0: 卡搞片啊，对面拍卡球
1: 啊。啊，食这会使人，伊讲食了骨头嘛，真好啊！
0: 食了骨头真好，啊，鼻啊较袂过敏，拍卡枪啦吼。
1: 嘿嘿，啊，拍卡枪也较袂啊啦。
0: 拍卡枪嘛较袂啊。
1: 嘿啦，啊，我讲这拢挂了吼，那电金只，我等下嘛是拢有这个到这啦，那也紧。
0: 啊，你算一家伙有三个人在吃啦吼。
1: 嘿啦，我一罐啊，我两个在吃哦。差不多爱寄两罐落，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啦，爱啦。
1: 我著食，我著伊呐，我呐有时啊，我暗时啊食迄个食目睭药啊啦。
0: 搁食目睭药啊？
1: 嘿啦。
0: 目睭药敢有差无？
1: 有嘞，我目睭即摆安尼有较光啊啦。
0: 目睭你看有较光啊啦吼。
1: 嘿啦，我著
0: 平。
1: 但讲我这糖尿的哦，都太控制啦。
0: 哦，糖尿啊，主要是食食加运动啊。
1: 我是讲下昼，你家己叫我叫头啊，我叫两罐啊。啊，我是讲我叫店内去，阮小弟啊，讲伊也无啊，无，安尼佫我加叫寄一罐过来啦。
0: 安尼有你这个大姊有够好。
1: 我做迄药啊，做斑龙丸都食啦。啊，我佫做，无我只嘛甲你几罐了，我做较无半罐可以啦。
0: 嗯。
1: 啊，伊啊食只，呾甲我靠，甲我讲阿姐。所以我吃到他用的工
0: 這樣好
1: 是啦我覺得還有我們老闆呢
0: 都有你們老闆這樣給你顧啦是
1: 啊這
0: 樣有夠好啦
1: 這樣是好的不然沒人我要有一個老闆在身體旁邊
0: 對啦對啦對啦
1: 是啊要給我一回而已
0: 給你一回啦
1: 嗯啊我們兩個這樣喔哪會說呢說阿伯你如果沒有我就沒伴啊我如果沒有我也沒伴
0: 啊對啊對啊
1: 啊沒有啊對啊
0: 所以身體
1: 穿一支腳不可以走
0: 身體都盡量夠用啊兩個人才能互相照顧啊
1: 對啊都也在煮我吃都也在看這三頓
0: 啊
1: 大通家屬我們早上在煮
0: 哦大通家屬
1: 想在地結的嗎我就管两管，拢会得食啦。
0: 阿姨食了有差无？大通卡数？
1: 有啦，
0: 有啦吼，大便有较顺。
1: 都食闭结啦，阿姨讲常常咧大便咧放未出来，我管两管来食。
0: 食了即摆有较好放啊。
1: 买现买过了啊。
0: 啊，食了。买
1: 过了后，过月咱来过月咱来管。
0: 好啊好啊，食了有较好放吼。
1: 即摆讲有较好放。
0: 讲有较好放啊啦吼。
1: 嗯，阿就豆豆食豆豆啊顺
0: 啊。豆豆食豆豆啊顺啦吼。
1: 嘿啦，无靠讲迄落， 逐项
0: 咱
1: 有
0: 讲随食随伊都。无来，无简单来，豆豆食豆豆改善啦。
1: 会啦。好啦。
0: 好啦。食花桥板娘馆，讲这个较到拍卡墙片啊过敏，讲好去后，连这个酸痛、脚头较无力，嘛拢有改善，有够济。行路继续好行的，连这个棒球毛比较较大白，周春红花桥板娘馆。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另外，包括大通家属讲，这个大便原本拢便秘，即马继续好办诶。周春红大通家属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大通家属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就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今日即工就解答，食大通加素，皮肤会加食筋骨、加食油，面加食光色，老斑斑较浅色，痘痘无去，看起来都较白，皮肤较袂有裂紧，较无焦损。出门来学到你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袂爱水的，赶紧买来泡。辛苦不能多一道生流难三巴阿妈滚棒看卖看一粒一粒薄来滴刮滴刮金杯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咁有流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家属各会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吹气疼气花精疼脑疼洗嘴老血不起包甘地吹鸡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向，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掉掉。烧的病诶，拢会食哩。白病感性诶，喙齿洗嘴都袂流血，袂不起包。洗嘴那些流血，就是得白牙周病啊，赶紧买来泡。大同家属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作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诶，一帮一帮。朋友跟进讲。大肾甲毛囊炎拢有食好去，调治真济，买来泡都有效。胃若食歹，买来泡，咱会听从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利滴。食物件歹消化拄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拄。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干放骨了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真好势，大便会做顺势个规条个，大便长期不正常，无论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倒塞，拢开大肠癌。即马接触者，今日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个。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元，36包。大通加速个价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每次订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55-0089，继续安排纯白谈看大海。

做大爱爸爸阿爸，真济人每一工拢爱洗衫，要洗衫，真济用着洗衫粉，但一般的洗衫粉是碱性的，会淡薄啊夹手，皮肤接触并未马上来出问题。但洗衫这个工课是长期的，要是爱挂一个手套比较好。洗衫了后，一定要用清水将手洗好清洁。一部分的洗衫粉，佫会特别强调讲有加强增艳漂白的成分，洗了衫会较清较白。但这种洗衫粉更加会夹手，上佳好唔通直接接触着皮肤。家庭主妇，但每时间拢碰会着洗衫的问题，要注意家己的皮肤较重要哦。一寡每天用会着的皮肤会接触着的，选择比较较天然。虽然有较贵淡薄啊，但一段时间平均落来，一天加无几角钱。不过对咱的身体，对咱的大自然，拢比较较无伤害。现场电话：0800-05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2: 啊，条哥，点红就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抢人，多只给你做假保，休业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来条行职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难有心哦，俺们上班来知道还能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只给你休假保，落子顺风多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阿个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行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乔秀如林的一生。

后打电话马上报消防局，一步一步按照消防警官的指示，最后全部得救。消防队员赶回现场，要来了解火灾安怎发生的。六月十一号暗时啊，伫咧新亭一栋透天厝发生火灾，厝内四个人会当安全无代志，拢是迄当阵厝内一对姐弟啊，冷静来应对。姐姐就讲，消防员叫我绝对袂当将电话挂掉。三楼有一个炮阿嬷，阿嬷对阮讲，三楼阁有一个人，我看阿嬷然后不爽快。我就赶紧甲消防员讲，阿嬷伊然后会疼。大火是为一楼，希望加工厂来导火。伊当阵姐弟啊和阿嬷拢伫咧二楼的房间内底。拍电话来予消防局，按照消防队员伫咧电话内底指示，秘伫咧房间内底，唔通学白走。无民警就摕床单为门旁甲塌掉咧，甲洗咧。消防外口火烟则未走入房间，来争取得救的时间。先听消防分队小队长就讲，迄当阵因甲我讲房间内底无民警，后来因直接摕棉被为门旁洗掉咧，因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阿姑就讲，好佳哉，这两个囡仔真认真。有和消防警员正冷静来处理。大国小四年的姐姐和读三年的小弟，两个人正冷静做出适合的反应，顺利救着阿嬷，救着家己。因讲因为学校拢伫咧教，学校内底拢上过课，有教讲消防那是导火要安怎做。哦，迄当阵有够紧张啦，我当阵吼。要被黑姑喘的时阵，我要上救护车，我迄规支脚吼拢软去啊，我倒来背管。火势伫咧半点钟后来拍花，因为姐弟啊冷静的应对，对厝内四个人拢救着，只有小可砸着伤，平安无代志。

一个是阿祖带大汉的学霸，足够读册。中华高中科学班陈俊武同学，这边大学申请入学，放榜录取阳明交通大学的医学系。校长就讲，阿祖带大汉的囝仔孙，唔那读册好，嘛是学校的排球队，上届重要是足有效，正大心，用家己的双手来改变未来。学生陈俊武为花坛的三村国小、花坛国中进入到中华高中。六月十二号，以着校友的身份，接受三村国小校长的邀请，带来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伊讲，每一个人拢是独立的个体，爱重视家己，肯定自己，爱打拼，一定会当成功。回大高中校长就讲，陈俊武进入读册天分，上届丹顶可贵的是正有效进入感恩的心。伊是阿祖带大汉的，读高中了后，补习班下课拢会赶要返去厝内，因为爱食阿祖煮的饭。陈俊武拢会做家事，减轻阿祖照顾的负担。阿祖年岁济啊。陈俊武原本想要读离厝较近的学校，会当常常回来看阿祖，但老师甲鼓励，讲会当做医生，做医生了后会当照顾阿祖，同时也当改变家己的未来，伊才会决定要来读医学系。二三讲录取到医学系，专工走回来回大国中，感谢老师，是一个真有礼貌。知影感恩的少年人，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那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接下来拜谢雷情人的黄衬衫。

哎呦，要死我！那我叫你泰哥，叫你垃圾姑爷人啦、啊！迄落雨天要竟然无穿衫，伫咧大路边，安停个奥托拜遐，迄规身躯拢光溜溜呢。好，用伊下半身迄支，伫遐咧撸奥托拜坐垫啊啦！哎呦，那做这种猥亵的动作咧，那有这款人咧？台南市永康转运站。那月十几号下晡时啊，一个烫光光的查甫人，少年的哦，三十多岁尔，对着一台停伫咧路边的机车，做出不可思议、平常时料想不到的动作，就是用伊的下半身伫遐撸坐点啊。这种威胁的动作，几路民众看到，赶紧的手机啊举起来，甲翕起来，传上网络。台南市。永康警局讲，接到报案，沿行派出所赶紧赶到现场，已经无看到人。看到民众所拍的影片，赶紧马上查讲，这个是谁？从管区内底边重点观察的对象，今年31岁，会去到因家，讲给家属知，叫因爱管好好，多加注意。相片放上网络，真侪朋友就讲：“哎呦！”迄、那个身材比我较好哦，原来这就是阿鲁巴，路人的坐垫啊！啊，惨啊！这台机车强强去啊！

0: 进公告，空气污染造卡差菜油烟吃荤的荤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厝内不管是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去来吃，拢会较紧好。咳散食了有效哦。
1: 嘿，有啊，我之前有去买啊，我嘛介绍人去买啊。我
0: 即马
1: 就是讲目睭有开刀啊，接接啊，我就买来保养啊。我就是未记哩，甲你问讲有禁声卖食无？
0: 你之前是安怎扫？
1: 我扫刀，那咧啃啊刀，啊食了就好啊。
0: 哦，唔是感冒啦吼、哦。
1: 唔是，你那咧扫，我迄罐都食无半罐就好呀、啊。
0: 食无半罐都唔知安怎扫，就是不管是都想到就啃一个啃一下呢。
1: 无啦，我若真肯教你食啦，啊无我就好啊，食好就好啊。我即摆就是较早甲你问诶，我要来买目睭药来食，我就讲无甲你问讲介
0: 意。虾米食较少咧啦吼、
1: 哦？有禁虾卖食无？安尼啦，安尼好，我带客户呢，我再来伊迄度买就好啊。
0: 客户之前哦吼。
1: 嘿嘿，我知，因为我都要我有去买少药个，我知啊。
0: 少药真有效啦吼。
1: 我来，我再来买遐买就好啊吼。谢谢啦
0: 吼。谢谢啊吼，好，谢谢。
1: 好好好好。
0: 常常這樣咳掃咧掃咧沒感冒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就是這樣掃這樣咳，去到彰化縣客戶之前買我們的周俊宏大通清咳散，說吃吃咧，哎呦這個咳這個掃好奇了，去年掃吃粉粉掃老人掃小孩掃感冒掃不停，掃有痰掃不痰打掃冷掃的掃屁股穿掃大通清咳散，抓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睡，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继续伫咧扫，扫了更加严重，扫加强被鼻穿开，气泡鼻栓一口开，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开鼻栓，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扇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顾咽喉，顾气泡，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去，拢总甲咳出来。周俊宏，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饿到。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常常嘴巴喝过一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咳来个甘咧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咖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了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两勺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块，牙烧专门科，顾牙喉，顾气泡，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以前农业社会，医生少，民众通常拢爱找赤脚，还是家己去买草药啊，倒来食。为着要让大家了解到过去草地医生郭炳祥兴起做阵的过去，台南市市政府伫咧安南区的图书馆完成展示空间。这里面讲到过去郭炳祥医师的故事，以前这就是安南区的平民诊疗所，即便透过真侪历史的相片、地方上的文献和过去的故事，带民众来熟悉郭炳祥医师兴起做人的历史，以及咱台江十六条百年来医疗发展。郭炳祥医师1914年出世。2004年来过往，本名郭兴发，台江海北出世，日本时代去到日本的研所医专来读册，但来台湾了后，伫咧海北开好生病院。伫咧这个交通不方便、医疗欠缺的年代，郭炳祥医师骑一台机车，有时是坐牛车，去到偏乡庄卡看诊。来去台江十六条之间，用送到厝的医疗服务来守护地方的乡亲，是真侪人基地当中的草地医生。这边的展览用台江做背景，草地医疗以及郭炳祥医师行医故事为主，表现出地方环境、信仰文化和医疗发展之间的关系。透过郭炳祥医师，就算是透风落雨，卖吊水出门来看诊，照顾病苦的民众等等，感动人的故事，来彰显着过去草地医生甲民众之间的感情连结，嘛延续着台江相帮伴互助的精神。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杨静、洪丁路。

真侪人拢捌点过去，去到看边上的师傅遐，伊就用棉花棒画一点啊，亲像记大细的这个白色油膏，为迄个记个点的。哦，通常这种点对记拢会疼。记虽然无去啊，但是好去了后，皮肤刷搭一凹。即马有一种新的方式，高频电波。买点记真简单，省时间，搁袂倒疤。进行外科医师曹世斌，伊讲阿米啊，国中的时阵，妈妈为着要帮伊点记，家己去到看病上的业者遐买一种点记的白色药膏。结果一点起来，药剂加一个，哎呦，有够痛的啦！互伊痛甲哭出来，想袂到练出来的白塞。去沾到点记的空嘴，我原本三粒小记空嘴来感染，到病的边记无记啊，煞变成三个立对起的白色的疤。医师形容白疤颜色再生素，和正常皮肤会当再生，后续加上补子素，修补立对起一凹，伊的面总算恢复甲白白，看袂出有疤痕。医师就讲。这剂虽然是小事，但治疗不好势，还是凊彩处理，小事就可能变成是非常的大代志。传统点剂的治疗，通常都会留一个疤，包括用镭射抹毒，需要五遍至十五遍，才会当完全抹毒一粒剂。会当讲是了时间过了钱，而且容易伤到周边的皮肤。造成比较较大片的伤害，也是来反乌。另外，这种用干冰冷冻疗法，也是用电烧气度的。虽然会当做一遍，将这个记点起来，但是冷冻会去伤到周边的皮肤，有可能会发红、红疹、凹一凹，也是恢复的同时，转变成精神形成一粒较大粒碰出来疤，有可能会点袂清气。造成更加大的伤害。这种新型的高频电波疗法是利用高频率的电波净化气化皮肤的原理，即便对当完全将忌点掉，而是去除其他皮肤的状况，而且治疗了后没有任何立对其的疤，而是其他的疤痕。按照这个剂的大小，一粒差不多800至1000块，连边呢五斑瘤嘛，拢会补起，真神奇。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红银红，春天带正地瓜。

0: 进广告。你讲你今年九十几岁，还有吃咱的产品，吃二十多冬啊？
1: 嘿，我但是拢无咧甲恁 call in，
0: 无咧甲我 call in
1: 哦。从咧做到今，看咧偌
0: 久啊？哦，二十多年啊啦。
1: 嘿，十几冬在咧做啊嘛。
0: 啊，你吃了，吃了感觉安怎？
1: 吃了，但是我拢袂像安怎，我就咧保养啊啦。
0: 哦，袂，你拢是吃保养的就对啊啦。
1: 嘿，我拢吃保养，
0: 吃保养。你这上巧。会用吃来保养，安尼身体较袂艰苦。
1: 哎、欸、呀，啊，我拢在做事啦。
0: 哦，拢做，你怎啊？搁有咧种田哦？
1: 哎呀，做三四分，啊，到我来做运动，啊，到无倒来形成，讲我讲，哎、欸，我骨头都拢挺挺，啊，拢无安怎？
0: 骨头正用骨头拢挺挺，拢袂翘骨啦吼。
1: 那、
0: 哦。哦，你长久你食花椒半两丸
1: 啊，我讲我趁钱拢在顾身体啊。
0: 趁、哦、钱拢在顾身体啦吼。
1: 哎呀，真正花椒半两丸真正袂歹啦。
0: 花椒半两丸真正赞嘞。
1: 啊是，心脏药嘛袂歹呢。
0: 心脏药啊，安怎袂歹？
1: 心脏我有那小块在顾，小块恁无少食啊，我就在保养啊。
0: 心肝苦啦，只怪怪，你就开始在食啦吼。
1: 我那食真久啊，啊，但是我医生的我唔爱食。
0: 医生药较无你食啦吼，
1: 啊，我食即落系较系食咱即落汉药较基本治疗
0: 啦。对啊，汉药较基本治疗啦。
1: 咱一半等啊，不叫要紧啦。
0: 哦，较无嘛，较无副作用啦。
1: 诶，较无副作用啊。
0: 对啊，对身体无排害啊。
1: 系啊，我检查啥拢无问题啊。
0: 安尼身体过安尼作用啊，搁做三四分地咧吼。
1: 系啊，
0: 啊人诶，有只骨拢无翘骨，拢直直啊。
1: 但是我唔捌咧甲恁call in，啊，我拢无甲你叫，我拢去台安买。
0: 哦，新台安。
1: 去
0: 盐
1: 水，就去盐水，就迄落河
0: 顺哦。顺盐水，仁顺。
1: 哦，仁顺。
0: 对对对。
1: 对。
0: 哦，咱拢咱指定药房。
1: 安尼得未？系啊。我唔捌咧甲恁叫啦。
0: 谢谢谢谢。
1: 哎。
0: 系啊。哎，
1: 药啊，真正会使啦。
0: 药啊，真正会使啦吼。
1: 系啦。
0: 食二十多年
1: 啊。
0: 拢食保养的啦吼。
1: 哎，那食保养，啊，你时够咧艰苦咧，食都加足慢嘛。
0: 对啊，正经你艰苦，你食足慢的啦。
1: 系啦，
0: 系啊，
1: 爱豆豆保养啊。
0: 哦，平常时都爱挂。
1: 啊，唔使人咧问我怎，讲我无食到咧保养啊。哦，我讲咧艰苦保养拢上万年
0: 啊。对啊，艰苦保养，当时还佫食无啥会落咧。
1: 系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
0: 食二十多年啊啦吼。
1: 诶，食二十多年啊，迄个年数我不客气啊。
0: 谢谢谢谢。
1: 诶，我退休几十冬诶啊，我伫头来讲过八几体啊嘛，啊听到我就吓啊。啊！我即马搁退休十一二冬啊！我得个八十岁退休的嘛，啊！搁食十一二冬啊！啊！进前只也食几十冬的啊！
0: 哦，做个八十岁退休哦！
1: 哎呀，
0: 你身体有高，平常时有咧高，真正有差啦！
1: 差啦，有高差啦！
0: 差
1: 介济，
0: 差介济、啊！
1: 但是我拢，我内囝拢唔好学不食，但要讲讲实，我拢偷食啦！
0: 哦，你拢啊？唔过你都食二十多年
1: 啊！哎、欸，我偷食呀！
0: 啊，身体搁搁个只用。你就安尼甲讲就好
1: 啦。啊，我唔免甲囝开钱啊。
0: 哦，安尼真好。
1: 系啊，啊，我顾家己啊。
0: 顾家己顾用上要紧啦。
1: 系啊。
0: 嗯。
1: 哦。
0: 好。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啊，阿妈多谢你啊。
1: 别。
0: 好好好，
1: 爱
0: 办两万哦。最早咱头家周俊宏，也佮你讲电台时阵，到你食花桥办两万。平常时拢惯来甲保养，讲食到九十多岁啊。身躯各种挺挺，未翘骨，骨头过了正用。猫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平常时是食补用的。啊，那感觉心肝苦啦，胸坎会安尼白白杂杂，另外怪怪时阵，就拢照三顿食。食食嘞好起啊，就阁改当来补用。身体有高，真正有差。人食到九十多岁啊，身体过了用，做餐做到八十岁才退休。平常时一定爱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咧顾气血。花桥板凉丸，顾腰子，顾膀胱，顾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元气，筋络骨头都会甲你顾甲正好势，会补骨脆。花桥板凉丸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都会杀你，保证纯中药，做你等于甲食。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桥斑中丸。另外，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补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食。走路爬脚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 云南、天龙、保心丹，要改善的一定要照三顿食。心肝头八八杂杂，心中乌白跳，皮薄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保心丹正对症。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中无力，失血清不惯，血压伤过低，他卡会讲，他卡会疼。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保心丹，有镜头拢爱照三顿食，绝顿十粒，指定药房官爱情评估，周俊宏的名，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刚好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有效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伫咧顾机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会当照顾家己，逐工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老 NN。看破

每只高山啊，真伤心，一直向东，行了一江一暝，天甲行袂叮当，只好找一张大张树啊，爬去哩树啊顶休困。结果有一只碰瓷看到，就甲问讲：“高山啊阿兄，啊你好，有啥物会当甲你斗三工的吗？”高山就讲：“无啥物代志啦，我只不过要找一个新厝，多谢你的关心。”碰瓷甲问讲：“啊是要搬去倒位啊？你原来所在唔是住了好好吗？”唉，这个时阵，高山啊吐一口大气就讲：“搬去啥物所在拢好。”原本迄位我嘛带袂落去啊！碰瓷个问讲，啊是为虾米嘞？这时高山啊足生气个讲：“吼、哦，我原本住个所在，大拢讲我吼讲话歹听，爱讲别人个歹话，爱讲咩，因无多接受我，所以我不得已只好来搬走。”碰瓷听完，感觉真爱笑，甲讲：“高山啊阿兄，你想讲？”搬山费就无代志吗？如果你若是继续安尼，我都接受别人的批评，我都自我反省，注意到家己讲话歹听无礼貌，那呢，无论你搬去倒位，拢会同款未受着欢迎。咱爹爹犯着一个错误，就是唔知啊，谈好反省自己，讲我大家做参考。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民博地方元、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孝树、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啦，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兰乡因为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兰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兰。后来搁在
6: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真侪人咧寄货啊，哦，肉粽侪不一定送咧送肉粽呢。最近寄货寄足侪，也有寄山啊的啦，也有寄往来的啦，寄货寄足侪啊。最近啊，最近拄啊好即几项果子等咧大出啊，莲雾、往来、山啊，拢等咧大出啊。啊，即个即个往来、山啊、莲雾，啊，什么无像拢是当送礼啊，啊，当咧需要的物件。哦，你啊看最近送礼送很济，啊无哩济，佮即个搞啊唔好，啊所以货较济，啊那较慢小看袂有人咧送去啊，啊咱即个好朋友才加等一工安尼啦，哦，即先按好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后礼拜都五日济啊，啊这五日济之前啊都有正济，迄个货爱送啊吼，所以伫只按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各位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要我给你寄产品的，你电话给他卡入来。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那么在咱的这个帮聊啊，吉川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啊，咱的林大哥，甲咱交代要听时啊、温啊、命呀。那么在咱这个。歌手啊，入药局，各位填报好算完，填报清入名完，咱两王女士又完也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个，后一个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买唔到。阿伯，我甲你寄产品的电话，甲伊卡入来，25500，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后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台糖的当前当署长做吴乃麟，苏东市将台糖的土地啊，非常的粗俗，先卖和民间的公司，结果。迄当时，伊所卖出去的土地，啊，扣掉着伊全部向扣押的财产，也阁不足1亿7千万。台糖向着法院来申请，叫这个吴乃麟来摕钱出来行，吴乃麟一直拢无插，你干哪呢你啊？这个吴乃麟。

伊伫个即个台糖向着法院申请管修的过程中啊，伊一直拢无到案，尾啊，单申请躯体，最后即个五来林三个讲伊走袂去啊，单互迄个来到法院所在主动报到，煞了去单往裁定修啊。迄、那个吴乃麟今仔日哦，上过世人员呢，就是欠债存只有7000万，无是人行，结果。

0: 结果伊欠人一暝啊，结果佫享受迄落遮尔那高级的生活，所以无怪人会甲管收的。那么王乃麟是认为啦，因我输东西卖这个土地，我无甚物钱赚啊啦，哦，好康别人的好康，唔是我好康的啊。啊，我该人缴出的钱就拢缴了，我也无良相的钱，人个好人啊啦。非得总共一句，伊进前独立厂商的部分，伊叫我们判高哥的关了啊，吼、哦。啊，民事的部分，伊这个借了7000万呢，伊即马无上到叫我们关手啊。有钱人行就行啊，若无钱人行，可能关一阵啊，就搁出来啊，吼、哦。喂，你好。
1: 喂，
0: 有
1: 阿想问者吼，这个个无想我。因为未给他们吃，迄条过来我要困要吃，你搞
0: 好先。会使啊，会使啊，你不然时间啦，吼。
1: 好，你好，
0: 请早三拜得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闻，这人互恁听起来一定会足万分嘛，足家个出去。中部啊，一个豪车的司机，伊感染着艾滋病。一般性

总是会听到的时间啦、啊，哦，因为这个司机接接恶气啦，结果学校嘛唔知影讲这个司机得艾滋病，啊因嘛拢无咧做健康检查，逐年嘛拢爱做健康检查。这个司机啊，伊平常时啊拢开查某啊七啊拢乌白交就对了，安尼啊，哎对我拢人讲伊是妈祖的机身啊，妈祖的囝。才有够恶气的就对了，叫一狗的祖囡仔叫伊性侵来，伊家己本身为了爱祖辈拢无做安全措施呢，一款笨蛇，这真正在个泡死这个，你也想讲卖今仔日今这个互伊性侵害，为着爱祖辈这个祖囡仔。你看因的四大人话万分，我的囡仔伫校读册，竟然坐校车，会叫人家性侵害，佮为着艾滋病，即款的万分偌大呢？今日发生在咱的身上，你真正做随便个家嘅，小做随便个食嘢吧，客嘢过来啊！即主要想咧，艾滋病是一世人治袂好的病呢。你看我们看人我心肝我沾染了呢，心胸手乱，这真正是可以实在哦。报了这种新闻，作小妹同我卡过个讲哦，当个这种卡小，真正。另外那个讲到感觉内底一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伊是短期的啦，关短期的。这个修行人吼、哦，伊是酒后开车，啊去荷兰判四个月。啊，即摆判啊，酒后桥倒来啦，啊，家己跋倒吊伤，去用判刑四个月，你咪关。啊，一个关的过程中，家己共下房内底另外一个姓王的男友，两个人冤家。啊，因为这个姓王的男友汉朝个错用，这个姓周的汉朝个下世，去用这个姓王的男友规身人家拖起来，单位头家个摔落去，摔一个，这个姓周的单当场现摔死。即阵咧案件，刚下榜，这个姓王的狱友啊，伊叫伤害致死罪啊，后来改伊啊，依上法办。本来这个姓王的狱友应该嘛无挂顾得了出格啊，结果即届落去伤害致死罪，挨个关十外堂啊，恐涉事这个啊，本来六月初三得来出格啊。结果，伊伫个三礼拜前叫刚下榜，姓王个又改规身人跟起来个吓个死，送到病院治疗一个月，救无回来死了。安尼，这个姓周的死，啊，这个姓王的爱去关足久，上海第四罪未判死刑啊，上加判十外重啊。所以这个徐永林，伊本来关无话，过着当出家啦，即卖还阁加关足久。喺家家内底，竟然有法度能发生着两个人冲突相拍，啊个一个人活活摔死，你嘛够憨的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美国的媒体宣布，讲伊朗啊，啊个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啦，哦。那么这场的协议讲暗算美国甲伊朗要停火60天。那么伊要停火这60天，就要受到伊朗核子武器计划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伊朗将会开放到霍姆兹海峡，美国就会解除到对伊朗港口海上的封锁。哦，这是一个真好的。

啊来，头拄啊过连爽等于啊，电脑出问题啊，变更新的变有代志，变更新的变有代志啊，我随看迄个技术联络啊，技术讲哦，迄更新了啊，先关机那个顶开，安尼咧连爽较无什么问题哇，真咯。这好心拨了把手，够侪人打电话来，你问讲啊，啥来拢无声，讲啊，迄个唔是我要无声的哩吼。好啦，今日好比有抱歉一下哈，头前报瓜报一大堆啊，头前无爱去讲有诶无诶啊。先今日好比有报告一个咧听众吼，伫阿一家姑到家乐福迄个路林遐放一个皮袋啊，啊，迄个皮袋啊内底吼，钱是无济啦，但是内底面有一寡重要诶资料伫遐呢。啊，虽然咱好比有闹捡到诶。一个小小灰灰的皮袋啊，然后捡到啊，交去警察局吼，已经去报案啦，有去报案啦吼。来讲到桃园孤山发生了一阵的车祸，一个左肩啊为外山道出入来山道，和一台刷机车给弄掉。这台刷机车给弄掉了后，向前一直拖，啊向前一直行，啊咧连刷都啊拖三十几公尺，后来啊。这个查囡啊，因为奥多麦地下拖人吼，伊当我看伫这台刷车啊车的慢吧遐，好哩加载，无讲介严重啦，敢那受轻伤尔，啊无生命的危险吼。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查某的，一个卖厝公司的，查囡啊，啊这个吼，跟因男朋友交往一段时间，爱跟男朋友拆了后，因男朋友本来将因名下的厝啊。登记伫伊个手内，结果即个查囡仔分手了，单租着即间厝甲卖去，卖去了后，用着即个正即个250万的介绍卖出去，即条钱单叫即个姓陈的查某的，甲即条钱单吞去啊。那么即阵的案件，即、這个男朋友单向着警方报案，警方单啊，将着即个查囡仔抓来硬整整无，但是啊，因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这个查甫人，这个前男朋友姓多的拢有登记的来。那么单交予警方啊，警方将这个案件来甲送到检察官的所在啊。检察官单甲伊起诉，法院啊将伊这个查某的判四个月徒刑，没收250万的犯罪所得。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对了，
2: 你的手是什么款的镜头来吃？
1: 我这手是用后边吼，拢疼。啊，拢丢也袂过后边，啊丢也袂翘嘞，啊食饭拢也袂遐多吼。啊，直到三只，我等下听足久，啊，不过我食卡的已经食。吃一半啦，卡下迄阵我是先吃卡下啦，卡下吃袂行啦，吃迄下都袂行啊，
2: 吃吃萝卜当吃，
1: 吃得得，啊吃硬啊吃，吃一罐啊一罐大罐啦，啊吃吃我卡上有较好啊，啊直到怎袂困着，啊佫兼这手拢要揪袂后壁，啊若跌着你困跌着好就在听到。我这双手是去用脚，搁在脚拢讲叫我改手术，啊，我个想我唔敢手术，伊讲讲手术会当揪头前，会当揪后壁，啊，过来我拢唔敢手术，我听你用啊，听足久啊，我听啊十二点哩，我想讲哦，真是笨啊，我唔敢，看到我听。那不能听你了，要用我用下这手，我想做好用啊呢。我去了得管一管，打吃也袂了，个拢在酒后边，啊，坐着人个袂疼，做好用。
2: 哦，我咧比你手术较好啊。
1: 是啊，啊，我就是讲，哦，我这阵算袂困着，我这边困着做个呀。
2: 啊，袂困着嘞，这你唔是你搞袂过来运动一下。
1: 我这边两个是假呢。
2: 哦，我这边两个。啊，你困着嘞，假下你好加班呐。
1: 是啊，啊，我个就是这边的。把管理的工人运来家吃你这手哈，这手拢好啊。
2: 哦，手拢好呀、
1: 啊。啊，我唔敢停啦、啊。
2: 哦。
1: 我刚接一罐啦，接一罐，每些好员工去做
2: 事
1: 好
2: 啦。对啊，对啊，对啊，你观念正
1: 正个。是啊，我就讲一罐讲啥紧就好啊。我食卡已经食十罐，我想有较好啊。
2: 已经食十罐去啊。
1: 我食十罐
2: 啊
1: 咧。
2: 哦，啊，这卡拢好啦，对啦。
1: 卡有较好啊，我。
2: 啊，手下这蛮好呀、
1: 啊。手这本有较好啊，
2: 会
1: 揪后壁，
2: 啊
1: 会揪头前，啊白条袂疼，
2: 啊恭喜啦，
1: 系啊，
2: 啊只好等到小半嘞吼，
1: 有啦，我做奖你食这啦，我做小工嘞你，
2: 是啊，
1: 系啊，
2: 恭喜你啊，
1: 系啊，我种哦伊个，我会今仔日无做，我种啊我较闲了在里遐。
0: 食阮的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专门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火正丸足好用。迄、那个牛板所用牛起来做主剂，牛板甲你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所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啊，牛起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症、筋络病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闲、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我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吧，血也袂关，吃天宝过脑丸。我那是咱的天宝雍容丸呐，啊，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一、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摄出来，料料料袂掉。啊，伊、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全油。一、那个放料放无的这天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宝雍容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将咱的这个腰子心膀胱改固好，用放尿来顺时啊。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一、那个精神脉。啊，规工拢安尼，足够爱困的，这下戏细心度孤，咱的天宝利金配。 夜深我后夜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的，出外口困的，天薄力金配。做大妹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哦，大妹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咱的天薄力金配，这一罐60粒是2000元。啊，早起吃2粒，暗时吃2粒，虽然说你个吃，啊，吃一段时间经过了，你的精神就会较好。啊，咱的天宝丽金配一届干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咱排着好听歌曲，酒歌曲合作山野花，山野花酒歌曲，这是咱的。阿米阿姨啊，阿米阿姨来到着咱的咸水林顺耀，叫各位填报好新闻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山野花》，多谢。

0: 电脑那无更新，伊是坚持要叫你更新。啊，那更新又个像安尼更新了，就出状况，啊，连线就出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吼，甲你拍摄一下，有诶电台啊连线状况出问题，即卖已经叫技术来处理啊。啊，所以咱诶听众朋友吼，我一直在你三间好朋友讲，讲若假设有迄个连线出状况诶问题，你先转八台听看卖啊。哦，先安尼处理啊，无法度啊，即、這个电脑都更新了，都有这个状况发生哦，拍摄哈，啊实在啊，那无更新是未连线接啦，啊那更新连线出状况，所以拍摄，甲咱的听众朋友抱歉一下，真侪人听打电话你来咧问啊，问讲是安那安了，更新了电台连线都要出状况了哦。好，甲咱听众朋友抱歉一下，想讲阿伯甲问讲，问即个阮电台技术甲问讲，到迄、那个以后迄种免更新的电脑讲无？啊，正咯，好心拨了肉色。啊，所以吼，即卖目前各电台拢正咧处理当中吼，啊，阮内底面的技术嘛咧处理当中，啊，伫咧处理过程中有断线的现象，听众朋友，你着爱会记哩。我有甲恁讲过足侪解啊！你咧听的电台，若有状况无声，你转八台先听一下，处理好了后，你甲去回归转转来电台原来听。我甲咱抱歉一下哈。汤溪35岁一个姓刘的富人，为着要得到免费安徽他名，就是这个35岁姓刘的富人，伊本身有食毒嘞，啊又食毒，伊无啥个买毒，啊这个。卖毒的集团，甲这个姓刘的富人讲，讲你那是替阮来收包裹，我会当提供你免费的安徽他命偌济，好哩。啊，因为这个富人突然交地暗，哦，啊突然交地啊不得已啊，所以啊看有偌济迄诈骗集团的车手，拢是因为突然压起来，啊站袂掉啊。啊！突然压起来，站袂住，单去做肝管科，做歹代志吼。所以有当时啊，就是这个状况啦吼。这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参考。啊，有当时啊吼，就是因为拢目着毒，啊，这个姓刘的富人就是目着毒品，爱目着毒品吼，爱单为着要得到，因为无钱买啊。啊！就只有上空上胖，啊！这个毒品的集团甲讲，讲你只要来提供着领导的地址甲你的资料给我，我就会当互你安徽他命吃免钱。这个姓刘的富人人提供着领导的地址啊，啊！甲伊的这个，甲伊的名，甲伊的电话，啊！这个毒品集团一旦为加拿大寄一包大麻，总共107公克，叫这个姓刘的富人人收了。啊，收了提来某一个所在交，叫这个姓刘的富人人提供因家的地址，啊，这个大麻寄来了后，这个姓刘的富人人收到毒品，将随个抓起来，抓起来了后问看讲，伊迄个毒品的来源，伊讲我唔知影，因为吼，我就是因为吃安徽他兵，啊，受着啊，要吃啊，无钱吃。爱伊吼提供安徽他兵互我食，所以我才会互伊寄这个大麻。即阵的案件，警方将着这个姓刘的富人人甲抓起来了，伊叫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依上法办呢，地检署向伊来加提起公诉。所以目着毒品吼，啥物代志拢轻做。另外来甲讲到一个李长候选人，即、這個、李长候选人本身咧开学多摆店，爱伊吼要选李长。啊，因为因这个后生吼，自出世的时阵，就用邮局来办一个口罩，啊，利用着因囝的口罩来当作诈骗集团的人头口罩，洪书勇阁叫因囝去到邮局的所在来领钱，安头至尾总共啊，因囝去到邮局的所在领钱，领1266万，即阵的案件胜利的。伊跟诈骗集团挂钩， 伊跟诈骗集团挂钩的时阵，伊就变成诈骗集团的车手，爱提供伊件口罩来做诈骗集团的口罩。那么一个姓郭的富人人，一个好家人，爱钱存足济啊，相信着诈骗集团投资的陷阱，一段开始一直在十二三汇钱入去口罩内面。啊！好，这个姓郭利用因家的口罩来做诈骗集团的口罩来领钱，因这个后生拢总走去邮局的所在来领大笔的金钱啊！啊，因为这个姓李的李长候选人过去曾经捌投资过大量的刮刮乐，过年前啊买刮刮乐，过年一段时间摕来封口赚所费啦，所以因为。这个姓李的长期以来拢有大笔钱伫个邮局咧出入，按这个后生嘛无感觉啥，所以就替老爸领钱，想袂到，即届因老爸竟然是甲伊当作诈骗集团的车手咧领钱，家己的亲生囝老爸嘛是安尼咧甲用啊，结果这件代志是咧破案了后，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李长候选人伊咧讲。伊讲伊平常时啊收你学倒歹，搁再爱选你长，伊无用开叫阮囝去替我领钱啊！这样代志按头四尾，阮囝都唔知。啊，因囝嘛讲啊，讲我甲阮老爸领钱，我嘛唔知。阮老爸伊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我也是替阮老爸领，我嘛唔知啊。即阵的代志后来，后生何法官判无罪啊？按这个老爸依照着这个诈欺的罪名。将着因这个老爸来给判刑，当然啊，这个1200万的钱嘛，都要由着这个李长候选人来负责。那么李长候选人就欢迎给判1年8个月的徒刑呢。另外，那个讲到永德大道是台小货车逆向啊，的超车，甲对向一台奥多麦小龙奥多麦的桥多麦少年啊，叫这台小货车给弄死。这台小货车哦，伊是落架，啊，这台小货车落架时阵开足响啦。哎、啊、咧，弯弯的时阵，伊根本伊就挡袂住啦。伊小货车落架速度上紧，伊挡袂住，单拍过嘛，拍过这台车单，规台车偏过对方的车道，对方的车道一个奥多麦徛来，面对面甲着这台小货车单相撞，结果。迄、那个开小货车的姓张的挡也挡袂住，牵一台奥多麦两个奥多麦甲小货车面对面相撞，结果一台奥多麦弄一个密密麻麻，弄一个这个桥多麦姓什么桥多麦当场现死，啊这送到病院嘛不敌死亡，啊这个小货车开车超过双线来到对面的车道啊，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啊。迄、那个过失致死罪，一个判重的吼。迄、那个将来啊，迄过失致死罪叫我们判出重。这个少年啊是大学二年的学生啊。另外，那个讲到中六的警方啊，啊抓到职业交警，内底面总共抓到16个人啊。最近啊，这个专工哦，拢总扩大临检，要来抓食酒开车桥倒歹，还是食毒开车桥倒歹？啊，前刷个监控大林检，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警察局中立分局，这个桃园吼中立会当听了我的节目，啊，你若要买我的产品吼，咱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你若要爱朋友，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吼。桃园中立无我的指定药房，你若要爱朋友，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啊，这个桃园中立的中立分局。啊，专案勤务啊！那么专区东部为了扫荡，抓到职业交警，利用着江庙做暗号，姓邓做中瓜一个地博动啊不杂。结果交卡总共六十六个人，内底有16个人，查到交租40万，啊，加一只博交的家私啊。以及的监视器专案依照着跋筊罪，将伊送桃园地检署侦办，筊卡依照社会秩序违法，来个依送法办呐。唔是干那交警尔，一挂八大行业，警方马龙中立米界呀，啊，迄、那个做扩大临检。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棒球选手，这是中信兄弟队内底面的投手，这个过去的美国。 讲职业棒球，后来无讲了，转来台湾投入到台湾的职业棒球啊。这个投手叫做徐基林啊。这个徐基林因为食酒开车发生车的弄到电话条，几台车弄到冰冰过，食酒的酒精浓度高大概0.72啊。那么因为去用抓到了后，依照着无法度人安全驾驶的罪名，甲判刑5个月，会当依科罚金。不过因为伊食酒开车严重影响到忠信兄弟啊的名声，所以忠信兄弟对将着徐基林改开除啦。啊，这个徐基林的合约还未到的所在，伊必须爱陪忠信的兄弟队啊。哦，中心兄弟队的投手啊，食酒开车发生车的，将着家己一片大好的前途拢总重伤，实在有够悲哀的啦。2525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爸，你就吃白酒药啊？啊，你吃多久啊？
1: 这个我已经管了啊呢。
0: 放了这个。
1: 嘿，差我那差足侪啊啦，
0: 嘿。有差足侪啊呢？
1: 嘿。较无嘛讲，较袂安尼迄落啊，是啦。
0: 啊，无你较早是啥物种头咧食？
1: 较早来讲，膀胱安那放尿拢少少，啊，佮有泡安尼啦。
0: 哦哦哦哦哦。
1: 就是安尼啦，啊，那唔讲含含挂来食。
0: 啊啊啊啊！啊，即卖食了有较早。
1: 有啦，是啦。
0: 好啦，
1: 啊，嚼规钳嚼好好。
0: 对，嚼好你对
1: 唔对？对啊，咸就咸，唔咸咸就无介咸啦。
0: 啊，白粥你当食呢？你？
1: 目睭甲你食三四罐啊，你三啊只。
0: 哦，啊，目睭食三四罐啊，目睭是啥物镜头？
1: 三四罐啊，五罐啊咧。
0: 啊是。
1: 目睭今嘛还好，袂记得弄安尼。
0: 嗯。
1: 弄感觉雾雾啦，啊，目睭感觉淡淡，啊，佮小可爱蒙啊静啊。
0: 哦哦哦。
1: 今嘛较无啊啦。
0: 哦。
1: 今嘛较袂目睭讲安尼淡淡啊啦。
0: 是。
1: 对。
0: 啊，今嘛侬目睭弄啊较袂啊淡淡啊就对了。
1: 对。
0: 啊，背蒙啊静嘛好呀。
1: 啊，背蒙啊静，迄记得弄会安尼，那披肩啊，就安尼背来安尼。
0: 惊
1: 来
0: 惊
1: 去
0: 啊，
1: 差都无去啊。
0: 哦，
1: 吃
0: 好啊。
1: 系啦，我食四罐啦，食四五罐
0: 啦。好
1: 咧
0: 好啦，吃好感到小宝哈。
1: 有啦，好啦。
0: 好，感谢你哈。好，谢谢。你吃吃，我咧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要治疗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都无唔对。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咧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眉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又掉蓝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白油，穿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是你检体看物件雾沙沙，天宝清怡明目丸。这天宝清怡明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因为咱的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真多，咱日常生活食物件补充未到，啊，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咱所需要目睭的营养素伊拢有啊，哦，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蚊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变。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哦，咱这个目睭啊啊不断一直在流目油，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讲甲恁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力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不集中。耳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登记失眠的吃天宝固脑丸。那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 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压后，腰接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路歹，筋路慢，难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长辈时代年纪话退化性的关节炎。湖南人朋友三来位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只要你那个酸痛，拢该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尿，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高尿闪尿尿失禁，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白。哦，咱的天宝养龙丸你该买回来吃。啊，那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你该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该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该买两克啊，阮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外面无当买，电话卡入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淡水古井。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化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都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花莲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啊，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更加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花莲也有水果。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通常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通常收听。首先先甲每一个电台讲歹势，因为吼、我伫今仔日要上节目进程，甲电脑更新。因为每一届，我若要电台要下班的时间吼，伊电脑就叫我更新。阮兜的电脑吼，拢为下早透早哩做做到暗时啊十二点，我的节目安尼一直拢连呢。我想我头拄啊来九点外，要十点进程，我先甲伊更新，佮重开咧。你嘛开了了，毋着连线去哩吼，叫一个连线去哩，哇，系啦。所以每一个电台，几啊台拢甲我讲连袂起哩，连袂起哩，讲啊惨啊！啊咧更新一个出状况，即摆吼，毋是甲电台卡来咧讲尔哩，听众嘛卡来咧讲哩，就一个一个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佮即边啊咧撞，迄边啊咧用，连线佮伫遐出状况，所以吼，单变成规个雾沙沙啦。尾手全部拢处理好啊！我问阮的工程师，阮的工程师甲我讲吼，咱这边已经拢恢复正常啊，即卖着看连线迄边有啥物状况啊，所以即卖目前连线的状况拢恢复正常。嘛要甲咱的听众朋友，甲咱讲一声歹势，着电脑这个物件着是安尼啊，着更新过，着变安尼，即嘛毋是我的问题，因为我闲啊，较无要等到我下班的时间更新。因为等到我下班的时间，更新人有一个人在等我，要关门了。我公司算我上尾一个节目嘛，我时间到都要离开啊，人要等要锁门啊。我即卖你若利用着暗时要个更新，拢爱差不多十几分的时间呢。即卖要变做挡着人迄个关门的时间，所以我想着有胖吼。九点二十都胖，我拢啊改呀，我怎啊改？用得起迄个更新，结果无更无代志，更新怎啊离开？无更无事，更新怎啊离家海海海啊呢？我所以讲，恁听众朋友拍摄啊，实在足感恩啊！有真侪听众，我电话哇高呢，一直卡来，我今仔写了无做节目。这个表示人听众朋友平常时拢在听，真侪人打电话来问啊，足感恩呢，足感谢的吼。连续假期的时间，各拢总有咧支持听些我的节目，深深的感恩。首先甲咱报告一件代志，咱的听众吼，伊伫个迄个阿姨家具、阿姨家具，到沿路家乐福的路林呐，捧一个皮袋啊。这个皮袋啊吼，内底是无什么钱啦，无足济啊，但是伊内底面有重要的物件伫遐呐。然后钓着朋友，麻烦你家交去派出所啦吼。这个阿姐啊，足刁滴，我讲你当场拍伊，得爱随报警啊。当场拍伊随报警，人钓着啦，交去派出所，警察唔只有连线，甲你查看有人钓着物件无？吼、哦。你准备的话，你拍伊物件，你甲警察报警了后，伊会留一个资料，甲你的电话稍微留咧，然后都有人捡到。吼、哦，这第一个动作嘛，你要叫我当面来甲你放松，你嘛爱先报警啊。安尼唔该熟悉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你若有拄到这种哦，拍伊物件的状况，你一定第一个动作就是爱去报警。警察来帮咱处理啊，你啦吼、哦。好，今仔日吼，真险的一天。所以哦，这养成这个习惯，连工啊要更新哦，得爱暗时啊要休困的时阵来更新，只有得叫迄、那个暗时要关门，迄人加等半年咧。哦，那来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个报告咱的气象，这样、哦。风台啊，风台，迄、那个米克拉的风台吼，即卖讲偏安正手兵器啊，偏安正手兵器，
对咱台湾的影响就较袂遐大。哇，所以拜四五公的落雨到底会落啊袂落，咱无足了解啦。不过，迄、那个风台米克拉已经骗咱正手变过啊。那么未来那个一直骗过，一直骗过，对咱台湾的影响就无大，因为安那呢，爱到后礼拜的拜四，才影响到咱台湾。啊，下边就爱看伊到底骗正手变骗偌远啊。这个未来四天包含着礼拜拜拜礼拜三，这四天拢是炎热的天气。我国地普遍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而且真炎热。西半部高温会当来到34度到37度啦。那么下礼拜是西南风报道会小夸较未遐烧热。你唔过吼，迄、那个拜四这一天啊，啊，迄、那个风台。轻度风台米克拉也为咱台湾这边来，啊，伊吼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可能会增强。

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今夜搁再想你》，感觉我看一下哈，对，今夜搁再想你，这大手啊，张胜，大手的张胜来到着咱这个和平药局来告别填补情意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来做伙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个和平药局伫个凤山第二市场口，和平药局，来告别天宝青衣兵，莫忘大手张生，今夜搁再想你。好朋友，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你。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两个大学生，一个姓余，一个姓周啊。这两个高音啊，读个大学啊，已经成人啊，食饱上瘾啊，去买一挂这个炸弹所需要的物件。啊，炸弹所需要的物件。

行单做炸弹，做做了单去到一挂迄、那个空块所在啦，还是什么所在用个兵？这两个有哪破个真严重啊！啊，这一天因两个人来到嘉义一间学校啊，迄间学校即卖已经无咧使用啊，啊校咧无咧使用，单放在遐了旁。这个姓余甲姓修两个大生单来到所，这个所在，甲炸弹坑诶，弹甲用个爆炸，一个变起来，规个校园变甲密密麻麻。结果姓余甲姓修这两个大生单去互法院甲裁定收啊。这阵个案件吼，姓余大生一直要求法官互伊交保啊，迄、那个法官讲要交什么保啊？你会制造炸弹的人，我有你交保。啊，若阁制造炸弹来造成危险呢？那么而且，这个家己电话伊认为讲，姓余甲姓周的这两个人自囡仔就做朋友到大学呢。啊，这个姓余的曾经慢慢甲伊迄个姓周的同学困求、拜托、恐吓，叫伊继续甲伊做伙去做炸弹。证明讲，这个姓余的，伊比姓周的卡。咱两个人做伙时阵，手诶是比迄、那个伊诶比手诶较有迄个指挥权呢。所以即阵咧案件，即、這个姓伊诶甲既然有迄个指挥权，都有可能伊若交报出去诶时阵，甲即个手诶两个人都串通靠近诶个过路咧。啊、哦，所以即两个人啊，啊裁定收啊，伊要申请交报，即个法官讲无可能，一定要互恁两个人。但内底来你啊，一直到甲法官判罪，啊，若无你放出来去做炸弹，假落的，驳回的申请继续收啊，唔捌叫鬼惊着啦，唔捌食着惊，你咪关，好好人，自由自在人，你咪关一届，伊就知死啊，互人控制生活，都甲他讲，伫内底面无手机啊，人哦，你看你就昏啊，看你咧外差唔多，所以啊。迄、那个徐大人嘛，好，这两个囡仔拿老家就教他人啊。新北市啊，一个医学中心的主治医生，一个叫做阿吉啊。阿吉啊，熟悉着一个网络的组囡仔叫做芹菜，这两个人熟悉了，当小招去到外口的所在性交易，男女之间家己两个小招去到汽车宾馆内底所在性交易，这无什么罪啊。这无什么罪啊，刑事的无什么罪，伊都干那甲你用社会地俗药法甲你办，罚一个钱尔啦。那么这个主治医师阿吉啊，利用着甲芹菜两个人出去性交易的时阵呢，用手机啊，甲这个芹菜烫巴提顺录影，这个芹菜并唔知啊。啊，这个芹菜本身伊唔是性工作者啦。伊是因为甲这个阿姊啊两个人啊，阿公的客，因出去外口援助交际，唔是讲伊长期，这个芹菜就是咧趁这种食的，唔是。伊算起来话，一般的良家妇女，阿得三五五时啊，冬节冬节安尼啊。阿你卖，这个阿姊啊，利用着他们出去外口发生性关系时间呐、啊，将着这个芹菜的肉体，单家录影落来。即卖将伊肉体解录影落来了后，去予即个芹菜知影，即个芹菜都提出告诉啊。即卖警方将着即个阿姐啊，抓着将阿姐手机甲拍开看，确实有去录着即个芹菜的肉体，所以将着即个阿姐啊，即、這个医生啊，来甲伊医生发办呐、啊，来到医生发办的所在，即、這个案件，警方即、這个检察官认为讲，即、這个医生啊。伊无经过人的同意就讲吸人的肉体，虽然无流泄出去，但是已经妨害着人的这个身体自主权了。所以经检察官已经将着这个阿姊啊来改起诉。那么因为吼、哦，去用偷袭的这个查某提出了着刑事告诉，以外民事的赔偿，上少的赔几万块，上多赔百外万呢。所以这个。法官要判偌济，唔知啊。
第一讲看法官事后安那判，所以刑事的部分，这个医生闹代志；民事的部分，伊爱个罚钱啊。这个是叫做赔偿骨偿啊。好朋友，这个高人啊，如果那是无散布出来，家己录影，家己看，一旦判三年以下的徒刑啊，拘押30万的罚金啊。那是有家只个影片散布出来，会当判迄个5年以下的徒刑。如果有盈利呢，会当判7年以下的徒刑。所以这个阿姊啊，目前是无家只个影片散布出来，所以会当判3年以下的徒刑啊。最后就要看伊含这个查某的钱财两个人有和解无？迄和解有和解无和解哦？法官咧判差足济咧啊！即、这个屏东一个43岁姓的技术人员呢，在网络顶面要看讲有人通好会当求客迄种的未啊？简单讲啊，我讲啊白话就是看会当开查某未啊？安尼啊？结果网络顶面有一个色情的应招站，伊看了真有兴趣，伊当啊点入去看，结果点入去看了后，内底面就有人在回应叫伊。这老五个爱加入到咱个群组了，对方服务人员就开始伫个所在界也看见啦，搬乌龙蛇刀，开讲2礼拜，然后甲这个姓个讲伊爱加入因个会员呢，开早我再加入因个会员，为着要加入这个开早个会员，开70万呢。现在来加入会员了后，因为对面的服务人员说、啊、加入会员你要开通啊，你要开通会员卡，这样才可以点进去里面看你要开多一个人，我可以让你敬啊。结果这个后台还继续回呢，一直回钱啊，一直回因为对面的人一直收钱的，一直搞乌龙蛇刀。哦，现在开通了后就跟他说哦，啊，看你要经得一个安那样啊，就要派小姐来上门。啊，伊就愈看愈乐，愈看愈乐。结果啊，等甲互伊骗钱骗头130万起的时阵，他发现讲伊用骗你，为着要改造改130万。结果，这个姓的同我报警啊，讲一个听着讲伊开130万要改造，伊同我害头，讲啊可怜。啊，这嘛是台湾的法律界害啊！台湾的法律害啊！我就跟你讲，伊那无好有一个特区，通好迄个未婚、无某、无女朋友的人，有一个偷袭的空间，因上空上方颠倒死啊！你若有一个偷袭的空间，这内底小姐你够好掌控。税金够好赚，哦！啊，你结果你咧买阿弥陀变色，啊，最后啊，这阵的案件无破案呢，伫网络顶面的诈骗抓袂着人啊，但是130万已经无呀，报警嘛无路用。伊知影讲你已经发现着的时阵，你要搁家怪出来嘛无可能啊。所以好朋友，你只要那是像这啦吼。其实你若是讲阿德真正要去处理这种工作，这种所在足济啊，足济啊！你要找敢唔找呢？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去用抓到你要罚钱啊，爱罚9000。得你啊，别去用抓到就是爱罚9000啊，迄叫做社会地俗有法。无论查甫查某拢爱发病者，无刑事的罪名啦，就是有迄个社会地俗的话，你爱发9000啦。啊，你去开偌济钱，你爱处理，但是发的你爱用掠着，无掠着便罢，掠着你是爱发9000啦。好啊，你个想想的呐，发安尼，挂你成交约的钱加起来万通块，其实比你开一130万更加，对吧？哦。好啦，回去总共一句吼，啊，这个都无法度啦，啊，你就需要，啊，需要的都爱想办法啦，那唔忙去网络顶面啊乌白吹啦，喺网络顶面乌白吹，你拢到尾拢弄得疼人啦，吼、哦。
你我你我空空的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万过想爱人。这个民营老生来到民营太和药局，各位填报过脑丸，可能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时间，廖文杰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这个民营站公交站的边啊，太和药局。来，各位就咱的填报过脑丸老生，听这首《万月想爱人》。

0: 听一则啦，广告。你过哪玩食一罐大罐一罐小罐？
1: 哎呀，这效果安尼感觉会做真好。
0: 啊，你习惯点安怎？
1: 原地都头光啦哦，拢若甲下晡时头都加光，啊地要出咯。
0: 哦，
1: 哎，啊都拢爱跟坐椅啊变放倒咯。
0: 嘿，
1: 真艰苦。
0: 啊你哦，
1: 嘿，啊今晚唔免，啊个刷卡保存啊，加加嘛行几十公尺啊。啊。
0: 你卡
1: 老。已经五工未行咯，啊食你食一日同我行咯。
0: 是吧你啊
1: 啊你过来玩你我带东西都没有弄不大家一你过来玩都要打架的你大家都别讲。
0: 啊不一头都讲齁。
1: 嘿啊不是一些困难的管理会加上车身过一点点呢像跌档的。
0: 啊你啊
1: 嗯
0: 啊过来玩。
1: 你说你有证。
0: 啊你齁。
1: 嗯
0: 啊你都要登记家家尤其你像这好证完成听齁。
1: 其
0: 实你都要到家到到家家伊就愈来愈好。
1: 本来这好过完这卡我咱那卡到卡到完那个迄个位遐盘伊无迄个精啦。啊哎讲话都哎啊开刀我都唔开刀我食哩再食食食再这么好。
0: 有较好势齁。
1: 我好济哩啊咯。
0: 啊你过去讲话你来登记家家。啊你过头壳个过那完你就你
1: 要
0: 搞介绍。
1: 哎都好过完都要有哩啊我今麦要先过叫迄、那个
0: 过那完多关呢。啊你吃好就給我到時候報的呢
1: 對啦我現在就是跟你說有效才會跟你報不然我就喊你說出來我跟你聽這麼長幾年了
0: 這樣喔、
1: 哦欸、
0: 好謝謝啊
1: 好謝謝謝謝啊你到時候吃
0: 吧明天再吃看後期的告白喔
1: 喔
2: 吃我的天寶過腦丸吃到效果真好啊吃好就要跟我們到時候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普渡了，啊！不人吃好药，开下咧吃三年的青菜，所以咱这好朋友啊，只要你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咱这罐天宝固脑丸。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那个血油血带上过老济，都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若歹，血压就会压悬。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好。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呢。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啊，迄款耳孔安尼晃晃叫，啊，叽叽叫，买天宝固脑丸回来吃，暗时啊困未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呐，迄、那个脚头无力的，迄惊咯吼。做到两脚，做到温了，啊！那走路走两步啊，啊，就会安尼温嘞。我甚至较食那个爱个牙关啊、牙四卡伊啊，这啊，咱本来就好好，啊，伊退化退化加吼，脚拢无力嘞。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猪心水补精阴，一个脆生气火，消清痛，强筋骨。将着你的骨浆、骨浆、骨精出来，甲你补充回八点，酸痛、神经、络病都会好利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走路完了，哔哔叭叭，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走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加全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点擦。 行政红章听大家。目睭西个老老，目睭短连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人参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个老白油，青着风个老白油。啊，咱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个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保养咱目睭啊，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板个清白来降甲。五斑波病变，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那音响关机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合作最清芳，最清芳这首歌曲，咱的黄太太啊来教着咱这个。桂林市场陈秘密要带有叫各位填报好证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恁到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填报永隆完咱这个苏太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电边要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理明完咱的黄女士听这首最清芳啊，这礼拜吼为拜喜以后打电话来叫伊来，那是伫今仔日还未收到的朋友，拢爱拜二开收到，后礼拜拜二开收到，吼、哦、啊！这间好比报告，因为今仔日拜六无来收会啦，吼、哦、啊！拜六无来收会，所以吼、哦，就爱拜二开当收到，咱报告一下，吼、哦。你好，
1: 那个这个叶冠何正元，
2: 何正元大官的吼，
1: 哎，大官的，
2: 什么大名啊？
1: 黄
2: 基明，黄基明啦吼，
1: 嘿嘿，
2: 哦好啊，
1: 哦，
2: 阿明是明小飞哥的明啦吼，
1: 哎，那个明天的明，
2: 好明天的明啦吼，啊，手机定位吼，
1: 哎，谢谢谢谢，
2: 好好，再给你讲哈，哈好，多谢，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是我文杰，
3: 你文杰啦，
2: 哎对，
3: 我要问你哈，
2: 哎，
3: 我食你高老丸遐古阿食。买三罐来吃哈、哦，
2: 嗯，
3: 啊，吃吃的时候像乌话话拢就好困哦，
2: 是，
3: 啊，该正时啊，搁袂困者
2: 啊，啊，你有敢停起来吼、
3: 哦？啊，
2: 你有敢停起来无啥呢？
3: 我无停呢、啊，我照常吃，
2: 啊，你用一个吃八点呢？
3: 系啊，
2: 照三两吃，
3: 吃，啊，我想讲，
2: 吼、哦，
3: 乌话话拢会困者人吼，
2: 嗯，
3: 啊，我过拢该吃，早暗。
2: 对，啊，这是就是镜头，啊，这样，这就是镜头袂合理，你还阁继续吃三摆哈，哦，
3: 吃
2: 到回完全拢总唔免吃过那晚，我来困一个时阵，再来吃保养，
3: 哦，我该保养做人家，
2: 感恩啊，谢谢。
3: 我温水就爱吃，温水就爱烤，
2: 嘿，
3: 讲个大腿遐拢袂行哦，
2: 嘿，
3: 啊，我有叫你吃来哦，
2: 安尼吼，
3: 啊，温水即摆讲。是啊，你自食啦，食啦，只能带遐狗
2: 病。
3: 哎，你无我咧行拢也乖啊，我只脚
2: 你本来咧行拢也乖啊。
3: 哎，我头啊，只脚弯哦，咧行拢从白沙子啊，从退化哦。
2: 哎，
3: 啊我俾你，我食做这样咧。
2: 哎，啊你今晚买啊，天宝好食完食了卡呐。
3: 卡会行，免也乖啊。
2: 是。
3: 啊，我把你。
2: 啊，今好几万拢熟悉啊啦吼！
3: 又买横链，
2: 哎，
3: 啊，我这几万就讲，是啊，你是讲啊，该下回啊，要过会去横链，
2: 哎
3: 哎，啊，我就讲，我就听迄个辣椒吼，
2: 哎，
3: 啊，这不讲迄个，这我迄个好顺暖的，只要讲有效，我就听这些人的工作好，
2: 哎，
3: 啊，我用个管来。
2: 是
3: 啊，是啊，姐姐用上开行呢。
2: 啊，今麦行路都熟悉啊，对。
3: 我转行路我免入乖啊。
2: 好好好好。
3: 我做几回啊呢？
2: 啊呢？几回啊？
3: 我九十回啊。
2: 哦，九十回啊。
3: 系啊。
2: 我行路会熟悉啊，那就不简单啊呢，吼。
3: 系啊，我个下一横的骨头啊呢。
2: 哦哦哦，安尼厉害厉害厉害。
3: 这自然得人咯。
2: 安尼吼。
3: 你该也用。
2: 哇，这安尼好啦哈，多谢你啊哈，吼。我也都叫其他个加加加一届哈。
3: 安
2: 尼
3: 啊，
2: 有安尼咧，安尼咧好，
3: 赶紧吼。我想去换，伫迄个新华即间遮换
2: 了吼，
3: 顺地换吼，
2: 嗯，
3: 伊个甲我讲啊，嗯，啊你 你要不要我吃看我说我有呢我有哪有来你吃看
2: 对啦反正你就是加减看那里才让你换啦你哪能没看他没有你
3: 换我没有几只
2: 有
3: 现在又搞点嘛呢
2: 没啦几罐啊给几罐啊给我们夹吧今天我们全部都味就不重了啦
3: 有啊我没有地啊
2: 对啊这样这样好来时间够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第二房官吼，啊贪他有规定啊，阮的单无要紧啊。咱若规拢阮的，伊就无要你换啊。吼、哦，来最清芳，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这个同一个寝室里面吼，阿弟阿困，阿姨来对面同寝室的人啊，在困讲的声音上大声，结果。因同寝室的另外一个学生，同个拼一支波头的，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伫这个大学，因为读册时阵吼，因拢爱住学校啦。啊，因爱住学校吼，有一个蔡宝的，啊加一个阿辉，这两个人住同一间寝室，结果这个蔡宝的做够寒啊，啊这个阿辉啊，起毛子真歹。爱就甲讲啊，讲你暗时咧困觉，咱卖讲啊大声。这个蔡伯讲，我哪会知我会讲啊大声啦？我唔是故意的啦，安尼啊。阿姊妹好好讲寝室用到尾啊，当为着这个讲无欢喜。啊，因为定啊讲，定啊讲，阿辉啊吼困未起嘛。啊，这一讲啊，你也讲啊，当用波头为蔡伯的门窗卡当啊偏啊，这个蔡伯惊一条，当醒起来，当啊呛声。讲以后你两个讲，我就该用门城帮把你拆掉，把你头壳扑落开。结果这个蔡伯惊到，隔天刚随搬离开宿舍，即个搬离开宿舍了后，随时报案呐。警方将到这个县长的台先给抓来，这个县长的台先讲有啦，爱得甲我讲讲，我删未掉，我用波头甲骗伊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后来，这个阿辉啊。又甲蔡伯的背回回失的，啊！而且相互面貌和解，但咱台湾依照恐吓非危害安全的罪名，将阿辉甲判拘役三十天，一颗罚金1000元，缓刑两年。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上尉的军官，伊吼海军的啦，海军上尉的军官啊，将手机啊炸入去军舰的战争室。啊！这个上尉的军官已经做兵做13年啊，竟然将着手机啊炸入去战争室内底去用掠着，去和军中改记一个大哥呢。这个姓谢的上尉军官讲哦，我唔是故意拿迄个手机入去战争室的，我是赶紧要处理着一挂这个代志，或者一挂即个财务的代志啦。哦，看你多薪水的作业啦，啊，所以才拿手机啊，你来对，甲你来对面呢，啊，财务官来联络了。卡电话卡了，伊就随时离开啊。伊讲伊也买你咪正经些啊，伊嘛无了解相关的规定。结果这个舰队咧讲，讲乱来，你做兵做13年啊，你唔知正经些的规定，你讲个什么笑话啊？啊，结果吼，记一个大哥无改啦。叫上爱记大哥，另外那个讲到五日节加菜，竟然吼、哦、军中的肉粽用迄个榴莲的肉粽，就只要那是抽奖抽到榴莲肉粽的，就送榴莲肉粽。啊，照你讲呐，介意食榴莲的人，榴莲是因做好食的物件，但榴莲做臭，做臭。啊，所以这个榴莲的肉粽伊吼。剩有的味足歹啦，啊！真侪人买迄、那个，就走去当真侪人分着榴莲的肉粽，哎、欸，也不是肉粽啊，甜粽啦、啊，甜粽。伊食着这个榴莲的肉粽啊，甜粽啊，歹势，食着榴莲的甜粽了后啊，因为味足歹，拢脱角啊，偏做侪脱角去了。那么一寡些官兵在咧质疑啊，迄、那个分粽的方式，那迄个乌白分呢？啊，这熟悉啦吼。这一般照道理讲啦，正常无论是菜粽啊、肉粽，应该爱买迄个一般人拢介意食的口味，那去买迄个或者榴莲的甜粽呢，上咸。这个榴莲的甜粽，因讲这甜粽其实用甜来做的甜粽啦，吼、哦。迄、那个甜粽咧食，我捌食过啊，唔是我哩那理想啦，吼、哦。啊！即嘛海巡署咧讲，讲临港啊，那加菜会注重着加菜的品质啊，有甲即个军官背回回失咧。另外那个讲着全国掠毒啦，掠食毒开车， 四点钟抓155个人呢。这个警政署在那个在那一天前昨日昨日晚上九点展开着全国东部大处地吃毒开车总共啊总共啊安尼四点钟抓到155件吃毒开车，总共155个人呢，将着奥多麦甲轿车154台来给没收。那么警政署署长张永兴咧讲，讲对着吃毒开车骑车，绝对无用忍就对了。哦，那么除了吃毒骑车开车以外，吃酒开车骑车的人嘛有129件。技术纠缠的有16个，已经拢从这些人啊来个医生发班了吼。2525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空空，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阿弟扫钱喏，阿弟扫足久啊呀。
2: 哦，扫，用最近那扫发钱呢，扫发好人工，我讲。扫到未困进，坐喺边啊嘞！
1: 安尼哦，
2: 啊你做服务员，
1: 生意更歹，啊今嘛食我扫要食了食。
2: 啊，你要看到的扫，你要看到的扫。
1: 哦，啊那店铺订扫扇吼。
2: 有啊，我昨暗我伊安尼较寒，
1: 安尼吼，
2: 我是拢食用凉王，我用凉王你看，整5、3回子拢上尾啊嘞。
1: 安尼哦，
2: 啊食好啊，我真拢。马龙在砍你只
1: 哦，算讲你有理最小心啊，
2: 有啦，阿哥有，有生阿好呢，
1: 有生阿好的店啊。
2: 阿哥无，我讲，大家讲电台又唔叫我讲个只。
1: 没啊，你也看你只少有阿只天波用
2: 完全冲。哦，我少有，今我唔等啊，我咧，都听啊，只只嚟
1: 啊。阿你只好都搞到小报呢。
2: 有啊，
1: 哦，
2: 一路人，我大唔咧讲，我咧个假去啊。
1: 阿你好，谢谢你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卡在里安怎？
3: 卡在一个那骨怪是下，
1: 气候啦冷啦吼，
3: 气候啦冷来哦，我系黑姑哩，
1: 我系黑姑吼，
3: 哎，黑姑我以前我唔知讲嘢收咗有好用，
1: 好好好好，
3: 啊我今等于我冇叫你教喎，
1: 嘿，
3: 啊我唔叫我去做咩，
1: 哦，
3: 啊我去做咩什么，啊姐姐嚟哦，即刻卡怪你哦，未黑姑啊，
1: 未哦。
3: 哎、欸，阿姨肯割好啊！
1: 哦，这药也未歹啊！啊，
3: 我早早割系好是好，唔过食食贵。
1: 别啦，
3: 讲起、那个，嘿，食囡仔传尿的啊！
1: 嘿，田埔田埔养两罐。
3: 哎、欸，一罐食阿未了，我早早未传尿啊啦。
1: 阿你好。
3: 伊讲好，哎、欸，药啊是有够好啦，哦。阿林姐啊，讲过是有够好啦，但是唔过食贵。我讲贵的药。
0: 其实还好哈，一罐480粒2000块啊，一日吃24粒，多啊吃20天啊，一天带100块啦，啊啦是算三顿，一顿多带33块贵啊，安尼还好啊，比咧啉凉水比较俗个啦，哦。迄有个人凉水一杯70-80块，成100块，伊就咧吃咧啊。哦，所以好朋友，咱吼、哦、一定爱积极，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啦。啊，万贯的家财胜过迄落万贯的家财，换袂倒来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咱的好朋友，身体家己爱照顾。天不养龙丸，放了未顺啊，啊该放放，该停停。做够高了，做够闲了，做够放无了，吃天不养龙丸。爱卡的汗水水性放尿的白尿，爱起泡吃天宝养龙丸。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生丸。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轮流低少。古人少，黑骨川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冷少的少，寒痰少，给他冷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我、哦、那是咱的天宝过哪完，或者循环脉，或者循环脉通透。 阿妈赶紧来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过哪晚，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过哪晚。啊，那是咱的天宝，迄、那个天宝胃力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天宝胃力好。啊，那是迄个湖南白药，多伤细伤归康老花，吹破那喉疼。啊，迄、那个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八八点七，新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熟练来甲因采收。田野中间走来走过去的拖拉机，将上界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的季节，菜农也会将采收的花菜拍打了后保存下来，变成真独特的花菜干，等到蔬菜起季或者是产量减少的时阵来作为代替。在咧乌岩乡的餐厅里面，总是能看到笑开开乡民一面唱歌一面捞歌在那边。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让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周明探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领导来这收听，又着望你看声，万应啦，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两天啊，这个推出的个性状的这个吼。啊，咱今仔日吼，那、哦、要结束吼、哦。今仔日因为回来下回啊，昨我阿咧讲吼，啊，咱买三组，上车买五组啦，吼、啊，咱买到五组的，吼、哦、啊，所以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咱国内可能你要找到像这才有感觉的诶产品足少啦，吼、哦、来，啊，拄啊好有这个机会啦，吼、哦。我真早甲咱遮爸母啊讲，这毋是阿芳讲的，哦这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的健康医疗，吼、哦，有着马街纪念病院心脏迄个衰竭影像医学科的主任，吼、哦，洪宗烈阿里报纸新闻刊的吼、哦，你讲这个心脏，来，这个咱人爬楼梯运动啊都会喘。哦，爬楼梯哦，运动就会喘哦，嘿，查未出原因，哦，伊都爱去检特殊的检查啦，吼、哦，啊，但是这恁即卖足侪人拢是讲，哎，食老心脏相本的退化啦，吼、哦，伊对我来讲，即马该病即个医师咧讲吼，这无一定是老人的现老化的现象啦，吼、哦，所以真侪安怎，真侪大家拢认为讲啊，我年岁侪啊。体能较歹，体重伤过重啦吼，所以会出现就会喘啦吼，你话运动就喘，可能甲心脏甲咱。

0: 运动的时候，那个影像跟数据吼，来进一步了解患者究竟是心脏功能出问题啊，还是咱细胞你换迄个器哦，迄个障碍，还是体能较歹、肌肉量不足等因素造成的运动啦吼。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峰甲你讲啦吼，这个心脏啊，吼要检查做麻烦的，因为我敢那唔啦可能几十年吧，捌去咱台中中山医学病院吼，啊，迄是迄、那个去遐检查，迄是透过关系，吼、哦、去啊做找一个名医，吼、哦、老医生做出名的医生，啊，因为迄我一个病还没有熟悉，所以我去检查，啊，咱讲知啦，你若有特殊的关系，当然拢会靠伊个啦，
1: 无较紧啦，
0: 无咧医生做歹药的，啊去检查，
1: 啊嘛较紧，
0: 检查一遍过来了，我就感觉讲哦，嘛是爱检查，麻烦虽然麻烦，但是嘛爱检查啦吼。迄毋是像咱咧想遐简单，迄去规身躯甲你打，规身躯打打咧吼，等下检查啥，等下检查啥，断层扫描扫扫咧吼。你都爱个辛苦个排一台机，爱排24点钟，迄细细台啊，迄是要爱咱的喘气、甲运动、甲咱讲话中间，迄个
1: 数据
0: 会好亮出来哦。啊，排一暝子，含暗时都爱排咧，啊，规身躯甲你打架安尼规个，哦，啊，你无去检查，佫袂使啦吼、哦。所以啊，即卖真济人拢有。其实咱台湾人这个奇怪咧，这几年啊，什么毛病拢特别比外国较恐怖啦吼。所以这个肉界病，这个医生你讲啦吼，心衰竭结构性的心脏病的人啊，迄、那个阳历就是讲真正检查出来心脏出问题非常的这个悬啦吼。伊讲马街病院已经执行心系运动测试超过五六年啦，累计啊完成差不多200例检查，十个内底吼有4个都是心脏，这个心脏出问题啦吼。我若伊讲检查出来异常比例足悬的，啊那是心衰竭，哎结构性的心脏病高风险族群啦。哦，这个发现以上的记录啦，就足悬的啊吼。啊，要安怎去注意呢？来，伊你讲哦，你咱家己本身嘛爱注意啦。平常时如果讲我咧运动，哦，一楼爬一下楼梯，一楼楼卡爬起你个楼顶安尼吼，你爱行较紧的，哦，行较紧的，爱是小寡增加运动量，你就足够喘的，足够身的。啊，会安尼气，安尼喘袂过，哦，会喘袂过，甚至哦，你爱知哦，心脏啊出问题，你咱的脚会水肿哦，哦，咱的脚嘛会肿哦，吼，所以你爱注意，有当时啊，你的脚会灌水啊，无一定是，有无一定讲落去啦，爱是肝的问题，有当时啊是你心脏的问题吼、哦，结果你有这个问题的人，始终找无病因啦吼。哦你都爱赶紧去做这俩做啥？心系啊，做这个心系的运动检查啦，吼，心系的运动检查。哦，你爱知哦，伊这医生你讲啊，心系的运动测试啊，差不多一点钟啦，吼。啊，这对正式吼、哦，你检查完要看了报告，拢超爱2天至3天啦。目前有做这个。心肺检查这个运动检查这吼、哦，马街病院、台病院、甲台北严重，诶，医学中心的病院，正有咧做这项检查啦，哦，正有咧做这项检查，所以伊咧讲吼，咱啊身躯出现运动作后喘，体力明显下降的情况，未使讲定讲啊，你我伤大苦啦，我已经年岁济啊啦，我无啥咧运动啦，吼、哦、啊。我若较少运动的方式就好啊！我跟你讲吼，你要赶紧去找出真正的原因，过来你注意听。伊这个重点就是讲，真济人拢甲归类着啥？你伤大苦，我已经年岁伤过济啊，老岁仔嘛，你心脏串正常诶。伊讲这无一定啊， 咱人会喘，

0: 不一定是老的会穿哦。哦，我咧讲，我顶回做这支产品的时候，我咧甲恁讲一个妈妈有无？饲三个囝，啊，因翁啊，雄雄去做事迄，已经七八十岁啊，因的囝拢五六十岁啊。啊，迄阵的人作善，伊咧讲作善，啊，雄雄翁怎啊心脏发作？哦，心脏发作了后啊，雄雄怎啊喘起来？无交代到半句话，伊。迄阵咱讲在较早的人啊是足艰苦的，伊讲你三个囡仔呢，较早的人要改嫁无人爱呢，三个嘛，啊伊嘛无爱，伊全三个囡仔带嘞吼，热情加嘞，啊三个安尼个顾，甲三个伊家一个重点，伊家一个重点，买好因的囡仔，买好因的囡仔。安怎你知无？要因个囡仔去读册，吼、哦、去读册，好、哦、来。所以恁注意听后嘿，恁伊这妈妈，伊三个囡仔拢是医生，拢是医生。一定你甲恁囝讲，心脏一定爱顾好，体能一定爱顾好，啥心脏爱顾好。伊讲恁若向阳像恁爸安尼怎啊喘个，无交代甲半句话落去，啊要安怎？对不对？所以伊这边我来讲，伊这边来就买五大组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伊买偌久啊？伊这支产品啊，已经买几多年啊？大概我推出，大概买。我阿哩一边就这边，我嘛甲问，伊讲人，阮三个囡仔拢做医生，甲讲，伊讲食了拢袂歹，哦，食了拢袂歹，哦，所以伊哩讲啊，伊哩讲，你一叫我讲，一定爱讲心脏过好，因咱人上紧喘起来，未付交代半句话，就是心脏低弹。心肌梗塞，丢掉，不要坐起啊！含话都未讲，阿妈唔知要交代安怎，伊就是安尼。人家即卖要八十啊，囡仔饲三个囝，拢是伊阿婆叔，即卖拢在做医生。好、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等下咱听这首歌完，咱汤老师我有甲，我伊即卖做无用哦，所以我甲录两集即个啊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啊，恁爱听好常识，哦，卖讲恁啊，包括阮都拢足够的啦。你看阮，我较早我会记，我啊等于做德顺，我捌讲互恁听哦。啊，然后去做一个德顺起来哦，迄、那个气啊，你硬要喘袂过来，所以我才去中山做过关系去台中中山病院检查这个心脏，尾啊靠着运动，啊，加减啊保养，这个这保养品食，越开始越高。过来第二点，唔是敢食 Q10 就好啦。我系讲唔是敢食胡椒素就好。迄、那个内底有足重要，有法度甲你的迄、那个血先做减轻才有效咧啦，无遐简单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听我详细啊。我今仔日吼，我这边因为我系讲吼，话人讲啊，我你这边也无啥物件，你敢知起我起价起我悬？起价起偌悬，阮当下讲啊，起价遮悬实在卖啊无咯，精品卖万好啊无，因为我讲啦，虽然有人甲咱赞助，咱嘛是爱甲加减共贴我贴迄个成本，人的成本啦，哦，拢是爱开钱啦，所以阮当下讲啊，无这边卖上，哦，起遮悬，那你向阳瑞做，那要共起价嘛对人来，对于咱家己本身来讲嘛，讲袂过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来讲的哦，这拢现做的，我拢现老啊来教伊的呀。吼、哦，啊你呐，今仔日你听会到，你呐卖你爱卡手爱咩？吼、哦，这边今仔日昨安尼后人买三组，上济买甲五组，昨甲今仔规工安尼甲做个，大拢买大组的较济。吼、哦，啊所以咱今仔日啦，我等下。等下看，还阁剩偌济，才含咱只，才甲咱只爸母啊讲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吼，就是咱汤老师要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我希望你听好常识，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啊，唔好定啊，都在讲啊，等你都遐唔对，遐唔对，你爱知吼，心脏出问题啊。所引起的毛病非常的多，吼、哦！你莫讲，阮少年的买款的，我来讲吼，唔是少年人正安尼啊，哦，唔是少年人正的，唔是老伙仔正安尼啦，含少年的都会啊。后、哦、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啊，这首歌袂歹哦。 足久唔捌报啊啦，我来找看卖啊咧哈。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母女来。

0: 咱邀请咱汤老师今天要甲你讲啊，你的心中过了对还唔对啦吼？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啊，搁有即个长辈时代，大家好。
0: 哎，
1: 头拄啊，你讲的迄个热衰竭嘛？
0: 哎，对。
1: 热衰竭其实第一个伤的是伤啥？
0: 心脏。
1: 伤心脏。
0: 所以吼、哦，
1: 咱所有的人吼、哦，包括老人啦吼，还是讲少年的啦吼，
0: 对，
1: 啊，是像阮这种中年的啦吼，
0: 哎，对。
1: 你若伫外口，你若感觉体温伤高，拜托一件代志，你一定爱去避免迄个日头。
0: 对。
1: 你爱先啥？先避暑一下。
0: 对。
1: 因为迄、那个热衰竭拢是无形当中，
0: 对对对，我你无感觉啦。
1: 你无感觉，你感觉讲安内烧热烧热吼，迄、那个皮肤迄个温度安尼足悬的，安尼悬悬安尼，烘烘，咱讲烘烘烧烧安尼。我你讲，你人呐开始出现神神，
0: 无
1: 精神，你打哈欠，你种感觉，我讲你爱注意哦，
0: 要注意啊，
1: 你爱注意哦，因为热衰竭第一个伤的绝对是心脏，不是你的皮肤。是心脏，所以你看这心脏有重要无？足重要，心脏是来。
2: 心脏若定起袂跳的时阵，你啥物事拢袂得讲
1: 啊？你个总司令啊！
0: 对，我来讲吼，这个肝还会使挂一挂起来，腰子还会使挂，
1: 还
0: 会使挂，哦，胃歹胃嘛会使切掉呢，哦。上界严重就是这心脏绝对无在换的啦。
1: 那我只要问一个啦，心脏开都切一半。
0: 无法度啦，无法度啦，
1: 无法度。我刚才听过人心脏吼，那迄个公路那不好吼，爱增筋啊，
0: 要增筋啊。
1: 无法度啊，我切较细地啦吼。
0: 无法度啦，
1: 我切一丝丝啊啦吼，无法度。因为心脏就是总司令，咱身躯所有器官的老大的，伊们嘛是算是一间公司的头家，
0: 伊
1: 家会使切无无多
0: 切。但是张老师啊，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咱台湾啊是非常的严重，
1: 足济啦，
0: 足严重，足济啦。
1: 我甲大家讲者吼，台湾的国人十大死因吼，咱拢知影第一名是感情，
0: 对，第一名感情。
1: 啊，大拢未记第二名是啥？
2: 唔知啊。
1: 第二名这个已经坐二十年啊。
0: 哦、就是头先咱
1: 心脏病啊，
0: 心脏病，
1: 啊，心脏病是说，我
2: 真侪人
1: 总称啦吼，
2: 真侪人有心脏病
1: 咧。你啊，所有的跟心有关系，你拢会用叫做心脏病。
0: 对对，
1: 啊，这国十大死因第二名，
0: 对，
1: 已经二十几年啊，拢无变哦，拢无变哦。你看，所以看伊看话严重。啊，正经有一个报道哦，顶礼拜有一个报道。即马全台吼，迄个人口的平均寿命吼，差不多拢伫八十岁啊。
0: 八十岁，
1: 差不多八十岁。咱查某查甫拢甲综合起来八十岁。问题是有一个数据吼，大家爱听好哦。咱不健康的渔民，什么叫无健康？
0: 无健康的，
1: 就是我要照正经，迄个倒伫眠床顶，
0: 时间拖长啦。
1: 时间是几年？大家知无？
0: 八年啊，
1: 等于讲我这八年爱伫眠床顶度过，啊，甲走去安尼，吼、哦，所以这甲什么拢有关系？甲心脏有足大的关系。啊，咱心脏病上大有几个症状，我甲大家讲者。第一，你的胸腔会痛，你若感觉胸腔甲白白会痛，迄毋是你肺部的问题哦，迄有可能就是你的心脏有出现问题。啊，过来就是啥？你的喘气困难。你敢若上气接不了下气，迄种感觉，迄嘛毋是你肺部问题，迄是你心脏问题。啊，佫有心悸，咱常常听到个是心律不整，啊，佫啥二尖瓣脱垂啦，吼，啊，佫啥心脏瓣膜啦，即个物件全部拢甲你的心脏有关系。啊，佫啥疲倦，就是你感觉足忝的。佮头拄阿芳讲的，迄、那个热衰竭，你若伫外口晒差不多，莫讲五分钟啦，你伫外口日头下底，你徛差不多两分钟。你徛两分钟哦，你拢卖有迄个什么雨伞啦，啊卖有什么防晒的措施，你徛两分钟，我跟你讲，你个爱足危险啊，你个爱足注意啊，你若会忝，佮表示讲你的心脏已经开始，你家己呼叫啊，吼、哦、啊过来，是你的脚甲手会水肿，那拢知影吼、哦，咱的身躯的水吼、哦，拢是爱按腰子排出去。
0: 对，
1: 哎、欸、啊，奇怪啊，唔是腰子的病吗？对，腰子的病问题是甲你心脏嘛有关系，因为心脏伊个是一个泵浦，个是一个莫大，伊个是负责
0: 打。身躯影响
1: 对，啊，上严重就是啥？你那个干嘛头壳戆？头壳会安尼戆戆戆身戆身，你种诶，迄个是让你心脏的问题。所以你看，心脏的问题足重要诶，而且心脏病是不可逆的哦，不可逆就是你无可能讲啊，我 佮会甲天公伯佮讲讲，哎，拜托个啦，你佮我一个机会啦，我心脏佮
0: 佮顶来。我讲所有毛病，心脏那掉掉啊，上紧嘞。
1: 我多
0: 一时啊，为人讲，我拄啊听你讲话啊，我讲一点钟后为人讲，啊，某咪人拄啊去啊嘞。
1: 对。
0: 一点钟前，你也佮人讲话嘞哦。
1: 真嘞，真嘞。
0: 所以讲啊，这心脏要安那顾？来，当老师。
1: 嘿，啊，我跟你讲吼，全世界，全世界上高顾心脏的人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哦。
1: 日本人，
0: 对对，日本人。
1: 因为日本人即卖已经超高龄社会了嘛，你看伊足够顾的嘛，伊就是足够顾心脏。啊，我跟你讲吼，我做一个朋友，顶个月按日本多回来，啊，伊拢提什么物件？你敢知？伊拢去买 Q10。啊，我讲啊，你买 Q10， 你走日本买，对。Q10 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大的、上大生产国家就是日本。
0: 日本世界上有名。
1: 对，欸、嘿，对，你所以你看，所有全部做这迄种观光客，咱台湾的观光客去日本，第一特别买迄个零食，第二就是要买 Q10， 因为啥啦？要顾心脏啦，要顾心脏吼。我今仔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这个物件，日本的 Q10， 日本的 Q10 确实厉害，啊，而且哦，伊会使予咱的这个心脏哦，这个跳动的频率、它次数哈、哦，会使予伊恢复正常。啊，问题是你 Q10 啊，爱注意一点哦。外口的 Q10 哈、哦，通常拢是这都无讲，大家唔知啦。啊，个今仔我就是一定要甲大家讲，有分氧化型加还原型的。
0: 哦，
1: 够听过？
0: 唔捌，无人要甲你讲这啦。
1: 哦，伊讲，所以哦，阿爸母啊。你若听到阿芳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我会甲恁介绍足济健康常识。Q10 来讲，全世界 Q10 干那两种。当然啦，我这 Q10 是天然发酵的啦，天然发酵，而且是日本即间工厂我甲伊引入来进口的吼。啊 ，Q10 有分氧化型加还原型。
0: 还原型。
1: 啊，当然，咱要食一定要食还原型，咱免食氧化型。啊，还原型甲氧化型有啥物无共？你若食外口的氧化型的 Q10， 你食入面你的腹内，你爱个经过转换，
0: 肝脏内个，骨内个
1: 转换，转换变成氧还原型的，你的心脏
0: 就有吸收。
1: 好，啊，我个甲大家讲、，Q10 其实一个干那一个锁匙嘞，咱体内有 Q10 哦，啊是啥物所在上济？心脏
0: 占上侪啦，我知啦。
1: 心脏占上侪，啊，其他的器官嘛有了啊，啊，咱的骨头啦，咱的肌肉拢有 Q10，
0: 拢爱有。
1: 问题 Q10 歹势哈，30岁以后
0: 会流失
1: 会流失。
0: 哦，这拢爱知哦。
1: 系哦，就敢那咱的钙质赶快会流失，流失你要哪补？你有时你个按你平常时的食食饮食来补充，问题是你无要紧啦。咱上紧的补充方法，就是直接咱食天然发酵的 Q10， 就是爱食天然发酵 Q10， 而且你爱食啥？你爱食还原型的，你免食。
0: 还原型卖食氧化型，
1: 你卖食氧化型的，而且你爱食天然发酵的。好、哦，啊，天然发酵上好的就是按日本来的，所以我个甲我遐的朋友讲，啊你也得爱去日本买 Q10。啊！咱台湾，你搞摕就好啊！我看现在，我做的这支这的商品 Q10 佫比日本较好啊，嘛是甲你同款公司的。
0: 哦，对。
1: 啊，佮我甲大家介绍几项好物件，洋葱啦。
0: 啊，加拿 Q10 嘛无够。
1: 加拿 Q10 无够哦，加拿 Q10 无够。洋葱
0: ，咱拢讲啊，就做了葱头。
1: 做了葱头。
0: 葱头呀嘛吼。
1: 啊，无佮叫啥？佮第一叫做洋葱。
0: 不，
2: 洋葱呀，
0: 葱头，加工葱头，
1: 洋葱。
0: 你那细粒的叫做红葱头，
1: 哦，
0: 咱大粒的，咱永春。
2: 两
0: 边洋葱，葱头，
1: 对，
2: 你炒两个葱头。
1: 对啊，咱葱头吼，通常拢会搞外口迄个皮
0: 掉。白掉，哎，拢白掉。
1: 我跟你讲，哎，白掉，迄拢是薄呢，迄是阿拉薄，你敢知？我顶个月去迄个高雄，哎，屏东一间足著名的大学。去遐上课，迄个伊甲我讲吼，我伊一个教授啦，因正经熟悉，伊甲我讲这洋葱的洋葱皮，洋葱皮哦，
0: 是洋葱哦，
2: 外靠迄烟皮，
0: 黑色的黑色，黑色的苹果，赶快苹果皮，莫多加，
1: 对，黑的皮内底有硫化物跟胡黄素，大家都唔知哦，大家都唔知，那唔知点样，对，咱当然要食。 葱头内底的肉啦，啊，当然咱拢知影洋葱对咱的身体是足好、足好、足好、真足好。你看，伊不管伊是会用有抗氧化剂啦吼，啊，伊够啥够会使，互咱心脏会用健康，啊，而且会用控制咱的血糖，啊，而且伊够抗菌的这个效果。而且你敢知影洋葱偌好？洋葱佫会用把咱的骨头吼，骨头洋葱内底无钙质。问题是伊会使修补咱的迄个骨质密度
0: 哦，修补
1: 的骨质密度，所以你看洋葱偌好啊。然后呢，我去这个屏东的这个大学，这个教授甲讲，洋葱皮佫比洋葱内底物件更加好，好58倍。
0: 因为伊是你补好内底爱吧？
1: 对，伊内底有硫化物啊，佮虎黄素，吼、哦，所以这个物件。所以会使改善咱的心脏的机能，会使帮助咱心脏啊呐的健康，伊会使降低咱的这个啥物，这叫做派迄个胆固醇啦
0: 吼，
1: 哦，啊，佫会使让咱的公路会用通，啊，而且会用保持咱的弹性，啊，会用预防易动化动脉硬化这个功能，啊，而且呢，我的这个来源，这个洋葱的来源是按日本的。哦，因为这个教授的关系，所以伊讲伊这来日本的，伊这日本的，我讲日本人是足厉害的啦，
0: 而且吼，足
1: 重视，啊有做研究，伊这个洋葱吼，这个葱头有日本的两项专利哦，
0: 啊咱拢知影吼，
1: 啊咱拢知影吼，这个葱头吼，伊的味吼，敢那无偌好，伊的较，敢那是咩啊讲，那较辛辣
0: 一种，一个咸咸的味啦，
1: 对，啊咱。因为咱即马生物科技实在是足厉害，我阁把这个咸咸的这个味改排掉，我不爱这个味。问题我要爱内底硫化物加虎黄素，我甲保留落来。
0: 哦，
1: 所以我唔知道我都摕到日本的专利，大家听好哈，我摕到日本的专利，两张的日本专利，这个是参考。
0: 其实我来讲哦，咱人啊，30岁以上，不管你身体好还歹，不管你讲你外用。本来就拢爱补充 Q10 啊，补充 Q10 的，受益到咱年龄伊拉大嘛，你 Q10 的伊拉流失嘛，哦伊拉袂去，30岁以上都爱保养，但是真济人拢无咧注意这块啦，但是你爱注意，你爱注意一点哦，你甲想，有当你这个心脏那边出问题，互你感觉到，你就拄好你伫病院边啊哦，哦你拄好去病院足近哦。你若就人去爬山啦，去做事啦，我来讲哦，班头你救护车来到遐就对啦，再见你啊，拢上班你啊，哦，拢上班你啊，所以你甲看这个心脏偌重要都，但是你食了对唔对有啦，我你食 Q10， 我来讲足侪人有咧食，拢感觉呐效果无介好，拢感觉效果无够，就是因为这点，所以咱唐老师开始研究。这个对洋葱哦，咱只只葱头，
1: 葱头，
0: 迄、那个皮哦，迄、那个皮，葱头都已经对身体做好个啊、哦。但是迄、那个皮是你补啥？补内底遐肉，
1: 即、
0: 这个皮，因是对迄个皮抽出来哦，哦，抽出来物件、哦。来，
1: 阿哥，
0: 来，
1: 唔那看阿姐你
0: 啊。哎、
1: 哦，啊，咱用每时都要注意哈，你莫讲啊，哎，汤老师，你讲哎。迄个啥葱头，迄皮就好着。安尼我计也去买葱头吼，我开皮拢摕落。我跟你讲啦，
0: 你免食只啦，
1: 卖只艰苦啦。迄种代志，互阮做着好啦。
0: 啊，迄你皮你摕落嘛，无你嘛无到食。
1: 对啦，
0: 粗暴。
1: 迄你爱用碎煮的方式啦，
2: 人啊，碎煮一点点啊，你爱食偌大堆的皮，你爱吞下落嘛。
1: 对吼，这点爱注意哦。你莫讲啊，我来
0: 趁
1: 机啊买葱头。
0: 伊这个。虎皮素啦，
1: 对啦，虎黄素、虎皮素，对，这个成分作战的，
0: 安尼哦，
1: 作战，迄顾心脏真诶足厉害。我咧讲，迄、那个教授吼，伊去日本，伊去日本开3年的时间，甲这个物件提上来。啊，今啊，我甲这个物件做成对咱心脏好的这个物件，哦，来甲大家介绍。啊，再来第三项。大家都知道益生菌啦、啊、
0: 益生菌
1: 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啊我有在吃啦我有在吃益生菌啦、啊、那个要保持我们的肠子和肚子和胃会健康的啦、
0: 欸、对
1: 没错问题是我今天拿到的这益生菌它是三合一的益生菌、
0: 哦、
1: 三合一的益生菌它也有专利哦、
0: 欸、
1: 我跟你说我拿来的东西都是好康的啦、
0: 欸、对
1: 啊如果没有够有名的我想
0: 我们不爱
1: 也不爱叫我来啦 我有四张专利，其中三张是台湾的专利，一张是美国的专利。什么专利？我这益生菌有法度让你降低你的血油。你有听过？哦、你有听过益生菌我都降血油的无？这绝对冇听过啦。
2: 哦。等下即卖直接听到。
1: 嘿，啊，过来第二张专利，伊有法度增强咱的心脏的机能。哦。你敢听过？
0: 帮助心脏的。
1: 唔冇听过嘛？啊，过来第三项专利，因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哦？因为咱食入面吼，拢具有卫生破坏。
0: 破坏掉
1: 的。对。啊，问题益生菌伊本身是足脆弱的，所以咱爱用一个膜啊，甲包起来。这个包埋的技术，甲包起来这技术。
0: 损益的当对甲咱的胃。
1: 对。去哦，咱的迄肠啊来吸收，来增强咱的心脏的机能。所以你看，干那这几项的专利，我甲你讲，打遍全台，打遍全世界，没有对手，无对手。因为啥啦？因为伊是三合一的活益菌，伊、哦、有遮侪专利哦，。啊，过来，搁有啥？当然咱我搁有掺迄个啥，迄、那个鱼胶原蛋白。
0: 哦，差完两倍啦。
1: 啊、鱼胶原蛋白吼，嘛、哦、是同款顾咱的心脏的，会好咱的公路变轻啊，较有弹性。哦。啊，搁有我甲你讲，全世界上强的抗氧化的成分拢伫我遮。有四种啦，有四种，我甲大家讲者吼。第一，葡萄籽；第二，绿茶；第三，蔓越莓；第四，虾红素。我甲你讲，
0: 哦，虾红素即卖足侪人。
1: 这四项吼，这四项是全世界抗氧化上强，因为咱拢知影吼，咱身躯内底有自由基，
0: 自由基
1: 无好啦吼，自由基会去攻击咱的啥？攻击咱的心脏，攻击咱的器官，攻击咱的骨头。咱体内的自由基愈少愈好愈健康，
0: 吼、啊哦，这是一定的。一般的人无去注意这
1: 個。无多啦，因为啦，因为咱即马足侪污染的啦，食嘛无好，食嘛污染啦，空气嘛污染啦，这物件会使咱这腹肚内底有产生这个自由基，所以你看，干那抗氧化的这个成分，我甲全世界上强的抗氧化拢参参入来啊。
0: 哦，来，我跟你讲吼，刚刚你讲呀，电话就有人卡就爱你问啊，
1: 吼、哦，
0: 来，拢有人卡电话就爱你问啊，啊，咱即卖先哦，汤老师休困一下吼，咱再来甲汤老师敲一下好讲的啦，好来，
3: 以上是健康常识。

先生，你是聪明思维人，你嘛知影我是无爸无母的孤儿。

0: 来，这个尤谦所唱的吼、哦，女性的可恋哦，这歌手也未了，有这个啥，尤美、尤君，这个叫尤谦，搁一个叫尤雅哦，这拢拢足老的诶，这个啥老歌星啊，好来，伊所唱的女性的可恋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咱这个中辈时代，咱今麦来进一个啊广告啦吼。咱这边的虎啸四啊，这个秋天也搁剩18组啦吼，也有18组。啊，你若提到真正了去，哦，这足侪人接对大家学落的。啊，今麦吼，来我来讲吼，这最新的这个做马街病医用出来吼，就是讲咱人你惊你我爬一下楼梯咧。行较紧诶，哎，小瓜讲我本来都运动10分钟尔，今仔加运动5分钟啊，运动咧15分钟就足够喘诶，足够身诶，喙你喘未过来，甚至啊，你加运动几分钟啊，明仔载爬起来这个脚诶水肿诶汗水也就对啦，你拢爱注意哦，这有可能是你诶心脏出问题啊吼，来。这个咱这个 Q10 对咱无重要，我来讲哦，20岁时阵啦，你也阁唔免补，也唔免补充 Q10 啦。哦，你咱的肝脏20岁时，你也保持你100%，腰，你咱的腰子20岁时，你也拢甲咱的甲咱的怎，咱的气，甲咱的心脏，你20岁时拢也阁100%啦。但是当你到30外、40外时，你的心脏啊。全部60%哦，全部60%，所以啊，咱这中辈时代阿翁甲你讲，这支产品有厉害无？第一点，心脏甲你顾会到，内底有 Q10，过来用着这个羊肠头，用着这个羊肠头抽出来这个虎皮素，你甲你顾啥？你甲你倒清，遐高高黏黏遐灰壳灰落，先做甲你倒清掉。哦，清掉以外，你心脏有力无效呢？你的血管呐无用是无效呢？你的血管呐安尼切切，啊，还是安尼缩缩，我来讲，嘛心脏有力，血拍的大杠，但是你爱知哦，嘿，血拍的大杠是作废啊没有？你的血管呐无用，血拍大杠是会憋开哦，所以咱内底佫特别添加啥物？加元200，好、哦，加元200啊！你只要补充好够，对咱的血管的恢复弹性，较会安尼短短啦，吼，啊会紧会使有你紧啦，你心脏无力会拍出来吼，我的血管就是挡会掉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几组拢贵的用甲做好势，哦，咱内底所有的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哦，咱这的爸母啊，恁啊有买到的，你看阮的裤啊。啊，若无买到的，恁拢会使去问啊，会使去问讲，恁买内底有男仔无？啊，无虎啸四 Q10 全世界唔足济，哦，全世界唔足济。来，咱内底啊，咱的产品的诉求，心肌保护的益生菌，只有8张专利，日本的羊肠的萃取物，啊，过来咱阁用日本上好的虎啸四 Q10，过来法国的胰胶原蛋白。哦，内底拢甲你染上好个啊！来，啊，咱最后咱也够18组啦，吼、哦，要18组来。
1: 剩17组呢。
0: 17组来，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虎啸四 Q10 每一盒内底是偌济60粒，吼、哦，60粒，吼、哦。我跟你讲吼、哦，你若保养的，一天食上济食2粒，保养的2粒就拢有够啊。哦，那30岁以上打30外岁以上少年家，我跟你讲，其实一天若食1粒话就有够啊。40外、50外岁以上要保养的早唔一粒，你已经会喘，走路会喘，脚会水肿，人足够疲劳，足够忝的，人感觉你我行来就偏偏喘，迄款的你爱早唔2粒哈，拢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咱一罐60粒又加2200，两罐爱4400哦。两罐爱4400哦，咱今日同款优惠你，优惠你3500块，两罐3500块足优惠啊！吼、哦，有够优惠啊！来，你注意听下，你今日电话呐靠通，阮公司阁加送2罐予你，安尼几罐？4罐。 有够俗，伊娘讲，这阮党的特别交代，伊起价足悬啦，真正起价足悬。你即摆因为我无爱用一般的，阮公司阮有甲要求，阮无爱用一般的 Q 天，一定爱日本，全世界做 Q 天世界上有名的就是日本。你看日本人，因的囡，咱日本人的老伙仔人啊，因的囡仔是无住在身躯边哦，老来爱自立自强哦。你家己那无啊都是放咧拖哦，大家己哦。恁的囡仔是袂，因日本人的囡仔是无哩，无像咱安尼讲啊，我落来以后是大人爱提钱哦，是大人开，因是无哦。所以日本人，你甲看因八九十岁爱咧做工课呢，好爱咧做工课，你无心脏无够，那是要做啥物工课？所以世界上好的是日本的 Q 天，好咱内底用的是都是日本的 Q 天来。也安尼也存几组来，你注意听啊！四组的买两罐，送两罐。阮党系讲，遮侪长辈时代，其实若要讲一句话歹听，超过四十岁以上，大家都爱食九天啦。你爱你也够好诶，你著早一粒一粒倒啦。哦，你有问题，人做到疲劳、做到喘的，甚至讲你七八十岁啊，因为家经济关系爱过去做工课，你更加爱食。过来，咱再做收尾啊，老大哥啊，您来注意听哦。因为你有当时做上正上班，我了八点上班，五点下班咧，当然无要紧。你那迄个做迄个大夜班的人，你更加爱食啊，更加爱食。来，四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 Q 10，因为你3500块。过来，你若讲像咱遮顶长哩，长哩讲诶，迄大拢买大组诶吼，啊人买三大组，啊人上侪买到五大组诶啦。好啊，今仔卖买遐侪组啊，因为无存遮物件
1: 诶。上侪买两组呢。
0: 来，你注意听好诶，四罐3500，八罐是毋是7000？
1: 诶，
0: 阮公司阮党诶，搁加送两罐互你，哇，这拢加开，
1: 但是我讲。
0: 加开无要紧，
1: 足
0: 济人拢来甲阮党诶学了讲，哇！恁真正差有够，真正有真正物件好，啊，佫优惠。我甲你讲啦，我常咧讲一句话，阿芳嘛总爱一罐一罐安尼卖呢，一罐一罐安尼卖，我利润加无好呢。但是因为咱遮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咱知影讲遮爸母啊。大家哈，大家我咧讲，大家经济哦，拢靠一个老人年纪命啦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吼、哦。你今仔日你若买大组的，你加赚两罐，拢总是60粒的。电话举起来，金额卡，电话举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你注意听，是啊，那咱的 Q 天会接济人接过，拢个都当来听，因为我用的是迄个还原型的 Q 天，哦，就是讲咱的这中间唔免阁经过咱的肝脏，哦，内个咧分解了后再阁吸收。伊个直接就作用啊，就有作用啊。所以咱遮爸母啊，我咧讲吼，你注意听，你若定定惊路，你会喘的；定定惊路，迄个气啊，会安尼皮破菜。过来，定定咧惊路，迄个气咧喘袂过来，树无啥有开的。你爱赶紧食咱这组虎啸树 Q 电啊，唔好过安尼酷酷撞啊！哦，唔免阁吹啊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吹到南极的升温呢？你无当去吹啊啦，吼、哦，无当去吹啊！你甲想日本的洋葱的萃取物内底，佮有个人心脏的益生菌，佮有这个胰胶原蛋白、抗氧化内底有抗慢的酶、虾红素、绿茶、葡萄籽，这拢世界有名呀。内底佮维生素 B1、E 加维生素 C， 好、哦，咱今仔全部结束个今仔全部结束，后壁即几组卖完了，都拢全部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买电话机啊，开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你注意听下，咱这长辈时代，谁啊讲咱年岁侪一定爱吃，这有当时啊，就亲像我咧讲啊咧，怎解咧买偌大组这个妈妈？因三个囡仔拢是医生，啊是安那伊要叫因囝食， 因为伊少年的时阵嫁人生三个啊，拄着你做事日头家较早人拢用拢硬做，雄雄因人心脏病压起来，你惨啊！较早佫无啥物医生，我等下到厝再见你啊！到讲到半句话
1: 无
0: 呢，无呢，所以甲因遐后生讲，你即粒胖脯啊一定爱顾用，就是爱食这個。含医生给你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医生广告哈，医生广告啊，那袂爱紧啊，因为我来讲这几组啊，用完就无啊。啊，你等伊吼，我来讲是安那，我来讲你一定爱吃，你敢知啊？你无吃啊，你无吃啊，等到有一天雄雄来去运动，我来讲加加一个路带咧，四五块啊，平一个，送去甲病院会有无？绝对没有。绝对袂有啦！好、哦，我都捌甲恁讲过，咱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公主四十几岁啊，你跑步，你跑步，雄雄砰一下倒落，会有啊？袂有啦！咱台湾有一个要做，较要准备要先去咧做来做部长级的，嘛去爬山，嘛是安尼，嘛是袂有。啊，平常时甲食咧，这顾几来项咧，伊内底有这个羊，这个羊肠的萃取物，这个真是厉害呢。这个物件是非常的贵，这拢对日本入来的物件，所以你等于你一定爱卡骨力来吃嘞，照正常个吃。啊，你若你食西药，恁注意听好嘿，因为这个这是你咱规身躯所需要一种加速。等于你若你食中西药，一定爱让一点钟啊。一定要让一点钟，你若你食心脏药啊，爱让点半钟，这拢爱记录详细。啊，中你要饭前食好，饭后食好。啊，你若讲啊，阿峰啊，我有影呢，我即摆若爬楼梯哦，敢要爬去你个一楼，要爬去个二楼哦，哦，我咧喘甲，嘿，唔是你，唔是老岁仔人食安尼哦，少年人嘛会哦，去拄着这个问题，你就爱透早一粒，暗时一粒，赶紧个调整哦，倒转来。我赶紧哦，调整我倒转来。你若食一阵啊过，你家己会感觉讲，无啥会喘呢。我咧讲吼，心脏就是足紧的啦，卖出代志，出代志一声就缩的啊。好来，所以若买电话机个囝仔考，也还佫十外组，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就结束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寄来警察，我跟你讲吼，等于咱啊年会坐啊，啊我的运动还好啦，没有啥会盖喘啦，你就一天甲食两粒多，一天甲食两粒多，哦啊，要运动的时阵，哦你一定爱，你一定爱。这个物件绝对爱吃，你看我大刚哈嘛，我一礼拜拢去打球，打过来白，我运动，我拢吃过条条无，了了啊哈，画一个，画一个，那你喘未起哦，你山顶哦，我跟你讲画一个，两者倒嘞，你叫我车来，叫我车来，上一病拢上班啊啦，好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袂爱紧卡，哦，因为我全部几组，这几组结束。啊，咱就全部拢结束啊！好，咱就全部拢结束。好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丽姐，甲咱姐爸母啊，讲一下吼。如果你有听这个叫做啥？这个台中建兴一带，这个叫做六五七的吼。咱以后就是改离下早时的十点加十一点啊！哦，原时段已经无做啊！哦，原时段无做
1: 啊！调来
0: 你调来你下早时哈！来，哦，所以真无多要就调安尼哈！来啊，有咱今仔日所推出的，这个你那边爱进哦嘿，这个你那边爱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等于三十岁以上都拢爱食，三十岁以上都拢爱食。咱身躯胖脯啊，那个心脏的 Q， 那个辐射素， 拢差不多哩三十岁以后就开始一来你减啊，吼、哦、一来你减啊，而且即卖人啊，我捌曾经捌问过吼，迄、哦那个医生朋友，伊咧讲即卖人是安那会食歹，你敢知影？有啊。
1: 有啊，食
0: 药
1: 食
0: 济，药食药真正食真
1: 济。啊，都加上你
0: 食
1: 好
0: 欠门当。咱台湾人食药真正真济，哦，这世界有名。那咱食药啊是世界有名啊，是安那安呢？因为咱未用要保养，咱保养的历史啊，差人太远嘞。哦，我都跟你讲，日本的，是安那日本的发明这个物件，因为日本人囡仔那段结婚啊，人就搬出去啊，无含四大人带做的。哦啊，这个时阵是大人身体家己爱会养顾，恁若未养顾的，化一个卖就卖。囡仔嘛无，会啦，嘛可能嘛会转来甲你看啦，就无可能讲怎啊转去啦吼、哦。只不过因日本人的习惯性就是含咱台湾无同。
1: 哦，咱颠倒病啦。
0: 哎，那恁
1: 少年的无饲老的啦，
0: 少年无饲老的，
1: 啊，
0: 你老爱较认稳的，啊，你知无？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七龙啊所唱的哈哈酒了，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咱后手剩八大组啦哈，剩八组，八大组哈，因为我讲今今仔日入来拢买，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新朋友卡入来嘛真济。啊，新兵，我拢甲讲，你唔捌接过，拢买西租的多。只安那讲，因为你若等于你遮有感觉，后边我推出你将来买大租的。啊，老兵，你拢咱遮长辈时段吼，那咱讲在食了这租，大家都饿了呀。吼、哦，大家都饿了，所以因来大部分拢大租，拢一租一租较济啦。好、哦、来，那所以咱遮的保姆啊，我跟你讲哦，咱人啊，都我甲你讲一句上实在啦。咱较早人讲啦，要安怎啊？拢爱交代一个，吼、哦，交代一个，交代一个后边什么代志？哦，你甲看真济人含一句交代都无在交代，哦，就是亲像我咧讲，这个妈妈带三个囡仔，这个，哦，人伊即摆是好命教啦，哦，咱讲实在，啊，较早真正拼甲要死啊！你也听你讲过，讲伊的迄个迄款的哦，你听到伊家己讲解目屎了，目屎滴，一个较高，那六十外、八十外岁，迄个时阵，差不多像咱阮迄阵参政迄个生活啦。
1: 差不多。啊，我们就看伊住伫对啦，
0: 爱看。咱就住参政。
1: 哦，住参政啦。
0: 住参政。
1: 参政生活，哎，趁食一定是较无遐
0: 方便。较无遐方便，但是三个囡仔，你听无？啊，安化去做事，我会记你较早吼，诶人啊。
1: 嗯。
0: 哦，你像阮较早，咱也路大吼无？啊，迄个路大哦，迄个也做啥？咱这个也做餐碗拢会帮伊，餐碗拢会帮伊。较早的人啊，较早的人拢用打猪头骨，骨骨咧用畚箕哦，畚箕打咧，啊去囤迄个咸康。哦，咸即卖无共，即卖若去要挂落，一空遮大空对无？咸打嘛免打。
1: 一杯。

感觉事无开，哦，心肝一直拔起来，你听无？啊，要是话一个坐查人呀，赶紧嘞，叫砖头人来个斗灵因人，我，啊，灵灵个等个住呀，心中，他起来，那你讲较早无医生，要找医生咁遐快，对话啊，他起来含一句话都无讲，所以人伊热情加嘞，三个囡仔安尼过。顾甲三个，伊甲应该囝讲，你一定身体爱顾好，三个囡仔拢读医学院毕业，拢做医生。伊有甲交代，这项物件绝对爱食，这项物件绝对爱食。阿峰是安奈食这类物件，食有你知道？因为我十，干了考应该十几年啦，好迄阵阿未捌着这啦，啊去检查心脏，因咱拢惊呐。怕说怎样向阳怎样买怕向阳买，所以我们这些爸母会记得去买电话机卡0800 318 0009。好，那你现在听了去，等下我会再跟汤老师会跟我们讲一个健康的详细，你听好详细，你听好详细，买就要紧，买就要紧，0800 318 0009，七龙甲里甲一只做利用吼，做一场龙柱亲情来。

0: 咱来欢迎咱华文堂的汤老师啦哈、哦。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峰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1: Q10
0: Q10 的问题啦。
1: Q10 其实来讲，咱辛苦麻烦呢。
0: 对啊。哦，
1: 问题是同款
0: 迄个，
1: 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的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济，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也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全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佮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话就是安尼。
2: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1: 对对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固，还是要衰败？
2: 管拢是
1: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要紧，我甲恁教落者，我甲恁教者。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哦，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
3: 台
1: 中迄个中山，中山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我姐病友，伊是安那样子，38岁，
2: 少年啊，
1: 非常年轻啊，比我年轻啊，今麦等在病啊，
2: 等
1: 啥大你敢知？
2: 安怎？
1: 心肌炎，啥叫心肌炎？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修嘛。乌白食，歹困，变需要啊！当然变需要是无多啦哈！啊，个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
2: 记。少年性抵抗力也有。
1: 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样啊？你敢知？大家拢唔知，大家拢可能拢知啊。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够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1: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火。
1: 对。
0: 哦。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火那无行无效啦。
1: 对啦。
0: 所以咱有当时咧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福福分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呀。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1: 哦，
0: 皮皮喘的哦，你好食看卖
1: 啊咧。心脏啊，
0: 对，
1: 哦，宠物心脏，
0: 那是我拄好
1: 有，
0: 拄好阮有饲啊，阮知啊，甲等我食，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1: 真的啦，来，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10 吼，
0: 对
1: ，Q10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10 你一定爱食啦，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1: 即足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伫外口咧。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 Q10 哦，又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怎样？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1: 氧化型的 Q10， 假如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列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1: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伊有法度直接去作用。吃下了后，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肝络、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得要吃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什么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
0: 啊，全世界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
1: 道。
0: 对，哦，要吃胶原蛋白爱吃多。食西德嘅，食德国嘅，要食 Q10 爱食日本嘅，大家拢即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
1: 吼。啊，尤其是即日本嘅即个 Q10 啊，伊是天然发酵嘅，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嘅，所以即真嘅有差、哦。啊，今仔都要甲大家来介绍嘅，就是啥？
0: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10 啊吼， 一般大家拢知心脏啦、无力啦、背楼梯会喘啦、行路会喘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嘞，啊人强要输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1: 对，你一个顾上，一个顾。
0: 就亲像咱哩，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呀。无其他物件嘛，未使
1: 咧，
0: 对
1: 不？
0: 所以这爱全方位对过嘛，
1: 对
0: 不？
1: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吼。
0: 哦，这爱我，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1: 你平常时哪有这爱症状，哪有这爱症状，你
0: 就
1: 注意。
0: 对，你就爱注意啊，喂。
1: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口哪会痛？哪里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安尼闷闷的，爱痛，啊，敢那物件咧，甲你跌掉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也作困难，呼吸困难，就敢那讲你喘不开。
0: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输无开的，迄拢爱注意啊。
1: 啊，佫有心悸，我讲一句大意。
0: 叫做普心啦。
1: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讲什么心肝泡泡菜啦，
0: 哎，
1: 就是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入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的，
0: 砰砰砰砰砰就掉了。
1: 那拢是心悸哦。啊，个有上尾一项，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的讲，
0: 哦，
1: 头壳的讲表示啥？表示你这个胖虎啊，
0: 会拍袂到遐。
1: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戆。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0: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个情形，除了食酒店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
1: 无，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
0: 对，啊，咱你。爱甲这个爸母啊，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才有效
1: 哦。对，哦，啊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家知影讲，洋葱
0: 挺好。洋葱啊，大粒葱头啦。
1: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那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0: 哦，迄个皮，
1: 迄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0: 大呀，迄啦。
1: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买。
0: 啊，当然啦，煮是无可能食的
1: 啊。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
0: 迄只是宝，
1: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0: 哦，腐皮素，迄
1: 个重要。腐皮素，迄个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搁讲一点，啥要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梗。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胖虎
0: 啊？对啦，加个胖顾胖虎啊！
1: 胖虎会黏啥？黏血梗入来嘛？你甲垃圾会拍入来，啊，甲清洁会拍出去。血梗内底那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洋葱脆脆内底硫化物甲腐皮素。会乎咱这高高落落的油啊，变较轻，什么意思？就是乎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0: 血夹，啊，佫会卡到，佫卡到血管壁。
1: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
0: 给抽起来，
1: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较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
0: 让你走得较顺，
1: 较袂遐高，较袂遐黏，较袂遐渴，因为你血流血高血渴过啊呐，佮擦掉了嘛，
0: 对
1: 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的，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影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壳壳顶，
0: 对，那个是
1: 硫化物，
0: 要爱伊咧
1: 呀，咱要爱咧尔，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什么专利？就是啥脆脆的专利，咱甲洋葱刺激的物件，咱买。 那么留来留伊个硫化物落来，
0: 留迄个上重要的，
1: 上重要的硫化物甲腐皮素，吼腐皮素落来，吼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啊，伊会使甲咱的血管内底，会黏度较袂遐黏，会走了较顺的，安尼血那个袂塌掉咧，吼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叶生菌，有一种叶生菌，叫做三合一的叶生菌。啊，叶生菌啊，唔是要食肠仔的啊，唔是哦，这个叶生菌。伊这三支药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泵浦啊的气力，吼、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吼、哦，这三个药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佮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技术？咱上惊药生菌吃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伊要有三层个包埋，甲伊包起来，吃落了直接疏散咱去咱的心脏，疏散咱去心脏要创啥？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会嘛会使保护咱的血管。好、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个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0: 对对，一定要日本的。
1: 环原型的 Q10， 好、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唔是食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疏散迄个公路，遐个血管，其实因的外靠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会老了较紧，唔那你会尿分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迄个
0: 公
1: 底啊无弹性嘛，吼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可、就是要胶原蛋白。啊，过来什么物件？我常常在讲的抗自由基啊，
0: 哦，对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抗氧化就对了，
1: 抗氧化啦，有什么东西啊，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十次，虾红素很重要，很重要的重要，因为什么？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肉的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压的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这，我心脏给你顾好啊，我血管也给你顾好。给
0: 你顾好啊！
1: 你得到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够少的啦。
0: 哦，安尼知哦。所以讲，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到那胸腔不是倒的，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对你胸腔的，会插疼，会插疼。啊，你喘气的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的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你话走咧，平平喘啦，用咩树木开起啦，吼、嗯哦，包括讲吼，你头壳晕晕光光，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不一定哦嘿，即、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泵浦啊无够啦，迄、那个血塞未起哩，吼、哦，血塞未起哩，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即羊肠啊，只有日本最初这项嘅，迄、那个羊肠皮。就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土甲迄个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吼、嗯，甲、哦、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的规个啊的，过、嗯、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啊，啊都 Q10 就食啦，啥物 Q10 嘛好，哦我为人讲甲话背天减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人家讲全世界这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抽的，无好我讲家己抽的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抽啊啦，人这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10。哦，啊 ，Q10 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行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跟你讲吼、哦，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哩食，但是咱若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若无毛病啊。好、嗯，我哩讲，我一只诶啊，做宠物吼、哦，啊，穿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天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工过，出去都会肥人啊，都袂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 要做爱做甲油，油加工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阿你讲吼，宠物脑即个经营你等我食。我阿你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吼，你来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下，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来，以上健康常识。

0: 这首梁毅啦所唱的那只白灵诗，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有需要电话更加靠下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这个叫做虎啸四 Q 天，好、哦，伊这是还原型的哈、哦，心肺梗的疾病，就是咱心脏甲肺梗的毛病嘛哈、哦。啊，我来你讲啦哈、哦，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心脏甲肺梗拢爱做一遍过啦。你若无做一遍过，是绝对是无路用的啦。好、哦，你讲讲啊，我心脏过做力，但是你的肺梗去检查到钙化指数。伤过悬，啊！你心脏甲顾有来看卖啊咧，你甲顾看卖啊咧。你心脏有力，拍血，咱因为咱心脏啦，愈有力，血拍出去啊，才有法度疏散甲规身躯去，较袂着着迄个啥末梢神经的问题啦，迄、那个头壳晕啦，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吼、哦，遐含心脏无含心脏有力无力拢有关系。但是你甲心脏讲，我都甲顾有力啦，胖胖啊做有力啦。啊！你会拍出足大工，但是你后边这些公路都拢已经钙化，你唔捌咧甲保养，对，无弹性啊！你会大，你大工敢有效？憋开，做啊憋开，啊那憋开那里阿妈棍子啦，头壳只吊吊叫做出血性的啥中风啊，迄上危险啊！哦，啊这唔免阿红想甲你解说，恁家大家拢有水龙头。你的水足大缸，你后边迄，你后边你也要压花无？塑胶缸，迄个塑胶缸，你若叫锁伊，藏久啊，叫锁伊啊，内底有卡拉沙啊，你水，你甲喷看卖啊咧？你水龙头甲开落吼，无通压水啦，到一半就叫憋掉伊啊，同款意思啦。所以咱这组。虎啸四花丸酮推出这组虎啸四 Q 天，伊对着心脏开始甲你顾，顾甲啥？顾甲咱血管内底，咱的血管内底会靠会黏那大麻加遐垃圾物件，用啥来解清？用迄个啊做啥？咱的羊肠内底虎皮素来解清，伊的硫化物来甲遐垃圾甲你割出来，唔则袂掉在遐，过来。后边你血管一定，敢那清气嘛不好呢？你血管啊，伤过啥？伤过疏，伤过硬，嘛是血大缸嘛不好呢，会憋气呢。所以爱靠安那，爱好你的痰，你的啥？你的血管恢复像少年那呢，有弹性，吼、哦，会软 Q。所以你心脏拍血出来清气，佮刷入去，你的血管佮甲你固加会安尼软软 Q Q。会大降出来，未去憋开，爱靠啥？爱靠法国的鱼胶原蛋白啦，吼、哦，鱼啊就抽出来，即做加元两百，安尼甲你讲，吼、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内底佫甲你藏三支，即、這个我拄啊只忽略甲看迄个报告哦，要是我只看到即个报告，我只来讲，莫怪即个物件，你日本的只风行，你世界各国大家有落去。伊内底我有讲有藏三支，这个也做啥物？这也做益生菌。这三支益生菌啊，其中有一支叫做青春双歧杆菌啊，要创啥？你敢知影？要让你的心脏豆豆靠益生菌的力量，让你的心脏慢慢啊豆豆改调整哦，更加少年的，惊死人！我即马才看到，而且这支益生菌啊，又摕到几国的专利呢？我看一下哈，伊这报告拢是医生写来吼、哦，来，这有摕到台湾哦美国的专利。哦，这个有市场的专利。伊这个益生菌啊，因你做的时阵做出来了，因为用白鸟饲料较饲，会当调降到咱的血油的浓度、血脂肪浓度，包括中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低密度的脂蛋白。哦，过来就拄啊一下，这你甲我讲，我是讲敢真了影。伊讲伊高血压，药啊食早暗食，早暗食。迄算足严重的哦， 迄食诶秘密所拢足悬诶哦。伊讲同款，若到早暗食，下早时食咧到中昼，要日头，然后穿一两点，血压就伊来升悬起来啊。加暗时食咧，则阁降落来。我讲啊，哇，你血压遐严重。开始吃到咱这座 Q 天了，你讲即摆做病顺的，含医生都卖相信啦。后叫医生讲，哦哟，你即摆血压在只过个只好势，即摆吃一座大座了，伊即摆血压了，本来早暗吃，即摆剩下早时吃一粒命，哦，吃一粒命，看这支物件好到啥物程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即摆手中剩六组啦吼，剩六组。啊，我有甲你讲过啊吼，因为这边是那无送你物件，照你讲是爱送物件啦，实在起足悬啦。这边来回，迄、那个笑多看咧吼，阮胆也害头啦。但是我来讲，在阮也够有走吸收的范围内，阮同款袂甲你起价啦，吼、哦，同款袂甲你起价。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今仔日咱手底剩六组尔，剩六组，我来讲哦，你会记了去。一工甲食早暗一粒一粒，除非讲啊，我着心，迄个做啥？心脏无力。
1: 较熬喘嘞。对。
0: 腰间板，迄、那个闭合不全嘞，好闭合不全嘞、哦。啊，我着行路足熬喘，爬一下楼梯嘛足熬喘。
1: 对。
0: 加运动一下，像拄啊，迄医生马介白，你讲诶，医生你讲，那本来运动十分钟，即摆去运动二十分钟，明仔载脚着灌水啊，即款诶拢爱注意。好、哦，即款嘞，你爱拢爱早暗各两粒两粒无下，饭前饭后拢无要紧，食西外人一点钟啊，食西外啦一点钟，啊，剩最后的六组，咱的辅效素 Q 10，还原型的 Q 10，一罐内底六十粒，又价2200，阿红今仔同款，好、哦，伊安怎起价？不管我同款无甲你起价，我优惠你3500块，买两罐，搁送两罐。其实是我来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阮先来卖你，再优惠。阮希望讲，这爸母啊，我逐工做节目，哦，恁逐工会当敲电话来。阿芳啊，我要甲你买衫。阿芳啊，你我要来听你什么歌？我若听到你讲，哎呦，八九十岁啊，也佫会敲电话，代表你的头壳清醒，你的心脏有力，你的生活，你的身体过了袂歹。咱就记得了啦，啊，阮党的甲我拢同款，阮顶头拢还够四大人，90多岁啊，所以阮党的拢讲，像这老的甲顾起来，较要紧些啦，讲因为较早这拢变做牛做马，也变甲要死马活，才有在落甲这囡仔饲，甲咱饲甲这大，所以这一定爱甲照顾的。所以我来讲，伊这边起足悬，啊，阮甲问讲，啊，啥起这悬，无法度啊，无法度啊，即卖大项目起啊。对不对？嘿呀，不是我咧讲，即摆你讲要一个塑胶袋啊，你即摆要提塑胶袋啊，嘛在
1: 拢起价。较早买物件，塑胶袋拢
0: 价变变的，即摆无安的，拢爱用买的。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来讲吼，你若毋捌食过，吼，就今仔做一新人客，我拢甲讲，你卖买大组，你拢买小组的多，
1: 然后拢买小组。
0: 我希望恁食会合，你将来买大组的。咱的物件，是安怎我敢来做？因为我的物件真正会使。接到大家学落的，好、哦，所以恁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我讲过，我讲这几样，剩的卖讲啦。都讲日本的辅酵素 Q 10，日本的羊肠的萃取物，甲法国的鱼胶原蛋白，这三项甲你过规条路的，安尼就超过这个价值啦。来，细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四罐哦，因为你3500，我跟你讲哦，30岁以上的，大家都爱吃，因为30岁以后。你的30岁以后，你的辅酵素 Q 在你心中爱汹涌的降30%落来啊，一定要开始顾啊。过来，你那边爱大组的，4罐3500，8罐是不是7000？好、哦、来，你注意听好、哦、嘿，你若买大组的8罐7000的，我阁加送2罐给你，拄好10罐，10罐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剩这几组啊完，啊就结束，吼、哦、就结束。卖，我来讲，迄有当时啊，咱啊处理你运动，看到话安尼吼，汹涌运动了啊，怎啊 新鲜感怎啊定调落去啊？大队个啊，唔免队啊啦，迄拢上班啊啦。哦，那一那向阳运动起来大队吼，啊，大哩艰苦个，迄拢上班啊啦。你着一工甲食两粒啊，甲保养咧。哎，八十岁啊，含人来爬山；九十岁啊，含人来好好运动，拢免惊会喘啦。好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剩最后。五组，一个五组
1: 的哈。当官了，第一级别，哎，九十岁安尼。
0: 哎，九十岁。
1: 九十岁安尼，一个滴运动，你讲究，你看安尼，你看咱
0: 外面人保养得偌好嘞，
1: 嘿呀，
0: 佮
1: 讲较远嘞，一个来那个收益嘞。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经个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就要有四组，要有四组哈，要有四组。
1: 比如是啊，拢爱保养。
0: 爱保养
1: 啦。爱保养的时阵，你就是较省啦。等下毛病啊，啥，你要食较伤
0: 啊。我就该讲吼，
1: 慢较慢啦，较
0: 慢。袂爱紧啦，袂爱紧啦。
1: 到
0: 到接者。哦，到接者，好，对。来，袂较紧哦，袂较紧哦，嘿。来，按你咱最后剩这几组啊吼，来就无啊，这组佫接了剩三组，我来，这组接了剩三组，咱来听家电啊唱的歌，相逢在梦中，来。

0: 相逢在梦中，哦，相逢在梦中，哇，啊，也过遐济分，啊，剩两组，剩
1: 两组，
0: 两组，来，买电话，电话更加加，0800-318-009哈，剩最后两组，啊，袂要紧，哦，袂要紧，哦，这袂使开玩笑，是咱人哦，唔好提咱的性命咧开玩笑。啊，这每一个人都拢爱食的物件，吼、哦！你若有当时咱来去运动哦，看到人爱八九十岁，你行路也未喘，啊，豆豆啊行，啊，咱家爬一个楼梯，一楼爬到二楼，平平喘，半中环都爱搁休困，啊，你实在，吼、哦！啊，我来讲，真正爱顾全方位啦，吼、哦，真正爱顾全方位啦，你讲。我都跟你讲，加碰扑啊，有咱都无好。较早咱啊做事人拢会样讲，来溪啊边抽水啦，啊水水果长。你甲想，你甲抽水了碰扑啊做有力，迄个铁牛啊头做啊，扑啊水抽了足大干。后壁讲那拍鼓叫所以，啊咱的血更同款，叫所以水伤大干会憋废无？所以咱这些长辈时代，你用这个方法来想就知啊。哦，所以阮特别对法国进这个鱼啊，加元两百，甲你添加多来滴，迅速甲你软化咱的血管，哦，软化咱的血管。买电话金额卡，存最后两个人客，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那存最后两个啊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额卡啦。哦，你唔好讲，我到时，当时，我连讲啊，即明仔在正来买，明仔在正来买，小姐，甲你讲，你都无啊，你敢买买？
1: 哦，对啦，
0: 真正无啊。
1: 因为人时候哦，常常拢会讲卖到无够。
0: 系啦，所以咱即把，咱啊，我来讲哦，即后边我佫推出，因为我会当甲你讲诶，即嘛一世界就是讲物件拢起价价安尼啦。我嘛唔敢甲你保证讲后位啥物介绍啦。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咱来欣赏陈丽蓉所唱的哈。
1: 哦，因为我看你
0: 讲，陈丽蓉。唱这首叫做什么歌呢？哦，伊唱的歌实在是人才啦！来，咱有需要电话金额卡嘿，电话金额卡，昔日的乱歌来，陈丽蓉所唱的吼，这组接完村最后一个人家来。

0: 来陈立农所唱的昔日的恋歌，有需要服务，好、哦，你若袂爱进村，最后一个人客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你都只要走路会喘，会普心，哎，感觉讲安尼，迄个头壳晕晕，你因为头壳晕晕，话拢当作你是啥欠费。其实不一定啊，哦，不一定是欠费。哦，你系头壳不是安尼晕晕戆戆嘿啊，嘿有当时啊是因为你的心脏无来灵气的。过来运动了，伤过运动，脚会灌水的，嘛有可能是你心脏歹引起的。哦，这我迄个做啥马街病院医生今仔才看出来啊。啊，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甲看好诶。真侪人有这种毛病，唔知影哦，吼、哦，唔知影，吼、哦，所以你若袂电话加个，更加加，其实保养吼、哦，一工加吃两粒就好啦。保养啊，一工吃两粒，你若较骨来，你早暗分早暗吃，啊，你若讲啊，我都真无用，你就安怎两粒做一遍吃，下早时吃一遍安尼就好啊，安尼知无？啊，你若讲有我咧，拄我咧讲这个毛病，补心啦，走路会喘啦，有一种像咱咧讲啊，讲要安怎讲啊？迄时我行咧，安尼敢那咧树无开个啊，胸坎敢那有大石头甲你跌掉咧，迄啊，迄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你会记哩？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我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但是啊，你拢爱记哩一重点，你爱记好上细哦嘿。你有咧食西药，不管是感冒药啊、高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包括你的心脏药啊，上届只拢爱浪一点钟啊，爱浪一点钟，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啊，我希望讲大家，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哦。啊，这等于那保养啊，真正做诶，因为伊对头，甲你对迄个胖脯啊开始。塞出来，规条路啊，拢甲你固条条啦，吼、哦，规条路拢甲你固条条，而且拢用世界上好的物件，你即罐内底来，所以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T-Radio 真有趣味，花园声音细花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听立安花言巧语。今仔日咱们来欣赏的花，就是野姜花。野姜花伊的地下茎生做甲姜非常的共，因此野姜花嘛改叫做姜花。清芳白色的花蕊，点点伫个水边、伫个山边、伫个野地开花，那亲像呀，飞伫个树枝顶面，飞伫个花顶面共款，做成一阵蛙伫个野姜花顶面翩翩起舞的白蝴蝶，所以佫改叫做蝴蝶花。蝴蝶姜，白蝴蝶花，哇，拢是甲蝴蝶、甲野有关系。除了遮个好听的名称以及外，伊也阁有一个足日本气的这种美丽名称，叫做碎花山奈。哦，个人真日本气的一个好听的名称，碎花山奈。野姜花，一位歌手，伊叫做刘兰希。刘兰希就有一首歌叫做《野姜花的回忆》。

有好听哈、哦。不过这个瓜树爱修整一下哦。野姜花应该是第一个月了后才开花，第一热天、秋天两个季节，地高瓜踏青的时阵，常常伫溪仔边、草埔啊内底看会到一只一只白色的芽，你真足甲看。黑不是芽哦，黑是野姜花，咱台语就改叫做芽花，蝴蝶花的意思，就是咧形容野姜花那一只芽同款，遐尼啊水，遐尼啊美丽。野姜花不只是美丽，伊好看又够好食。野姜花会当摕来煎，会当快炒，也可以当泡茶。伊的地下茎就是野姜花的迄个花，不但外形足香姜，因为伊的气味真重，会当做姜的替代品。客家妇女朋友会将迄块花解拍打了后磨做粉，掺入去肉粽啊内底，再个依着野姜花的香啊包只的啊入去，然后用雷吹。安尼就变成芳香扑鼻的野姜花粽了。你敢捌食过野姜花粽？好朋友，你有食过无？啊，那是我是听过，唔捌食过。有一种花，常常予人认为是巨蟹座的守护花，是会当为厝内带来幸福的因素，也个会当予咱人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迄就是野姜花。野姜花也有一个美丽传说咯，听说西方国家有一些查甫人，当伊要向小姐求婚的时阵，特别为小姐献上一束红玫瑰，希望讲会当得到小姐的温准答应。伫个江西、湖南南部水乡地带，种真侪真侪的野姜花，真侪情窦初开的一挂子女，不管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会凭着一粒淳朴高雅的心，随手就把几蕊啊野姜花送去心爱的人引导去。我相信这个意思应该是足明了啊，才对。最好的东西要给最爱的人。每一种花都有它的花语，野姜花它的花语就是信赖、高雅、洁白，带给人一种心情欢喜加一种激烈的意思在咧。今天的花言巧语，野姜花，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捐款爱分辨清楚，千万唔通奉上你的退休金。去年11月左右，迄当时透过着朋友的介绍，讲有一个张忠谋成立的读册会，感觉足新鲜的。伊讲真侪人拢咧参加，会当做伙交流、学习、累积财务经验等等。我听了嘛心喵喵，就表示讲家己嘛想要参加。后来我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我个人的资料甲联络的方式提供给因。后来我真正收到因所寄来的册，互我搁较感觉这个读册会应该是真实的活动。渐渐放下戒心，了后对方就开始打电话跟我联络，开讲的内容也都在讲公益甲要安怎回馈社会。有一天，因就跟我讲，即马当地咧筹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希望讲会当集合大家力量，做伙做善事，帮助更加侪需要帮助的人。对方的口气真诚恳，也阁予我看真侪因世界咧无款的相片。就安尼，一来一往，我嘛被伊说服啊。心内想讲，家己嘛60多岁啊，确实真正会当为社会做淡薄仔代志，安尼嘛真价值。后来，阮就约好伫个2月5日6点外见面。就把一笔真大笔的捐款交予自称是助理的人。不过当天过了后，我搁较安怎联络嘛联络袂到对方啊，规个读册会甲相关的人员嘛拢消失去啊，规个群组变甲空空空。这个时阵，我才开始起怀疑。某一天，询问厝内底的人，才知影讲。张忠谋先生并无成立读册会，甲伊有关系就只有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而且张先生早就已经退休啊，佫较无可能经手着无款的活动。唉，想着家己辛苦捏落来200万，就安尼白白送互诈骗集团，互因继续做歹代志。我就感觉足心痛的，希望大家捐钱，就要看清楚，多加查证。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公益慈善机构应该经过政府许可，选择有登记立案的机构，安尼才有保障，千万唔通轻易相信网络的广告。第二，唔通去点着新婚人所提供的链接，加入新婚人的 LINE。真正的慈善机构袂叫你把钱落入去不明的网站内底。第四，做慈善的代志，会当出钱就有回报，这一定是诈骗。第五，对新婚人保持警觉，有诈骗疑虑，一定爱先卡105。诈骗话术解破，第一。歹徒透过社交工程接近有财力的被害者，依照张忠谋的名号讲成立读册会，并且寄册来处信着被害者。第二，自称成立慈善机构，邀请加入群组，分享商业甲生活的点点滴滴。群组内底遮个假的成员，打一挂无款的相片。来鼓吹着你捐大钱。第三，摕着你的钱了后，群组所有的人就完全拢无去啊！以上种种步数，就是诈骗集团。

林林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吃出到黑心心的头章，现代人的生活压力上过大，越来越多人是七少年八少年就开始一直生白头毛。营养素来讲啊，生白头毛不跟那个压力有关系，营养不足买低速加工头毛养分不够，使得白头章提早现身快速成长。这类养活的食物吃到食物保着营养，减少着白头章生出来速度，预防着提早生白头章，甲黑心心的黑头章吃到顿来。第一，优质的蛋白质是头毛上个重要的基底。第二，铁质会当将氧气送去规身躯，促进着头毛健康成长，避免欠血而来落头髪。第三，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对抗着压力，形成着发来的睾丸蛋白。第四，维生素 B 群带氧气去头皮毛根康的能力。第五，维生素 E 会当帮助抗氧化，减少着压力性的白头章。第六，矿物质锌是合成的黑色素重要原料之一。第七，矿物质的铜是形成的黑色素必要的原料。另外，提醒唔通节食，避免不欢饮烧酒，以免使着体内自由基上过高，破坏着黑色素，影响着头毛黑色素的形成，甚至破坏着毛根腔的细胞，煞来造成了白头章的产生、落头章等等的症状。搁搭配着平常时保持着好心情，养成着运动的习惯，维持着身体循环，都当帮助预防白头章两早出现，黑头章重新生出来，养出着黑心心的头毛。

有一户二楼三房家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建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斯麦鲁。单凭这种半江苏起，玉玲赌博，阿雄正接录音。

0: 好，如果大家咱下那时买路的时间，那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对咱好听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章。
0: 嗯，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哦，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好听的节目哦。

0: 在咱今天的听歌学日语当中吼，啊，咱要来演绎这首歌曲，就是思念故乡的姑娘。日语是，
1: 伊说不是跟他。
0: 哦，好，这首歌曲嘛是足够足够以前的歌曲，啊，咱这当中就共同来演绎的这首歌曲。
1: 好。水戸を離れて東へ三里。
0: 离开了自成县的水户，才弄着东三里。
1: 男松田よ、磯伏源太。
0: 有一个男主角阿雄，是唱着元太海岸曲调的译者。
1: なぜに空見て、わらじの肝を。
0: 为什么你看着天顶却是鸡鸭在拔着草鞋的？
1: 湿めるふりする。
0: 鸡鸭真坚强。
1: 湿めるふりする涙くぜ。
0: 鸡鸭真坚强。确实吼，点点滴啊流目屎。
1: 日头の白梅、梅立つの桜。
0: 水户出名是白梅，你这日历是烟灰。
1: まずか取り持つこの浜道道。
0: 阿雄在这老的嘞海滨街道面顶。
1: 風流祭りで娘と喧嘩。
0: 在风流的祭典上，跟迄个姑娘冤家。
1: 意气で別れちゃう。
0: 意气用书来分手啊。
1: 意气で別れちゃう。似たものの。
0: 就安尼意气用书分手啊。
1: かしなだみりりゃ、しらほうが浮かぶ。
0: 那是要看着绿岛海滩的时阵，就会想起着迄白色的帆船。
1: 一つ、二つ、十三、一つ。
0: 一架船，两架船，十三、十五架船。
1: 船の数さえ、あの娘の年が。
0: 就参吼，船的数量嘛，甲迄个姑娘的年纪同款吗？
1: 抹茶を流ろうか。
0: 唔当个蛋啊！
1: 抹茶を流ろうか、ガラス。
0: 唔当个蛋啊！你就是熬尿般的这个贵客啊！好，啊，咱这当阵就共同来欣赏着这真久真久以前叶启田曾经所唱的这首台语歌曲《思念故乡的姑娘》。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在咱今天日本人的生活跟礼仪当中，我们特别邀请来自爱知县的 Nico 来跟咱开讲。Nico 他现在还在台湾念书，
2: 对，
0: 所以在台湾念书呢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叫做 Okane。
2: 对，没错，
0: 对，因为你不是 Okane Moji san。所以呢就必须要阿鲁拜朵啊，对，在台湾阿鲁拜朵，哎，在台湾阿鲁拜朵就必须要有工作证，还是要有工作证吗？
2: 对，要有工作
0: 证才能去工作嘛，嗯，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聊一聊，你在日本你打过工吗？
2: 有，
0: 嗯哼，
2: 有一些百货公司贩卖员，嗯，然后驻馆的服务员，
0: 嗯嗯，哼，
2: 还有演唱会的 staff。
0: 哦，是哦，演唱会的你也去，你是为了看那个吧？
2: 不是，
0: 我不是，哦，欸，有人真的是为了去看那个明星，然后去那里做工作人员，
2: 对，有些人会，
0: 对对对，他就宁可去那，哦，在那里服务人家也看不到，然后也要去当那个服务人员。对，那像日本在アルバイト的时候，他的薪水是怎么算的？他是算时薪吗？还是算月薪？
2: 嗯，时薪或日薪。
0: 哦，时薪或日薪啊，那跟台湾很像。
2: 嗯，
0: 时薪或日薪。OK， 好。那的工时有没有限定？说他只能做几个小时啊？没，还是没有？
2: 有什么薪水的上限？如果超过那个程度，会需要付税金吗？哎。
0: 那跟这边也很像啊，就是我们也是有这个时薪的计算，好，时薪的计算。那像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夜间啊，可以比较多钱啊，晚上做工作会比较多钱之类的？
2: 晚上做打工，你知道那个 ski 啊吗？扭动的，
0: 我知道，
2: 日系扭动的店，
0: 我知道。
2: 那一家店在晚上打工的话会赚，
0: 在日本有哈，
2: 有很多，
0: 他算多少？200块日币还是
2: 400台币？
0: 400台币，这样不错呢。
2: 嗯，
0: 这样意思是我们应该去 Skia 打工吗？
2: 400台币真的哟，
0: 这不错呢。
2: 嗯，
0: 台湾也没那么多。
2: 对，
0: 这个好，就我们去日本去好了。我想问一下哈，因为打工是因为你们从国外来台湾在打工，那又要赚一些费用啊。在日本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一种现象叫缺工的现象？
2: 缺工的是全部的服务贩卖的都是缺人
0: 、哦，
2: 缺人的。
0: 服务方面的就缺人了，
2: 缺人哦。对，
0: 你们也是哦。
2: 嗯，
0: 我还以为台湾呢，因为现在台湾很缺工。
2: 一样，
0: 一样，为什么嘞？どうして？我刚刚
2: 说，
0: 你们日本也少子化吗？
2: 对啊。
0: 哇塞，原来都是，所以现在人只要愿意工作，我们都很开心哎。
2: 嗯，
0: 就是说，哎呀，总算不会缺少人来做这份工作。
2: 对。
0: 可是像在日本，我再请问哦，日本有这个像 Foodpanda、Uber E 那种东西吗？
2: 有，但是我住的地方，山下的
0: 没有。嗯哼。
2: 所以我觉得东京、大阪那些地方会有那些工作，但是不是很一般的。
0: 就是也没有说极度的普遍，可是现在台湾是好像极度的普遍，因为我随时都看到扶贫的 Uber E 在起来起去，
2: 我看到很多，
0: 非常好多啊，很多人都好懒哦，懒得出来吃东西耶。像我都直接自己去吃，去买。我纵然就是比如说有一段路，我也自己骑去买，然后拿回家。你呢？你
2: 我也是我。通常没有
0: 叫过
2: 用那个
0: Foodpanda
2: Uber。
0: 我也是哎，我从来没叫过，
2: 那个，太高，
0: 我觉得那好贵。哎呀，一个，因为我们都不是 Okane Moji san， 对，所以我们就要节省。
2: 对，节省。
0: 而且我们也没有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雅斯基亚吗？
2: 斯基亚，对。
0: 我们也没在那里打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赚到400块。
2: Yeah， 真的 赚很多钱。
0: 好，像你们啊，在日本打工的话，你可以聊一聊日本打工它的哪一方面你所知道的跟台湾的一不一样，我们可以你先聊，我才知道一不一样。
2: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那个特别是服务员卖东西，餐厅服务员都是重视利益。
0: 利益
2: 对对对，在台湾会划手指，然后在那边寄东西也可以的感觉，我自己感觉到，但是在
0: 他比较随意，比较随意，可是你们不行
2: 、
0: 哦、你们就是要很毕恭毕敬的感觉，
2: 然后要他有些人会说不要坐下，
0: 只能站着。哎，对，我以前早期在打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早期在打工，我在日本料理店打工。我在日本料理店打工，我们就是从早上开始上班到下班都是站着的，
2: 对，
0: 很辛苦的，
2: 辛苦的，
0: 对。现在好像都可以坐吧，
2: 在日本没有变化，
0: 还是一样，对不对？哇，这很辛苦哦。所以在台湾打工是比较舒服的嘞。
2: 我觉得
0: 感觉上，因为你现在也是要去餐厅打工的嘛，
2: 对，餐厅打工，
0: 对，你再试试看，你试完以后再来告诉我你感受是怎么样子，有所不一样哈、
2: 哦，挑战一下。
0: 对，然后你说他排班制度会比较完善是怎么样子啊？
2: 晚上是那个薪水比较高，
0: 薪水比较高，
2: 时薪比较高，
0: 是，就是日本的时薪会比较高一点。
2: 对
0: ，OK， 对啊，像那个就好高哦，哇塞！
2: 通常，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多少啊？台币
2: 不到300台币，但200台币以上，
0: 200以上就对了，那还是比我们高。还是比我们高啊。
2: 我之前打工的巧克力店，
0: 巧克力店，日本的，
2: 给我一个小时370左右，
0: 日币啊，
2: 台币，台币，
0: 哇塞，好棒哦！
2: 对，
0: 所以你们日本上班薪水比较高吗？真的哦，难怪你要回去。
2: 但日本的生活费也会很高啊，最近越来越高，所以。工读生也要赚钱。
0: 对，工读生真的是要赚钱。那你在觉得说日本他对于这些工读生他们还有什么要求，是不是说要求都比较高还是什么？
2: 要求我刚刚说在演唱会打工过，那时候说头发的颜色不要
0: 蓝色
2: 华丽，对对，
0: 不要蓝色，
2: 黑色
0: 只能黑色，
2: 黑色咖啡色，浅咖啡色。
0: 哦，是啊，
2: 对，
0: 还有这种要求啊？
2: 有，我觉得这个不合理的，因为有什么高级餐厅那些我懂那个规则，但是一天打工短期打工，那些。打工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穿白色那个
0: 什么样的制服就对了，
2: 制服对，自己要准备，然后要准备黑色运动鞋，还有头发一定要黑色，这种规则太多了。
0: 哇，好严格，我们这里都没有这样子，
2: 严格，
0: 对，我们是不是打一天工谁理你呀？
2: 对吧，打一天而已，对，不是的，那个一年中打工的都不是的。
0: 哇，这好严格哎！可是我觉得这样品质会比较好。说真的，品质会比较好，比较一致性
2: 啊。
0: 看起来就是啊，你们就是来打工的。哎，那个黄色头发的，你出去。
2: 就出。
0: 哇，这还蛮严格的。对对对，啊，其实你觉得提早打工，你从几岁开始打工？
2: 我自己大学生才开始打工，
0: 所以你在读高中的时候没有去打工？
2: 没有，但很多人
0: 高中就打工，像我就是啊，我高中就打工了，我16岁就开始打工。
2: 哦，16岁。
0: 我16岁就在那个日本料理店打工了，就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またいらっしゃ、从早一直敬礼。对，以前就是站在门口啊，客人进来你就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然后就他们就进来，然后我们谢谢光临，またいらっしゃ，然后就站在门口每天啊，
2: 每天，
0: 对对对对，这很辛苦。可是我觉得你提早入社会也有一个好处，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会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是社会的人际关系之类的，还有什么就是社会的时候需要有的敬语。
0: 敬语，对对对，因为你们日本很要求这个敬语的，
2: 对、非常重要。
0: 对啊，我们是没大没小，比较随意啦，也不能说没大没小，就比较随意一点，没有要求这么的高，所以你们可以提早的认识
2: 对对
0: 整个社会的文化啦、阶层啦，然后敬语啦，哈，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修炼的哈啊，只要不要学坏哦，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哈。好，安尼这时吼，咱日本啊，甲台湾无啥同款的所在吼。安尼下一次就要邀请吼，来自爱知县的 Nico 继续来跟咱开讲哦。

0: 嘛是佛教的，
1: 这嘛佛教，这嘛佛教，
0: 是是是是，
1: 一供应101尊的千手观音佛像，
0: 嗯哼，
1: 所以他的空间造型很特殊，
0: 嗯，
1: 才会想说来来看小这些收窄
0: 33间堂，哦，
1: 对，而且他最著名的，他全部都是木建，他是应该世界最长的木建筑啦，
0: 嗯，哎，也这个观世音菩萨，共有这么多啊。
1: 啊，1001尊啊，
0: 1001尊哦，
1: 对啊，1001尊，
0: 恭喜千手观音，
1: 哎呀，很壮观，看起来就金碧辉煌，
0: 金碟变呢，
1: 嗯，
0: 而且是一字排开，
1: 对。
0: 对，以这价等个这千手观音哦，好个讲古这文化价值的国宝，它是一个国宝哦。啊，底一来底，佮保留着这丰臣秀吉一艘迄个时阵起的这大门遐，
1: 南大门
0: 起的迄个大门遐，所以是国家真重要的文化财产哦。听起来日本都有很多这个文化资产在那里，应
1: 该说日本人对这种东西，嗯，因为他的维护算功很 好
0: 是，
1: 对，你会觉得说因为对这种古迹啦，还是佛教这种产物的东西，因为比较去爱惜，
0: 是的，
1: 因为觉得这比较难得，
0: 嗯哼，
1: 所以你也看嘛，因为做这些文化的财产啊、遗产啊，
0: 嗯，
1: 像咱顶个之前介绍河掌村的茅草屋迄种，因迄个啦，弟弟本都唔知两下啥是世界遗产，
0: 嗯哼，
1: 对，
0: 嗯，
1: 所以因咧对这种物件，因咧维护拢很有那种观念呐，啊，
0: 是，
1: 有点类似咱家咧维护古迹的艺术，
0: 是，
1: 对吧？
0: 咱就是个高级的维护起来，啊，但是有当时的时候人民不懂哦，对，想要给它破坏掉，我讲这可惜耶，嗯，
1: 对啊，
0: 啊，但是一届33间堂哦，当年共诶举办这个射箭竞技哦，
1: 欸，他们对有活动，
0: 对，他每一年都会举办，
1: 有举办活动，
0: 嗯，
1: 嘿，所以这个地方还蛮特别的。
0: 嗯哼，
1: 哎，但是这个其实团体较少去，我是有
0: 团体较少去哦，有些不是干啥呀，
1: 哎，对，比较少人知道这个地方，这是我是干我跟你去佚佗，
0: 无说伊看到，
1: 哎，所以我想讲，哎，阿起来介绍大家参考。
0: 你真正有影，你因为我嘛真罕咧听到这个所在，
1: 系啊，
0: 你搁看伊讲哦，这是这，他是因为用那个柱子去把它隔成33个空间。阿等一下，来电给我这千手观音有1001尊，嗯，哇，这很特别，
1: 很大，
0: 真的很大哦。
1: 我有干嘛还蛮特殊的一个所在，
0: 是，哦，这据说是日本最长的木造建筑。这个
1: 你看它33个空间呢，就隔出
0: 有120公尺，正面全长120公尺。其实咱来形容的时阵咯，咱后边因为咱都要想象，啊，咱来讲的时阵，你买当吼去 Google 者，好，像我嘛是吼，这阿辉阿哪讲，我哪 Google 哪看，哦，因为毕竟咱无都去讲每一个所在行透透，都好参像我台湾真侪人嘛，真侪所在拢唔捌去过，我头拄则讲这嘉义路草你嘛唔知。意思是赶快的意思，对吧？
1: 真正是唔知道，
0: 我到台湾都在故乡诶，我今天所在哦。
1: 真正唔知道，诶，
0: 我只讲你不忙，真侪人唔知讲真侪所在。
1: 顶一回，顶日叫你讲到西北，又是讲你讲伫迄度喺台北，
0: 台北又
1: 系啊，妈妈听过。我刚才你不能，我真正唔知台湾。
0: 对，这可以透过咱的一个介绍，伊是做咱叫我都做交流嘛。阿妈家长讲，哇，够遮侪好耍的所在。
1: 系啊，我刚才你不能这所在，台湾冇这所在。
0: 对对对对，这
1: 我蛮喜欢。我两间来去台北看嘛，
0: 真
1: 够三无感官无。
0: 啊，佮继续啊，坐咱的后边来什么所在咧？
1: 平安神宫，
0: 平安神宫，听起来是去到真平安的对。
1: 其实你不做是什么安平神宫、平安神宫这种所在，只是在无同地区，对。但是我要看小学内院呐，
0: 嗯，
1: 园内院比较特殊，就是仿照那红色的垂枝的樱花，
0: 对，
1: 去它盛开，对，去用的。
0: 对对，
1: 平安神宫内院的樱花就水耶，
0: 好漂亮呢！你看，我一上起来，我够漂亮哎，
1: 嘿呀，
0: 嗯哼，
1: 你那烟花的规格较水。
0: 烟灰我一家嘛，我烟灰也盛开，樱花也盛开，
1: 对，
0: 嗯，哇，漂亮的地方，平安神宫哈，好，这平安神宫除了讲哦，伊内底仿造粉。

0: 红色的枝垂阴林哦，安尼规个建筑是干那红色的哈，红色啊，刷来个这些花朵。哦，回绿啊那样覆盖着整个天空，看了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啊，这内院它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就是你老去到家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嘞。
0: 是，伊讲这所在当中吼，一个日本的小说的专家吼，家里去伊的册内底，就是戏学当中，莎莎妹有去吗？一出快就收光。嗯，好，这个是平安神宫诶内院。
1: 嗯，系啊，这所在你若有机会，你用去看卖啊，因为足侪人唔捌入去过。但是我感觉你若有机会，就拄啊你讲诶迄个小说家伊介绍，伊介绍个旧文学气质，所以你入去会感觉。看来一波起耶，神色神恐怖，赶快。
0: 嗯，嘿，哇，这个真的很漂亮哈、哦，它有百年的历史了，
1: 对吧？哦，
0: 也有百年的历史了。好的，来，阿爽哥，来个盖小姐收在后来，
1: 来盖小那个福建道和大社，
0: 福建道和道社，这是什么所在呀？
1: 你哪听到大社？这一般都是神社，
0: 神社
1: 对，嘿、
0: 是。
1: 伊是伫去年迄个嘿，公元711年，合同四年遐，伫日本各地，伊其实日本各地做侪迄个道和神社。
0: 嗯，
1: 所以你若看到道和大社，这其实拢赶快是信奉五谷丰收之神的所在地，
0: 正产的了，对啊啦，听起来是正产的嘛。没有啊，道和啊，不是正产。刚刚我说的太实际，不是很好听。就没有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
1: 那台湾毛拜几尊神嘛，是跟这有关的。
0: 神龙大帝啊、
1: 喔！哦，是神龙大帝、喔。
0: 神帝的意思是不是要讲神龙大帝？
1: 应该是吧？我以为刚才台湾毛几尊神，那么是那那么是因为那拜类似几种诶。
0: 因为伊讲哦，道和神社是讲哦，上接近日本人生活的一个神社。啊，古说讲全国有30000座。30000座、哦、道和神社哦，
1: 就这
0: 样。哇塞，好厉害哦！而且以主界西元711年到现在711年，起码是西元2024年。你看，它已经汇集了多少人的信仰？哦，五谷丰收啊，商业啦，家庭安全，全部可以实现之神，伊是安尼哦。所以咱去一定爱拜。
1: 对，
0: 嗯，因为安尼都唔是干啦神农大帝啊呢，他听起来这样就不止神农大帝了，
1: 不止啦，
0: 对，
1: 嘿，
0: 嗯哼，
1: 你像咱内讲鸟居，
0: 嗯，
1: 你看见鸟居一般都是道和家屋诶，
0: 哦，鸟居是道和家屋诶的对啊，
1: 千鸟居，
0: 哦，
1: 嘿，
0: 伊是属于讲哦人民一般人民咧、那个、庶民信仰的神社啦，这是庶民信仰的神社。道和神社，
1: 我现在介绍的福建这个所在，以这是《艺伎回忆录》底下拍摄千本鸟居的所在。
0: 哦，它在《艺伎回忆录》了。
1: 嘿，等你啊，
0: 我在等你啊。迄、那个，迄、那个叫做迄两个查某。我怎么会看？我怎么会看？想袂起迄两个左，迄两个查某，听说后来都不和，听说他们两个不和，哎、欸。没有没有啦，迄是咱的传说中。
1: 张生命谣。
0: 哎嘿嘿嘿嘿，就是迄个跟迄个，迄个有法国人，一个个有法国人导演迄个嘛吼，对对，好像听就没有很
1: 好。是啊，我这我都不知道。你但是你这时候才是以外公全见到了，这是以一季回顾之下拍摄，
0: 嗯，
1: 所以就这两个人可以参观，参观你家，无其实。我拄仔讲嘛，伊道和大社其实足侪所在拢有，你拄仔嘛讲，伊唔在归前的所在嘛，
0: 是，
1: 对吧、嗯、所以，诶，介绍这个所在是因为一季回录之下翕，伊个翕得足水的。
0: 对，真侪人拢是因为看到电视啦、电影啦，哦，场景好漂亮啊，然后就去看，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日本啦、韩国啊，哦，真正拢维持得很好，他们很多的场景现场都维持得很好。
1: 日本
0: 也是啊，
1: 日本比较多
0: 啊，真的、哦。
1: 因为韩国很多都是临时建的，它一阵子就没了。
0: 哦，是啊，那样、哦。
1: 对。
0: 哦，那、就可惜了，
1: 很可惜。但是、 日本一些现场有的东西下去拍，所以它的东西都是本来就有的，都会维持的比较好。我所知道韩国的东西很多都是以它拍摄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出来的建筑就比较不一样。很多就而且他们可能没有维护啦，很多的后面又拆掉了。
0: 所以等候朋友也当去这个所在看卖啊，因为已经有一千三百几年的时间。
1: 像日本拢，我讲日本人维护物件无同款，就是咱顶回介绍漱口，进前介绍漱口，咱无讲二十四童话村嘛，那是等念嘛，
0: 对，
1: 那伊迄个等念拍摄之后，伊怎改回老路啊，改做成一个。经典料理来，这个文化原本这是电影的一个影片，
0: 是
1: 嘿，但是韩国看就这种物件，你不去救你的龙也老了，就会，而且他还会维护得很好。
0: 哦，真的很有趣耶！哦，这就是我们哦，带咱好朋友来去佚佗的时阵，首先知影讲哦，那么不三时爱把咱的文化留好些，因为这是属于咱的祖产。
1: 对，
0: 咱呢买当趁这关公仔，只不过咱对哦日常生活开始来保护。
1: 对啊，你像咱拄啊介绍三十三间，人迄都变成新的财产。
0: 对。
1: 对，我感觉
0: 迄
1: 维护真
0: 正
1: 最重要。
0: 然后，不三时哦，咱有时间，咱就去外口行行，增广见闻。啊，说得来吼，咱嘛知影讲如何来保护着吼，咱这美丽台湾，和咱更加更加赞哦吼。好，咱下一集再个带咱的好朋友来佚佗哦。

0: 继续哦，这哦，听歌学日语当中哦，咱们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
1: 《乌达卡凡》可以，
0: 就是第一站的恋情啊。这首歌曲呢是江阿文所唱阿母的手，咱这当中的爱演绎着这日日语歌曲吧。
1: 江梅罗卡萨的一目を避ける，
0: 用雨伞抓着别人的眼光，
1: 二人の肩を濡らす雨，
0: 雨淋淡了我两个人的肩胛头。
1: 辛い別れに泣ろうとも、
0: 虽然有可能会变成痛苦的离别。
1: 泣きはしません。歌方の恋とあなたを諦めましょう。
0: 对哦，这短暂的恋情甲你拢是什么？但是又啊，未哭。
1: 着物がとってもよく似合うよと。
0: 你讲哦，我的穿衫真适合。
1: 髪のほつれ毛。手で直す。
0: あ、これ用手整理了我散爷爷的头毛。
1: そのあなたの優しさに。
0: 你有那种温柔体贴。
1: 女心が歌方の愛に溺れた始まりでしょう。
0: 正是查某人的心停袂伫迄短暂恋情的原因吧。
1: 港が見えるこの街坂は。
0: 这条看得到港湾的坡道。
1: あなたと。あった石畳
0: しかりよ相逢的石板路
1: 雨に濡れてもおじさいに
0: 在雨水淡淡的秀菊花顶
1: 浮かぶ面影歌方の恋の名残を抱きしめましょう
0: 浮現的影像是在第一站淡掉乱情的最后的感觉哦，这首歌曲呢是吼，这江阿文所翻唱的《阿母的手》。

0: 这礼拜有什么？
1: 今週何を学ぶ？
0: 今日这礼拜有什么当中，以往同款啊，邀请到阿尤米来教着咱日语哦。咱今日讲的是一种糖，不然哦，在日本哦，安尼一直喷出来、喷出来、喷出来，听讲一炒会臭，是不是？
2: 对，
0: 哦，很臭，很臭，而且它会吃果实，
2: 嗯，
0: 哦，所以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啊，咱先来讲这段日语来，请了，
2: 好。強い匂いを放つカメムシの大量発生が全国的に起きている。
0: 好嘞，请阿尤美翻译一下。
2: 好，是
0: 很臭的，
2: 对，发饭。
0: 那个卡梅木西的是一种臭虫，类似臭虫吧？
2: 对，
0: 对哈、哦。
2: 它不咬，可是只是它很臭，嗯、
0: 很臭，
2: 很强烈的臭味。
0: 哦。
2: 那个从大量发生，
0: 是
2: 全国日本全国
0: 日本全国大量发生哦。好，第二段日语是
2: 平年の280倍のカメムシが確認されたという。
0: 这个意思是
2: 跟其他年比起来，
0: 嗯、
2: 今年是280位的那个虫。
0: 哇，280倍就对了，
2: 对，
0: 280倍的这个臭虫已经被确认了，
2: 对，
0: 哇，这可怕，
2: 太臭了。
0: 你有看过吗？
2: 有有，
0: 那个还有很大只的呢，
2: 有，好像有，但一般来说是1到2公分，
0: 哦，1到2公分。可是我刚刚看到你那个有那么大，
2: 对，
0: 有人把它宰来吃吗？还没有
2: 我的，
0: 当初螃蟹吃
2: 的，不会，
0: 好会，我跟你讲说这么大，是不是给当螃蟹来吃的？好，那这样做好的，来我的这股啊哈，这股我看等哦，这两股我看等，所以大家详细来听哈。好，我们首先来教一个单字好了，来先来教这个又臭又强的这个怎么讲呢？
2: 強い匂い。
0: 強い匂い，
2: 对，
0: 哦，強い就是强，匂い就是臭，
2: 臭味。
0: 哦，啊，那个一摆，
2: 強い匂い，
0: 強い匂い，来，もう一度，
2: 強い匂い，
0: 強い匂い，哦，强烈，这个很强的臭味。好，个几种糖，哦，就是一种臭虫。哦，来，这种虫怎么讲？
2: カメムシ，
0: カメムシ，
2: 对，
0: もう一度。
2: カメムシ，
0: カメムシ，再一次，
2: カメムシ，
0: カメムシ，好好，这个很臭的这种虫子，好好哦，再来学第三个单字，
2: 好，
0: 因为它在全国性发生的哦，日本全国性发生，这是很严重的哦，全国怎么说？
2: 全国，
0: 全国啊，全部的全
2: 啊，
0: 好，对对对，全国，
2: 是，
0: 好，再一次。
2: 全国，
0: 全国，再一次，
2: 全国，
0: 全国，好，好，等下今天有三个哦，啊，大家记起，啊，咱这当中好过。
3: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俄罗。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5: 医师你好，
6: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6: 医师你好，医师你好。
4: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 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之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早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咪，再过等下直播当中，头先关门，医生你好。

0: 请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哦、这五月这肉粽这样打开起来实在是很香的香香香香香香，里面有虾皮、两仁、辣子、香菇、土豆、肥猪肉、红葱，甚至、哦、还有干贝了、哦、这粒吃下去真的是温达达，好吃得不得了。好朋友大家早，欢迎你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头早的会很医生你好。一粒肉粽很好吃很香的，但是你知道吗，一粒肉粽哦哦暗中就危机呢，蛤毒药吗？不是，是那种哦人说的高价高龄哦。今天在空中邀请家己基督教病院药剂内科眼镜的眼医师跟我们教免来吃肉粽，免怎来保护着这药剂。眼镜的眼医师姚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姚早，我是家己基督教病院药剂内科严正杰医师。
3: 要跟你请教啊，这五月节大家都会吃肉粽，你吃肉粽香公公，现在的肉粽哦有各种各样而且口味哦，有干贝啦、鲍鱼啊、香菇啊，啊，搁有卵和卵仁，哇，这吼、哦，讲你家己嘴脑拢流起来。但是要请教甘医师，就是这胖公公的肉粽，哎，有可能造成咱腰子的负担，这安那讲呢？
4: 嘿，你好，吼、哦、啊，这肉粽症吼，阮腰子。科吼，马上一个龟喉吼，按这药剂内科吼，出这病人回诊的时阵吼，我拢会发现讲，这病人吼，这体重有增加，啊，就是脚手开始有水肿，血压升高，啊，甚至讲甲抽血时阵发现讲内底血钾还是血磷吼，迄报告无正常啦吼，啊，甲做一个询问啦吼，发现讲吼，在马上这时阵吼，出这病人拢食伤济肉粽啊。吼、哦，啊，加上讲肉粽节不是吃肉粽尔，可能佫有聚餐，佫会吃做者烧烧啊，佫啉做者饮料诶，啊，所以这拢会好腰子吼，有一个足大诶负担呐。哦，啊，做者民众认为讲吼，肉粽是一个哦，就是煮米啊，加一寡配料尔，应该对身体无讲足大诶影响啦。但是对于阮咧腰子科来讲吼，这种传统诶这肉粽吼，可能都是高热量、高钠、高钾。啊，够高磷呐吼！啊，对健康的人来讲吼，这油脂是该这给你给食的物件吼，也使吼这水分啊、电解质啊，也我都甲排出体外啦吼。但是对讲慢性油脂病、糖尿病啊，是高血压的病人，甚至是讲是年纪较大的长辈啦吼，这种额外负担吼，可能对这吼这油脂真正是这工作就真正是讲超时工作、超量工作啦吼。啊，这首先吼、哦、是这盐分的问题啦吼、哦。那这肉粽吼、哦，这内馅内底吼，拢会加讲像卤肉啦、咸蛋黄啦、黑米啦，这食材啦吼、哦。啊，你准备的过程内底买加豆油啦、卤酱等的调味料吼、哦。啊，这物件吼，也钠含量哦，拢足高的啦吼、哦。啊，我那是食足济盐分的时阵吼、哦，会造成阮嘴干。啊，血压升高，那是讲水肿，吼、哦、啊！但是那是对油脂无好的病人来讲，吼、哦，这你油脂的排下这种盐分，那是水分的能力已经较无好啊，啊，所以讲会造成吼、哦，这心脏啦、肺经的承受额外的这压力啦，吼、
3: 哦。那你是伫肉粽内底这配料，敢讲是高磷高钾？
4: 其次是吼磷含钾的负担，吼、哦、啊，这肉粽的内底配料吼，像讲。花生吼、哦、栗子啊香菇两磷啊是讲豆啊类吼、哦、啊这本身拢是有含量较高的这磷含钾啦吼、哦、健康人的油脂吼会使甲这物件那是加食就是会使甲排出，但是那是油脂功能无好的时阵吼、哦、这磷含钾伫血内底就会累积啦排不出，我都对油脂甲排下出。
3: 咱后一阶段要邀请家己基督教病院眼镜镜眼医师药剂内科的专家医师跟我们说、哦、这高龄高钾的食物除了说对药剂不好之外，对着我们身躯亲像骨头其他的器官肝硬也是不好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在空中跟我们好朋友来解答。

0: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天是空中邀请药剂来科专家医师来漫谈，亲像季节啦好啦吼，阿边啊来保养着啊，咱的药剂啊，一定爱好好来收听。亲像讲五月节。真侪人爱食肉粽，不一定讲五月节就来就通食肉粽。平常时菜市啊拢嘛有咧卖肉粽嘛哦，啊有人讲哦五月节就来个食较侪了咧，较侪了个食落去，腰子无好的人，功能较歹的人，竟然食落去，和咱的腰子会加班呢？哈，腰子会加班？都、就是和咱造成负担就对了哈。腰子内底有这高钾高磷哦，到底高钾高磷对着咱腰子损害之外，对着咱身体其他的器官有害无？有害吗？今日的空中邀请家己基督教病院腰子内科颜正杰颜医师，颜医师早上你好，
2: 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家己基督教病院腰子内科。炎症结医师，
1: 甘医师，腰子不好的人啊，靠食这肉粽哦，食一粒不够，食第二粒来倒，对身体真损伤呢。
2: 腰子不好的病人来讲吼，这你腰子的排泄之中盐分还是水分的能力已经较不好啊，啊，所以讲会造成吼，这心脏啦、肺经的承受额外的这压力啦吼。
1: 甘医师，伫肉粽内底这配料，敢讲是高磷高钾？
2: 其次是吼磷含钾的负担吼，啊这肉粽的内底配料吼，像讲花生吼、栗子啊、香菇、两磷啊，是讲豆啊类吼，啊这本身拢是有含量较高的这磷含钾啦吼。健康人的油脂吼，会使甲这物件，那是加食就是会甲排除，但是那是油脂功能不好的时阵吼。这磷含钾的血内底就会累积啦，排不出去，我都对油脂甲排下出去。
1: 腰子排泄未出去，这体内头这高血磷、高血钾，啊，亲像讲哦，高血磷会对着咱的五脏六腑，还是其他器官有害吗？高钾咧，
2: 啊，像这高血磷吼，这对着我的骨头啦吼，还是血筋拢不好。啊，高血钾是吼，可能会造成吼心脏乌白菜，甚至讲心脏病的，造成就危及生命的状况啦吼。
1: 哎呦，听甘医师安尼解释吼，哦，算起来我那真恐怖咧，这哦，这心脏那皮薄菜啊，冇可能是心脏的电器了。腰子不好的人，还是讲哦，说腰子的这朋友是变哪，甲咱加一下皮薄嘞。
2: 啊，所以讲那是特别是讲说腰子的病人吼，这那是讲是短短时间像这一个肉粽，这你那是食伤侪肉粽，哦，这可能就食离子伤高，可能会造成讲吼性命的危险啦。
1: 哎，你说请教啊，这哦，说腰子的这朋友当然爱说你啊。是有一挂咱的时代，检查腰子无好哦，去检查你也知影讲啊，我腰子无好，平常时拢无咧啉水吼，就爱啉水的腰子好还是无好，因拢唔知。是讲这个肉粽哈，一粒的这个肉粽要安怎食呢？对于咱的健康人时代来讲，安怎来食比较是较好咧？
2: 好的好的 ，OK， 好，像讲那是讲是大人，那是讲唔知影家己的腰子功能安怎吼？啊，你过肉粽节的时阵吼，可能我提供讲，像以下有差不多四个原则啦吼。第一是讲，迄分量吼爱控制吼，卖甲这肉粽哦是一个，那就当当做是讲主食啦，伊袂使做点心。诶，有的人讲哦，肉粽节透早食，早顿食一粒，下晡点心搁食一粒，哦，还是暗时暗顿搁食一粒，安尼一天可能就食三粒以上，吼、哦，安尼热量可能就伤高，吼、哦，安尼伤高，吼、哦啊，所以讲，那是像安尼时阵吼、哦，我是建议讲一天吼、哦，那你那是家己注意上好是一一粒。吼、哦，就一天食一粒，为限啦、啊，尽量吼，尽量吼。啊，另外，那是讲感觉未饱，因为吼、哦、肉粽本来就较因为用煮米做诶，可能较歹消化，所以再加食寡青菜，吼、哦，加食寡青菜，吼、哦，帮助消化，啊嘛，较有增加饱足感安尼。
1: 哇，甘医师啊，提供足好诶，即健康诶知识，要安怎食肉粽？啊，对于咱安尼食吼，较袂互咱啊，即个时段。腰子消食来加班吼、哦，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来头仔归行。医生你好，继续在空中要来解答，什么食物会让咱的腰子增加负担？ 休困一下哦，唔通转台。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早，欢迎在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头早的开行，医生你好。为了大家健康哦，咱吃一项物件唔通吃过头，吃伤济，亲像讲有人吃奶汁哦，啊吃吃吃到嘴破，吃到咧晕去。当然啦，一项物件啊，咱要吃浅尝就好，有吃着就好啦，唔通安尼吃到遮尼多吼。今仔日伫空中，甲咱好朋友来漫谈，即肉粽要安怎食？肉粽内底诶食物食材，会互咱诶腰子增加负担。现此时伫空中邀请嘉义基督教平医眼镜嘅嘉义师，嘉义师教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教早，我是嘉义基督教平医腰子内科严正杰医师。
3: 啊，是讲着讲哦，即种诶隐藏版诶高龄诶危机啊。咱是来介绍讲，什么是这隐藏版的高龄的食物呢？
4: 肉粽的配料像花生啊、荔枝、
3: 香菇呢，
4: 冷莲吼、啊，另外就是豆啊类吼、哦，啊，这个莲含钾拢较悬。哦、所以这部分呢，就是讲，因为大家你包肉粽的时候，拢会想甲包甲做澎湃，但是，但是讲吼，即卖饮食吼，因为大家拢就食了，平常时拢食了做好啊，吼、哦、啊，所以讲像这肉粽的时阵吼，可能是那是家己包是上健康啦，吼、哦，家己包的时阵，你料可能就是爱较注意吼、哦，像阮拄只讲的这些物件吼，连含钾拢较悬，可能迄分量的部分，可能就要家己搁斟酌者用较少咧。吼、哦，啊，那是讲要被市售的肉粽，可能嘛看一下伊的成分啦，吼，可能买较简单嘞，较简单嘞，卖被豪华版的肉粽，吼、哦，可能对油脂负担就较大啦。
3: 哦，那豪华版当然对咱的油脂也较大啦，吼。
4: 对对对。啊、
3: 我知影讲，那是登记食这隐藏版的高龄，是不是会让咱骨头的变形，皮肤个痒哦，更有这种的风险。
4: 哎、hey, ，对，因为像拄只讲的这种像花生啦、啊、吼、哦，荔枝吼、哦，啊，两莲这物件吼，哎，磷的含量都足高的，吼、哦，啊，那是特别是对腰子无好的病人吼，伊、哦、这排泄袂出，安尼那是长期吼、哦，这回来对这所谓磷较高吼、哦，就造成讲吼、哦、骨头的问题，吼、哦、骨头可能会骨头会疼，会变形，吼、哦、啊，甚至骨吼、哦、这血筋的硬化。啊，会经的话就造成讲像哦，就是人讲像心肌梗塞这风险哦啊，所以皮肤就因为这淋巴哦，咪造成讲哦皮肤瘙痒哦啊，有当嘿看安怎看皮肤科拢袂好啊，有当后抽血的发现讲是淋巴管哦，有当甚至爱洗油剂哦啊，所以讲这平常时有滴食物件那是有控制哦，可能就袂行到这个地步安尼。
3: 啊，这阶段要请教。眼镜结眼医师，伫肉粽这五月这过了后，恰恰看到，当然看门诊的这患者，定定因的问题是虾米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接过当来讨债回行，医生你好。

0: 体重有增加了两三公斤呢。这对于咱腰椎病的朋友来讲，是不是一个增加一个危险的风险呢？
1: 是是，而且五月节过了吼，可能大家拢食了较好吼，就是除了肉粽，各位其他的烧烧啊啦、饮料吼，这物件拢会拢大家。家人聚餐拢会食物件，拢食较济，吼、哦、啊！所以讲回诊的时阵吼，我伫门诊就发现讲病人体重增加，甚至讲吼，哦，脚会开始水肿，吼、哦、啊，病人血压开始本来控制了做好的变血压，它开始无稳定，吼、哦、啊，看到嘴大，啊，我那是甲抽血就发现讲吼，像这哦、可能是有子宫内有退步，啊是讲我拄只讲的像钾离子啊是磷吼都较悬，吼、哦、啊，所以讲我这段时间就爱经过胃教讲哦，今麦五月节过了啊，你爱恢复讲正常的这生活形态，可能就是食物件就要量爱较控制，吼、哦，加啉茶啊，运动吼、哦，啊甲这生活作息调整回来啊。病宜这边吼，门诊可能嘛是讲吼，请你调整差不多两三个月，然后再等来门诊各追踪，看有几公里有到达恢复回来无？嘿，
0: 啊，伫个咱的这慢性腰椎病初期来讲是真无明显啦。别安怎知影讲？我有这慢性腰椎病呢，我腰椎有这过硬啊，别安怎来发现呢？
1: 嘿，是，嘿，这第就是讲吼，尤其病吼早期是无症状的啦吼，啊，所以讲吼，那是讲出来，是大人有，像讲有慢性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是年纪较大吼，年纪慢慢比较增长吼，是建议讲会使去做吼，就是讲健康检查啦吼，起码各个县市吼近乎嘛是拢有这免费的这个健康检查，会使讲像45岁至65岁吼，每三冬近乎有补助一遍。啊，65岁以上，吼，每当拢有补助免费做一遍健康检查，迄拢会检查腰椎功能，安尼就知影讲家己腰椎功能是安怎。吼，啊，那是讲抽血看到腰椎功能较退化的时阵，吼，可能就会建议讲爱到腰椎内科吼，来固定的追踪，吼，医生可能3个月至6个月甲你抽血检查一遍，抽血来验尿，来评估你的腰椎的功能，吼，啊，会搭配适当的药物。吼、哦，啊来控制，像控制慢性病啦、啊、减重啦、啊，吼、哦、啊，另外腰椎病嘛，有特别一些特别的药物，然后就是建议就是在门诊哦，规则的在追踪啦，吼、哦，安尼腰椎功能才会较稳定啦。
0: 你可能的腰椎功能会稳定，都、就是爱恰恰来看门诊吼、哦，固定回诊和医生。甲咱做腰椎功能的这检查，安尼互咱确保着腰椎功能好歹，咱会知影变啊食健康。听一首好听歌曲，再过等下透早过行，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高早，现此时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回恒广播电台，礼拜日透早5点到6点的透早回恒医生你好，咱这个节目专门拢咧讲健康，健康讲座就对吼，邀请专门科的医师伫空中来漫谈健康的议题。啊，这个议题啊，就是讲吼，有人爱食肉粽，啊是讲伫肉粽侪拢在食肉粽，啊食到遮尼多，啊无就平常时腰子无好的人，功能无好的人，唔知讲自己肾脏就不好，要安怎知影讲家己腰子好歹呢？有人哦，这脚咧挂水啊，像阮阿母进前哦，在生的时看到伊个脚挂水，啊，到底是咧要看带一科呢？看心脏科也好，看腰子科也好，一开始应该看带一科较好呢。咱今日伫空中邀请嘉义基督教病院腰子内科主治医师颜正杰颜医师，颜师教早你好，
2: 大家好，大家教早，我是嘉义基督教病院腰子内科颜正杰医师。
1: 阿甘医师要请教的是讲吼，伫咱腰子病下只朋友，还是讲阿无即个腰子病下只朋友啦吼？因为咧看讲，脚拢会安尼挂水挂水，阿就只问讲，我脚会挂水是爱来看腰子科，还是来看心脏科呢？
2: 是是，吼、哦，这问题做侪，因为我就伫门诊嘛，看做侪这种脚水肿的病啦，吼、哦，吼、哦、啊，所以讲，这问题做好诶，吼、哦，啊，像这那是讲真正囡仔吼，个脚熊熊水肿吼、哦，你真正唔知道要看啥物科，像主持人讲诶，拄则讲看腰椎科，还是看心脏科，这拢会使，因为脚水肿原因做侪，吼、哦，腰椎无好是其中一项原因尔。哦，啊，你若是来腰子科，我会甲你抽血检查、抽血验尿，就知影讲，你的水肿到底是不是讲是腰子的问题？哦，啊，像讲恁拄仔讲的像心脏病，啊，甚至讲有的时阵是哦，糖分控制不好，买造成水肿。哦，啊，另外讲有人讲像静脉曲张，这嘛做常见的，吼、哦，有当伊腰子功能正常，但是就是伊的循环较不好，吼、哦，这买造成讲较高水肿，吼、哦，啊，所以讲这来腰子内科，我会甲你做一个详细检查，吼、哦，啊，就甲你买甲你哦，甲你处理，吼、哦，甲你诊断，吼、哦，啊，那是真正是讲感觉腰子功能无问题，是其他个问题，吼、哦，腰子内科买再甲你转介，吼、哦，你看到健康的医师安尼。
1: 感谢甘医师，和咱接好一个正确的观念吼。大家记得到病院伫嘉北站的船对面呀，记呢吼。啊，对滴个啊，咱家己记得到病院内底有这個、西药剂中心，但是我看到这西药剂中心这个名真专业，佮无同款，叫做血液净化中心。是咪来咱介绍，甚物是叫做血液净化中心啊？血液净化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刚才我听过这种血液净化中心都是说西游记中心是圣事啊，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再来解答什么是血液净化中心。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乡亲时代大家较早，那么听过西游记中心是盛世哈，西游记嘛哦。我看到讲这家己基督教病院，西游记中心因何叫做血液净化中心、血液净化中心？这名词哦，甲别人真无同款，到底有蕴藏什么种的撇步啊？今日伫空中邀请家己基督教病院药剂内科主治医师颜正杰颜医师，颜医师搞啥？你好，
4: 大家好，大家搞啥？我是家己基督教病院药剂内科颜正杰医师，
3: 请颜医师和咱增加这医学常识，什么是叫做血液净化中心、血液净化中心？
4: 血液净化中心吼，还就是讲因为。咱阮药剂科的病人，那是讲药剂豆豆啊，你退化，也药剂无法度把伊的毒素水分排泄出去，吼、哦、啊，即当阵呢就会靠讲用西药剂的方式来甲排泄伊体内的毒素，吼、哦、啊，这西药剂的方式吼、哦、主要有血液透析，吼、哦、就咱阮平常时讲的洗血，吼、哦、吼、哦、用手巾洗血，啊，另外一种就是洗巴肚，就是讲叫腹膜透析，
3: 吼、哦，这两
4: 种。嘿，这两种方式拢是甲血内底毒素洗清去，所以讲家己伫遮吼，就是甲这两个血液透析含腹膜透析吼，同的团队吼合并在一起，哦，所以叫做血液净化中心啦、
3: 啊哦，嘿。哦，啊，你好，咱清楚知影吼，啊，洗血机那个洗巴肚诶，啊，这边唔知啊，上面好叫做洗巴肚诶，这边来洗巴肚，啊，巴肚底内底是咩那洗呢？咱较知影讲哦，洗药剂有洗血机，那都倒底遐爱三四点钟，一礼拜可能爱去咧两拜三拜，洗巴肚来介绍，上面是叫做洗巴肚。
4: 嘿，哦，洗都只主持人有讲吼，洗血就是讲吼，阮伫手做带一条手巾吼，是看家己的手巾，血巾吼，家己的血巾开刀，还是带一条人工的血巾吼，安尼用就是来注射啊，对这血甲毒素流出来吼、哦，啊，洗巴肚吼是因为阮。巴肚内底吼有一层腹膜啦，吼、哦、腹膜就是讲内底有一层膜，啊，那是洗巴肚的病人吼、哦、是甲这。干净的水吼、哦，灌到肚子的来对起吼，啊，灌了巴肚来对，啊，坑差不多六点钟至八点钟，啊，体内毒素就会扩散去这水来对，啊，过六点钟至八点钟会把水放出来，啊，那点嘛是把毒素排出来。啊，洗巴肚的好处是讲吼，伊免像血液透析讲吼，像咱上班同款咯，一礼拜两遍、三遍，咱来等伊吼，就是不管像咱最近落大雨啦，啊啥物，嘛是拢爱去医疗院所报到像上班同款。洗巴肚的伊的好处就是讲，你伫厝家己会使换。吼、哦，啊，我嘛拢有医疗团队，你若是有问题，你都拢会来敲电话吼。你本来腹膜透析的这医疗团队，甲问讲有啥物、有啥物问题，伊拢会甲你处理。啊，但是伊都做主要的，你伫厝家己换了，时间其他拢是你家己，你的时间安排较方便。吼、哦，啊，这腹膜透析吼、哦，有两种，一个是讲家己甲讲换吼，可能爱换三遍至四遍，一遍差不多半点钟，嘿，啊，另外一种是讲暗时困的时阵接一个机器，靠困的时阵洗，安尼你是可能换一遍就好啊。哦，迄愈自由，吼、哦、啊，所以讲腹膜透析吼，伊的好处就是讲吼，病人吼会使做自由，伊要做啥物代志，袂讲吼像讲吼血液洗肾是白掉掉。讲像安尼落大雨嘛是爱讲讲做无方便嘛是要啊是风台地啥物拢爱走嘛是拢爱去住山顶的病人吼，这嘛是哦因为落来洗药剂嘛是做辛苦的，啊但是那是洗腹膜透析因就较方便，嘛洗了做清气的安尼。
3: 讲洗巴肚的这患者吼，自由度较好，可以当出国了，敢讲是安尼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来慢谈这个议题。

0: 你好。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早欢迎听了歌曲了后回来讨债回行，医生你好。现在是这一阶段，我们要来讲到西游记有西会金的阿毛西八道，讲到西八道来讲比西会金的自由度较悬，在厝的对在说贵人出国铁佗哦，要请教家己基督教病院药剂内科主治医师甘正杰甘医师。甘医师早上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家己基督教病院药剂内科严正杰医师。
0: 布摩托西西八道是这个叫天气，那呢在生活上的品质吼啊，自由度更加高，听讲可以当出国铁佗了。
1: 是是，嘿，我做这边啦吼，那是想这喜欢自由吼，想今嘛这几当吼国人吼出去旅游，嘿嘿，风气拢做盛行的啦吼。啊，所以讲想附摩托车的边啦吼，伊那是要出国吼，伊含伊的医疗团队股。恭喜下，我这医疗团队经验嘛拢做丰富诶，也开一个诊断书吼，诊断书啊，另外讲像滴西药剂需要这药水，咧厂商买个寄去伊国外诶住宿诶旅馆，所以伊遐就会使直接换，伊嘛免再药水出国。吼、哦、啊，所以讲，所以讲嘛，足方便嘞，所以做这病人吼，迄种固定出去国外旅游吼，啊嘛是讲生活就是，嘛未讲西游记有变讲变欧白，啊嘛是过加多彩多姿安尼啦，嘿。
0: 对，人讲哦，台湾是西游记的大国，不过呢，你这西游记的两种方式提供，我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甘医师来伫今仔日做伫。西游记的这关键啊，吼，就是啊，西八道啦，西会记呢，提供予咱好朋友这个正确的这观念。西游记并不是讲人生的乌白去，最后是咪请甘医师来做一个补充，还是要提醒的无？
1: 提供家己食肉粽的一些小秘诀啦，吼，就主要就是讲爱注意讲些分量，吼，分量一定要注意啊，里面的内馅吼，家己爱讲，若是会使调整吼，调整者爱注意讲像是不是钾离子啦，还是磷离子吼，这量吼，可能家己爱这配料爱注意一下，吼啊，另外就讲饮料袂使啉伤济，吼啊，另外加食寡青菜。好、哦、啊，会使可以增加饱足感，帮助消化。好、哦、啊，第大家讲过肉粽节的时阵，卖过节肉粽节回来吼、哦、啊，就是讲哇，身体状况变较歹。啊，另外讲那是真正有油脂方面的问题吼，嘛、哦、欢迎来油脂内科吼、哦，来甲阮肾脏科医师做一个咨询安尼。
0: 今日真感谢家己基督教病院油脂内科严正杰严医师来帮谈。油脂病朋友也是讲油脂较无好的，啊，说油脂的这些好朋友。要安怎过一个健康的日子？感谢感谢甘医师，咱来收听好听歌曲，再过回来讨债归行。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医生你好，
4: 感谢收听城市花园，
5: 医生你好，
4: 后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城市花园，
5: 医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6: 医生你好。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一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一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哎，佮挂一个空字哟、哦。
0: 嗯。
1: 啊，那多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佮加空字啊，吼。
0: 有。
1: 2405-7788，2405-7788。其实爸爸妈妈哦，咱最近呐、啊、吼，做者咱的长辈时段吼，有足大问题。
0: 哎、欸，啥物问题？
1: 从我拜拜。
0: 顶礼拜
1: 啦，欸、我顶礼拜去这个银行嘛。
0: 嘿、欸。
1: 去办代志啊！
0: 嗯，
1: 啊，都多多一个阿伯
0: 啊，阿伯哦，给你搭讪哟。
1: 哎、欸，有呀嘞！哎呦，你哪会知？
0: 圣公给你搭讪就对了。
1: 哎、欸，我讲小天使啊，去买办代志啊。
0: 嗯，
1: 啊，那个阿伯了，我来讲啊吼、
0: 欸。
1: 小姐，小姐。
0: 哦，你什么名哟、哦？
1: 无啦，不是啦。
0: 要认识你哟、哦。
1: 系啦，小姐，啊，你也使教我下者，帮我下者。
0: 下、
1: 哦。你要领钱啊？
0: 哎呦，哎，今麦是下注意呢。
1: 对啊吼。啊，咱买惊嘛，伊即马诈骗的人足济啊！但系咱无说你去用误会，咱是要讲怪啦。
0: 哎呀，
1: 啊，小天使惊惊啦吼！我讲阿伯，啊，你是唔捌字啊？啥啦？伊讲唔是啦，是老目睭看无啥有啦。
0: 哦，伊要看下咧，
1: 目睭灰灰啦，惊吼写唔掉去。
0: 哦，
1: 哎呀、啊，所以讲吼，你应该麻烦你讲阮下节
0: 哦。哦，安尼是还可以啦。
1: 啊、我那个小天使讲，阿伯你吼，你绑一下迄、那个。账号的好，好、哦、啊！阿伯写账号写好就讲诶，啊你讲我要念话，这你讲小工金额
0: 不多哦，叫柜台啦，
1: 叫柜台给你写呢吼。
0: 天哪！
1: 啊不，但是讲咱要给伊骗钱啊，
0: 对啊，
1: 啊是讲诶、欸，你等下迄位人讲诶，条、欸、工要讲我，讲我乌话无，讲、
0: 嗯嗯、
1: 啊你要骗我的钱啥？
0: 对，
1: 我讲我账号我给你写，阿名、啊、我给你写，啊但是金额你拜托银行诶吼。因有摄影机，录音机的。
0: 对啊，你要听偌济钱？
1: 对，
0: 吼、哦、啊，
1: 也在帮你拍，啊叫你签名啦。
0: 收济钱的时阵，银行给你问啊。
1: 对啦，
0: 对不？啊，因为即马诈骗人他济着，
1: 对，
0: 你们无拄会变成共犯，你就得不偿失啊。啊
1: 重点是啊，吼，我就讲阿伯，啊你是看唔捌，还是唔捌你？
0: 嗯，
1: 伊讲唔是是，
0: 目睭花花，
1: 目傻傻。
0: 嘿呐，
1: 吼阿伯啊，小天使一开始先个写迄个话后背嘛。
0: 嗯。
1: 啊，后尾写完的时阵啊吼，伊个讲啊，拜托你这嘛，甲我写一下。伊讲伊真正无啥啥看无吼，
0: 写
1: 写唔掉去。
0: 嗯，
1: 哦，啊，这就是今嘛吼，现代通病啦。
0: 对啦，
1: 其实吼、哦，咱目睭咧退化吼，像今嘛有年纪的长辈是多，你都是有老花、
0: 嗯、
1: 老花眼白的问题，有白内问题，甚至做侪人更加严重，有啥黄斑部的问题滴？
0: 对。
1: 哦，啊，即个退化会直接那造成啊吼，第一类咱咧看物件，咱要写字啊吼，甚至要读册啊吼，都造成困难滴。伊咧目睭蒙蒙雾雾啊，
0: 嗯，
1: 哦，甚至暗时啊吼，你吼连开车都唔敢开滴。
0: 对。
1: 一定严重影响到咱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品质滴啊。
0: 嘿。
1: 好、哦。啊！你存多啊！以前咧分享就讲，哎、欸，你连迄我迄、那个要写要领钱啊吼，迄后背就看无啥有啊嘛。
0: 对。
1: 啊，有的是有底啊，看唔到。
0: 嗯嗯。
1: 因為你做细嘛，吼、哦、啊，无就是啊，我当下笑多你嘛看唔到。
0: 嘿。
1: 哎呀、啊，因為你拢做细啦。
0: 对。
1: 哦，啊，我爸爸妈妈讲吼，哎、啊，你总袂使出门摕一个放大镜咧看吧。
0: 放镜啊。
1: 系啊。
0: 哎，有人佫挂掉的咧。
1: 对，哎、啊，就是老花眼目的。
0: 嘿啦。
1: 哦，哎、啊，有的就是。较严重的是暗时啊，你唔敢出门。
0: 哎、欸，对了，看无呢，敢那鸡巴安尼啊。
1: 对啦，你暗时啊吼，伊这个视线啊吼，就愈暗嘛，对不对？
0: 光线较无啊。
1: 哎、欸，你无光线的时阵，你惊吼无视力啊，去磕掉啦吼，跌倒啊呢，造成危险的。啊，佫有一种就是呐，你日时啊吼出去的时阵啊吼，还是讲吼你。在车顶趴来的时阵啊吼，哦，你也感觉足插目的，
0: 哎，规个看无呢，
1: 规个拢无去有啊无，
0: 嗯，
1: 吼、哦，所以影响到咱啊吼视觉，所以你嘛唔敢出门的，
0: 对，
1: 啊，够一种啊吼，听了听妈妈咧讲讲背上楼梯啦，
0: 嗯，
1: 啊是有哦，有诶，咱在咧看要看的时阵啊吼，你看无清楚，甚至啊吼，你也 这个距离啊、哦，
0: 距离感呐、啊，
1: 距离感你无得判断。
0: 明明就是个人爱个加大差不多15分、哦、15公分、20公分，
1: 对、哦啊、
0: 但是你就是提早去个拉落，
1: 哦，
0: 啊就拉坑伊啊，
1: 滑倒，
0: 啊拉坑的时候有阵就去吐着了滑倒的，
1: 对啦对啦，
0: 啊就是看飞机啊，
1: 这个、就是因为咱年纪老啊，咱目睭买退化，
0: 嗯，
1: 哦，啊你也讲哎。你那越看越不清楚啦，吼，甚至幽中远的你才看有啊，迄、那个老花眼盲嘛。
0: 啊对哦。
1: 吼，啊你讲纯多一定讲的，暗时啊你唔敢出门啦，你会惊光啦，光拍来你规个拢
0: 看无啥。
1: 甚至吼，你这个吼无多去掠这个距离啊，吼，这个是属于啥白带啦、
0: 嗯，
1: 甚至黄斑部的这个问题的。
0: 唔对、哦。
1: 吼、哦。啊、哦，够举重的时候，连人的面你拢看不清楚。
0: 对。
1: 哦，因为当时啊，你很菜市啊，吼，迄明明就无熟悉，啊，你看到恁亲戚五十万吼，
0: 对。
1: 要去跟人开讲，人咪惊呢。
0: 哎呦，那咪惊。
1: 啊，结果一看讲，哎呦，无熟无识啊。
0: 对啊。
1: 我相信在咧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吼，咱爸爸妈妈吼，时常拢拄着。
0: 有哦，就这，包括有诶，我拍麻将诶，有我那咧爸爸妈妈啊，
1: 嗯，
0: 嘛有当时爱生一下卫生麻将诶，吼。迄间我上回上去一个厝内底哦，我厝边你知哦，
1: 嗯，
0: 翁阿婆两个哦，
1: 嘿，
0: 翁阿婆两个娘哦，
1: 嘿，
0: 你拍麻将，
1: 没卖啊，
0: 我讲
1: 啊，
0: 你我讲你是啊啦，你是今晚要单搁单两卡用无啦，就跟阿阮两个老的娘，我讲你两个老咩啊算，已经无阮就算哦，阿算一下趣味的。啊，生者他个卖退化，
1: 哦，
0: 啊、但是哦，遇到、啊、一个问题，你知哦？伊、
1: 嗯、
0: 讲、
1: 嗯、
0: 啊，我就跟伊开讲嘛。伊讲哦，但是有当下就啥，有咱两个诶，小可生爱避免啦，你知道？
1: 哎，
0: 因为当下就是2万
1: 哦，
0: 加3万、
1: 哦哦哦、
0: 看唔到，
1: 我被搞。
0: 哎、欸，真正2万你看做3万哦，
1: 嘿，
0: 2万看做3万哦，因为迄两条船啊3条，因为你目睭花花，你知道？
1: 对
0: 啊，看唔到去。他就讲，提出一只，结果变相公，你知道？
1: 哦，是啊。
0: 啊，不然讲无咧，我怎么是怕这机呢？啊，想买再去看点吼。啊，但这就是啊，真正看了灰沙沙，就是啊，但是我感觉未歹啦。
1: 对啦。
0: 你总是用安尼，我当起头壳嘛未歹啊。
1: 啊，其实即卖咱很单一，咱手机啊吼，上过流行啊，
0: 泛滥啊，无多、啊。
1: 你有可能你一天10点钟你拢咧看手机啊，拢无离手机诶，所以造成啊吼，咱诶这个吼目睭啊吼退化速度比以前国家紧足侪。
0: 对。
1: 咱台湾人啊吼老化，40岁就安那有老花眼白啊，
0: 嗯，
1: 50岁有白内障诶这个问题滴诶。
0: 对。
1: 吼，啊，有诶是高度近视啊吼，这种甲咱普遍咧用手机啊啦，咧看电视、看电脑有足大诶关系滴。
0: 嗯。
1: 好、哦，所以你也看目睭咧退化速度，一定开始达到少年化。
0: 对。
1: 你才可能60岁、70岁，你才拄到老花眼白诶问题。
0: 唔对。
1: 就是咧，即马40岁，你也看更加。几十岁
0: 啊
1: 呢？
0: 没啊，
1: 好，所以是咱人人爱重视的问题。过来是啊吼，咱眼科的这个医学会伊毛调查吼，65岁以上，咱的台湾人每四个人都有一个有白内障这个问题的。
0: 对、
1: 哦，我相信足侪山顶的爸爸妈妈，你有可能你一定去开刀过啊。
0: 嗯，
1: 好。啊，甚至啊吼，有的是今麦一定根本看无啊，甚至啊吼拢无啥啥的。
0: 对、哦，
1: 好。哎，目睭足有重要无？足重要、
0: 啊。足重要呀、
1: 啊！哦，咱目睭一，咱人困醒一百斤，就是要用到伊嘛。
0: 对啦。
1: 好、哦，阿、啊、姨要带你出门，要带你游山玩水，你拢需要靠伊的。
0: 嗯。
1: 好、哦，你话连要写一个，要去领钱的钱嘛，靠伊啊。
0: 对啊。
1: 啊，就算你去提款机，你要离嘛是要靠伊啊。
0: 对啊。
1: 所以啊吼，这就是爱顾好势啦。
0: 对啦。
1: 啊，你若退化的时阵啊吼，有足济目睭退化有足济问题，包含着老花眼目啦、白内问题啦，甚至更加严重啦，黄斑部的问题。
0: 对。
1: 到、啊、最后的时阵啊吼，有的是视神经萎缩，就是有糖分的朋友，你有可能会拄会到的。
0: 对。
1: 好，包含着啥物？搁有一种就更加严重的青光眼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好，啊，你个青光眼的时阵，有当时是真正完全拢看无。
0: 足济，那、有爸爸妈妈吼，你足济拢是看无的呢。
1: 对啦。
0: 哎、啊、嘛是拢是啥？哎，拢青光的问题啊。
1: 啊，就是以前吼，咱无啦，应该讲以前较无。较唔知影讲，哎，会用保养，啊，要安那保养的，啊，要食啥物物件？以前就是啊吼， 日出而作嘛，日落而息嘛，嗯、就超早一辈更来去做工课啊。啊，但是然后回来阁足欠的。
0: 系啊。
1: 妈妈讲我无咧耍手机啊，但是你有领导啊吼，电费拢无够光啦。
0: 嗯。
1: 这卖影响到咱目睭退化的速度滴个。
0: 对。
1: 吼、哦，啊，你啊看，咱啊目睭咧退化的时阵啊，足侪方便了是呐。你要撑尖线，你嘛无才条撑哇。
0: 即卖足侪爸爸妈妈拢未晓撑啊哩。
1: 唔是未晓撑，是撑未过。
0: 啊就撑，啊就看未清楚啊。
1: 真假无法度加以看未清楚啊。
0: 对。
1: 吼、哦，啊，这就是咱无。乖乖保养
0: 啦，嗯啊、
1: 爱保养啦，
0: 嗯，
1: 爱食着对的物件，啊，可能是然后咱平常时然后，手机要用久爱休困的，
0: 对，
1: 用三十分钟就来休困啦，
0: 冇唔对，
1: 好啊，爱会食营养素的，
0: 嗯，
1: 好无，安尼就袂安那造成一直退化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无你有诶症状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你去眼科永远拢是提用滴的尔嘛，
0: 对，
1: 无药啊糖啊医啊，哦啊有啦。最后一步就是开刀呢，
0: 冇唔对。
1: 啊，像想要开刀，有的人开刀回来嘛是失败去啊。
0: 对啊。
1: 哎，手术毕竟有风险滴个啊，啊你来当就是靠平常时的保养啊。
0: 冇唔对，
1: 好不？
0: 好啊。
1: 别造成咱生活足侪困扰滴，你看，连要过马路，你嘛有当时啊，人红灯你看作青灯，
0: 嗯嗯，
1: 甚至咧山滴滴，你都看作歪哥起草的嘛有啊。
0: 有啊，那无。
1: 哎呀，足侪啊。
0: 真侪咯，
1: 好不好？
0: 哦，所以一定要靠一点保养啊，
1: 嘿。
0: 哦，啊，那出问题哦，你若出日头较大吼，出去买挂只目镜呢。
1: 防晒嘛，最重要。
0: 防晒嘛，最重要呀、啊。哦，啊，无你目睭啊，见日头一日晒嘛，未晒呢。
1: 对啦。
0: 好不好？好，来先来安排好点的挂去，好不好？
1: 来，
0: 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哦，怕话两声就可以喽。

0: 志大哥，咱中和吴小姐，咱江太太，阿哥咱的美珠姐，还有咱上高注意的沈大姐，谢谢，
1: 谢谢咱的新朋友。

0: 啊，来来来来，哇，这这啊，歌真正哦，愈唱就愈啊愈啊，那感觉就愈来啊吼。啊，感觉愈来就咱就要继续个唱一首啊。
1: 来，
0: 一
1: 婷
0: 个
1: 唱。
0: 好，来一婷个来唱一首啦，好不好？来，咱的李树林哦，七七八八。

我陈昌大哥感谢哦，来哦，历史领诺七七八八，空地历史领诺七七八八哦。

0: 好来哦，来哦，来哦，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啦吼。哎，你唱完，我叫你再无唱一首啊吗？
1: 我
0: 啦，
1: 你唱一首
0: 啊。我啦，我嘛再唱一首啦。爸爸妈妈，来哦，我阿华来唱一下哦。来，赶快咱爸爸两两声就可以咯。那你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哎呦，空你。

0: 来好听轻松的歌曲哦。嘿，我本来点这首以前可能够想讲，哎，这首敢会收慢么？袂啊，袂对不对？
1: 没啦，
0: 没啦吼、哦，这首会使不？
1: 会啦，
0: 会使啦吼、
1: 哦。好啦，
0: 安尼好啦、
1: 嗯，谢谢啦，感谢咱锁定啊吼、哦，咱做些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吼、哦，对着阿华一婷甲小天使的这个支持甲鼓励啊。
0: 嗯嗯。
1: 啊，当然伊有好的物件吼，才会传来咱的节目当中滴的。
0: 对。
1: 当然阿华刚一婷的口才无别人的好，但是阮是用咱的产品出去，
0: 嗯，
1: 互恁感觉接落是真正吼、哦，要发挥到咱想要的迄种。帮助的耶，
0: 冇唔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有一个吼，真正足特殊的这个吼，组合哦。
0: 嗯。
1: 你听，你那听到朋友啊吼，电话看卡比别人较紧哦。
0: 对。
1: 伊今日阿华哥一定有出乎意料之外。
0: 对。
1: 头家可能会倒向下，因为这是会一动啊吼。要起来啊吼！
0: 没要起来，
1: 没，
0: 无因咱顶年就买玫瑰啊。
1: 哦，
0: 顶年迄就买用玫瑰啊，因为这天气热啦吼，啊日头阁大啦。
1: 你朋友许愿啦吼，那你等下啦，帮助恁啦吼，达成恁要爱愿望。
0: 冇唔对，
1: 麻烦电话写起来，来咱的地址0577788，地址0577788，空地地址0577788咯。
0: 啊、来来来，咱即马进来进广告吼，爸爸妈妈，咱即马现代社会科技的社会啦吼，啊个天气的变化吼，造成咱逐天哦，目睭拢用到吼，有够济有够济啦，吼啊有当日头个咧照吼，啊紫外线啦、红外线啦、蓝光啦，这拢对着咱的目睭吼有足大即个伤害，啊无法度啊，因为即马科技的社会，咱逐天买看手机啊，
1: 嗯，
0: 啊逐天买看电视。好、哦、啊，无就是爱看电脑，即摆个股票大家差价呢，大家嘛个看股票，对不对？啊，过来嘞，咱的爸爸妈妈有诶拢较欠底，厝内底哦拢唔敢要开电费啦，所以你造成你的营业啦，啊嘛愈来愈大，啊你也看物件嘛愈来愈好，愈蒙，人讲蒙蒙雾雾去啊，实际有诶已经白来的问题啊、哦，你个即摆个咧拖，个咧等。但是咧，你爱保养无？一定爱保养。
1: 嗯，
0: 你一定爱保养啊！啊，有诶咧，有诶是万油一直流呢。啊，流袂停，规工啊，一条手巾啊吼，一直擦，一直擦。啊，吼，无就摕卫生纸来擦。啊，卫生纸吼，已经擦到顶头拢全油啊哦。你嘛，我摕一条迄个来擦。但是安尼造成了二次感染啦、啊，因为细菌愈来愈济啊。我有阵啊，爸爸妈妈有诶，搁严重啥呢？逐工拢爱滴啥人工泪液诶。
1: 嗯。
0: 啊，滴吧，有水嘛有哦。但是爸爸妈妈拢知哦，这种人工泪液啦，还是讲这白药水啦，有诶有类固醇的啦，
1: 嗯、
0: 有诶有防腐剂啦。啊，你想治疗伤济，咁对咱有帮助吗？虽然有短期咱有帮助啊，但是长期来就是无好。
1: 对啦，就是要补充营养素。
0: 就是要补充营养素，所以咱就要补充啥？咱今日要介绍咱上界厉害，全台湾上界厉害，咱的木壁果的这个叶黄素，咱、
1: 嗯、
0: 的保利金敏啦吼。因为咱内底上主要内底就是有 DHA 藻油伫内底，我藻油哦，针对着讲，咱看袂清、看袂明啦，甚至哦眼压啦，还是讲把油收过济啊，拢相当大的帮助。而且咱的叶黄素，爸爸妈妈，叶黄素你一定要有足量添加。咱一粒的叶黄素就囥啊偌济，囥啊30ml去啊。
1: 诶，
0: 但讲是业界哦上界管的，嘛是卫福部规定的最高单位啊。啊，咱内底咧过这个天堂的果实啊，做木鳖果、木鳖果。啊，无比个嘛是哦，那么是弄足量。

0: 我已经给买了，不然呢不敢出门哦，哎，不行呢。啊，我爸爸妈妈说，你给我那的墓碑谷的保利金哦，会当通人而乐啦。
1: 来，
2: 哎，
1: 子怡妈妈，
2: 哎，
1: 你讲你食这药红素食了真好哟。
2: 系啊，
1: 嘿，安那好。
2: 但我是阮家是目睭拢无快啦，
1: 哎，目睭拢无啥快，嘿。
2: 敢出去啦？
1: 嘿，唔敢出去。
2: 对，
1: 嘿。嘿，啊，怎个食了？
2: 啊，你这好，我食大个拢无效啦，看食你这啦，我才讲，哎、欸，感觉讲，哇，这真好咧。
1: 真好。
2: 欸、我是那边目睭要大做的啦。
1: 要大做的吼。
2: 我是那边大做的啦。
1: 啊，你又讲个。
2: 我
1: 是我大害啊，无无的。
2: 大害啊，拢无听讲过吼。诶、欸、诶，阿我害啊，是讲等老干无来，看
1: 人咧食了那，今麦继续穿的呀，今麦刚出门啊。
2: 啊，今麦继续穿的目睭，今麦我电视哦，今麦真好看，无啊，规年都无咧看电视。
1: 真的哦，哦，好棒啊！你等足久，你等着啊吼。
2: 诶、欸、啊，我等着，我早些你好是吧？阿芬早些讲这妈，你那食了好，过去也袂。
1: 对哦，还继续食着。
2: 哎啦，我来甲讲好啦，我甲讲好啊，去买安全。啊，食都好啊，你讲老老目睭人哦，食目睭也白白白的不好。你爱食食恁
1: 食。真坏的啦哈！
2: 啊，无啊，你讲都好啊，恁先食啊，我今麦在去买菜，我每次去买菜。
1: 哇，好棒好棒，听了足欢喜的呢。
2: 哎，我感觉足感谢恁的。
1: 别啦别啦，
2: 哎，是哦，足感谢，感谢我家家人，不管是你。今晚是我阿娃，今晚的是阿阿娃，今晚的是我阿娃个阿弟来给他救下
1: 呢。
2: 我把个人叫快播，那是那把酒杯在前面
1: 啦。对啦，你那看无寸步难行啦，哈。
2: 对啦，好啦，我是我你家坐大座的，
1: 好。
0: 我来了，要大座，今晚来人民来瞧瞧者吼。现在咱那物件这里啊，就讲咱低调讲咱内底有 DHA 的藻油，好啊，咱个这叶黄素吼，一粒就30 mL 啊。咱内底个有这个枸杞的萃取啊，爸爸妈妈拢在这枸杞萃取哦，是自然以前哦，老祖先都用啊，今嘛吼。啊，过来的，咱内底有个这个葡萄籽，要来抗氧化。个绿茶嘞，绿茶萃取内底毛儿茶素啊，嘛是拢要来抗氧化。啊，够有三桑子，够有黄芪，吼、哦，啊，真够有这个藻红素，吼、哦，啊，够有这个维生素 E、维生素 B， 吼、哦，啊，这等等全部要弄来照顾啥，咱的目睭的啦，吼、哦，包括你看未清、看未明的啦，啊，看物件或沙雾的啦，甚至你用白来啊，啊，去动过刀啊，你更加要保养。因为你若有白来的人吼，你若开个倒类，你的正类就爱个啊，买啊嘛是拢一定爱开。啊，但是咧，你也买暂时买开，你就先先来靠保养甲试看卖啊。
1: 嗯，
0: 好不好？来啦，咱这个保利金面爸爸妈妈，先啦，咱爸爸妈妈讲，哎、欸，啊，恁这藏乜子物件，敢有可能内底含量指数啊，歹势哦，爸爸妈妈，一般外口这个卡布摄入吼，差不多是500 mL 呢。咱一日都话者啊，900 mL 啊。
1: 咱那是软球啊，
0: 软球啊哟。
1: 要做软球一定要有技术，伊才有法多做的。
0: 冇错，
1: 我都做乳化的，而且吼伊咧吞就好吞的。
0: 对，
1: 爸爸妈妈吼，咱然后真正目睭模模糊糊、生生涩涩，甚至打眼的问题。
0: 嗯，
1: 你感觉眼底一定擦擦点点、点点疼疼，甚至更。你那吼看了光嘛吼，还是讲风较透一点嘛吼，哦，迄目睭就足艰苦的朋友啊
0: 吼，
1: 迄就是一种退化的。那么以咱人体也防守家己无多自我的这个形成的，你必须要靠饮食当中去做补充。
0: 补充。
1: 但是我相信咱每一个朋友包含我，我嘛同款饮食也做无够平均的。
0: 嗯。
1: 所以现在讲少年的时阵啊吼，无大眼的问题，无老花眼目的问题，无这种什么蒙蒙雾雾生。生涩涩的问题，但是即马即个问题在你的身躯顶一直拢造出来，一项一项造出来话，迄就是安那，咱的营养素一直老去啊。但是你要赶紧给补充到伊的营养素里边，
0: 伊
1: 才袂安那退化速度一直加速，一直加速的。咱上无甲维持有调的，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有替咱的朋友争取一个足好康的哦。
0: 对，来咱这吼一盒内底吼有60粒装的滴啦吼，你若单纯。保养吼，一天吃一粒就好啊。
1: 你恁那是30毫克，就是咱卫福部啊吼规定上管的上进步的剂量啊。
0: 对，哦，这一盒内底有60粒装的哦。啊，你啊单纯保养一盒是吃了2个月的了。
1: 对。
0: 啊，你啊讲真正有出问题，你一天啊吃2粒，好不？啊，你嘛吃了1个月了吼，一罐是2980块的。
1: 嗯。
0: 来，恁直接有到这2200块的好吧？
1: 2200块。
0: 啊，但是咱今日头前30个啦，好不好？咱今日直接买一盒。上一盒又到我这2200块就好啊，好不好？所以我爸爸妈妈，你要欢乐要出门，要赶紧的哦。两盒又到2200块呢，来，你要欢乐要出门，咱的控制理数理我。

0: 当然咱今日进攻个，哇，这拄只足侪人卡来吼，讲嘛讲，哎、欸，要大做要大做，伊讲食了真好啦，伊、讲这两下真正无够啦，哦，所以讲无紧回来，你要大做你个关键，咱今日这个保利金品绝对要超一点哦，上盖好看啊，咱的爸爸妈妈，
1: 而且爸爸妈妈，咱的保利金品是来自德国的，德国人啊吼，不管咧做药片嘛好，咧做食品嘛好。一定啊，那量拢一定啊，很高。
0: 嗯，
1: 德国人咧，法人咧，生产车嘛，同款，
0: 拢
1: 是要求啥物品质一定爱赞的。
0: 嗯，
1: 所以咱所有物件吼，咱的量拢一定啊，下了有高。
0: 对，
1: 像那讲子英妈妈吼，咱在山顶的这个，这不是在做沙窟啦呀？
0: 嗯嗯。
1: 妈妈讲的吼，以前都唔敢去菜市啊呢。
0: 对。
1: 啊，都看无啥有咩啦，敢去啦。现在多欢喜都有人敢出门了呢，
0: 对，
1: 爸爸妈妈这就是一种进步，因为一直就丢的东西，可以这样一日一日恢复我们灵魂之汤的这个健康，
0: 对，
1: 多欢喜的，我相信山顶的爸爸妈妈，你有多少人家是同样的镜头的，你也好，真正你也说吃别人的都慢慢都一直都没进步，你今天跟阿华哥一定都有缘分，而且今天的组合吧，绝对没有朋友你吃得起的，
0: 对，
1: 没有你感觉短时间，哎呦，那进步哈尼亚姐的，
0: 嗯，
1: 好、哦，这样好、哦，爸爸妈妈，咱等你好，咱来画大桌的。
0: 哎呀哎呀哎呀，阿伯，送我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哦。来，你好，哎、徐大哥，
2: 哎，
0: 你别过来，这个玻璃镜面哦，
2: 哎，
0: 啊，你只个讲咩？要特大组的哦。
2: 哎，画就大桌嘛。
0: 特大桌，小蛋给你敲啊你啦，哈，啊你是吃了哪？
2: 阮太太吃了啦，哈、
0: 哦，嗯，
2: 正讲那个姜根加那个芋圆的部分有改善啦。
0: 哎，姜根个芋圆的部分有改善就对啦。
2: 哎，啊，因为一方是真啊，讲这个吃到有天无当个吃袂行。
0: 哦。
2: 啊，多吃着你自己啊，有啊。
0: 哦，吃伊算吃别人叶黄素吃足久啊，吃足侪年啊。
2: 对啊。
0: 啊，吃拢无感觉。
2: 伊效果较无遐好啦。
0: 都无遐明显啦。
2: 有食拢无食咧。
0: 啊，不，接受着咱的保利之名木鳖果这吃吃，哇，这么正经。
2: 伊这么是迄、那个迄、那个系列的部分吼、
0: 哦。嗯嗯。
2: 啊，袂介明显，但是伊主要是迄个姜根吼、
0: 哦。姜根甲芋圆。
2: 芋
0: 圆。哟，差足侪就对啊。
2: 有改善啦。
0: 有改善啦吼。我、嗯、说你别提大桌啦，好啦，别提大桌来来来，我给你瞧一下，来来，别提大桌，你稍等你啦，我瞧看卖有无哦。但是爸爸妈妈，咱家这个保利精明哦，你绝对来赶紧提哦。来，你好，
3: 哎，
0: 你讲这个，哎、那個，保利精明吃了袂歹哦。
3: 哎，
0: 你是什么问题来吃保利精明？
3: 有东西啊吼。
0: 我会相应啊！哦，看物件会相应就对啊。相应
3: 会相
0: 应。哦，啊，佫有啥物问题？
3: 啊，
0: 佫
3: 有当时啊，敢若有飞蚊啊，一部分。
0: 哦，敢若有直接蚊啊，飞来飞去啦。
3: 嘿嘿，啊是人叫我买。
0: 嘿，那啊人嘛叫你买就对啊。
3: 哎呀，就是人叫我买，
0: 唔知买遐济无，咱买遐济。啊，你就是食了袂歹，甲介绍，啊，你再做买安尼啊。嘿呀嘿呀，
3: 啊，伊讲即个目睭讲。那看
0: 风
3: 拢爱挂目镜
0: 啊！嘿，这
3: 警察拢爱挂目镜。我唔免我暗时
0: 睁
3: 针都有看，我唔免挂目镜。
0: 你连暗时睁针拢有看呢？
3: 我有看
0: 啊。对啊，你八十岁啊嘛？
3: 八十三，
0: 你看，食咱的保利金明，食个暗时睁针够看。
3: 哎，我有看，我唔免针，唔免挂目镜。
0: 唔免挂目镜啊！睁针睁会过啊！本来有声音，即卖嘛无声音。
3: 无，拢无，啥行拢无啊？
0: 拢无啊！吼。
3: 诶，拢无，讲啊，伊讲伊目睭足严重诶啦，我讲啊，你敢是有去别位买来食？伊讲迄个食唔知诶，讲食唔知无，我有买，啊，你看要试？
0: 啊，
3: 我迄天我顶下有甲你买，我有摕一罐来食。我讲啊，无看你要试看咯，要试看我摕一罐来食看
0: 咧。哎，食应该嘛，刚有差，唔该叫你即个叫你做买。
3: 对啊。
0: 好，来，爸爸妈妈，你看，食个吼连朋友哦，慢慢倒小步哦。
1: 你家己真有进步啊！
0: 对啊。
1: 哎，讲朋友咧食，像咱多咧大哥咧讲，伊在无咧食，有食敢那无食。
0: 拢食别人诶，拢感觉无感觉。
1: 对，因为有当时啊物件量系无够，你就是敢那有食敢那无食。
0: 对。
1: 一直拢无进步，然后一直退步的诶。爸爸妈妈，咱今日大做诶，咱多细做诶吼，是要食送食啊，优待2200块，其实做优待。
0: 就优待。
1: 伊咧要你要摕到一粒嘛吼，杨红说了。30mini 的，真正业界啊吼，只要上不拉1800块啦。
0: 对。
1: 啊，但是咱今日啊吼，咱甲朋友争取是买一下送一下，优待2000嘛。
0: 对。
1: 啊，大桌本来四啊是4400块嘛。
0: 冇唔对。
1: 咱直接优待3600块就好
0: 啊。四啊优待3600块，来爸爸妈妈，恁即马一面天气足热对唔对？足
1: 热。
0: 啊，唔是啊，唔是足歹困的对唔对？啊，爸爸妈妈吼，即马电池够贵啦，唔敢要开冷气啦。
1: 你那电池贵，你就找阿华一天讲，啊，恁进前利用啊吼，你卖迄领吼。
0: 石墨烯的凉杯。
1: 石墨烯的冰淇淋凉杯。 买啊，啊那不要提来嫁啦，阿妈提来买。
0: 拜托，迄一领卖1680块呢，爸爸妈妈买过拢知哦。那以前一领是1680哦，
1: 应该是2500。
0: 啊，两领是2680的哦。来啦，爸爸妈妈，头前20个就好，好不？来，恁今日买这个保利精品，买一盒送一盒，又在2200块嘛哦。啊，那今日你买大做的朋友哦，买两盒送两盒。没啦，你开4000是，好，你开3600块以外，
1: 是，
0: 头前20个哦，恁加上今天石墨烯的冰冰凉被啊，恁的爸爸妈妈，
1: 冬暖夏凉，
0: 对，
1: 真正冬暖夏凉，你现在让我经过了 Q Max 的这个吼检验的，
0: 不对，吼、
1: 哦。阿伯，你吸湿排汗透气的，
0: 嗯，
1: 你这个吼、哦，热天的电钱足贵的，对不对？
0: 对。
1: 要替咱爸爸妈妈吼省咱的电钱啊，
0: 嗯嗯，
1: 啊来顾咱的身体啦，
0: 对。
1: 一减几啊个，所以今仔日大组的朋友，四个不但有带3600块以外，
0: 对。
1: 能够一组的送一领这个石墨烯的冰淇淋200杯给你哦，
0: 好，
1: 剩30个朋友俩。
0: 来，今日咱来看你2425-7788。2425-7788，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欸，吴太太，敢唔只只摕一个大组尔，啊，恁即马过来摕是食了感觉袂歹吗？
1: 我本来吼，哦，看那照日头啊，照日头目睭真涩，啊，我看目睭较会接近啊。
0: 哦，看日头目睭会涩就对啊啦。
1: 酸啊！
0: 哎，酸就对啊。
1: 你电话酸嘛，看到较会涩啦。
0: 哦，买酸涩就对啊啦。
1: 嘿嘿。
0: 哦，不过这段时间你想讲接了，敢那小我感觉就紧过来买一组大组。
1: 我
0: 想
1: 我听到。
0: 哎呀。
1: 安
0: 尼，今日做几样？好啊，安尼即紧甲你行过
2: 吼。嘿啊，你是食了安怎？你本来是安怎？
3: 我目睭
2: 都一无看，
3: 就安
2: 尼。哦，目佫无啥看哟。
3: 啊，嘿啦，无啥看啊！我是讲听你咧讲，我是讲买来食看卖吼。啊，佮有啦，有较差少，我唔知是讲啊，
2: 你就是讲，你本来是模糊嘛，啊，看无啥清楚。
3: 无清楚。
2: 无清楚，哎，老白鱼，哎，无。
3: 哎，老白鱼，你个老白鱼直接。
2: 嘛过会点就对了，
3: 啊！哎呀，阿姐嘛是
2: 有较好，
3: 哎啦，放食白酒个呀，
4: 食白酒啊！你食了安那？
3: 好啊，
4: 安那好，
3: 较袂糊。
4: 哦，你本来白酒无糊，
3: 我即摆白酒就写糊糊。
4: 是哦，
3: 系啊。
4: 哦，啊，你有去看医生哦？
3: 医生，
4: 啊，医生讲安那？
3: 伊拢讲做迄是老花眼，
4: 老花眼哦。
3: 系啊。
4: 啊，你即摆食阮白酒，食白酒较袂糊
3: 啊？
4: 哦，系
3: 啊，
4: 加较清就对
3: 啊。系啊。
4: 哦，因为我看你。才买不完过年嘞，
3: 啊！我头先不会吃，
4: 啊！啊！吃了袂歹，恁是不要对你吃了对
3: 啊？
4: 对啊，
3: 对啊，哎呀，伊就是过敏啦，
4: 伊也过敏，
3: 哎呀，
4: 目睭也过敏哦，
3: 哎呀，
4: 烧呀，
3: 哎呀，
4: 哦，啊！伊食食有改善嘛？
3: 有啊，
4: 嘛改善去啊，
3: 哎呀，
4: 所以恁
3: 本来做迄个，迄个阿问我都无啊，
4: 哦，真的哦，我一般少年嘞，不爱食电台物件嘞。
3: 对啊，
4: 有嘿啊！对啊，啊，就是伊家己食有感觉啦，有改善了对
3: 啊，
4: 才要搁食吼。系
3: 啊，
4: 对啊。
0: 好，本来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保你证明了，你人讲真正蒙雾生涩，啊，目油滴流的吼。来，你食别人的食袂惊，你一定要紧来食咱的保你证明。你看咧，足侪人来甲咱学乐哦，学乐甲以前咧蒙雾啦，你看袂清，看袂明，啊，食咱两种食哦。你讲讲爸爸妈妈，尤其咱这吼每一粒内底哦。咱这个叶黄素就三十米粒啊，过来的，咱的木壁果啦，吼木壁果吼嘛含量嘛真高，所以讲你吃短短的时间，你就真有感觉。吼，爸爸妈妈，咱这吃下来是内底是六十粒装的哦。你若讲煮内底囡仔比呢哦，啊，人讲真正单纯的保养，一天一粒就够啊哦。啊，咱若讲爸爸妈妈，你即摆已经出问题啊，你就一天啊吃两粒，一罐上少够，咱得吃你一个月啦。啊，咱今日哦用足好康的油袋。今日两盒油袋话者220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个油袋呢，大组是四盒呗，四盒油袋3600块尔呢，而且咱大组佫加上是一领啥石墨烯这个冰冰凉被，还有咱的爸爸妈妈吼，啊这凉被咱顶是用卖哦，
4: 嗯，
0: 一领是1680块嘞哦，
4: 对啦，
0: 啊你今日免互你开啊，因为天气热热，
4: 而且咱这是有品牌
0: 嘞，
4: 爸爸妈妈咱不是找人诶200-300迄种凉被来送，
0: 梦到。
4: 现在讲做者朋友哦，一直逐年拢会来托阿华家一停啊吼，说出片的
0: 今年
4: 凉皮的，
0: 嗯，
4: 一家都会凉啊。
0: 对，
4: 吼，你有当时啊，冷气甲配合一点钟、两点钟架电风安尼啊吼，其实啊吼，用个替你今年啊吼，省足些电钱的。
0: 冇
4: 错，啊，最主要是咱的玻璃革命啊吼，咱是全方位，
0: 对，
4: 所以咱成分一定啊那拢足量添加的。
0: 嗯，
4: 你那今麦当了那蒙蒙雾雾、酸酸涩涩啦，目睭会打涩、疲劳，甚至打干的问题。
0: 对。
4: 然后你感觉吼，咱的眼底直直痒，甚至擦擦点点、痒痒、疼疼。
0: 嗯，
4: 一定咧看人事的朋友啊，尤其是啊吼，你若拄着光嘛好啦，拄着风也嘛好啊吼，你感觉目睭安尼规个做无爽快。
0: 对，
4: 吼，尤其是暗时啊吼，你都唔敢出门的朋友啊吼，真正目睭一定要顾好好势，
0: 嗯，
4: 唔好一直退化去。那么一步步啊，伊就是爱靠啥营养素的补给的啦。
0: 对，
4: 好，啊，咱今日吼，爸爸妈妈，咱来替咱的目睭穿一件防晒衣嘛，再好多做一个保护的，
0: 嗯，
4: 对抗的有害光，什么叫做有害光呢？紫外线、日头光、领导的日光灯、你的手机啊，这种属于哪有害光的？
0: 对，
4: 现在咱人的目睭会退化，就是这光的害人的，可能就是营养素不够。营养素对着你的年龄了吼，一年一年的流失去啊，
0: 嗯，
4: 所以爱补不？
0: 爱喏，
4: 啊无你也无补了，腰巴叉，那咪流目油啦，那咪酸酸涩涩，目睭晒过黏黏贵的黏黏，甲你目睭白白金有啊无？
0: 有哦，
4: 甚至你今麦咧看吼。物件拢爱压油中远的来，无你看无啊，对不对？
0: 对。
4: 眼底啊吼，常常拢安尼一只、两只、三只安尼吼，愈来愈侪只，甚至愈来愈大大的问题啊！阿公阿妈，你是要等最后一天要去用恶吗？但是恶一定会好吗？ 足侪人开完刀了，赶快咧流白油啦，
0: 懵
4: 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懵爱做应用的保健，咱今日来自帝国的这个保利金明啊吼，就是全方位要照顾咱灵魂鸡汤，可以看够较清，看够较明，上无给你做一个维持，卖互你一直流失甲退化去。咱今日买只送只，又得2200块呢啊！啊，那大组的四啊，本来4000是一只啊呐，给你又得3600块以外，咱搁送一领这个吼。冰淇淋200给你，爸爸妈妈，这专柜一领是2500呢。
0: 对，
4: 咱今仔日真正哦，大左边咱直接都用上诶。
0: 冇唔对，
4: 连刚你也听了，阿华哥一听都卖真啊凉皮滴诶。
0: 对，
4: 哦，阿、啊、你也讲哦，真正咱目睭嘛爱顾啊。
0: 哎呀，
4: 哦，阿热天搁搞啊，今年的等级搁起大价
0: 滴哦。
4: 所以吼、哦，要相信的时阵啊吼，自动相信啊啦，
0: 冇唔对，
4: 好不好？两暗两千里，照顾咱的灵魂鸡汤滴诶。
0: 对，
4: 啊那需要优待3600块，咱今日搁上几。你要专柜的这个冰淇淋的凉皮买给你哦。
0: 来，爸爸妈妈一个机会了，你要欢迎要做没关系呢。那你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谢回力哦。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开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兵马俑半山下所大的所在。
9: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来。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哇，这电话真了，我讲这我看可能连咪哦，物件可能无够送哦，因为咱都讲我朋友讲哦，干那买爱，干那买爱价就好啊啦。啊，我跟你讲哦，因为咱的价哦，人工是爱用卖。哦，年羹是真正够用卖，爸爸妈妈你也听咱节目听哦。啊，我讲年羹要用卖就是要用卖。哦，啊，咱今个提来上无紧，啊，过来就是讲哦，咱咧看物件真正咧蒙啊、雾、生涩，甚至油一直流的啊，有人一直点点这水一直点的这哦，爸爸妈妈千万不过哦，迄愈点是愈严重哦，真正愈点愈严重哦。来啦，爸爸妈妈，因为够足侪人要甲咱做娱乐哦，啊，你电话一定要先卡先摇，因为咱今日这个做下哦。一世人可能你跟他拄到一拜尔，有可能一世人跟他拄到一拜尔。啊，上主要就是啥？真真正正吼，咱看袂清、看袂明，你绝对爱保养。啊，你若外口食袂惊，你紧嘞、紧嘞换咱嘞啦，好不好？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哟！
1: 因为我的目睭吼，都拢涩涩啦。
2: 哦，涩不？
1: 哎呀，涩涩啦，啊，个小块老目油安尼啦。
2: 哦，所以讲你本来目睭会涩，啊，即摆食食就袂涩啊。
1: 哎啦，袂涩啦。袂涩啦，
2: 目睭加做金咩？
1: 系啦，加较金啦，
2: 加较金
1: 啦，无即就拢目睭拢无，拢出嚟拢啊，拢那无啥有挂着，我唔敢出门。
2: 是哦，啊，即摆敢出门啊？
1: 有啦，嘿，因为我骑迄个卡达车三年的啦。
2: 哎呦！
1: 因为我刚有发动起来呢，因为我卡驾卡驾兵，我捌中风过。
2: 嗯。
1: 我去年个第二届中风
2: 啦。哟。
1: 哦，危险。
2: 啊，你可能目睭嘛影响到的话，那即卖食食目睭较轻松。
1: 有啦，有较轻松啦。
2: 啊，你骑卡达车三就较袂惊吼。会
1: 较袂惊啦。
2: 好，谢谢，看有就继续轻松的啦。
1: 啊，对啦。
2: 好
1: 啦。
2: 好
1: 啦，看无哦，出嚟我。红
2: 灯
1: 看
2: 到车顶。对啦。
1: 那危险对啦。
2: 好啦，安尼目睭过了袂歹吼。好，谢谢哈。
0: 啊，来你好，玉霞姐。
3: 哎
0: 玉霞姐，啊啦，你咱今天凉皮你捌加过吼？
3: 有啊，好凉。
0: 足凉的对不？
3: 啊，加起来都不热，都很凉哦。
0: 加起来未翕热，啊，佫足凉的，啊，加起来足舒适的吼。
3: 都不会热，不冻拢袂翻烧哦。
0: 不冻嘛袂翻烧。
3: 拢
0: 是俩。啊，所以今天米皮你有介意啦吼？
3: 对，有啊。
0: 啊，你今个有提，你这个过来提两领就对啊。
3: 对。
0: 哦，安尼恭喜，安尼我好，安尼我这叫一定给你登记起来，好不好？
3: 哦，好。
0: 好，谢谢啊，哈。今天两皮你顶牛买着，啊，价了袂歹，今年过来买安尼哦。
4: 啊，张那个上，
0: 嘿，
4: 你刚上过来啊？
0: 我刚上过，啊，你这个那个买个四领是价了袂歹哦。
4: 哎，四领，哎，袂歹啦，哎。哎，乖吼、
0: 哦，
4: 哦，凉啦，
0: 凉啦吼、
4: 哦。啊，那天气冷吼，佫有翻烧啊。
0: 哦，天气冷佫有翻烧吼。
4: 哎，对
0: 啦。哦，所以讲你顶年啊，敢那咱有提到咱今年，你今年安尼听到咱咧卖，你佫今年个买四领就对啊。
4: 哎，买个四领对。
0: 吼，安尼真正安尼买着，大家家己吼，电钱就省真济啊。
4: 哎，好用啦。
0: 好用哦，真正啊，加了足舒适的吼、
4: 哦。
0: 加了真舒适哦。
4: 对啊。
0: 哦、啊，佫会凉，啊，那光天真正佫加了佫烧吼。
4: 哎，今麦热天了哇。
0: 嘿。
4: 啊，今天唔是顶两个月，唔是两三天足冷的对
0: 吧？对。
4: 我上眼看嘛呢。
0: 他
4: 凉凉啊，一
0: 个人
4: 就烧啊！
0: 哎、欸，一个人烧哦，真心机哦！
4: 哎、
0: 欸，谢谢啦哈！
4: 哦，
0: 好啦，好，谢谢啊哈！哎、欸，你刚刚讲今天背哦，真正足心机哦！你看咱大哥讲哦，哎，真正哦，热天的家哦会凉，啊那寒天的家哦，拄到凉凉背哦，开始哦，我身躯就开始烧起来。冬暖夏凉的这个上盖新的哦，石墨烯科技的凉被哦，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无？人顶盖是用被哦，啊人佫买四领哦。啊，佮有咱一个大姐哦，是买两领哦。唔该，讲爸爸妈妈，今日即个凉被，林刚咱是决定是用买，我、哦、但是咱家阿华先偷走，好无先偷走。今日你咱目睭的问题啦，吼、哦，你一定爱顾，一定爱保养。啊，无你规工哦去点白药水嘛，唔是办法啦。啊，你看物件毛毛生涩，啊，拢唔对，这拢哦袂使。啊，你来讲哦，真正食外口食拢食袂惊。来，你食咱的保利金面个食看卖，因为咱讲过哦，咱的保利金面每一粒的这个内底叶黄素，每一粒都30 ml 啊。哦，啊，咱即摆上基本就是黄斑部的个挂号， 啊，就是一定要靠啥？靠着咱这个叶黄素，啊，叶黄素的量一定要有够。过来来，这个红木壁果啦，对，针对着咱暗时看较未清、看较未明的哦，哎，你就爱食这个木壁果啊。好、哦，咱过这藻油啊，你这点点老油的，把油算算老的这有哦。来，哎，今食恁今日所介绍这个保利之名，啊，内底就抗氧化成分呢，三桑子啊。哦，啊嘿，这个咱讲的枸杞啊、黄芪啊，哦，啊个这个绿茶萃取葡萄籽啊，这种是抗氧化。哦，咱两这个这虾红素哦，爸爸妈妈，咱这规矩都是拢熟悉的哦。啊你，你今日哦，今仔日咱这个保利精明哦，每一盒内底拢有六十粒针，哦，每一罐拢六十粒针，啊，一罐拢六十粒，哎呢，咱一粒拢是啊三十米粒哦，一粒拢三十米粒哦。你若单纯保养啦，一罐哦，你食这两个月。啊，你讲即马都有问题啊，还是讲白来问题？医生讲建议讲你爱动刀啊吼，来，你先啊保养看嘛者。有足侪人讲保养保养哦，医生讲啊无紧，无要动刀哦，无你搁慢点，搁观察看嘛呀。爸爸妈妈，动刀有风险啦，啊那保养是无风险啦，吼、哦。啊来啦，看你变哪选择。哦，啊、你若讲真正，外口已经互你失去信心啊，今仔日是绝对吼、哦，互你恢复信心的一届啊。今年的保利精明哦，两盒又在220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四盒哦，四盒又在3600块尔。哦，四盒又在3600尔。不但安尼哦，咱搁加上一领石墨烯的这个凉被哦，爸爸妈妈，凉被连讲咱是要绝对要用卖的哦。啊，你今日摕到拢是赚到，摕到拢是赚到哦。来，咱的控理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理李叔李五。七七拜拜，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你以前五天啦，嘿，啊，你本来是
1: 带三
0: 开始吃，带三开始吃嘛。
2: 喂，
3: 哎，
2: 永道大哥，
3: 假如买看目睭的，食了真好，真好。
2: 安怎好？
3: 有啊，阿都本来食到点吼，
2: 嘿，
3: 到你都点阿辣白油，点了辣白油，
2: 嘿，
3: 哦，阿食三羹，
2: 食三羹，
3: 哎，我无听你的话，我食一盖食两粒，
2: 嘿嘿。
3: 哦，直接叫三
2: 更吃。哦，是免吃多啦。我见你安尼吃有感觉嘛，三更呢啊。
3: 哎，
2: 啊都未点啊，都未老白油啊。
3: 有。
2: 有。
3: 哎，我中山哦。
2: 嘿。
3: 是你
2: 自
3: 己屋嘛？
2: 嘿，对。
3: 啊，今啊吃就算啦咧哦。
2: 金起来。
3: 啊无本来哦，白油那老了啊无啥啥。
2: 对啊，谢谢啦，谢谢啦哈。
3: 我嘛给你谢谢啦。
2: 没啦，去。
4: 啊，我讲噶，我甲阿华讲，你咧乌龙粉今天凉皮啦。
5: 嘿啦，这凉皮真好啊。
4: 有凉冇？
5: 有啊，
4: 啊，能胖胖吼、
5: 哦，哎、欸，我滚，因为上个里面阿无用诶，
4: 哦，唔甘用吼、
5: 哦，我甲去年迄年，
4: 对、哦，啊，你今年，你去年甲今年真的是同款诶啊，啊，你教了感觉哪足凉爽诶，
5: 哎、欸，两领拢同款，啊，我今年阮查某兄美国要带要好伊
4: 啊，哦，要送伊吼，
5: 要发地转去，
4: 啊，你家己有教无？
5: 我阿个一领，我两领你袂记？
4: 我知啊，啊，你教了感觉哪真凉。
5: 真好势啦，轻轻啊啦，
4: 轻轻啊有教，敢那无教。当妈你教真个半暝啊都袂翕落啊吼。
5: 哎呀，凉凉啊，
4: 凉凉啊！你拢教啥？教电风咧吹鸟。
5: 无啦，我电风有时啊嘛无。
4: 哦，电风嘛无吹啊，就会凉啊，就对啊。
5: 房间拢大间大间嘛
4: 吼。啊，教真个吼，较透气啦吼，较袂翕落啊。
5: 哎，阮几来人会教嘛？
4: 好啊，好啊，吼。
5: 后盖拿迄个大哥教你买。
4: 好啊，吼，真个吼，互你学落啦吼。哦，啊凉皮呐，有你要搁爱就对啊啦。
2: 好啦，谢谢啦吼，因为咱这个保利精品啦，但讲同人家同人耳朵以外啦吼，恁今日佮上今天石墨烯这两杯哦，爸爸妈妈真正爱把哦，以前朋友是拢买哦，啊那后桌那么是袂买哦。
4: 来啦，爸爸妈妈，咱把酒灵魂鸡汤啊吼，你一定爱给顾会清，然后顾会明爹。你若一旦即马从五分、四分、三分，有的人甚至到最后连光线拢无法度看到，人生就是黑暗的啊！我相信恁手头应该有足侪日红手滴的，但是足侪朋友就跟咱拄啊朋友来分享同款。我有当时听广告听到我拢唔敢买
2: 啊，
4: 谁人唔敢买？伊食都对我来讲拢无进步滴的，开足侪开几十万起安尼。然后有一天哦，想讲哎，阿华哥一听到听你这无遮久啊哦，给你买一个食看卖啊。反正然后吃这么久都无效的，无进步的啦。结果呢，一吃落哇，真正进步啊吼，足大大的进步呢。就跟那以前咱拄个一个大哥讲的同款啦，有吃跟那无吃嘞。
2: 对。
4: 哦，爸爸妈妈，你也讲吼，有当时啊，你买买迄一吃内底三百几块的，四百几块的，你现在吃拢无进步的，因为量嘛，
2: 那
4: 就是成分的问题的嘛。好，啊，那么咱现在要选择这个德国的呢，第一个德国的吼，这。用着做油画的精神，你安那开发到这个保健食品的，所以量一定要有够的。
2: 忘掉
4: 哦，啊，咱灵魂鸡汤就是靠咱照顾，平常时的保养，这最重要的。
2: 对，
4: 哦，啊，咱内底有这个 DHA 藻油一堆，当然啦，跟咱讲咱的目睭穿一件防晒衣同款的。好、片边的一挂有害光线吼，对咱的伤害的。
2: 对，
4: 那么叶红素是上盖基本的啊。哦，而且吼，咱是足量添加，那有三十米尼的，来都有一挂抗氧化的物件要创啥，就是要清除咱的自由基，
2: 片
4: 边的咱的细胞受到自由基的攻击的，伊自由基就跟那榴弹同款。伊若大到倒位，你倒位就受伤滴
2: 诶。
4: 那么咱一定爱给咱的灵魂鸡汤做一个保护滴诶。所以咱内底有葡萄籽滴诶，有绿茶多酚滴诶。哦，搁有咱的这个枸杞，啊枸杞就是柠檬嘛。
2: 对。
4: 搁就是枸杞用咧将咱的营养输送去咱上游诶吼，眼底这条神经滴诶啊。哦，伊嘛是上界天然的这个白油水滴诶。搁就是吼，内底是即马这两年当中上界吸到的就是啥木屁果啊啦。
2: 对。
4: 啊公阿妈。我相信你刷顶听足侪人，即马开始豆豆咧染这个木屁股，对不对？但是一旦你若升温系无够的时阵，你有食跟那无食同款意思。木屁股要创啥呢？木屁股用个帮助咱咧暗时的时阵啊吼，看袂清看袂明。甚至你暗时的电力交流爱开变数，你连家己五彩拢看袂清楚的朋友啊，用个那提悬咱暗时的这个吼，和你看搁较清看搁较明。 就跟那几只猫头鹰同款啦。
2: 嗯，
4: 猫头鹰专门拢是安那暗时啊的行动，对不对？
2: 对。
4: 你把只安尼光细细滴啦，阿公阿妈，恁那吼物件爱下有够，身份爱下有够，
2: 嗯，
4: 后来吼爱搭配了一挂抗氧化的物件，伊才获得真正保护到咱的灵魂之汤滴的。
2: 对。
4: 你即马剩五分吧啊！你若阁无维持，也那个剩四分，剩三分，最后真正连一点点啊光拢无滴的。
2: 对。
4: 啊你啊吼，真正人啊讲吼，目睭看无的时阵啊吼，你所有行动都安那足困难的。
2: 对。
4: 卖讲行出门，伫恁兜上熟悉所在啊吼，你就寸步难行滴。
2: 嗯嗯。
4: 吼，爸爸妈妈食看卖啊，讲那足侪人来甲咱俄罗斯个玻璃革命啊，讲哎呦，食了真正进步足侪呢。
2: 对。
4: 上无吼，即马伫厝内嘛袂感觉规间内暗摸摸滴的。伊然后你有豆豆咧恢复伊的健康滴的。
2: 对啦。
4: 上无吼，你咧看物件，哎，看会清楚。吼，你啊看，哎，咱咧行楼梯啊，吼，咧出门的时阵，才袂举步艰难滴的啊，好不好？所以今仔日咱最后的机会。哎呀，朋友，我咧讲啦，你若买两块朋友啦，
2: 嗯嗯
4: 直接讲加送你一盒啦，总共是五盒啦。伊做些朋友讲吼，两块有诶都共买尔，安尼袂要紧。咱玻璃革命就是两盒，又带2200块，大组诶吼，四盒诶玻璃革命又带3600块，我送一领那种品牌即个两皮滴。那么你若买两皮，咱直接讲换一盒玻璃革命给你啦，总共是五盒。
2: 对，
4: 安尼要两皮就是四盒啦，
2: 无唔对，
4: 我你家己去拣啦。
2: 哎，那好啦。
4: 所以主要是你爱保养啦。
2: 对，
4: 你若讲咧等到尾诶时阵，就是一波就是用恶诶尔。
2: 嗯。
4: 我相信锁定做者爸爸妈妈，你有可能堕入一定去手术啦。那么你一定啊，那唔敢讲去开正类，因为你开了失败去嘛。你开了目油，赶快渗渗倒掉掉。目睭晒过，赶快黏到黏到滴诶。目睭蒙蒙雾雾，生生涩涩吧吼。个人是吼，雾沙沙拢看未清楚滴诶。你个咧等最后吗？
2: 嗯。
4: 即卖会当靠保养，赶紧好伊啊那上无卖好一直退化去啊。
2: 冇唔对。
4: 好不好？2200块，4盒3600块，送进来两批。
2: 对。
4: 买两批，朋友咱直接讲。换一盒给你啦，
2: 冇唔对啦，那拄只朋友讲没有家庭闹的，无要紧啦，家庭闹你就是7200块高压啦，两两两倍啦，你要买两倍，大家要刷卡来抢啦，好不好？来啦，你要小做嘛好，要大做嘛好，还是要家庭闹拢好哦、喔。但是咱先讲哦、喔，干今仔日一摆机会呢、喔，你若无得着，后摆咱是无得讲，搁要加上啊吼。来，咱的控制2425778888。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咱咧看物件吼，啊，那真正看咱咧未精未明的时候，哎、欸，对咱的生活是影响是足大的，来你啊。
1: 咱多一个妈妈做高追
0: 啊！小等小，
1: 一定啊！我即马有目睭睁啊吼，跟他大姐无敌诶，跟他我迄个塑胶布啊，给他砸掉诶安尼呢，吼啊甚至啊吼，愈看愈未清楚安尼，雾沙沙滴诶吼，爸爸妈妈真正这都是一种退化跟老化滴诶，啊咱人就是要有营养嘛，吼咱腹肚枵，你想要食物件滴诶，啊神经啊吼，伊嘛是要有伊诶神经诶营养素滴诶，啊你也看咱眼底嘛，又沙沙诶迄条滴诶，吼啊尤其是你有糖分诶朋友，你是安那甲尾诶时阵啊吼，你会安那神经病变啊吼，你面目睭拢甲最后人啊失眠诶人足侪滴诶，吼这是你无好啊甲照顾，你明明知影你身体状况。哦，啊，但是你就是该放外外滴诶，无怪到最后伊就甲你抗议，甚至嘛连抗议拢歪抗议，就是直接互你看无滴诶。但是一旦咱人咱人拢共款，咱若看无时阵寸步难行啊。
0: 对。
1: 你想要行去倒啊吼？上熟悉所在，你就特别着去弄着倒脚、椅脚有啊无？甚至跌倒的问题，吼、哦、啊！爸爸妈妈其实你吼家己观察，你若在厝内坐的时阵，你感觉恁家大厅啦、房间啊吼，电话奇怪啊，拢无改变啊，
0: 没啊，啊
1: 那愈看愈暗滴诶，这就是啊那开始咧退化滴诶，
0: 吼、
1: 哦，甚至吼、哦。你开始有一挂吼，
0: 来你好，
1: 一挂小症状就是讲，眼底那条条拢点，拢点点啊呢，擦擦点点，痛痛疼疼呢，甚至你感觉吼，边边那条咧疼的，啊，你总当作头壳咧疼有啊无？啊，跳跳跳，迄当下是感觉伤悬呢，啊，你感觉伤悬的时候，你也无感觉紧降落的时阵，然后有当时啊吼，最后就是安那，拢失眠去，拢看无的，吼。所以只有当下小症状的时阵呢吼，会反映在咱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反映在你的身躯顶头边，啊，但是你拢无差别
0: 啊。
1: 做者妈妈爸爸，你听阿华哥听的节目啊吼，超过几啊年啊，但是你用完啊呐，无多落手硬，你感觉我无需要这個，但是你那年纪愈侪岁的时阵呢吼，你的镜头就会愈来愈侪。啊，你也较早保养的时阵呢吼，你总会可以豆豆啊呐，可以冻掉，可以恢复。哦，这是足重要的工课滴诶。哦，无后盖老国较侪钱，你甲一步嘛是去手术呢。
0: 对啦。
1: 哦，啊，但手术总是有风险的嘛。有的人开了就好诶。但是开完你爱食营养素无？爱啊。
0: 爱爱补。
1: 那边补充营养素，赶快来补充营养素。啊，你也讲一定去当过多的爸爸妈妈吼，你要加强做补充哦。
0: 对。
1: 紧赶紧甲咱流失的欠缺的部分紧补填。
0: 对。
1: 你手术。配合手术了吼，这个术后的保养才是重要的哦。
0: 对，
1: 个是伊即马做乱的嘛，你讲出门的时阵然后，咱乌林目镜嘛是爱戴者，这嘛是做者保护滴个啦。哦啊，这就是就是食到丢的物件啦。
0: 对啦，
1: 不但是好的物件吼，都袂你俗俗啊，啊，但是你阁唔敢食。
0: 没
1: 有。你刚完去开业，我帮老爸三百四百嘿，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要做个完整的配方。三百四百变那做会出来，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来底下啥，你家己心内有数。
0: 现
1: 在你买这些俗的，手头三百四百五百，你咧食拢无感觉的。
0: 你食什么安慰呢？
1: 对啊，就刚刚拄啊大哥讲的，有食跟那无食嘞。
0: 对。
1: 啊，你甘愿开三百四百浪费钱，你那买啊那加一两百块，一当然那真正让你愈来愈进步的。
0: 对啊。
1: 要不上班，让你安尼尖山即马到达成的贵啊。对不对？啊你。慢步啊吼，以早慢步，人啊要出门，你一定要安那叫人甲一个人甲你对，
0: 对，
1: 你看袂清楚啊，你惊跌倒啊，但是即马你溜溜去，对人爬爬走去啊，像咱子英妈妈讲的，即马会当去菜市啊，爸爸妈妈，尤其是咱的妈妈最爱去菜市啊，食对不对？
0: 对啊，
1: 看一下咱家己介意的物件，去看两行啊菜。吼、哦，那会当逍遥自如啊！吼，啊，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尚无想要行出门啦。吼、哦，妈妈在那咧讲啊，唔是我不爱出门，是我无在条出门滴。
0: 对。
1: 第一个看袂清楚，免那出门滴。哦，所以这是有步啦，会当安尼，会当互你愈来愈进步滴。
0: 冇唔对，
1: 好不好？
0: 好，来来，哎，我要讲，要进前哦，来，你稍等下哦，来，爸爸妈妈，你电话先卡先呀，因为咱下面哦，通过完啊，可能会提早结束哦。 可能提早结束吼，因为咱今日送的这真的太好讲了，因为咱今天吼，连江公司讲是要用卖
1: 啊。两件啊，今日吼，你有听到朋友，你就福气啦。
0: 无唔对，
1: 好不好？啊，你若讲真正无生意，有的人是进前就讲卖去啊。
0: 嗯。
1: 哦，啊，你若讲你敢那一个人，你嫁未去嘛？袂要紧啊，
0: 吼，
1: 咱今日特别啦。
0: 对啦，好。
1: 啊，无基本上是袂当啊呢。
0: 好好好，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大姐，
1: 哎，
0: 你好，你讲食咱的保利金明食了袂歹哦。
1: 哎，我本是目睭看无嘛，你就知影。
0: 我知你目睭都本来都看无啊。
1: 啊，就是我目睭擦擦啦，啊，点安尼啦，啊，六百二万鼻啊，伊流鼻流鼻水安
0: 尼。
1: 啊，结果我阿公哎，脑血管是炎，那阿公讲安尼。
0: 嘿。
1: 啊，结果我食恁咧食较好去啊。
0: 对啊，你看你连你目睭本身都拢看无啊。
1: 哎。
0: 啊，但是你目睭赶快会擦会点嘛。
1: 哎，啊，伊就阿
0: 爸。不过流目油呢。
1: 那袂困咧。
0: 对啊，啊个个会干，
1: 系啊，
0: 啊个未困嘞，
1: 未困嘞，啊我那个
0: 目睭听啊未困嘞，真正
1: 诶，我那去买一个中药水，我点嘛，点嘛无效，
0: 对，系
1: 啊，啊我讲着天一地一退无啦，
0: 耶，啊无多啊，啊你都目睭都无看，啊当然歹找啊，系
1: 啊，啊我再讲啊好啊，我叫大嫂啊，
0: 你经过来买一撮啦，你一看。本来目睭都拢无看，佫会当食这食到遮好。
1: 啊，系啊，拢会差不点点嘛。
0: 对啊，啊，你以前捌食过别人的无？
1: 唔捌，
0: 好，安尼明仔载给你送过哦，哈。
1: 耐心话送哈。
0: 好，
1: 谢谢哈。
0: 好，谢谢哦，哈。
1: 好，
0: 谢谢哦，谢谢，好，好，拜拜。来你啊。
2: 喂。
0: 嘿，来你买一组哈。来你稍等一下齁，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爸爸妈妈真正把握机会哦。喂，张大姐，
2: 哎，
0: 你安啦？这个目睭食了袂歹哦。
2: 对。
0: 啊，你食了安啦？
2: 本来是黄斑部。
0: 哟，黄斑部，我们都看了无用，介清楚。
2: 对，
0: 哎。啊，偌久啊？
2: 哦，一年啊咯。
0: 一年啊哟。啊，你食咱保利金明固目睭食食，今嘛有较清啊？
2: 较小可啊。
0: 较小可啊！啊，你正常去看过医生无？
2: 有啊，我住七当下诶。
0: 啊，住下哦。
2: 对啊，做阿目睭个啊！
0: 啊，注射拢无感觉吗？
2: 无
0: 感觉吼、哦。啊，你即马补充咱只过目睭食食，哎，即马有进步吼、哦。
2: 嗯。
0: 看物件嘛较软烂。
2: 对。
0: 吼、哦，看物件较软烂对吧吼？
2: 嗯。
0: 好啊吼、哦。安尼你要过一组嘛吼、
2: 哦？两组诶。
0: 你要两组？
2: 两大组。
0: 两大组哟，好，安尼我叫伊线下人员进来服务者吼、哦。啊，来你啊。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
0: 迄个爷爷在目睭哎！啊，你稍
3: 等，稍等哦。感谢啦吼，咱真正足济人食了足饿落滴，无人卖吼，钱毋是刷咧啊，靠一个买两大做。
0: 对啊。
3: 吼，而且吼，爸爸妈妈吼，你食过咱嘞，你会感觉讲奇怪，今嘛吼，以前真正无啥啥，甚至啊吼，你看一下手机啊吼，看一下电视啊吼，迄目油安尼就随即个我目睭夹落来去啊。
0: 嗯。
3: 吼，甚至啊吼，出门一定要一条手巾啊，因为你的目睭晒过啊吼，目油一直渗渗流滴啦。
0: 对。吼，
3: 爸爸妈妈，咱内底有即个目鼻膏嘛，是近两年啊当中啊吼，针对着咱的灵魂。

0: 你若眼底常常发炎会痒啦吼，会擦擦点点的问题吼，你会感觉食食诶，即马拢未点啊呢？
1: 对，吼，
0: 嗰阵时啊吼，用个保护咱上游的这条线的，尤其是你若有糖分的朋友，还是讲你长期你感觉这条线一直咧萎缩，所以愈看愈未清楚啊。
1: 对，哦，
0: 有可能你进前五分、剩四分吧、剩三分吧啊，但是伊会当豆豆，互你啊那恢复你的健康，你会按三分、八加四分、八加五分的，你这有美国。个医药期刊的这个发表的哦，因为针对了临床做一个实验的吼，嘛是全世界认证过，所以爸爸妈妈，你也讲你今麦一定吃足济，但是你拢无进步，你今日你甲阿华一定都要有缘分啊！真正每一组啊，登记吃看卖啊，你也感觉讲，哎、欸，真正阿华甲一定。无较早识识你，你纯子英妈妈讲诶，哦，是阿华一定甲阮叫，唔是阮甲你叫诶，是你肯听话，
1: 对啦，
0: 哦，啊，你食着对诶物件，所以你以前无得出门，你连电视规年拢无咧看电视，但是你即马电视拍开看啊清清楚楚滴诶，
1: 对啊，
0: 哦，妈妈讲诶，我以前都唔爱菜籽啊呢。我今嘛吼，真正有法都行出去，我偌欢喜的呢。所以拢甲身躯边的人讲，甚至今日时阵讲妈妈，你食了有进步，爱继续去甲阿华一停买。
1: 对，
0: 爸爸妈妈，今日最后机会啦。
1: 天哪！
0: 咱的玻璃金明来自德国的，咱食都是六十粒，咱做两球啊。
1: 吼，
0: 每只送只优待2200块的。
1: 对。
0: 啊，那么咱啊大组本来4000是，咱一只优待3600块以外，咱今仔日送一领这个专柜的吼。冰淇淋凉白的凉皮，
1: 无唔对，
0: 和你热天个配合着呐，配合你加较凉呐。上无电子网个星座
1: 坐的。哦，这样咯。
0: 哦，你讲妈妈，你拄啊拄刚买过呢吼，凉皮无爱袂要紧，咱就搁加食，和你就是五安。啊，你若有凉皮朋友，咱就是四个玻璃金明。送一领价值2580块的凉皮哦。
1: 对。
0: 最后啊啦。
1: 哦，啊你也要家庭闹，无要紧，你赶快电话卡你白啦，好不好？来，咱来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来你好，
2: 哎，
1: 来你稍等你哦。

0: 了。
1: 来来相别的酒，咱来干一杯。
2: 啊，来来来来，咱来进广告，来来江江太太，你讲今日要哪要买家庭闹的这个保利金明哦？
0: 没
2: 啊，先哪啦？你食咧安怎？你本来是安怎？
0: 本来是
2: 白
0: 酒生一堆人参吧？啊，咱。较早的人讲，我都是生鱼啦。
2: 嗯，
0: 啊，我是算白日阴气起来，
2: 这个、哦、
0: 啊，诶、欸，二三十年啊，
2: 嗯，
0: 二三十年啊啦，啊，我尾啊有去这个马家开刀，
2: 嗯，
0: 比差不多二十年，又过生起来过白日头，我都是白天的人啊，
2: 爱白日头嘿啊，
0: 啊，过白日头过生起来，
2: 嗯，
0: 过生起来，去年再过去诶。这个龙总亏呀！
2: 哦哦，
0: 哎呀，啊龙总亏，我也听你的讲这啊，我同阿都买这只，哎，
2: 嗯，
0: 食了个未歹啊，
2: 嘿，食了真好对不对？
0: 食了未歹，啊，我冇介绍阮朋友买啊，哎，我去年甲你买出这嘞，
2: 我知啊，
0: 真嘞，
2: 系啊，啊你买了，啊你食了足好对不对？
0: 讲我点啊剩一罐呢，我拄啊听你的买，我拄啊是去老家做事，去老家讲包阿个。保护起来啊！都我听恁的讲。
2: 系啊系啊，啊食了最好对吧？
0: 系啊，啊我是讲要甲你提家庭号啊。
2: 特大组的家庭号就对啊啦。
0: 两领配送一领就好。
2: 啊好，你稍等，你稍等下吼。好啦，不要紧啦，爸爸妈妈，你免那送，免那巧拢不要紧哦。哎、啊、你，哎、那個，服务人员。

0: 好了，这个朋友是是嘛，要给咱做见证，哦，来啦，好，安尼无要紧，你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哦，因为咱家这个保利精品，你看哦，人安尼二十几年前把舅公生一粒肉，两三粒肉，啊，就是哦，有咧过啦，但是哦，应该是过了无介好势，就是吃咱的保利精品，吃了真好咯。真的真好了，包括你看，咱拄只有一个目睭哦，真正完全拢看无哦。但是伊嘛是感觉呐，感觉会点会擦，啊，佫会疼。迄有阵目睭哦，无爽快，疼啊，头壳拢会疼哦。迄拢是眼压受过惯啊。哎、欸、呀，但是大家拢食得真好。因为你人哎、欸，特大组的肯定有够优待呢。特大组的是高安呢，高安优待7200块加存活者，存七哎，存到800。啊，咱搁送两领两杯，啊，你也买两杯无要紧，你免那巧咩拢换拢无要紧。但是今日今日今日你会当互你巧，会当互你换。但是爸爸妈妈你也赶紧了，因为咱这样会使讲哦，保利精品大概通人食，通人娱乐啦。
1: 跟那退化吼爱补吼，
0: 嘿，
1: 啊，搁搁会涩爱疼，
0: 嗯，
1: 啊，涩疼安
0: 尼，涩搁会疼，
1: 嘿，啊，老有拢有老白油，啊，老白油，不过安尼拢是黏的，啊，拢安尼切拢切无，
0: 嘿，
1: 啊，刚才就刚刚用老白油啊，啊，切啊啊切一丝啊安
0: 尼，嗯嗯，
1: 黏的安
0: 尼，对、哦，
1: 我迄天哦，我想讲啊，去看眼科。夭寿哦，佮点两届
0: 嘛吼，
1: 哦，我佮去迄座，我就唔敢点啊，
0: 哎、哦，
1: 无无无啥吧，
0: 你点了点到无啊，系啊，
1: 对，啊，食这
0: 伊咯，食咱的保利精明，
1: 哎啊，佮佮食一座啦，
0: 好啊，啊你食了呐，今麦反应袂歹，
1: 今麦敢若开一罐落吼，
0: 嘿，
1: 这两天啊，敢若安尼，敢若较袂歹安尼，
0: 开始有作用啊吼，
1: 较。
0: 更啦，较更啊吼！
1: 啊，唔是较变一直打湿安尼，安尼打湿骨疼安尼。
0: 对啊，无你即马食咱这保利精品，
1: 食
0: 个
1: 我食足济项个啊。
0: 哟，
1: 后来啊，电话啊，听你咧讲，我转想我好啊，要做来食看嘛
0: 咧。嘿，未，佫唔听，搞佫袂歹吼。
1: 嗯，
2: 讲你顶做咧，我落过你领两批哦。
3: 嘿，
2: 你感觉你领两批嫁了呐？
3: 袂歹啊，
2: 袂歹哦。你讲一年四季，你拢嫁真了。
3: 对啊，
2: 啊，
3: 我即马拢
2: 摕阮
3: 孙
2: 啊，阮孙啊，看家己摕去啊。摕去啊，吼，啊，家了啊，你讲咱即领被冬暖夏凉吼。
3: 哦，足凉诶，
2: 足凉诶吼。
3: 诶，寒吼，望着凉凉，啊，热天啊，望着嘛凉凉。
2: 对哦，哎呀，拢袂翕热吼，袂讲到到半暝啊，醒起来。袂歹，袂歹哦！啊，恁孙看介会甲你提起，啊，你家己无留一家，你安尼热天唔在心电，
3: 即只软软安，足水安，好哩，好无？
2: 嘿，
3: 阵啊看了个介讲，阿妈后白白，啊个无介，甲我家介一年哦，好介。
2: 哦，你讲伊讲了介，咱一年陪哦。
3: 嘿，伊讲，啊，伊真个较无起门，啊，有诶起门。
2: 哦，咱也袂起门啦，吼。
3: 袂。
2: 啊，望落嘛拢胖胖吼，足舒服诶吼。
3: 欸、
2: 啊，重点教都会凉啦。
3: 哎
2: 呀，
3: 哦，现在就好，
2: 今天做赞嘞哈，
3: 做赞
2: 做赞嘞哈，好啦，谢谢啦。
0: 啊，来你好。
4: 你好。
0: 哎、欸，来你买咩结婚啦哈？
4: 我。
0: 来你哦，来你稍等一下来啦，爸爸妈妈，咱你这里啊，保利精品哦，我都给你挂保证，大家吃，大家娱乐的啦。
2: 我自己嘛拢在
0: 吃。我特工都吃呢。
2: 其实吼，以前有一段时间啊吼，咱有当时就是人就是安尼蛮皮。哦，你若无讲哦，足大竞争，你会感觉讲，哎呦，安奈，咱都需要一工食下些。但是当你家己也开始安那，会流目油啊，看手机看看，会目油的家己安奈，对这我目角安奈水倒落来话无，甚至目睭塞高落来都黏到啊，甚至你咧看什么物件，看手机啊，哦，看报纸啦，吼、哦，甚至看药袋啊，拢雾沙沙，哦，连要写家己的电话，要写家己的号码啊，吼，拢安尼。看不清楚的爸爸妈妈真正有好的物件，你一定爱安那爱记爱补充滴个啦。咱人啥奈老化退化，就是营养无够，营养素流失。那么有的物件，有的营养素，咱家己自我会当安那合成，也当生。但是有的物件存在营养素，咱人体家己无多制造滴个，你必须要靠啥？就是必须要靠食食当中。但是食食当中，以咱营养啊吼，无多做到平均滴个，所以吼、哦。你也感觉讲啊吼，那年纪愈大吼，镜头愈侪有啊无？爸爸妈妈吼，啊你也讲拄啊，在这线顶的朋友来跟咱做分享，你若有介同款的问题啊吼，赶紧的对伊家都对啊吼，人是食甲足欢喜，啊来甲阿华一婷讲，阿华一婷真正呢，无较早是晒恁呢，拢开完拢钱，存拄啊将妈吼，伊要来买特大组。 一进进的时候介绍朋友，吼、哦、啊朋友食噶吼，特别无想讲讲有差呢。甲以前以往咧甲别人买啊吼，一直拢敢那有食敢那无食呢，拢一直拢无解决伊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食咱的玻璃镜面了啊吼，也感觉讲，真正进步足多呢。所以咱两个今嘛拢安那，然后优待时阵啊吼，两个公家买啊，吼、哦、啊公家过嘛，啊咱老亲戚五十的时阵啊吼，甲你同款的问题滴，啊你妈妈拜托个借到恁的手，吼、哦、啊来吼、哦，不讲到推广啦。阿、啊、嘛是算哦，不甲人斗帮助安尼伊，卖互伊无无收啊啦，就拄仔刚姜妈讲的同款。啊，食了好免啦，无无收啦，食了好你就继续食就对啊。哦，上届完整的配方就伫咧咱遮呢，保利金明啊吼，来自德国的。哦，啊德国啊吼，伫生产所有的保健食品拢非常啊那高规格滴的。哦，你若即马吼。要减轻咱用眼过度啦，所产生的这个目睭的疲劳搭涩啦，啊是讲要强化咱眼内啊吼，这上游的这个光路的这个弹性，可以弹性搁较好滴诶，吼、哦，甚至然、啊、后要预防着吼，咱的这个近视啦吼，啊是讲啊吼黄斑的这个问题滴诶，甚至做在爸爸妈妈，你即马有一点点的白内问题滴啊，你无想要吼一直恶化去啊，吼、哦，你都爱食啥？安全呢？过来是啊吼，利用率，人讲哦，效果上介好诶，对啦。吼、嗯，阿、哦、要甲咱啊吼，上以为干带这条血管啊吼，爱甲泡通滴诶。
0: 忘掉。
2: 你若吼一直萎缩起诶时阵，不管你愈看愈未清楚滴诶，愈来愈模糊，甚至吼眼睛拢大雾，甚至敢那一块塑胶板啊，甲你砸掉诶，对不对？
0: 对。
2: 当你那个泡通诶时阵啊吼，你感觉奇怪，世界奈变这尼啊清。真你要明着，你有偌久无安尼看物件，看甲清清楚楚滴
0: 啊！对啊，
2: 哦，所以阿公阿妈真正，你若有当时暗时啊起来时阵啊吼，你连家己五彩拢看袂清楚。
0: 嗯嗯。
2: 伫厝内上熟悉所在啊吼，你嘛定去踢着倒卡啦、椅卡的朋友啊。
0: 去丢啦。
2: 迄个是安那，咱目睭啊吼，一直在退化当中啊。
0: 嗯嗯。
2: 啊，你要食都爱食安那，食全方位。
0: 对。
2: 食真正个呀吼，会愈清愈果愈清愈果愈明个吼，都、就是咱的玻璃镜面啊。
0: 嗯。
2: 啊，今日一定来个。最后啊，
0: 对啦，
2: 哦，最后你也讲人工要搞蛋糕，又大无可能，
0: 无可能，绝对无可能。
2: 啊、你也讲要去吃三百四百，我嘛吧，无不要紧啊，伊你有你的选择，但是你也讲要开完拢钱，一直拢无进步，就跟那拄啊人讲的，你吃心酸的感觉呢。
0: 对，
2: 那么倒不如你做一项真正个对你有帮助的，嘛是你想要让伊更加进步的吼，就是咱的玻璃金明的，
0: 嗯，
2: 来咱两个优待2200块尔，照顾咱的灵魂鸡汤，好、哦，阿那西亚。优待3600块，
0: 还
2: 有送一件专柜的凉皮哦。
0: 嗯，
2: 啊，你也买凉皮，像拄阿妈妈讲啊吼，哎，之前有甲恁买过啊吼，啊，加到足凉啊，但是伊一个人尔吼，来啦，你若不爱凉皮，咱就阁换一阿婆你啦。
0: 好啦，无问题啦。
2: 等于5000-3000，
0: 对。
2: 啊，你若有凉皮，就是四阿的，这个玻璃鸡鸣送一件凉皮啊呢。
0: 对。
2: 好，你家己选择啦。
0: 对啦，啊，你若特大组的家庭号就是九阿啦吼，九阿7200块尔，啊，有两件凉皮哦。啊，你若不爱凉皮，无紧，咱再来换，好不好？但是咱今日的一动的机会哦，来，咱来控你李数。025-7788，控你李数0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的历史零五七七八八，空里历史零五七七八八，历史零五七七八八啦吼。
1: 哎、
0: 爸爸妈妈的使用，我嘛安尼先讲哦。最后存无十位朋友啊哦，最后存无十位朋友打铁啊、哦，因为这届真正上过优待啊，阿妈是上届优待这届。
1: 你那扣掉两千五啊八啦，
0: 减
1: 掉二五八零，
0: 什么扣掉两千五啊八？
1: 靠了迄领啊，
0: 迄领
1: 人专柜是二五八零
0: 啊。哦，
1: 啊，你提到手四啊，存一千块二十呢。
0: 嘿，
1: 阿公阿妈，你那买只看卖咧？
0: 对。
1: 哦，啊，你阿公真正，你手头足济，你存多少个大姐嘛？有讲，伊讲哦，一定听讲都唔敢听。
0: 哎呀，
1: 啊，但是买啊吼，听到阿华哥一听个，伊即马登记吼，无广告伊嘛拢来买。
0: 嗯。
1: 伊有进步，伊就想要阁继续食滴。
0: 对。
1: 啊，你存伊以前讲食足济去开足济冤枉钱啊吼，啊，但是就是拢无效果。所以就伊也伊人拢会测心嘛，
0: 对啦，
1: 哦，失去迄个信心，无想要去买来食，
0: 忘掉，
1: 哦，爸爸妈妈对人啊，遮侪山顶的朋友啊，吼，来分享滴，
0: 嗯，
1: 而且哦，你要看产品啊，吼，遮侪人是食了足进步，足欢喜的，
0: 对，
1: 我相信，然后因咧讲个镜头，你应该嘛拢有滴，
0: 来你啊，
1: 尤其是吼年纪愈大吼，咱的遮个受辛苦的机能啊，吼，拢会愈来愈退化滴。那么你免那讲啊吼，要追求讲要登记甲剩十八岁迄种无可能啦。但是啊吼，一旦可以维持过来，慢慢一直恶化落去，过来让你豆豆进步啊吼，这就是一定算啊吼，你食的物件有咧吸收，又发挥着伊的作用滴啊。哦，爸爸妈妈，咱啊吼，你有当时啊吼买物件吼，加减摸摸一下成分滴，
0: 嗯，
1: 啊过来量起嘛足重要滴，量那下有够。你唔知免食哈大杯，我人阿你讲我这物件话好，但是吼，你一讲爱食六粒八粒滴嘅，唔免食哈尼济啦。
0: 对啦，
1: 好嘅物件吼，一滴一点点啊，伊都发挥到伊嘅作用，但是就是你爱长期做补充。
0: 唔对，
1: 哦，这眼科医生冇讲啊，三到六个月，你血液当中嘅浓度一直测得出来滴，但是代表你三个月、六个月时阵食嘅结束浓度大大咧爬，所以吼，你嚟啊呐，会足明显嘅感受到啥，会清。个明这个感觉的，
0: 冇唔对，
1: 好不好？啊，你讲真正心心多啦，无傻傻啦，甚至开始啊那胀胀痛痛，一定影响着你的头壳变变啊吼，常常大家拢在头壳痛，
0: 嗯，
1: 你拢在食那止痛，
0: 对。
1: 但是还有当是感冒的问题的，但是感冒你那会变成公干，迄个是真正吼。我又去啊，
0: 冇唔对，
1: 好不好？
0: 好，来来来来，最后剩五个朋友了，最后剩五个朋友了。
2: 我就你爱去开刀，本来是叫你没有开刀啦。
0: 嗯嗯。
2: 我即下目睭你要两边，我即新鲜新鲜做广告啦。
0: 嗯嗯。
2: 食草三工就知啊。
0: 食三工就知啊吼、嗯。你本来目睭讲要去开刀嘛。
2: 我本来讲啊，你倒瑞啊。
0: 嗯嗯。
2: 倒瑞日本倒瑞有出瑞过吼，零点二。啊，即下你就出本来一点零存零点二的。
0: 嗯嗯。
2: 啊，即下食吼，即下目睭吼，感觉较袂甜嘛。
0: 三。
2: 都无新鲜，哦，足好用的。
0: 三工了嘛，对不？
2: 我本来我。
0: 我有搞讲啊，你本来
2: 就是在脑内背一下，你不要讲我觉得你啥情况，哎，好用啊，我吃不好。
0: 嗯，对
2: 啊，就是啊，
0: 我啊，所以讲恁早教看到我的新闻讲，哎呦，这跟他比吧，
2: 我这关系啊，这关系，你不要给他夸了，
0: 越夸嘛，
2: 哎，他给你。哎呀，我怎讲？哎呀，目睭
0: 应该足好个。啊，目睭表面保利金明做了足好个就对啦。
2: 我是一天你几日？你讲一日几日在做啥嘛？
0: 嗯嗯嗯。
2: 我
0: 唔
2: 多
0: 想。你食三
2: 斤？我食三斤就乖。
0: 真正食三斤吼，这就当超大吼。
2: 啊，
0: 而且
2: 我就。
0: 好啦，咱这个妈妈吼讲哦，因早起嘛看过哦，伊个咱的成分啦，伊讲哎阿华这介绍这个保利金明哦，成分真正袂歹吼。啊，伊本来去开刀呢，但是呢，伊即马食哎。医生讲啊，无你买开嘛，暂时买开嘛是无要紧啊。哎、欸，真正呢，爸爸妈妈，迄望无生涩是足艰苦的呢。还有那那那，逐工那啥，那累目睭的啦，啊，逐工那切目睭的啦，哦啊，逐工哦，啊那那拢看袂清的啦。爸爸妈妈，有足济人哦、喔，对这种物件已经失去信心嘛。但是啊，先啦，咱都讲过啊，因为含量无够嘛，所以你食无感觉嘛。
1: 啊、你足济人，你卡去眼科就是提白药，最后你治呢，对不对？
0: 嗯，
1: 伊眼科无药啊。阿姨嘛是叫你讲，你去阮边啊药房喎，你去买叶黄素来食。
0: 嘛是买叶黄素啊。
1: 伊就是无补嘛，你营养 就是目睭需要叶黄素来做保护的，
0: 对，
1: 需要一个抗氧化的物件来搭配的，哦，你才袂一直恶化这么紧着，
0: 嗯，
1: 才袂无沙沙蒙蒙无无生生色色的问题的，
0: 对，
1: 哦，爸爸妈妈，哦，咱今日最后啦，好不好？哦，咱来自德国的这个玻璃革命，专门要照顾咱的灵魂鸡汤的，
0: 嗯，
1: 尤其是你本身有血糖的朋友，我相信呢，吼，你目睭啊，吼，这两类一定是愈来愈蒙雾的，
0: 嗯，
1: 那么你若无一直加掉的啊，吼，营养素一直会补给的时阵呐，吼，伊到最后就是拢看无的，
0: 嗯，对，
1: 看无，咱人生都乌白寸步难行的，
0: 对啦。
1: 哦，所以阿公阿妈吼，有好的物件吼，配合在做补充啊，
0: 嗯，
1: 我相信你会愈来愈好的，
0: 对，
1: 上无嘛看会清，看会明的，吼，哦，好不好？啊，咱最后啊啦，
0: 哎呐，最后
1: 吼，咱两千里啦，
0: 对，
1: 啊，四啊三千啦，有送一领凉皮的，
0: 对，
1: 那么呐买凉皮，咱就搁换一盒皮，总共是五盒，
0: 五盒就是无凉皮啊，
1: 对啦，
0: 啊呐四盒就是一领凉皮。
1: 最
0: 好
1: 啦！
0: 啊，你那家庭闹就是用高压炮，高压7200块，还有两两两倍。啊，你也买两倍哦，看几两面咯。哇，你给咱讲啊，先做就好啊，好不？但是咱最后哦，最后你正来存三个朋友呢。你若要欢乐，要做咩关键呢？咱的控制李数李五七七八八，李数李五七七八八，控制李数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来来，安尼爸爸妈妈最后剩两个朋友俩，好不？最后剩两个朋友俩吼，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同一个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依婷，连他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通袂记哩了，稍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欢迎要注文的，要叫咱最好康的，你就来敲咱专工的服务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啊，来来来，今年安尼最后吼，爸爸妈妈安尼最后机会，最后机啊！阿华哥一定在这工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啊，那好康阿未霸掉，你今日绝对要霸！啊，你啊，迄领价不爱爱，咱会使互你用换，但是跟咱即栋了，跟咱即栋了，啊，今领价，咱就是后摆要用卖，哦，今领价后摆就是用卖吼、哦！来，阿华哥一定工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咪，你已经上班，不要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我们攀保险。
2: 啊，小哥，点红出来个眼光，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贵天，只会抢你，多子给你出假保，求你保险，然后怎样再开保险，来条行吃一浪假保，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的知道很安心的呢。
1: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送房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广保险小广告。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古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河尾这代带动之下，河尾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尾的风光的岁月。河尾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尾所制作的河线，全部甲褪开，会当抓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尾之代，河尾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尾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纺织公司都800外间。过去连妇孺所用的钉脚布，拢是以河尾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尾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尾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布的制程，会当拆解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分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 了。分工合作的好意人，听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商业行了50多年，纺织手也传到了第三代了。
4: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